0: This international program has now ended. Up next is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四周年，集聚数据生态企业超1200家。深圳文博会浙江展区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焕发文旅融合新活力。宁波对美出口稳步复苏，四月单月增幅超20%，企业积极开拓多元市场。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新突破，临床拓展至脊柱及口腔领域。金华新三样一至四月出口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泡热饮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4: 作为温州数据产业的主载体，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四周年，以数据安全为切入点，推动数据资源向产品转化，目前已集聚数据生态企业1200多家，上架数据产品752个。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浙江万恒控股有限公司展厅，一只搭载超级大脑的机器狗正在模拟山地巡检场景。公司相关负责人韩一萌介绍，他们的超级大脑系统通过 AI 算力实现动态数据采集，打造了感知、决策、行动一体化能力体系，深度融合无人机、无人车、四足机器人等智能终端产品。
6: 因为我们的超级大脑它是通用型的，然后会基于各个场景再去做它的专用型或者说适配性的一些方案。它不仅是在消防救援上面可以去运用，在更多的像是农业方向，还有就是警用安防和一些工业场景的巡检，也都是可以再去复用的。
5: 自去年八月入驻以来，万宏依托舒安港的多维公共溯源和合规数据体系，快速构建了超级大脑与多模态云台核心技术，推出水泡狗、脉冲狗、巡检狗、侦查狗等多款产品，并广泛应用于公安巡检、电力运维、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公司董事长郑建龙说，
7: 我们在这里这么短的时间能建成那么多的一些应用场景，也是基于他们的一些可信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各个部门的一些应用溯源可信数据，我们都可以调度起来，给我们建立了快速的一些数据模型，让我们在应用里面进行了推广。
5: 一直以来，数据流通场景不明、红线不清是掣肘我国数据产业发展的一大痛点。2022年5月，中国温州树安港开园，开始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无人区。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创新建立了清晰的权责清单、负面清单和授权场景清单，并首创了企业自查、专家审查、政府背书的合规审查模式，加上数据资源法庭、数据资源检查室等五位一体司法保障，为企业数据合规经营提供了清晰指引和坚实后盾。作为首批入驻的企业，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方毅表示，树安港一系列的政策有效解决了数据企业不敢共享的难题。目前公司已培育出数字滤波、高速异常事件预警处置等标杆性产品。
8: 像我们滤波带这个项目在这里现在走向15个城市的30多个区县，已经在全国你像接近2000公里的道路全是被我们这样的地方孵出来的场景给它落地了。所以我们理下来呢，树安港基本上每年一个阶段发布了很多的数据集，和开放出了非常多的很具象化的专业化的应用场景。
5: 四年来，被誉为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小港村的中国温州舒安港拔节生长，如今已集聚了数据分析、运维、交易等生态链企业1215家，上架数据产品752个，拿下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大满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成立至今，交易服务额已超100亿元。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沈林杰说，
9: 我们推动实施的数据要素合作百城行动已经与60多个城市建立了跨区域的合作关系。我们还争取到了数据产业集聚区、数据利用安全监测试点等一批国家级的试点平台，揭牌已运营了数据要素价值分析和评估实验室、医疗健康数据安全实验室等一批高能级的创新平台，为我市数据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行市筑牢坚实的数据砥柱。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浙江展区成为不少游客的打卡点。在这里，文化不再只是静止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文化与科技的双轮驱动正在让浙江的文旅融合成果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走进浙江展区，首先感受到的是一股强劲的未来之风。在温州五马奥恩科技的展台前，不少观众正戴着 VR 眼镜，坐在特制的座椅上，感受空中飞翔的乐趣。公司总经理郑开业说，这是他们带来的飞跃斗城 5D VR 滑翔伞体验。
11: 这次我们带过来的是关于园博园的一整套的体验设备，包括了 5D VR 滑翔伞、iPad 斗城和我们的 AI 导览，主要是基于 AI 加元宇宙的这个技术。就像我们的 5D VR 滑翔伞是利用体感技术再加上 VR 相互结合，让人能够模拟这种气流感和失重感。
10: 如果说 VR 体验是视觉的震撼，那么来自杭州的思看科技带来的则是毫厘之间的精准守护。在展位前，公司技术人员蔡林新手持扫描枪对准花瓶实物，短短几秒钟，花瓶的 3D 模型就实时同步在了大屏幕上。蔡林新说，这项高精度 3D 扫描技术用无接触的数字化手段减少对文物的二次伤害，也让破碎的文物在数字世界里获得永生。
12: 我们现在这个已经用于黑神话悟空里面的那个大型的佛像佛雕，都是我们用这一款扫描仪去实时采集的数据。我们和景德镇的一个醒狮文物，然后他们是做这个文物修缮的，就说他那边已经和我们进行了合作，我们把这个数据给他们扫出来之后，他们进行后续的这个文物修缮。
10: 在展区另一侧，大丰实业旗下硅基方舟机器人公司带来的身着小马造型服饰的机器人演员正在跳舞，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展位负责人马明说，面对文旅场景同质化的痛点，他们提出了技术加场景加 IP 的融合思路，计划将机器人融入景区剧场演出，为观众带来颠覆性的沉浸式体验。
13: 因为机器人它本质上还是一台机器，如果说是它没有服装、没有情节，或者说没有舞台灯光、没有整个综合性场景的演绎的话，你看到的还是一台机器，需要去给它增加一些包装的一些元素，去有更好的一种呈现。
10: 浙江展区的一个个硬核黑科技，让各地观众、展商感受到浙江大地上文化加科技的无限可能。
14: 浙江展区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温婉水乡的这样的一个风情，它既有古韵又有现代化的一些特色。
15: 真的很现代啊，很科技啊，挺好玩的。现在的 AI 简直我觉得就是比你还了解你，比你还懂你的。

0: 复苏，四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超20%。与此同时，当地企业也在积极布局多元化市场，力求强化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来听报道。
1: 在宁波坦格计算机网络设备有限公司的厂区内，一批刚打包好的网络机柜产品正在装车，不久后将发往美国。总经理罗银峰说，今年前四个月，公司对美出口货值达到16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5%。
2: 去年4月份、5月份关系转的时候，他们的订单就一下子停掉了。最近的话，就是这个订单是连续的，已经全部都正常，每个礼拜10个几张项目。
1: 坦格公司的网络机柜主要用来安装固定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可以用在学校、商场、写字楼等场景。70%出口美国，目前生产计划已经排到6月。罗银峰说，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他们最近还签下了一笔算力机柜的订单。
2: 最近的新品呢，就是供给美国大厂的，比如说像英伟达呀、亚马逊呀，做数据中心上面的机柜。算力机柜的话，最便宜也$400多，高的话要买到$600多。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美国市场新的增长点了。
1: 在距离坦格公司5公里外的宁波弘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1条电源线盘生产线中有4条都在赶制发往美国的产品。今年前四个月，弘一电子对美出口订单金额接近1200万元，同比增长约40%。公司高级销售经理罗振波说，他们和沃尔玛等美国大型商超已全面恢复贸易往来，新款产品电源线盘需求量很大。
3: 去年我们整年出口的话大概在2000多万，今年已经确定的订单是4000多万。这个电源线盘呢，一开始是出口到欧洲，我们把这款产品带到了美国市场，现场最大可以做到50米。美国居民需要对院子打扫、整理、除草 DIY 的场景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类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一个销售会比较好一点。
1: 去年以来，中美双方围绕关税开展多轮磋商，今年5月，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外贸大市宁波，众多企业对此感同身受。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四月，宁波对美国出口153.2亿元，同比增长20.1%，主要出口产品包括机电产品、塑料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等。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胡求光指出，对美贸易回暖的背后，体现了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但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应当时刻保持对美国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关注研究和布局安排。
4: 对于我们外贸企业来说，你需要去构建起一个真正的这种结构性的优势。一方面是要履约，要稳住你的客户，但是呢，一定不要把短期的回暖看作是长期的稳态，要留出对冲政策反复的这种调整的空间，慢慢的去渐进式的去培育你的新兴的市场。
1: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宁波企业已经清醒认识到，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前不久，浙江酷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澳大利亚客户量身定制的360条皮划艇顺利出运，新开发的儿童桌椅也成功进军欧洲市场。公司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15.5%，利润率提升了4个百分点。董事长李德宏说，现在公司的美国订单占比达到60%，争取在年底前降到45%。
5: 针对于其他区域的市场的开发不同的产品，譬如说我们针对欧洲市场的儿童桌椅、沙滩椅，针对于皮划艇产品呢，我们加入了一个催塑的工艺，打开了澳洲的皮划艇的市场。在我们公司呢，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的比例是不低于我们这个销售额的5%，每两个月都会至少推出1到2款的新品，为我们销售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宁波东兴电子有限公司主打面板灯、筒灯等室内照明产品，长期向美国大型商超和中高端的品牌渠道商供货。今年公司还开拓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总经理于毅泽说，
6: 我们依托海外工厂成功拿下了美国 Costco 的一个大订单，然后 Costco 呢在加拿大跟墨西哥也有很多超市，我们就把这些订单放在国内生产和交付，通过海外工厂反向带动了国内工厂订单的增量。
1: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宁波对美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达到16.5%，较去年底下降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全省3.6个百分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当地相关部门也在丰富完善稳拓调优组合拳，引导企业拓展多元市场，防范贸易脱钩、断供断链等风险隐患。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验估一科副科长李巧柔说，
7: 持续深化青津直通车、锦绪观印、助企发展

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动态预警，定制企业享惠方案，引导我们更多的企业从单一市场依赖转向多元市场布局，从产品出海升级为能力出海，强化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4周年，集聚数据生态企业超1200家；深圳文博会浙江展区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焕发文旅融合新活力；宁波对美出口稳步复苏，4月单月增幅超20%，企业积极开拓多元市场。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新突破，临床拓展至脊柱及口腔领域。金华新三样1至4月出口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8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饮热泡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由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团队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全新突破，临床试验从骨折拓展到了脊柱手术和口腔种植体领域，还获得了中美监管机构双创新认证，加速全球临床转化。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8点多，记者在浙大邵逸夫医院见到了参加骨胶水临床试验的患者王女士。40多岁的王女士腰腿部疼痛多年，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于去年底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需要接受腰椎融合手术。目前王女士已经顺利完成手术，恢复正常生活。
3: 生活很好，到第4天还是第5天吧，在医院里面走了一圈，他们只知道是打钉子的，想不到是用胶水的。
2: 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骨灵二骨胶水研发团队负责人林贤峰说，骨折的治疗长期依赖金属内固定方式，不仅手术创伤大，恢复周期长，还容易引发固定松动、感染等并发症。这款骨胶水可以在体内湿性环境下快速粘合骨块，后期能随新骨生长自然降解，并被新生骨组织完全替代。林贤峰说，团队正不断拓展临床应用边界，比如脊柱手术中有望用骨胶水代替打螺钉。
4: 像椎间盘突出，我们现在直接用胶水让它上下两个椎体进行粘合，来替代螺钉的机械的固定。手术过程中它的切口只有2到3公分，像传统的5到10公分完全不一样，它术后的整个肌肉的改善、行走，我们初步觉得比经典治疗要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2: 同步开展临床试验的还有口腔种植体领域，骨灵二骨胶水研发团队成员郝峰说，骨胶水有望让种牙告别2次手术。
5: 以前在骨缺损部位，我先植入骨粉，等骨头6个月长好以后呢，我再进行第2次手术，将种植体植入。那么现在的话，我只需要1次手术，直接把骨胶水打进去，种植体同期植入，可以减少3到6个月的待管时间。
2: 目前这款骨胶水已经先后获批中国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美国 FDA 突破性器械认定。中国科学院院士、浙大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说，这不仅标志着产品向临床应用迈出关键一步，还意味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已具备参与全球前沿竞争的硬实力。
6: 这是中国原创性骨科器械首次在中美2大市场同步纳入兼顾优先的一个通道，充分体现了产品的创新性以及重大的临床价值及其应用前景，也标志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从跟跑迈向并跑乃至领跑这么一个规律，极大增强了我国医疗行业原始创新以及走向国际的信心和底气。
1: 今年1至4月，金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成为城市外贸出口的亮眼名片。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走进位于婺城区的金华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汽车顶棚经过骨架成型、水切割、精密装配等多道工序，正有序下线。这些产品一部分供给本地企业领跑汽车，另一部分则远销欧洲。公司总经理江云峰说，受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带动，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 近期又投入2000万元新增2条生产线，全力扩充产能。
8: 是欧洲现在对于新能源这块它政策比较放开，所以说我们价格这块相对来说要比国内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啊，大概30%这样子。
7: 依托领跑、斯特兰蒂斯等核心客户需求，拓普汽车专注汽车顶棚、地毯等软内饰研发生产，出口规模从2024年月均2000-3000台跃升至如今近30000台。今年一季度，企业已实现5000万元预期销售额，出口额同比增长约30%。金华光伏领域的发展同样势头正劲，在位于金益新区的浙江润马光能集团零碳工厂 AGV 智能小车高效穿梭，工人精准调试设备，一片片高效光伏组件源源不断下线，经检测包装后，产品直达金益宗保区，随即发往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全球多地。企业一带一路事业部销售经理胡蝶刚完成一笔大额订单，45个集装箱的光伏产品正从金华发往沙特。
9: 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是源头厂家，我们是做这个生产的，我们给客户更好的价格，客户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
7: 胡蝶说，今年光伏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客户开发难度有所增加，公司正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精准拓客。
9: 线上比如说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Facebook 呀、Instagram 这些软件去开发，或是我们会通过国贸通的那个进出口数据去找到我们的客户。线下的话，像我们会经常去一些地方出差，我们离武很近，就是对于我们吸引客户到我们的工厂来参观是更方便的。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金华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6.5亿元，同比增长138.4%，成为外贸出口中的重要增长机。在位于东阳新能源产业园的跃动新能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锂电池项目生产车间内，从原材料进料到电极制造、电芯封装，全长330米的生产线由工业机器人、传感器、AI 系统高效协作。公司副总经理厉军平介绍，目前一期项目的一条生产线已投产2.5G瓦，一季度出口占比36%，技术创新强势助力产品出海。
10: 目前做的订单基本上是出口到土耳其的储能集装箱订单，这个订单我们用的是304电芯，相对来说里面添加了部分的固态电解质，我们讲的就是无微固态电池，这样充分地提高了这个储能电池的一个安全性。
7: 今年1到4月，金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达79.3亿元，同比增长18.3%。新三样集体发力的背后，离不开产业政策组合拳的精准护航。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金华将其列为10大重点产业链之首，组建专班，破解出口报关、海外认证等难题。针对光伏及新型储能产业，出台专项规划，建立链长引领加部门协同加县市联动机制，在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上重点倾斜。针对锂电池产业，则聚焦研发、设计、集成、验证全链条，以多元场景与硬核技术助力企业叩开全球市场。与此同时，海关等部门靠前服务，持续推动新三样扩大出口。金华海关监管二科科长张旭文说，
11: 对重点企业实施危险货物包装前置审核，加快通关效率，指导企业成功获批生产用进口零部件，智慧检验监管试点，用好用足智慧三检政策红利，助力企业在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率下调等新形势下维持国际竞争力。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
2: 坐在落地窗边，窗外是连绵群山、翻涌云海和层层梯田，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开一本书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不少游客来到海拔800米的澧水松阳县陈家铺村，在陈家铺平民书局里一探究竟。
3: 这里的景色真的很好，满眼望去都是一片绿，
4: 这个氛围超好，可以点一杯喝的，然后坐在这种地方看书，太安静了，除了鸟叫其他什么声音都没。
2: 这是2018年陈家铺村集体与南京先锋书店合作打造的书店，外表看似黄泥土屋，内部却别有洞天，上万本图书整齐地陈列在木质书架中。当时所有人都在问谁会到偏僻山村来买书，但事实证明书店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很好。负责人潘思杰说，正是悬崖、山村、阅读这些元素里藏着的反差感，让书店一开业便火出圈，目前年销售额稳定在200万元左右。
5: 我们的消费构成里面有三个板块，图书、文创、餐饮，主要就是咖啡类的，图书的占比在40%左右。总体来说的话，同比去年旺季提升了40%多，正是有了陈家铺这家店的很好的转化，不管是对本村的整个业态发展的带动，还是说对当地一个文旅的支持，更加坚定了我们先锋书店走乡村书店开拓的这条路线。
2: 走出乡村山野，来到西子湖畔，另一重书香扑面而来。在杭州西湖区曙光路184号，推开跃见西湖的玻璃门，畅销书与文创产品错落陈列，拾级而上，是一个灵活可变的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杭州市民王女士说，
6: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历史、人文、书香的氛围，还有自然的景观的一个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场景。
2: 阅见西湖不仅是书店，更是一个集阅读、咖啡、展览、市集、沙龙、音乐于一体的青年文化社区。从文坛大家的阅读分享与签售，到青年作家的新书发布，从儿童绘本漫游到太平年主题沙龙，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不同的阅读故事在这里发生。主理人陈腾说，全年预计举办高品质阅读活动至少100场。
7: 我们希望把阅读超出传统的纸本阅读的这样一个范围，阅读它可以是看一场展览，它可以是参与一个不同的阅读空间集中在我们这儿来做的一个市集，它甚至可以是一个人家的沙龙、音乐会、舞会等等。
2: 位于嘉兴子城遗址公园的欢喜书局，则在青砖黛瓦间打造了一个阅读盲盒。书局一楼被划分为20多间主题书房，围绕金庸、丰子恺、朱生豪等嘉兴名人，设置不同主题，陈列不同书籍。二楼则还原了镖局、客栈等场景，还有制香、送景制作等非遗项目的体验互动区。负责人张奇浩说，读者像开盲盒一样，在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阅读场景中切换。
8: 我们整个书店是3000平方，是以嘉兴名人书房来打造的，围绕我们嘉兴名人金庸，还原了金庸笔下的那个一个一个场景，当书铺啊、镖局啊、客栈啊等等这些空间。我们接下来会重点我们的居家书房，你可以预定我们的书房，有自己喜欢的书籍，有喜欢的香味或者喜欢的一壶茶，可以待一个下午。
2: 如果说前面这些书店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那么台州黄岩做的则是串珠陈列，沿着千年关河古道打造了朵云书院、混芝馆、陈丹燕玫瑰书房、浮流书房等6家风格各异的新型阅读空间，串起一条绵延数公里的书香带。由朵云书院打造的公益文化分享活动品牌朵云江畔书房，如今已成为周边市民的精神家园。负责人王婷说，
9: 朵云家漫书房呢，是我们从2021年6月份开始启动的。截至目前呢，书房已经累计举办了122期的高品质分享会，吸引了线下读者呢，一共有6000人次。我们将余华、黎波、蒙曼、刘琴、张小娴等文化大家呢，带入到了台州读者的视野，让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大家的风采。
2: 黄岩区委宣传部文化科负责人吴蒙柳说，6家空间实现了通界通环，活动联办，群众步行15分钟就能享受到不同类型的高品质文化服务。这样的探索解决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有阵地没人气的痛点，
10: 让阅读跟商业跟文旅去做一个跨界，让每一个空间它自己就能转得动，走得远。现在我们的黄岩的观河古道沿线，书香和烟火气交融在了一起，真正成为了全民阅读的一个新标杆，老百姓的精神获得感也实实在在增强了。
2: 从山村到城市，从独立书店到集群布局，浙江的实体书店正以各自的方式把卖书变成卖一种生活方式。全民阅读不再是口号，而是成了街头巷尾山水之间触手可及的温度。

0: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泡热饮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
3: 茶博会首次设置的抹茶专区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抹茶巧克力、抹茶欧包、抹茶冰激凌、抹茶粉压制的首串，围绕抹茶创意调饮新茶食，琳琅满目的抹茶加产品吸引不少市民尝鲜。
4: 已经喝了有五种了，还蛮好逛的，原来茶可以做这么多东西，
5: 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跟现在我们年轻的生活就越来越近了。
3: 在绍兴直此抹茶有限公司展位上，抹茶小笼包成为销售最火爆的产品，它外皮呈抹茶的翠绿色，内馅是传统嵊州小笼的黑猪肉馅，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还透着一股清新的抹茶香气。公司负责人夏良介绍，他们今年初开始研发这款小笼包，成功攻克了抹茶在高温下容易变色发黄的难题。
6: 真的是火候如果把握到位的话，其实颜色还是挺漂亮的，口感还可以，可消费者还比较认可的。今天是来试销，应该有个50笼吧，零售价是定到15块到18块之间。
3: 抹茶加产品让人眼前一亮，而另一些展商则在冲泡场景上大胆创新。在逸福堂茶叶展位上，一款名为纸杯茶的创新产品格外引人注目，外表看上去是普通的纸杯，实则内藏玄机，杯底嵌入了食品级材质滤纸包裹的茶叶，倒入热水后即可冲泡，饮茶时茶叶不会入口。公司企划部主管吴丽说，目前纸杯茶系列已经推出了龙井、花香小种、白牡丹茶等多款，市场反响不错。
7: 平时喝到的那种复印用茶那个纸杯是不是都有味道，但是它的这个纸杯泡出来是没有任何味道的，省去了吐茶叶渣的一个烦恼，特别适合会议呀、茶歇呀，或者家里来客人的时候用。今年是我们出的新品，那很多客户也来了问询，也来定制。
3: 茶叶的跨界探索远不止于饮用场景，在浙茶集团新和科技展位，一排装着茶浓缩液的试管整齐陈列在展台上，一旁还摆放着添加了浓缩液的洗发水、牛排萃等衍生品。公司总经理助理郭乐乐介绍，这款浓缩液可根据客户需求为食品、日化类产品定制不同茶叶香型，目前已开发出安吉白茶、龙井、铁观音等风味。
5: 基本上茶类都可以提取，像这种牛排萃它还是有脂肪的，加了茶味的话它就清新一点、健康一点。浓缩液今年是我们主要攻的方向，现在已经有不少客户在合作了。
2: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董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交台正评，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我们家台正评第52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独与军售。乍看之下，台湾独立和美国对台的军售没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台独的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着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对台军售本质上是美国政府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的能力，但是当台湾的政治立场被美国或者国际视为挑战现况或是迈向激进台独的时候，对台的军售往往成为美方牵制台湾筹码，甚至面临了延迟或者是缩减的压力。川习会之后，川普明明白白说了反对台独，那么总统赖清德他的台独的话术又有另外一番重新的定义。自从2017年赖清德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一直到最近说出没有台独问题，他的台独话术成为台湾热议的话题。这是14号北京川习会之时，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严厉地表示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还特别强调台海和平与台独水火不容，并促请美方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的问题。赖清德为了避免台湾问题卷入中美的冲突之中，重新定义台独这个题目，只是赖清德总统不断地变换新的说法，是否真的厘清呢？我们看是很困难。川习会之后，川普总统对福斯新闻 Fox News 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但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而且你知道的，我们还得飞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有关不乐意见到台独走向独立的发言引起台湾各界担忧，台湾美国关系出现变数。为了消弭美国对台独的疑虑，第二天15号赖清德就在民进党创党40周年的活动上将台独定义为两大意涵，一个是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第二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其实历年来的总统都会公开表达对主权的立场，但是赖清德直接定调台独，这是少见的做法。他重新定义台独的言论当然引起了国民党的批评。根据民进党党纲第一条所写的就是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那依照现行的宪法，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互不承认主权但不否认自权的关系，那为什么不把你党纲修改掉呢？那么再过了两天，17号赖清德在社交平台上又称没有所谓的台独问题，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台湾前途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又过了三天，到了520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候，又重申这个表述。在赖清德总统重新定义台独之后， BBC 的中文专文报道川普与习近平对台独的认知也未必相同。美国通常将台独视为单一改变现状的行为，怎么样算是改变现状？譬如修改宪法、国旗、国号。北京的定义呢，不只是改国号或宪法， 而广泛的将任何主张两岸互不隶属、不积极支持统一呢，都把它看作是台独。所以更严谨的说，大陆本身就不承认台独存在，所以每次有台独这两个概念出现的时候，一定加上夸弧，将它虚拟化，避免台独走向实体性的事实存在。但不管事实台独或者法理台独，北京不可能承认它的存在。这也是任何有关这种的主张，包括民进党长期史来使用的什么台湾呢、中华民国台湾呢、等等，这些不断的在这些名词中间切换，模糊国家的定位，基本上中国大陆不可能接受。至于在台湾呢，独立的概念也长期存在不同的解读，华独或者实质台独了，主张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再次宣布独立。法理台独呢，认为应该脱离现有的体制，建立台湾共和国。那北京呢，就将一中以外的说法通通视为台独。而赖清德目前先是定调台独的意涵，再发文说没有所谓的台独的问题。这前面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以及台独的党纲，不都是目前正在奉行的政策吗？所以这两项的意涵也不是什么新的说法，但是呢，依旧是让台海不平静。所以尽管赖清德重申没有台独问题，也想重新定义台独，但是台独最终还是两岸和平甚至地缘政治稳定最大的障碍，而这个障碍变成了美国搁置对台军售的这一出戏出来了，也就是台独的理念做法和军售产生了连结性或联动性。看看美国战争部代理的海军部长高雄，他是越南人，在1975年以难民的身份到了美国，那个时候他才4岁，然后50年后呢，现在变成代理海军部长。他发表证词，声称对台的军售遭受到搁置或推迟，所以在参议院听证会所说的证词要负法律责任，所以这不可能是臆测或者杜撰的。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就参与还有审查美国对外军备移转的各项军售案，那么也参与作业的一个政务的首长，所以他是内部的知情的人士，所以他等于代表上级所交付要表达的政策的宣示。他还强调美国军备产业产能不足，优先填补美军所需的战备量作为推迟对台军售的理由。那么对比呢，川普总统受到北京的压力被迫对台军售的叫停，这两件事情不同的说法，但同样的一件事情权衡利弊得失，哪一种让美国大众可以接受呢？而川普政府有下台阶呢，当然是产能不足嘛，是不是？这个只要有政治智慧判断能力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要先透过美国的政务官员先行在参议院听证会放话嘛？那既然是如此，那军售这个事情还有戏吗？应该是没有了。因为代理部长高雄他强调的是暂停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因为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要的弹药啊库存不足，所以这段时间呢对台的军售暂停，先补充伊朗战争所需要的。那么听起来是这样子，问题是如果美军自身弹药供应不足， 怎么没有停掉其他地方的军售呢？与伊朗战争显示出美国弹药的供应后勤出了问题，是没有错。可是在开战之后，从韩国调运萨德系统到中东就是个例子，可是在印太地区还有其他地方的布防没有停啊，因为美军计划尽快的调动提丰中程导弹发射系统还有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到日本鹿儿岛里面的鹿屋航空基地部署啊。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军售可以继续，对台的140亿美元的军售停下来呢？川普总统在结束北京的行程之后接受福斯新闻的采访，他表示说他可能批准也可能不批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取决于中国怎么做。这不是赤裸裸的指出了吗？对台军售不是保卫台湾，而是中美两强博弈中的一个筹码，所以暂时搁置是看后续中国大陆如何的投桃报李。所以当赖清德出席活动被记者追问怎么看的时候，他能说什么呢？装的没听见，不做回应，直接步入会场。同样的，总统府的发言人也说知道这相关的讯息了。那么民进党装糊涂嘛，官方已经说明了暂缓，赖政府还嘴硬说没收到调整的讯息，避重就轻。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各位，你们觉得军售这个事情还会有下文吗？也许地缘政治改变会有，但目前看来机会不大。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4: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5: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4: 去哪找司徒之心？

是604-267-1320 267-1320，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刚刚我们提到了台独与军售有高度敏感的联动的关系，而且赖清德在延迟军售的时候，他对于台独的定义说法有新的表达，这也是属于话术的一种。那么搁置对台的军售呢，应该是没有戏可以唱了，除非地缘政治再发生另外一个变化。同时暂缓军售呢，也证明了这几年来的抗中保台是一种政治操作，而且是堂吉诃德式的魔幻式的操作。怎么解释这句话呢？因为民进党政府一再宣称亲美，一方面施压国会要立法委员通过对美的军购，而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谈之后呢，突然出现了军售暂缓的这个政策，而且是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在美国的议会里面所公开宣达的。这个变化是否真是美国政策大逆转呢？是的，但是是不是从此尘埃落定尚未可知。但是美方官员的大实话直接戳破了民进党政府的大内宣，美国对台军售不是非要通过的政策，否则美国也不可能出现临时喊停的声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变，这是实话，不是宣传。因为根据美国的中美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还有六项保证的美国跟台湾的政策呢，跟民进党只说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不一样。民进党很少提三个公报，因为当中的所谓的一个中国，美国就算只是认识到一个中国，就算不是承认一个中国好了，但是在公报中表明了不挑战一个中国。还有一个近来比较少讲的，就是始终在幕后的，就是不支持台独。每年的五月份世界卫生大会登场，那么台湾想参加受阻，残酷的现实，而且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也不支持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无非是一个中国的政策，还有反对台独。地缘政治的赛局几十年来有了许多的变化，但不变的是台湾始终夹在两个大国的中间。民进党执政之下出现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幻觉的政治，他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孤独的骑士，幻想风车就是巨人，就是中国，勇敢向前冲刺，抗中保台喊得震天炸响，宣传两岸一边一国，和对方势不两立。两岸是因为政治理念内战而分治了数十年，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不是两个国家，是一个国家分裂的现实，是政治问题，不全然是军事问题。用抗中保台支持无限量的举债采购军火，当美国不认为售台军火是迫切的必要可以暂缓的时候，那么支撑的抗中保台就显得荒谬了。显然台湾生存安全的问题不是像民进党所宣传的那样，这种政治话术一夜之间因为美国暂缓军售的声音，就有如海沙滩上的城堡一样经不起冲浪。随口一句川普要和那个地方领导人谈谈，许多人特别是台派的民进党的乐观地认为美国总统将和台湾的赖清德总统通话，

0: 是不是台湾的地位提升呢？许多人的思考总是跳脱逻辑与脉络。川普谈话的脉络是他喜欢邀请习近平秋天访问白宫后，川普犯得着惹怒北京吗？在现在这个时候，五月底了，他邀请习近平是9月24号，把两大国的关系搞僵，这是川普的作风吗？如果川普受了习近平的影响，决定告诉台北领导人赖清德总统有关不支持台独的态度，这样的电话赖清德是接还是不接呢？我们考虑一下川普的语态以及脉络、现实主义还有商人性格，美国不会让他们的子弟到几千里外去打别人所引起的战争，这应该是相当确定的。当川普说 The guy who is running Taiwan， 民进党政府一片沉寂，那些爱在立法院借题发挥的民进党立委一个一个静悄悄的，他们的党主席总统被人家轻视，毫无表示，外交部和驻美代表处更是低调的令人惊讶，既不敢向美国在台协会抗议，也不敢在华盛顿表达不满。看看宪法第一条写的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国民清清楚楚。中华民国四个字，现在多了台湾两个字，跟宪法不一样，合宪吗？还是指中华民国政府治权所管辖的地方呢？如果政府连自己的国民都可以乱改，老百姓、海外的侨胞会相信政府吗？面对川普反对台独，民进党政府含混的把台湾、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这三个名词混在一起，一方面丢出一句不需要另行宣布独立，民进党政府把台独党纲的信仰用政治修辞来调整，一方面说有台湾前途决定文可以盖掉台独党纲，一方面又不把台独党纲拿掉，认为这样可以应付外部的压力，同时对内可以缓和民间的质疑，特别是民进党支持者的选票。如果真的是抗中保台，真的把对岸当作敌人的话，那么政府所成立的海基会跟陆委会不就是因应两岸关系而成立的单位吗？为什么不废掉呢？也不敢废掉大陆人民入台证，那你直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就好了，不是两国吗？你也不敢，也不敢废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不在金马外海划设领海的基线，更不敢废了马英九总统时候所设立的 ECFA， 这通通都是因应抗中保台主调所编织出来的虚幻的情节，其目的是什么？目的还不就是为了选票吗？借着抗中保台仇恨中国大陆来凝聚民进党极绿的或者浅绿的支持者的意志力，进而化成一张一张的选票，那老百姓的生活或者是纳税的血汗钱在乎吗？真是一个大的问号在这里。所以从赖清德总统的台独话术，美国搁置了对台的军售应该是没有戏可以唱了，这都是因为抗中保台的政治操作而产生出来的，也就是 整个军售跟台独已经变成了敏感度极高的联动的关系，两者互为影响，也互为因果。同时，既然互为因果、互为影响，我们就要看看台独是不是上了川习会的菜单。所以，毫无疑问，川习会在台湾的舆论呢，产生了两大的效应。一个是，不论蓝营、绿营，或者是民众党白营，还是没有政党色彩的一般老百姓，都有个共识，台湾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而赖清德已经从棋子变成了弃子，这也是民间的一大疑虑。先谈台湾上了菜单，最明白而且直接的证据就是军售。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是说呢，817公报并不表示美国对台军售之前会征询北京的意见，但是川普总统这次和北京面对面，在北京和习近平面对面谈论军售的时候说，六项保证是非常久以前的事了。而且川普认为140亿美元的军售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筹码，他说我可能会批准，批准的是指军售，也可能不批准，我现在是暂时搁置这件事，这取决于中国，取决于中国什么如何回应。所以军售的意义已经全盘变质了，也就是军售是美国这个国家原来可以自主自我决定对台湾的军事承诺，现在变成了美国与北京政治交易的筹码。这是川普总统公开表态的立场。尤其不但军售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而且台湾也上了菜单。事实上，更精准的说，清楚的说，是台独上了菜单。在会前的时候，很多消息都指出了中共希望川普能从不支持台独移向反对台独。川普的回应是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这就反对嘛，也不愿有人说要台独，是因为美国支持，这就表示他不支持台独。又说不需要9500英里外的战争，不想因台独而战。显然台独问题成了这一次川习会的大交易，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这是出自川普对全球战略的反省，因而触动他对两岸政策的改变。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仔细分析。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台独与军售，我们在前面说了台独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而赖清德从棋子变成了弃子，而整个军售跟台独的议题产生出来结果是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这个巨大的改变是川普对全球战略的一个反省，而且触动了他对两岸政策的一个一变。原来美国政策是什么？两岸政策从1949年民国38年之后，从50年代开始，整整将近4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90年代，就是以独制蒋，以蒋制共，以共制苏，也就是用台独来对付两个蒋总统，那用反攻大陆来牵制中共，在利用跟中共的和解来瓦解苏联。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这些都做完了。那现在呢， 是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用这现在是这十个字来描述两岸美国所介入的手段逻辑，他怎么样来操纵两岸的。所以两岸政策的改变改变成这个样子，先看看川普总统对全球战略的一个反省。当2018年川普发动中美贸易战以来，到一直到他现在第二任期，对中国的攻击使出了浑身解数，各种狠招、毒招、贱招、烂招，招招进出。但这一套组合的七伤拳呢，没有把中国大陆打趴，反而把美国自己呢弄得狼狈。川普如今总结9年来的经验，在军事上他不想也不应该与中国一战。那么既然无中需一战的必要，那么修昔底德的条件就不存在，那两方面何必天天的怒目相向、恶言相向呢？这变得没有意义。那在经济上呢，更是认知到中国的进口市场还有供应链，这不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要割弃的、要找替代品的就可以马上做到的。看看这一次随行的17位企业家，这17个老板、大老板 CEO， 显示美国清清楚楚的明白，在经贸上必须连结中国大陆，开放中国进入中国。川普甚至说愿意协助中国在经济上成就更上一层楼。所以川普在川习会上的反转，事实上是对他自己多年在修昔底德斗争的路线尝试的错误之后的自我纠正。白宫已经正式同意共建中方所倡议的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并且川普总统一再的祝愿从此美中关系有更好的未来，这也就是习近平所祝福的美国再次伟大 MAGA MAGA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并行相向的，而彼此并不会拉扯对方的。这个是川普对全球战略的改变做法跟思维的一个反省。再看看川普总统在两岸政策上的改变，这十几年来美国和民进党或者美国和赖清德之间就有一套，美国搞一中，赖清德搞台独的阴阳操作，也就是一个当好人一个当坏人，一个是明的一手一个是暗的一手。而这个首先冒出苗头的是在蔡英文2012年的国庆演说释放出来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所以这个是两国论的论述。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这应该是出自美国拜登政府参与的共同创作。然后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回顾一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接下来美国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翻案的运动敲锣打鼓而来，再接着2025年川普第二任一开始，国务院的官网突然下架了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那段文字不见了，也可以视为是持续的动作。再接下来赖清德突然开始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史观，而把我们对日八年抗战的史观抛弃了。更进一步的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公然 否定开罗宣言还有波茨坦文告的法律的正解，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毫不遮拦的支持民进党。在这一长串脉络化体系化的操作里面呢，美国和民进党政府眉来眼去，那赖清德亦步亦趋，也是随着这个调子在走，这就形成了美国台面上主张一中政策，台面上呢却让赖清德搞台独的阴阳两手的操作，更将赖清德视为棋子。但是川普一句不愿有人说要台独是因为有美国人支持，这晴天霹雳，全盘翻转了上述的阴阳的操作。也就是说，川普如今对台独变脸翻脸不认人了，也是经过那一套阴阳操作的失误，也就是看到了错误，过程中出现了不是他所预期所要的，而自我修正的一个方式，这绝不是即兴的表演。虽然川普给人家这种很大辣辣随意说话的个性，但这个有关于美国政策的改变绝不是即兴的表演。那么我们前面也说了，川习会带来一个疑虑，就是赖清德是否已经从棋子变成了弃子。那么你如果问我，我的答案是是的，至少目前是的。如前面所说，美国一直把赖清德当作棋子，而川普这一次多角度的表述，我们讲的含蓄点是放了赖清德的鸽子，说的直白点就是将他视为弃子丢包了。台独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赖清德也就上了川习会的菜单。川普变脸，赖清德总统是五雷轰顶，他的回应是两国互不隶属，现状就是台独。其实在一中宪法里面的宪法一中之下，就自权而说两岸是隔海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就主权而言，两岸同属一中各表的一个中国。赖清德说的其实只是自权上的互不隶属，可是主权上的呢他却躲避了，他把这个偷天换日给盖掉了，他用两国互不隶属置换了两岸一中各表偷天换日。这个不是避重就轻，而是他把顶层的架构摧毁掉了。顶层的架构是什么？是一中各表隔海分治。那至于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呢，事实上民进党是处心积虑在毁灭在宪法法统上民族道统上的中华民国的原状，走向借壳的台独，早就已经掏空了中华，异化了民国。所以我曾经在节目说，台湾最好的就是台湾越中华民国越巩固，是不是这样子？那请问各位，当已经被掏空的中华，已经被异化了的民国，这样子的国家是什么现状？两年来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方案掩盖中华民国抗日的史实，连光复台湾都吞吞吐吐，更明目张胆力挺台湾地位未定论。如果认为台湾属于中华民国都地位未定，那么民进党所说的中华民国现状是什么呢？一方面说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一方面又摧毁中华民国的原状，那 去中华民国化、去中国化的动作没有一天停手。例子很多，譬如说各地中正路改名，正在进行台币改版，还要把孙中山国父的要拿掉，甚至连余右任的草书是台电的 logo 也不允许维持现状。如此这般还说是要维持民国的现状，这不仅是不诚实，根本不要脸嘛。当赖清德说台独不是问题，但是又说中华民国的现状就是台独，这正是问题所在。如果说赖清德理智还很清楚，就应该回归民国的宪法，从两国互不隶属返回到两岸一中各表，停止异化中华民国的现状，折返回复中华民国的原状。所以正本清源还是废弃台独党纲，川协会得出了反对台独，政协会得出了和平发展。如果说民进党继续玩弄台独，扼杀和平发展，那自己会变成什么人呢？当民进党大佬邱毅人说只有疯子才搞台独，那他说的是谁？难道赖清德是疯子吗？我不认为，因为他已经说了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看看军售是谁的筹码。
2: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主题，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在世所瞩目的川习峰会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被记者追问台湾的问题，他选择沉默不语。中国外交部随即对外宣称，台湾依旧是美中关系最重要的议题。一个沉默不语，一个对这个问题表态，一问一答的组合，精准地揭示出峰会后台湾议题的结构的本质。北京主动定性，华府刻意沉默。沉默本身就是个讯号，川普不想在北京的土地上公开捍卫台湾或者是讨论台湾，所以这个选择被北京完整的记录在案。我们在前面也说了，为什么离开中国之后才提台湾的问题。川普在北京对台湾议题保持沉默，那么返程的空军一号上说出了比任何联合声明都更沉重的五句话。这五句话就像五把刀一样砍在台湾的身上。第一个就是政策没有改变，但是我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我们不会长途跋涉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军售仍然悬而未决。当被问到是否会保卫台湾的时候，川普拒绝回答，他说只有我知道，并且透露习近平在峰会中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他甚至预言中国在他任期后可能会对台动武，另外更回避称台湾是一个国家，他没有说台湾，也没有说中华民国，也没有说台湾国，而用什么改口说就叫他一个地方吧，因为没有人知道怎么定义他。这五句话就像五把刀一样，中共为了这个做了及时的战略收割。因为外长王毅公开表态，我们感受到美方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重视中方关切，和国际社会一样不支持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这其中的战略的意涵相当深远。 王毅并不是描述一个协议，因为没有协议，而是宣示北京单方面的诠释。他解释了什么？解释美国总统川普理解中国的立场，重视中国的关切，而这个诠释不需要川普来签字认证，可是反过来替中国大陆的外交开阔了更宽广的路，这就是掌握话语权的精髓所在。而北京说美国理解了，川普总统没有否认，在外交上这就等于是默认。因此从美中台战略三角关系的历史进程来看，川普这沉重的五句话就像是砍了台湾五刀。一，从不支持台独悄悄滑向的反对台独，虽然没有讲出写出这四个字，但是语义相当清楚。第二，不会长途跋涉9500英里，也就是15000公里去打一场仗，形同把过去战略模糊的核主力现在主动撤销了。第三是，会不会保卫台独这个问题，只有我知道。这是川普以个人化取代了制度，把台湾关系法的制度的框架把它撤销或者压缩成一个人的决定，这是典型的结构性的退化。第四，说他离任之后可能动武，反而强化北京的战略的耐心，也就是我就再等你2年嘛，等你下台再看当时的情况嘛，是不是要再加强动手的准备嘛。第五，指台湾是一个地方，这是历年来美国领导人前所未有对于台湾主权地位的语言的请示。这五句话有哪一句是正式的政策的宣示？但是每一句话都把50年累积下来的战略模糊给稀释掉了，也就是关系倒退了50年。而且川普也说了一句话，道出了台湾困境的核心。如果维持现状，我认为中国会接受。问题不是这句话是否真，而是在于现况的定义权在谁手里。北京的现况是台湾不独立，不强化防卫，不扩大国际空间。台湾的现况是民主自治实质独立，接轨国际。那么川普说的维持现状用的是谁的版本？没有人追问，也没有人回答。而北京最高兴见到的就是沉默。因此川习会后，台湾最根本的战略的损失其实在峰会之前已经差不多了。访问中国之前，在华府椭圆形的办公室公开宣布将与习近平仔细讨论对台的军售，这让50年来美国的单边决定第一次被改成美中双边可以协商讨论的议题。这改变的不是内容，而是政策的性质。所以台湾的安全已经从了美国的承诺被降级成为美中的议题。这对美国来讲没有损伤，对中国来讲跨进了一大步，啊，对台湾中华民国来讲呢，当然是倒退了，毫无疑问的。假若美中在下半年的峰会延续竞合关系的稳定，确定了某种台湾问题共管的默契， 以后呢，北京评价美国干预的意愿的时候呢，将面对一个比今天更为有利的一个战略的环境，是不是这样呢？美中竞合的架框如果持续稳定，台湾面对的不再是突然被出卖的危机，而是被逐步逐渐的架空的困境，慢慢的一个困境，而且国际参与的空间持续的压缩，军售受到事前咨询的默契的约束，盟友对台的承诺可信度逐渐逐渐的稀薄了。所以这种温水煮青蛙的长期趋势比任何单一的军事冲突更难因应，因为它没有明确的时刻表，只有一个个难以单独说不的渐进的让步。就是因为没有了时刻表，所以需要保持清醒。70多年来、80年来，台湾在每一个这一次真的完了的危机时刻活下来，靠的不是强大军队、可靠的盟友，而是始终清楚知道我是谁、我要什么、我能给什么的战略的自觉。此时此刻，这个自觉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珍贵，所以这才是民进党赖清德政府应该重视的。不是被出卖，是被稀释。而对抗被稀释最有力的武器呢，不是在那边鬼吼鬼叫，而是保持你自身的浓度，民主的浓度、防卫的浓度、外交的浓度、战略意志的浓度等等，浓度够就不容易被稀释，而团结才是也是重要的。那不晓得民进党，不晓得赖清德政府能不能体会这个。好的，今天的主题，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家台正评为您分析到这个地方，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如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陪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聊聊少女 Jennifer 的移民故事。当一家人远涉重洋来到异国加拿大之后，成长中的孩子似懂非懂地觉察到，妈妈其实并不爱爸爸。14岁的少女 Jennifer 就是这样感觉的，她来加拿大已经两年了。我不大理解大人，大人很奇怪，一个人不爱一个人，会爱和这个人的孩子吗？打我记事儿起，我就知道，我妈根本不爱我爸，别说爱，根本就是瞧不上眼。搞不懂面对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怎么还能够和他结婚生孩子，简直可笑。我妈常和我说，你爸爸不是最适合我的人，总觉得有些遗憾。那为什么你还嫁他？因为年纪大了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哎，真是结婚不好受，不结婚也不好受。在中国的时候，爸爸是机关里的一个小头头，钱不多，但有点多多少少的权利，他还自得其乐，他就是这么一个挺容易满足的人。出国移民的事情是妈妈提出来，一个原因是想让我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再一个妈妈说，凭你爸爸那点本事，这个年纪在中国也没有什么混头，大家都知道往上爬，就他志得意满地守着老本，看着这日子也没什么希望，还不如出国，苦是苦一些，也就是最初几年，以后就能享受福利，老了也没有后顾之忧了。靠你爸爸是靠不上了，只能靠自己，这就是我们出国的原因。妈妈提出来之后，爸爸也没什么意见，说实话也不知道他对什么事情有过意见。平心而论，来到加拿大之后，我们租房子，他们到工厂打工，也都很辛苦。妈妈虽然在提出移民时的时候很坚决，但到了这儿真的辛苦起来，心里也不免犯嘀咕，有些抱怨。爸爸倒是吃苦耐劳，鼓励他，安慰他，从来没有说抱怨的话。想想这个，也觉得我爸挺不错。不过在我妈看来， hard working 是我爸的唯一优点，而这唯一的优点对他来说也并不欣赏。其实我有的时候想说，没有碰上好吃懒做的男人算是运气了，况且我爸还是那么不挑不拣，做什么菜就吃什么菜，哪里像我们楼下的房客，男的没有一次说女的做的饭菜好吃，辛苦弄弄饭也是白费。我妈说，要不是我长身体要吃饭，她才不一天做好几样菜，全是为我，根本没有为爸爸想，有口剩饭就不错了。有时候我挺困惑，不知道该怎么样对待我爸，也真的觉得他说话特没水平，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土气的要命，还自以为是。我妈倒是真的很灵慧，真不知道我妈当初怎么嫁了他。但想想我是他们的孩子，我瞧不上的爸爸也是我的爸爸，我身上的基因一半来自他，说他愚蠢可笑，那我又该怎么看自己呢？在家里在外面，他们也时常谈笑风生，但我知道我妈妈不爱我爸爸，我爸爸呢倒是爱他吧。但说实话，妈妈也根本不稀罕他的爱或者不爱的，我想我妈内心也挺挣扎矛盾吧，但是觉得我爸也算有些可爱，也可以依靠，而心底的那种不屑和嫌恶始终无法释怀，时不时要平衡一下。又想，是不是妈妈为难，只是没有遇到更加心仪合适的人呢？又或者她喜欢的人，人家也不一定就喜欢她。但如果一旦彼此都欣赏了，她会义无反顾的不要我爸，带着我走吗？他们的事情我其实不关心。老师说，父亲节呀，要给父亲做卡片，
同学也说要给父亲什么礼物，我根本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没什么礼物给他，平时里连话都不知道要和他说什么，他说话太没水平，也没意思。反正我上大学之后就出去住，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我想，我自己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爱的男人结婚生子。他不一定很有本事，很英俊，但至少让我欣赏，可以给我安全感。我可受不了整天早晚面对一个自己轻视不屑的男人。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几个人生小道理。有位木匠砍了一棵树，把它做成了三个木桶，一个装粪就叫粪桶，众人躲着；一个装水就叫水桶，众人用着；而一个装酒就叫酒桶，众人品着。桶是一样的，但是却因为装的东西不同，命运也就不同。人生也是如此，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在报纸上看到一个人买彩票，中了100万，大部分人会蠢蠢欲动，跑去买，觉得说不定我也有机会中奖，觉得这么幸运的事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啊。但如果你在报纸上看到一起车祸，50个人只有2个人买保险，各赔200万，你会觉得这2个人没买错，但你会立刻去买保险吗？觉得倒霉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这两件事反映了什么呢？人性中的两种心理，贪婪和侥幸。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人生故事。狼行千里吃肉，马行千里吃草，

朋友们，如果感到此时此刻的自己很辛苦，那就和自己说，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坚持住，因为你正走在上坡的路上。拉面说想成功，得有人拉一把。饺子说脸皮不能太薄。窝头说还是留个心眼好。豆腐说关键时刻需要点化。虾说大红之日便是大悲之时。啤酒说别急，总有让你冒泡的时候。面包说渺小时比较充实，伟大后觉得空虚。而油条则说不受煎熬不会成熟，总受煎熬会成为老油条。这就是人生，成功的路上离不开贵人的帮助，名师的指点，朋友的理解，远人的刺激，以及近人的支持。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故事。大钢琴家霍洛维茨说，我用了一生的努力才明白朴素原来最有力量。他的演奏极其节制，没有多余的动作和表情，没有任何花哨和噱头，但乐音宛如从他心里流淌出来，观众听着听着就不禁泪流满面。而郎咸平最近在他的发言里也强调，年轻人不要指望四两八千斤。杨振宁在一所中学演讲时也说，宁可拙朴不玩技巧。成功秘诀其实就两个字，勤奋。做事的最高境界无非如此，朴素直接本质。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王菲的录像，发现她在舞台上基本没什么动作，她打动人的就是她清澈的歌声。而歌手最本质的又是什么呢？就是歌声。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朴素原来最有力量。所以做人保持朴素的品质最本真最持久。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朱元璋从登基到去世30多年里几乎没休息一天，平均每天要批阅200多件奏折，处理400多件国事。我们只看到了朱元璋的权力，却没有看到他被权力奴役的痛苦。有人说得好，一个人占有的越多就会被占有的越多。你占有了好身材，但每天可能不敢多吃；你占有了好脸蛋，但护肤品和彩妆也摆了半墙；你占有了房子，但做了20年房奴；你拥有了孩子，但从此成了旋转木马；你拥有了手机，但从此变成了手机的奴隶。这个世界没有没成本的占有，你所占有的东西同时也在占有你。所以从这个程度来讲，一个人放下的越多越富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十七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号出发。
2: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心服务，包税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还送60块船上消费券。
1: 不用等到明年了，立即打604-359-8228找缤纷邮轮报名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和您继续聊聊人活到极致的素和简。活得越素简，越能听见内心的声音，生活越是素简，内心也越绚烂丰盈。那么如何做到这样简简单单的生活呢？首先，找出对你最重要的几件事儿，简化你的工作任务，一次只做一件事儿，做到最好。释放时间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养成规律的作息和习惯，定期整理房间，控制购买欲，不买不需之物。如果的确是必需物品，买最好的，充分使用它。还有减少使用社交网络，少刷微博、微信，尽量不关注娱乐新闻，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宣泄方式，删除长期不用的 apps， 享受慢生活，不做无效社交，坚持锻炼身体，少吃垃圾食品，穿着简洁不花哨，找出时间独处，花时间和自己爱的人相处，并且最后就是要学会拒绝。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首先是关于命运，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中国的老话呢，颇有道理，没有必要做无谓的抗争。老天爷很多时候早就为你安排好了一切，该怎样就咋样了。关于金钱，身外之物，撑不着饿不死就得，大不了他吃好的，我吃咸菜，一样管饱。无非是他穿贵的，我穿差的，可是照样暖和，不是？关于地位，那东西，他做他的达官贵人，我做我的平民百姓，最终的归宿不都是那个小匣子吗？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只要合法，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口袋里没钱不丢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儿，千万可别干。关于婚姻，破锅自有破锅盖，啥人自有啥人爱。当初坚定的要嫁他，就一定有嫁他的理由。现在吗？闭一只眼，对他的不能容忍也要视而不见；睁一只眼，看着他身上仅存的闪光，人无完人吗？关于家庭，几个不和谐的音符被巧妙地凑到一块儿，没准儿能奏出一场优美的乐章，那就看你怎么欣赏，反正演奏着谁乐在其中。关于朋友，想离开你的不必强求，求回来的也许是一个小人，真正交心的也不用天天打电话联系，只要对方有事儿，一声招呼，随叫随到，两肋插刀就 OK 了。关于孩子，是上帝赐给你的一张存单，当然不是你的账户，密码也未知，你就只管往里存，什么时候可以取出来享受，那就看它的主人了，别指望，就当奉献了。关于父母，他们是为我们立账户的人，虽然他们没有想到要收回成本，但现在也该是我们加倍奉还的时候了，也许直到他们离我远去，都还是还不清啊。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在我们不长不短的人生道路上，要学会自己让自己开心，周围的人也就都心平气和了。回头看看，我开车还有骑车的呢，我骑车还有走路的呢，我走路还有拄拐的呢，我拄拐还有没腿的，而我没腿还有没命的呢。人生在世几十年，无论你活着是皇帝还是乞丐，最终还不是归于一堆黄土。也许你做不了官，但你肯定会做人；也许你缺钱，但你肯定很富足。不同的心境，看不同的景致，也会体味全然不同的人生。同样的境遇，有的人仿佛置身天堂，有的人感觉如处地狱。人生犹如一丛玫瑰，没有绝对的美丑，鲜花与芒刺就看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心中充满感恩，温暖时时相伴，念念宽恕别人，和气自然相随。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熬得住出众，熬不住出局，这就是人生。人生进退是常事儿，关键在一个熬字，火候到了，滋味自然就有了。有人说人生如粥，有人说人生如药，也有人说人生如汤，可无论是哪一种滋味，这滋味都必然是在悠悠岁月中熬出来的。莫言说，回老家和侄子们交谈，他们竟然不明白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含义，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弯腰割过麦子。刘振云说，他姥姥割麦子比别人快，诀窍就是弯下腰不直起来，只要次数越多腰越疼。这正是干活原本无技巧，能忍自然效率高，人生态度千万种，一个熬字万事消。这个熬字很传神，人生马拉松很多要靠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工作多是重复，熬才能出头。对于自己的事情不轻易放弃，不随便离开自己的位置，就在那里一步一步的努力，熬得住才有柳暗花明。熬表面上是一种考验，实际上是一种升华。就像林语堂所说，捧着一把茶壶，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不会是一马平川，在熬的过程中尝尽各种滋味，待到峰回路转的那一天，肯经受这场修行的人就会收获超乎常人的坚毅品格。纵观历史，姜太公熬得住，终于等到了周文王；越王勾践熬得住，终于成为一代霸主；司马迁熬得住，终于完成了旷世史记；西汉名臣韩安国曾经经历漫长的牢狱之灾，饱受狱卒欺凌，就这样熬着磨练性子，等官复原职的那一天，终于凭借脱胎换骨的外柔内刚性情，步步为营，最终稳居高位，得以善终。倪萍写的《姥姥语录》中有一句话，人命不是撂下，是咬着牙挺着，挺到天亮。人生中的幸与不幸其实没有一定，慢慢来，熬过去，熬过疾风暴雨，人就变得坚强，熬过痛苦失败，才能明白成功之理。在我们身边总会有一些能耐住性子去熬，不肯轻言放弃的人，他们从骨子里就不肯任凭环境左右自己的人生。熬得久了，心性磨练得坚韧了，他们就算在百折千磨中都能成为可以被打倒但绝不会被击垮的人。在这里，主持人晨曦进行此文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新移民，希望您熬得住，熬得出头就是胜利。

今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我们家台正频第52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独与军售。乍看之下，台湾独立和美国对台的军售没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台独的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着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对台军售本质上是美国政府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的能力，但是当台湾的政治立场被美国或者国际视为挑战现况或是迈向激进台独的时候，对台军售往往成为美方牵制台湾筹码，甚至面临了延迟或者是缩减的压力。川习会之后，川普明明白白说了反对台独，那么总统赖清德他的台独的话术又有另外一番重新的定义。自从2017年赖清德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一直到最近说出没有台独问题，他的台独话术成为台湾热议的话题。这是14号北京川习会之时，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严厉地表示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还特别强调台海和平与台独水火不容，并促请美方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的问题。赖清德为了避免台湾问题卷入中美的冲突之中，重新定义台独这个题目，只是赖清德总统不断地变换新的说法，是否真的厘清呢？我们看是很困难。川习会之后，川普总统对福斯新闻 Fox News 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但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而且你知道的，我们还得飞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有关不乐意见到台独走向独立的发言引起台湾各界担忧，台湾美国关系出现变数。为了消弭美国对台独的疑虑，第二天15号赖清德就在民进党创党40周年的活动上将台独定义为两大意涵，一个是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第二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其实历年来的总统都会公开表达对主权的立场，但是赖清德直接定调台独，这是少见的做法。他重新定义台独的言论当然引起了国民党的批评。根据民进党党纲第一条所写的就是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那依照现行的宪法，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互不承认主权但不否认自权的关系，那为什么不把你党纲修改掉呢？那么再过了两天，17号赖清德在社交平台上又称没有所谓的台独问题，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台湾前途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又过了三天，到了520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候又重申这个表述。在赖清德总统重新定义台独之后， BBC 的中文专文报道川普与习近平对台独的认知也未必相同。美国通常将台独视为单一改变现状的行为，怎么样算是改变现状？譬如修改宪法、国旗、国号。北京的定义呢，不只是改国号或宪法， 而广泛的将任何主张两岸互不隶属、不积极支持统一呢，都把它看作是台独。所以更严谨的说，大陆本身就不承认台独存在，所以每次有台独这两个概念出现的时候，一定加上夸弧，将它虚拟化，避免台独走向实体性的事实存在。但不管事实台独或者法理台独，北京不可能承认它的存在。这也是任何有关这种的主张，包括民进党长期使来使用的什么台湾呢、中华民国台湾呢、等等，这些不断的在这些名词中间切换，模糊国家的定位，基本上中国大陆不可能接受。至于在台湾呢，独立的概念也长期存在不同的解读，华独或者实质台独了，主张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再次宣布独立。法理台独呢，认为应该脱离现有的体制，建立台湾共和国。那北京呢，就将一中以外的说法通通视为台独。而赖清德目前先是定调台独的意涵，再发文说没有所谓的台独的问题。这前面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以及台独的党纲，不都是目前正在奉行的政策吗？所以这两项的意涵也不是什么新的说法，但是呢，依旧是让台海不平静。所以尽管赖清德重申没有台独问题，也想重新定义台独，但是台独最终还是两岸和平甚至地缘政治稳定最大的障碍，而这个障碍变成了美国搁置对台军售的这一出戏出来了，也就是台独的理念做法和军售产生了连结性或联动性。看看美国战争部代理的海军部长高雄，他是越南人，在1975年以难民的身份到了美国，那个时候他才4岁，然后50年后呢，现在变成代理海军部长。他发表证词声称对台的军售遭受到搁置或推迟，所以在参议院听证会所说的证词要负法律责任，所以这不可能是臆测或者杜撰的。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就参与还有审查美国对外军备移转的各项军售案，那么也参与作业的一个政务的首长，所以他是内部的知情的人士，所以他等于代表上级所交付要表达的政策的宣示。他还强调美国军备产业产能不足，优先填补美军所需的战备量作为推迟对台军售的理由。那么对比呢，川普总统受到北京的压力被迫对台军售的叫停，这两件事情不同的说法，但同样的一件事情权衡利弊得失，哪一种让美国大众可以接受呢？而川普政府有下台阶呢？当然是产能不足嘛，是不是？这个只要有政治智慧判断能力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要先透过美国的政务官员先行在参议院听证会放话嘛？那既然是如此，那军售这个事情还有戏吗？应该是没有了。因为代理部长高雄他强调的是暂停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因为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要的弹药啊库存不足，所以这段时间呢对台的军售暂停，先补充伊朗战争所需要的。那么听起来是这样子，问题是如果美军自身弹药供应不足， 怎么没有停掉其他地方的军售呢？与伊朗战争显示出美国弹药的供应后勤出了问题，是没有错。可是在开战之后，从韩国调运萨德系统到中东就是个例子。可是在印太地区还有其他地方的布防没有停啊，因为美军计划尽快的调动提丰中程导弹发射系统还有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到日本鹿儿岛里面的陆屋航空基地部署啊。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军售可以继续，对台的140亿美元的军售停下来呢？川普总统在结束北京的行程之后接受福斯新闻的采访，他表示说他可能批准也可能不批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取决于中国怎么做。这不是赤裸裸地指出了吗？对台军售不是保卫台湾，而是中美两强博弈中的一个筹码，所以暂时搁置是看后续中国大陆如何的投桃报李。所以当赖清德出席活动被记者追问怎么看的时候，他能说什么呢？装着没听见，不做回应，直接步入会场。同样的，总统府的发言人也说知道这相关的讯息了。那么民进党装糊涂嘛，官方已经说明了暂缓，赖政府还嘴硬说没收到调整的讯息，避重就轻。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各位，你们觉得军售这个事情还会有下文吗？也许地缘政治改变会有，但目前看来机会不大。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回到家台正评。今天的主题是台独与军售。若是各位听众朋友您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或者您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您有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刚刚我们提到了台独与军售有高度敏感的联动的关系，而且赖清德在延迟军售的时候，他对于台独的定义说法有新的表达，这也是属于话术的一种。那么搁置对台的军售呢，应该是没有戏可以唱了，除非地缘政治再发生另外一个变化。同时暂缓军售呢，也证明了这几年来的抗中保台是一种政治操作，而且是堂吉诃德式的魔幻式的操作。怎么解释这句话呢？因为民进党政府一再宣称亲美，一方面施压国会要立法委员通过对美的军购，而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谈之后呢，突然出现了军售暂缓的这个政策，

不是非要通过的政策，否则美国也不可能出现临时喊停的声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变，这是实话，不是宣传。因为根据美国的中美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还有六项保证的美国跟台湾的政策呢，跟民进党只说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不一样。民进党很少提三个公报，因为当中的所谓的一个中国，美国就算只是认识到一个中国，就算不是承认一个中国好了，但是在公报中表明了不挑战一个中国。还有一个近来比较少讲的，就是始终在幕后的，就是不支持台独。每年的五月份，世界卫生大会登场，那么台湾想参加受阻，残酷的现实，而且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也不支持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无非是一个中国的政策，还有反对台独。地缘政治的赛局几十年来有了许多的变化，但不变的是台湾始终夹在两个大国的中间。民进党执政之下，出现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幻觉的政治，他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孤独的骑士，幻想风车就是巨人，就是中国，勇敢向前冲刺，抗中保台喊得震天炸响，宣传两岸一边一国，和对方势不两立。两岸是因为政治理念内战而分治了数十年，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不是两个国家，是一个国家分裂的现实。这政治问题不全然是军事问题，用抗中保台支持无限量的举债采购军火，当美国不认为售台军火是迫切的必要可以暂缓的时候，那么支撑的抗中保台就显得荒谬了。显然台湾生存安全的问题不是像民进党所宣传的那样，这种政治话术一夜之间因为美国暂缓军售的声音，就有如海沙滩上的城堡一样经不起冲浪。随口一句川普要和那个地方领导人谈谈，许多人特别是台派的民进党的乐观地认为美国总统将和台湾的赖清德总统通话，是不是台湾的地位提升呢？许多人的思考总是跳脱逻辑与脉络。川普谈话的脉络是他喜欢邀请习近平秋天访问白宫后，川普犯得着惹怒北京吗？在现在这个时候，五月底了，他邀请习近平是9月24号，把两大国的关系搞僵，这是川普的作风吗？如果川普受了习近平的影响，决定告诉台北领导人赖清德总统有关不支持台独的态度，这样的电话赖清德是接还是不接呢？我们考虑一下川普的语态以及脉络、现实主义还有商人性格，美国不会让他们的子弟到几千里外去打别人所引起的战争，这应该是相当确定的。当川普说 The guy who is running Taiwan， 民进党政府一片沉寂，那些爱在立法院借题发挥的民进党立委一个一个静悄悄的，他们的党主席总统被人家轻视，毫无表示，外交部和驻美代表处更是低调的令人惊讶，既不敢向美国在台协会抗议，也不敢在华盛顿表达不满。

0: 看看宪法，第一条写的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国民清清楚楚，中华民国四个字，现在多了台湾两个字，跟宪法不一样，合宪吗？还是指中华民国政府治权所管辖的地方呢？如果政府连自己的国民都可以乱改，老百姓、海外的侨胞会相信政府吗？面对川普反对台独，民进党政府含混的把台湾、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这三个名词混在一起，一方面丢出一句不需要另行宣布独立，民进党政府把台独党纲的信仰用政治修辞来调整，一方面说有台湾前途决定文可以盖掉台独党纲，一方面又不把台独党纲拿掉，认为这样可以应付外部压力，同时对内可以缓和民间的质疑，特别是民进党支持者的选票。如果真的是抗中保台，真的把对岸当作敌人的话，那么政府所成立的海基会跟陆委会不就是因应两岸关系而成立的单位吗？为什么不废掉呢？也不敢废掉大陆人民入台证，那你直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就好了，不是两国吗？你也不敢废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不在金马外海划设领海的基线，更不敢废了马英九总统时候所设立的 ECFA， 这通通都是因应抗中保台主调所编织出来的虚幻的情节，其目的是什么？目的还不就是为了选票吗？借着抗中保台仇恨中国大陆来凝聚民进党极绿的或者浅绿的支持者的意志力，进而化成一张一张的选票。那老百姓的生活或者是纳税的血汗钱在乎吗？真是一个大的问号在这里。所以从赖清德总统的台独话术，美国搁置了对台的军售应该是没有戏可以唱了，这都是因为抗中保台的政治操作而产生出来的，也就是整个军售跟台独已经变成了敏感度极高的联动的关系，两者互为影响，也互为因果。同时既然互为因果、互为影响，我们就要看看台独是不是上了川习会的菜单。所以毫无疑问，川习会在台湾的舆论呢产生了两大的效应，一个是不论蓝营、绿营，或者是民众党白营，还是没有政党色彩的一般老百姓，都有个共识，台湾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而赖清德已经从棋子变成了弃子，这也是民间的一大疑虑。先谈台湾上了菜单，最明白而且直接的证据就是军售。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是说呢，817公报并不表示美国对台军售之前会征询北京的意见，但是川普总统这次和北京面对面，在北京和习近平面对面谈论军售的时候说，六项保证是非常久以前的事了，而且川普认为140亿美元的军售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筹码。他说：“我可能会批准，批准的是指军售， 也可能不批准。我现在是暂时搁置这件事，这取决于中国，取决于中国什么？如何回应。所以军售的意义已经全盘变质了，也就是军售是美国这个国家原来可以自主自我决定对台湾的军事承诺，现在变成了美国与北京政治交易的筹码。这是川普总统公开表态的立场，尤其不但军售上了川协会的菜单，而且台湾也上了菜单。事实上，更精准的说，清楚的说，是台独上了菜单。在会前的时候，很多消息都指出了中共希望川普能从不支持台独移向反对台独。川普的回应是，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这就反对嘛，也不愿有人说要台独，是因为美国支持，这就表示他不支持台独。又说不需要9500英里外的战争，不想因台独而战。显然台独问题成了这一次川协会的大交易，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这是出自川普对全球战略的反省，因而触动他对两岸政策的改变。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仔细分析。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3: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3: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即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3: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4: 家台正品，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台独与军售。我们在前面说了台独上了川协会的菜单，而赖清德从棋子变成了弃子，而整个军售跟台独的议题产生出来结果是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这个巨大的改变是川普对全球战略的一个反省，而且触动了他对两岸政策的一个一变。原来美国政策是什么？两岸政策从1949年，民国38年之后，从50年代开始，整整将近4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90年代，就是以独制蒋，以蒋制共，以共制苏，也就是用台独来对付两个蒋总统，那用反攻大陆来牵制中共，再利用跟中共的和解来瓦解苏联。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这些都做完了。那现在呢，是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用这现在是这10个字来描述两岸美国所介入的手段逻辑，它怎么样来操纵两岸的。所以两岸政策的改变成这个样子。先看看川普总统对全球战略的一个反省。当2018年川普发动中美贸易战以来，到一直到他现在第二任期，对中国的攻击使出了浑身解数，各种狠招、毒招、贱招、烂招，招招尽出。但这一套组合的七伤拳呢，没有把中国大陆打趴，反而把美国自己呢弄得狼狈。川普如今总结9年来的经验，在军事上他不想也不应该与中国一战。那么既然无中需一战的必要，那么修昔底德的条件就不存在。那 两方面合璧，天天的怒目相向，恶言相向呢，这变得没有意义。那在经济上呢，更是认知到中国的进口市场还有供应链，这不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要割弃的，要找替代品的就可以马上做到的。看看这一次随行的17位企业家，这17个老板、大老板、CEO， 显示美国清清楚楚的明白，在经贸上必须连接中国大陆，开放中国进入中国。川普甚至说，愿意协助中国在经济上成就更上一层楼。所以，川普在川习会上的反转，事实上是对他自己多年在修昔底德斗争的路线尝试的错误之后的自我纠正。白宫已经正式同意共建中方所倡议的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并且川普总统一再的祝愿从此美中关系有更好的未来，这也就是习近平所祝福的美国再次伟大 MAGA MAGA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并行相向的，而彼此并不会拉扯对方的。这个是川普对全球战略的改变做法跟思维的一个反省。再看看川普总统在两岸政策上的改变，这十几年来美国和民进党或者美国和赖清德之间就有一套，美国搞一中，赖清德搞台独的阴阳操作，也就是一个当好人一个当坏人，一个是明的一手一个是暗的一手。而这个首先冒出苗头的是在蔡英文2012年的国庆演说释放出来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所以这个是两国论的论述。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这应该是出自美国拜登政府参与的共同创作。然后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回顾一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接下来美国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翻案的运动敲锣打鼓而来，再接着2025年川普第二任一开始，国务院的官网突然下架了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那段文字不见了，也可以视为是持续的动作。再接下来赖清德突然开始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史观，而把我们对日八年抗战的史观抛弃了。更进一步的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公然否定开罗宣言还有波茨坦文告的法律的正解，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毫不遮拦的支持民进党。在这一长串脉络化体系化的操作里面呢，美国和民进党政府眉来眼去，那赖清德亦步亦趋，也是随着这个调子在走。这就形成了美国台面上主张一中政策，台面上呢却让赖清德搞台独的阴阳两手的操作，更将赖清德视为棋子。但是川普一句不愿有人说要台独是因为有美国人支持，这晴天霹雳全盘翻转了上述的阴阳的操作。也就是说川普如今对台独变脸翻脸不认人了，也是经过那一套阴阳操作的失误，也就是看到了错误，过程中出现了 不是他所预期所要的，而自我修正的一个方式，这绝不是即兴的表演。虽然川普给人家这种很大辣辣随意说话的个性，但这个有关于美国政策的改变绝不是即兴的表演。那么我们前面也说了，川习会带来一个疑虑，就是赖清德是否已经从棋子变成了弃子。那么你如果问我，我的答案是是的，至少目前是的。如前面所说，美国一直把赖清德当作棋子，而川普这一次多角度的表述，我们讲的含蓄一点是放了赖清德的鸽子，说的直白点就是将他视为弃子丢包了。台独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赖清德也就上了川习会的菜单。川普变脸，赖清德总统是五雷轰顶，他的回应是两国互不隶属，现状就是台独。其实在一中宪法里面的宪法一中之下，就自权而说两岸是隔海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就主权而言，两岸同属一中各表的一个中国。赖清德说的其实只是自权上的互不隶属，可是主权上的呢，他却躲避了，他把这个偷天换日给盖掉了，他用两国互不隶属置换了两岸一中各表偷天换日。这个不是避重就轻，而是他把顶层的架构摧毁掉了。顶层的架构是什么？是一中各表隔海分治。那至于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呢，事实上民进党是处心积虑在毁灭在宪法法统上民族道统上的中华民国的原状，走向借壳的台独，早就已经掏空了中华，异化了民国。所以我曾经在节目说，台湾最好的就是台湾越中华民国越巩固，是不是这样子？那请问各位，当已经被掏空的中华，已经被异化了的民国，这样子的国家是什么现状？两年来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方案掩盖中华民国抗日的史实，连光复台湾都吞吞吐吐，更明目张胆力挺台湾地位未定论。如果认为台湾属于中华民国都地位未定，那么民进党所说的中华民国现状是什么呢？一方面说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一方面又摧毁中华民国的原状。那去中华民国化、去中国化的动作没有一天停手，例子很多，譬如说各地中正路改名，正在进行台币改版，还要把孙中山国父的要拿掉，甚至连余右任的草书是台电的 logo 也不允许维持现状。如此这般还说是要维持民国的现状，这不仅是不诚实，根本不要脸嘛。当赖清德说台独不是问题，但是又说中华民国的现状就是台独，这正是问题所在。如果说赖清德理智还很清楚，就应该回归民国的宪法，从两国互不隶属返回到两岸一中各表，停止异化中华民国的现状，折返回复中华民国的原状。所以正本清源还是废弃台独党纲，川习会得出了反对台独，政协会得出了和平发展， 如果说民进党继续玩弄台独，扼杀和平发展，那自己会变成什么人呢？当民进党大佬邱毅人说只有疯子才搞台独，那他说的是谁？难道赖清德是疯子吗？我不认为，因为他已经说了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看看军售是谁的筹码。
5: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军售跟台独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赖清德的台独的话术讲到了搁置对台的军售，军售还有戏吗？同时我们也说明了抗中保台是政治的操作，并且说明了台独上了川习会的菜单。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军售是谁的筹码。毫无问题，川普总统迟延了对台湾140亿美元的军售，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军售是华盛顿的筹码还是北京的？川习会让赖清德总统吓得不轻，因为他急急忙忙重新的解释台独，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台独就是现况，2300万人都台独，国安会和外交部紧咬着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声称的对台政策不变，坚决的粉饰太平。然而曾经说过中华民国是灾难的赖清德，现在如同自我证明台独是灾难，也等于是自己搬的石头砸自己的脚，也是够凄凉的。那么美国对台政策到底有没有变？台独还剩下多少底气？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对台军售。如果说读者想找相对客观的答案，我们现在在这个数位的时代，我们问问 AI 最直接了当。我们可以问 AI， 现在军售是华盛顿的筹码还是北京的筹码？我问了 AI 了，我把它整理一下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第一个是筹码的属性已发生质变，对台军售名义上是美国的筹码，实质上逐渐变成中国套牢美国重改规则的筹码。第二个是表面上川普将军售视为筹码以交换北京的厚谢，骨子里军售是习近平的紧箍咒，反过来制衡美国，甚至撕裂美国的筹码，撕裂美国内部的筹码。第三个问的 AI 回答是，习近平成功让川普公开承认军售取决于中国的表现，并且质疑雷根总统的6项保证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等于让美国的元首亲自松动了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威信。第四个，北京在美国商业巨头前面既然给了大生意的想象又画了红线，也就是若美国处理不好台湾问题，你们生意都别做了，如果川普之后批准军售，中国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供应稀土，制裁美国的企业。第五个问到的是，川普反美后接受专访明言他们想推动独立就是因为想打一场仗，认为背后有美国支持，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此言意味着北京成功利用这个筹码，在川普心中植入了台湾是麻烦制造者的潜意识。第六，如果川普一直暂缓军售，这个筹码在美国的手里就会自动的贬值。美国的国会开始强烈反弹，批评川普在出卖盟友的信誉。时间拖得越久，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威信就失去信用，越来越严重。第七，如果川普忍不住批准发货，这个筹码就正式移交到了中国的手里，北京将立刻启动稀土的断供，并且取消九月份习近平回访美国，甚至冻结美国企业订单等等一系列结构性的报复。各位听众朋友，这是我问 AI 的，你看看 AI 的答复是不是一针见血、据实相告？由此，我们也可以领会为什么卢比欧坚称对台政策不变，因为这是装傻的表态，有助于让美国的东亚盟友们也向其人民装傻。如果讲真话的话，整个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可能都会松动，都会垮掉了。川普总是忍不住讲一些真话，1982年雷根时代的对台六项保证，他老人家说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连美国一手建立的国际秩序，川普总统都敢把前面总统所建立的秩序都拆毁掉，六项保证都踏在地下，那又算什么呢？国际秩序都拆毁了，那何况是六项保证呢？事实上就是军购被当成筹码，还上了中美两强的谈判桌，那么六项保证被甩在地下，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如果说这样的形势还算是对台政策不变，那中华民国就是台独，也是合理的表述嘛。这些话术谁会信？我看就专属于智力不足又反智的青鸟或者黑熊那批人。军售原本是常态，是常数，现在变成了变数。所以我才多次提醒，也在节目中说过，军购案是要经过北京的，可是看看那些急着拉高军购金额，对美国表示忠诚的政客、评论员、学者，他们当初的说法是什么？如果说这140亿美金的军售被无限期的延迟下去了，是一个坏的事的话，那这些人全是祸水。如果在川普办公桌上第二批军售案到底会不会给台湾，无需预测，连川普自己都不确定的事，因为他要看中国的表态，中国看他。我们该问的是，如果川普放行第二批军购会发生什么事？如果第二批军购是北京默许的，那又意味着什么？这边两个问题，哎，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要不要问问 AI 啊？我问过了，都不是好消息，你们也可以问一问。重要的是，中美两强的大国权力发生了质变，平起平坐已得到国际的公认，而这大变局的海啸呢，直接冲向了台湾。所以没有联合公报，没有记者会，没有什么，但是却是暗潮汹涌，两岸有了新的变化。好的，今天的台独与军购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 下个礼拜四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3: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聊聊少女 Jennifer 的移民故事。当一家人远涉重洋来到异国加拿大之后，成长中的孩子似懂非懂地觉察到，妈妈其实并不爱爸爸。14岁的少女 Jennifer 就是这样感觉的，她来加拿大已经两年了。我不大理解大人，大人很奇怪，一个人不爱一个人，会爱和这个人的孩子吗？打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妈根本不爱我爸，别说爱，根本就是瞧不上眼。搞不懂面对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怎么还能够和他结婚生孩子，简直可笑。我妈常和我说，你爸爸不是最适合我的人，总觉得有些遗憾。那为什么你还嫁他？因为年纪大了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哎，真是结婚不好受，不结婚也不好受。在中国的时候，爸爸是机关里的一个小头头，钱不多，但有点多多少少的权利，他还自得其乐，他就是这么一个挺容易满足的人。出国移民的事情是妈妈提出来，一个原因是想让我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再一个妈妈说，凭你爸爸那点本事，这个年纪在中国也没有什么混头，大家都知道往上爬，就他志得意满地守着老本，看着这日子也没什么希望，还不如出国，苦是苦一些，也就是最初几年，以后就能享受福利，老了也没有后顾之忧了。靠你爸爸是靠不上了，只能靠自己，这就是我们出国的原因。妈妈提出来之后，爸爸也没什么意见，说实话也不知道他对什么事情有过意见。平心而论，来到加拿大之后，我们租房子，他们到工厂打工，也都很辛苦。妈妈虽然在提出移民时的时候很坚决，但到了这儿真的辛苦起来，心里也不免犯嘀咕，有些抱怨。爸爸倒是吃苦耐劳，鼓励他，安慰他，从来没有说抱怨的话。想想这个，也觉得我爸挺不错。不过在我妈看来， hard working 是我爸的唯一优点，而这唯一的优点对他来说也并不欣赏。其实我有的时候想说，没有碰上好吃懒做的男人算是运气了，况且我爸还是那么不挑不拣，做什么菜就吃什么菜，哪里像我们楼下的房客，男的没有一次说女的做的饭菜好吃，辛苦弄弄饭也是白费。我妈说，要不是我长身体要吃饭，她才不一天做好几样菜，全是为我，根本没有为爸爸想，有口剩饭就不错了。有时候我挺困惑，不知道该怎么样对待我爸，也真的觉得他说话特没水平，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土气的要命还自以为是。我妈倒是真的很灵慧，真不知道我妈当初怎么嫁了他。但想想我是他们的孩子，我瞧不上的爸爸也是我的爸爸，我身上的基因一半来自他，说他愚蠢可笑，那我又该怎么看自己呢？在家里在外面，他们也时常谈笑风生，但我知道我妈妈不爱我爸爸，我爸爸呢倒是爱他吧。但说实话，妈妈也根本不稀罕他的爱或者不爱的，我想我妈内心也挺挣扎矛盾吧，但是觉得我爸也算有些可爱，也可以依靠，而心底的那种不屑和嫌恶始终无法释怀，时不时要平衡一下。又想，是不是妈妈为难只是没有遇到更加心仪合适的人呢？又或者她喜欢的人，人家也不一定就喜欢她。但如果一旦彼此都欣赏了，她会义无反顾的不要我爸，带着我走吗？他们的事情我其实不关心。老师说父亲节呀，要给父亲做卡片，
同学也说要给父亲什么礼物，我根本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没什么礼物给他，平时里连话都不知道要和他说什么，他说话太没水平，也没意思。反正我上大学之后就出去住，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我想，我自己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爱的男人结婚生子。他不一定很有本事，很英俊，但至少让我欣赏，可以给我安全感。我可受不了整天早晚面对一个自己轻视不屑的男人。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几个人生小道理。有位木匠砍了一棵树，把它做成了三个木桶，一个装粪就叫粪桶，众人躲着；一个装水就叫水桶，众人用着；而一个装酒就叫酒桶，众人品着。桶是一样的，但是却因为装的东西不同，命运也就不同。人生也是如此，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在报纸上看到一个人买彩票中了100万，大部分人会蠢蠢欲动跑去买，觉得说不定我也有机会中奖，觉得这么幸运的事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啊。但如果你在报纸上看到一起车祸，50个人只有2个人买保险，各赔200万，你会觉得这2个人没买错，但你会立刻去买保险吗？觉得倒霉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这2件事反映了什么呢？人性中的2种心理，贪婪和侥幸。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人生故事。狼行千里吃肉，马行千里吃草，活鱼逆流而上，死鱼随波逐流。有一句话就是，真的很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死人的。苦才是人生，累才是工作，变才是命运，忍才是历练，容才是智慧，静才是修养，舍才是得到，做才能拥有。所以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如果感到此时此刻的自己很辛苦，那就和自己说，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坚持住，因为你正走在上坡的路上。拉面说想成功，得有人拉一把，饺子说脸皮不能太薄，窝头说还是留个心眼好，豆腐说关键时刻需要点化，虾说大红之日便是大悲之时，啤酒说别急，总有让你冒泡的时候，面包说渺小时比较充实，伟大后觉得空虚，而油条则说不受煎熬不会成熟。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故事。大钢琴家霍洛维茨说，我用了一生的努力才明白朴素原来最有力量。他的演奏极其节制，没有多余的动作和表情，没有任何花哨和噱头，但乐音宛如从他心里流淌出来，观众听着听着就不禁泪流满面。而郎咸平最近在他的发言里也强调，年轻人不要指望四两八千斤。杨振宁在一所中学演讲时也说，宁可拙朴不玩技巧。成功秘诀其实就两个字，勤奋。做事的最高境界无非如此，朴素直接本质。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王菲的录像，发现她在舞台上基本没什么动作，她打动人的就是她清澈的歌声。而歌手最本质的又是什么呢？就是歌声。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朴素原来最有力量。所以做人保持朴素的品质最本真最持久。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朱元璋从登基到去世，30多年里几乎没休息一天，平均每天要批阅200多件奏折，处理400多件国事。我们只看到了朱元璋的权力，却没有看到他被权力奴役的痛苦。有人说得好，一个人占有的越多，就会被占有的越多。你占有了好身材，但每天可能不敢多吃；你占有了好脸蛋，但护肤品和彩妆也摆了半墙；你占有了房子，但做了20年房奴；你拥有了孩子，但从此成了旋转木马；你拥有了手机，但从此变成了手机的奴隶。这个世界没有没成本的占有，你所占有的东西同时也在占有你。所以从这个程度来讲，一个人放下的越多越富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和您继续聊聊人活到极致的素和简。活得越素简，越能听见内心的声音，生活越是素简，内心也越绚烂丰盈。那么如何做到这样简简单单的生活呢？首先，找出对你最重要的几件事儿，简化你的工作任务，一次只做一件事儿，做到最好。释放时间，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养成规律的作息和习惯，定期整理房间，控制购买欲，不买不需之物。如果的确是必需物品，买最好的，充分使用它。还有减少使用社交网络，少刷微博、微信，尽量不关注娱乐新闻，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宣泄方式，删除长期不用的 apps， 享受慢生活，不做无效社交，坚持锻炼身体，少吃垃圾食品，穿着简洁不花哨，找出时间独处，花时间和自己爱的人相处，并且最后就是要学会拒绝。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首先是关于命运，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中国的老话呢，颇有道理，没有必要做无谓的抗争。老天爷很多时候早就为你安排好了一切，该怎样就咋样了。关于金钱，身外之物，撑不着饿不死就得，大不了他吃好的，我吃咸菜，一样管饱。无非是他穿贵的，我穿差的，可是照样暖和，不是？关于地位，那东西，他做他的达官贵人，我做我的平民百姓，最终的归宿不都是那个小匣子吗？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只要合法，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口袋里没钱不丢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儿，千万可别干。关于婚姻，破锅自有破锅盖，啥人自有啥人爱。当初坚定的要嫁他，就一定有嫁他的理由。现在吗？闭一只眼，对他的不能容忍也要视而不见；睁一只眼，看着他身上仅存的闪光，人无完人吗？关于家庭，几个不和谐的音符被巧妙地凑到一块儿，没准儿能奏出一场优美的乐章，那就看你怎么欣赏，反正演奏着谁乐在其中。关于朋友，想离开你的不必强求，求回来的也许是一个小人，真正交心的也不用天天打电话联系，只要对方有事儿，一声招呼，随叫随到，两肋插刀就 OK 了。关于孩子，是上帝赐给你的一张存单，当然不是你的账户，密码也未知，你就只管往里存，什么时候可以取出来享受，那就看它的主人了，别指望，就当奉献了。关于父母，他们是为我们立账户的人，虽然他们没有想到要收回成本，但现在也该是我们加倍奉还的时候了，也许直到他们离我远去，都还是还不清啊。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在我们不长不短的人生道路上，要学会自己让自己开心，周围的人也就都心平气和了。回头看看，我开车还有骑车的呢，我骑车还有走路的呢，我走路还有拄拐的呢，我拄拐还有没腿的，而我没腿还有没命的呢。人生在世几十年，无论你活着是皇帝还是乞丐，最终还不是归于一堆黄土。也许你做不了官，但你肯定会做人。也许你缺钱，但你肯定很富足。不同的心境，看不同的景致，也会体味全然不同的人生。同样的境遇，有的人仿佛置身天堂，有的人感觉如处地狱。人生犹如一丛玫瑰，没有绝对的美丑，鲜花与芒刺就看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心中充满感恩，温暖时时相伴，念念宽恕别人，和气自然相随。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熬得住出众，熬不住出局，这就是人生。人生进退是常事儿，关键在一个熬字，火候到了，滋味自然就有了。有人说人生如粥，有人说人生如药，也有人说人生如汤，可无论是哪一种滋味，这滋味都必然是在悠悠岁月中熬出来的。莫言说，回老家和侄子们交谈，他们竟然不明白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含义，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弯腰割过麦子。刘震云说，他姥姥割麦子比别人快，诀窍就是弯下腰不直起来，只要次数越多腰越疼。这正是干活原本无技巧，能忍自然效率高，人生态度千万种，一个熬字万事消。这个熬字很传神，人生马拉松很多要靠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工作多是重复，熬才能出头。对于自己的事情，不轻易放弃，不随便离开自己的位置，就在那里一步一步的努力，熬得住，才有柳暗花明。熬表面上是一种考验，实际上是一种升华。就像林语堂所说，捧着一把茶壶，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不会是一马平川，在熬的过程中尝尽各种滋味，待到峰回路转的那一天，肯经受这场修行的人，就会收获超乎常人的坚毅品格。纵观历史，姜太公熬得住，终于等到了周文王；越王勾践熬得住，终于成为一代霸主；司马迁熬得住，终于完成了旷世史记；西汉名臣韩安国曾经经历漫长的牢狱之灾，饱受狱卒欺凌，就这样熬着磨练性子，等官复原职的那一天，终于凭借脱胎换骨的外柔内刚性情，步步为营，最终稳居高位，得以善终。倪萍写的《姥姥语录》中有一句话，人命不是撂下，是咬着牙挺着，挺到天亮。人生中的幸与不幸其实没有一定，慢慢来，熬过去，熬过疾风暴雨，人就变得坚强，熬过痛苦失败，才能明白成功之理。在我们身边，总会有一些能耐住性子去熬，不肯轻言放弃的人，他们从骨子里就不肯任凭环境左右自己的人生。熬得久了，心性磨练得坚韧了，他们就算在百折千磨中，都能成为可以被打倒，但绝不会被击垮的人。在这里，主持人晨曦进行此文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新移民，希望您熬得住，熬得出头，就是胜利。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2: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2: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2: 以下是重播节目。
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2: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咁我哋住喺北美洲啦，咁冬天咧就一定要开暖气啦，咁所以暖气嘅性能啊，同埋定期嘅保养咧就好紧要啦。嗱，另外啦，我哋嘅夏天好似今日都几热吓，越嚟越热。咁如果想喺屋企嗰度叹下冷气嘅话咧，咁装翻部冷气，我谂都好多人咧都系谂紧呢个问题嘅。咁但系心入边咧可能都仲有好多嘅疑问啦，心大心细啦，唔紧要。今日咧请嚟一位非常之专业嘅冷暖暖气工程顾问就会同大家讲解一下有关于冷暖气方面的资讯啦。咁佢就系四季冷暖嘅 Samson。Hello Samson， 你好。
5: Hey， 早晨啊 ，Linda， 大家1320嘅天象听众，大家好。
2: Samson 啊，咁啊，即系天气就越嚟越热啦，不如就同我哋讲下冷气先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嗱，而家嘅冷气嗰方面咧，大致会有边啲嘅种类呢？
5: 冷气咧，其实咧就最大嘅种类系主要系按照佢嗰、那个。冷气嘅输送去你个生活空间嘅方式去判断嘅，咁有中央式嘅，
2: 系
5: 通过一个好长嘅管道，咁输送去客房啊、书房啊、饭厅啊呢啲空间，咁呢个其中一种。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是、大家可能喺大陆啊、香港啊比较常见嘅，就将一台室内嘅机器啊挂喺嗰张墙、挂喺个墙上边，咁用呢种方式去送风嘅。咁啊，呢种叫做分体式，咁啊，基本上就系呢两种嘅方式为一个两个比较大嘅类别啦。
2: 好啦，咁有中央同埋有分体啦。咁如果真系想装冷气嘅朋友咧，应该去点样去选择？你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咧？
5: 其实因为我哋啲旧屋进行呢个冷气嘅安装咧，关键要睇嘅就系依家客人嘅嗰个屋里面它用紧的是一种怎样的一个通风系统。中央式的通风系统的话呢，就会主动比较去选择一个中央式的一个冷气机。咁如果客人屋企佢依家是用紧地暖的、啲地暖呢就话水管埋喺地下，咁佢屋企呢就冇通风管道㗎喎、如果咁样的话呢，咁通常会考优先选择呢就是那种分体式的这个冷气机了。
2: 咁即係其实呢个都会即係同即係首先会同嗰个客人会度身订制啦。咁会唔会有啲朋友呢就话中央嗰啲呢通常我哋就係话你嗰个温度呢係成屋都係嗰个温度嘅。但係分体呢係咪你自己可以譬如我呢间房我怕冻嘅我就唔开咁猛咁样呢係咪咁嘅意思呢？
5: 咦，冇错啦，你讲得非常之准确。因为中央式的冷气机呢，因为它是靠一条中央的管道去输送啲冷风出去呢个全屋的各个角落啦，所以呢好难去避免呢，就是不同的角落离嗰个中央机器远啲嘅地方呢，佢个冷风出到嚟嘅风量呢就少啲，咁自然呢嗰个冷气嘅效果就冇咁好。咁相反呢，如果是分体式嘅话呢，佢係针对每个不同的房间可以独立去控制温度、风速和风量，这样的话呢从舒适的角度去考虑呢， 其实分体式咧系会更加好嘅一种选择嚟嘅。
2: 嗯，好啦，咁啊拣咗之后啦，咁好多朋友都听见咧就系话啊，如果开冷气咧，嗰个费用会比较贵嘅，咁呢一方面有咩嘅意见俾我哋咧？
5: 嗱，其实呢个即系开冷气费用会比较贵咧，其实一个大家可能有少少误会，主要嘅原因系在于咧，开冷气用电费贵与唔贵，关键系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对机器的这个性能的选择，当如果你揀的是变频的这个主机，其实呢它是非常悭电的。
2: 哦，
5: 第二个呢就是跟、每一个客人它的使用习惯就有很大的这个区别了。如果使用习惯好，使用的这个温度的控制器又是智能的话呢，其实冷气在整个夏天使用过程里面那个电费其实是可以降到非常之低的。
2: 咁原来呢就是你说那个习惯，可不可以详细一点跟我们讲一下怎样使用的习惯好呢，即例如是怎样呢？
5: 好了、使用的习惯在这里呢，就第一，我们平时以前大概是十几年前呢、被教育的就说，喂，你那个空调机呢你就要 set 去一个温度，可以能够使到我平时如果不在家的时候呢，温度呢就不要搞那么低了。而我出了回到你家、我温度呢就可以稍微搞低一点啦。这样。对于现在21世纪那种变频的技术已经这么先进的状态下面呢，其实这种这样的对温度的控制器的设置呢其实就不再适用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以前经过十几年被教育所带来的一个，即是叫做好，叫做比较即是习惯性的一种做法。实质上呢，其实应该是什么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技术科技，所有的冷气机都是用变频的技术。其实是只要将温度控制器 set 在一个固定的温度，等部冷气机自己用智能的方式去调节这个室内的温度就已经够晒了。
2: 明白明白。不如又跟我们讲一下，其实冷气一般有什么保养啊，还有些小贴士给我们啊。
5: 冷气呢要保养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冷气呢是通过风的方式输送出来的。
2: 是。
5: 有经过有风的时候呢，就很自然呢就会有会这个积累一些灰尘啊，这些东西。那灰尘呢在整部冷气机的这个运转的过程里面呢，灰尘越多，那它送出来 的这个风量就会越小，那进而呢会降低它的这个效率。所以清理空气滤网是冷气机保养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2: 那这个会建议是几耐换一次呢？那个网
5: 应该是不少于3个月就应该去清洁一次的了。
2: 有没有说即夏天会应该清洁多一点，但冬天我们不要开到冷气，那又需要怎样呢？
5: 其实冬天呢，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冷气机其实我们叫做热泵空调、已经是有制冷和制暖两个双重的这个功能。所以呢至少3个月去清洁一次滤网是非常之重要的。但是到冬天亦都应该去这个至少不少于6个月去清理一次滤网。
2: 明白明白。好，这个时间我们唞唞先，转头回来再谈过，麻烦。
6: 工作有压力，
7: 生活好压迫，
6: 怎么办啊？
7: 不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着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的《够钟喂鲨鱼》，
6: 他们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8: 哇，雪糕车啊！
9: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3: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3: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3: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5: 一日之计在于晨。
1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5: 到时有我欧永恩、
1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5: 温哥华早晨。
17: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8: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9: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2: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四季冷暖嘅 Samson 啦。咁啊，头先咧同我哋咧就讲紧咧就系关于冷气嗰方面嘅。嗱，咁其实咧讲到咧冷气或者暖气嘅话咧，都首先咧我哋要确保到我哋嗰个室内嗰个保温嗰个状况好，先至唔会走冷气或者走暖气噶。咁我知道你哋好贴心嘅，都有呢一类嘅服务。不如同我哋讲下咧，即系你哋会有啲乜嘢嘅仪器或者方法咧，去测试到即系室内啊或者一间屋入边嗰个保保温嗰方面做得好唔好咧？
5: 其实咧喺我哋加拿大咧，屋企里边咧放保温棉嘅地方咧，一大部分系至少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咧就系阁楼，
2: 系
5: 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外墙。咁呢两个地方咧去检测佢呢两个地方嘅保温棉嘅够唔够咧，有唔同嘅方法。
2: 系
5: 咁啊，阁楼咧就比较简单嘅，因为每个阁楼嘅地入口咧都会有一个开口，好似个门咁嘅地方。咁咧打得开佢咧，可以伸个头入去，攞把尺度度佢嗰个保温棉嘅厚度。咁呢个系最简单嘅方法。
2: 系
5: 咁啊，另外如果你啲保温棉喺墙外墙上边嘅话咧，咁我哋咧就需要用到专业嘅呢个红外线成像嘅仪器去检测呢个外墙有冇保温棉。因为呢，其实我哋检测过温哥华好多个屋呢，其实特别係喺60-70年代起嘅屋呢，相当一部分嘅外墙係冇保温棉嘅。
2: 哦，冇保温棉嘅。
5: 係啊，
2: 在外墙嗰度。即係其实围住间屋都应该有，係咪咁嘅意思？
5: 冇错啦，因为呢，如果你间屋嘅保温做得唔好呢，其实无论你是冷气又好暖气又好，正如刚才 Linda 你讲，其实那些冷气和暖气是散得很快的。散得那么快的冷暖气，简单来讲就是将你那个冷气啊暖气的那个账单就轰轰声啊，好像坐火箭那样飙上去。
2: 所以呢，即是最即是终极呢，就是应该去搞掂嗰个保温嗰方面先啦。嗱，咁如果啦，好似你头先咁讲，如果上到去嗰个阁楼啦，或者外墙都 check 到咧，系唔够，唔够保温。咁你有啲咩建议俾大家先咧？
5: 嗱，依家首先有一个好明确嘅，成个 BC 省吓嗰个保温棉，阁楼嘅保温棉，新屋嘅标准系至少要有17寸咁厚嘅。
2: 哦，
5: 咁而我哋依家去客人屋企帮佢做检测嘅时候咧，就往往发现咧，普遍嚟讲，得个3.5寸到5寸之间嘅保温棉嘅啫，
2: 争咁远，
5: 争好远噶。
2: 嗱，我有个问题问下啦，咁其实嗰啲保温棉咧，会唔会时间耐咗之后佢会薄咗噶？
5: 依度咧就应该咁样讲咧，佢系有一定嘅沉降嘅。
2: 哦，沉降
5: 系啦。咁但系呢种沉降咧，就自然嘅沉降，大概系喺新嘅保温棉加咗入去之后嘅1年里边会发生。咁呢个沉降咧，大概系0.5寸左右啦，就唔算好犀利。 但平时呢我哋见到嘅大部分嘅屋企佢个保温棉呢，佢嘅呢个差保温嘅呢个系数差咗呢，主要系因为人为嘅因素。因为有你喺你諗下喺阁楼下唔排除你又要有拉电线啦，要拉电灯啦、哦、有时又要去做走上阁楼做一啲所谓嘅

0: 如果保温棉不够的话呢，最直接的方式如果在阁楼那就应该是喷一些保温的材料、嗯、这个材料里面呢就最主流的呢我们叫做玻璃纤维。那么用玻璃纤维呢是最近20年里面能够买到的，在市场上面经济又经济保温效果又能够好的这个性价比最高的一种产品。
1: 嗯，
0: 那么这个第一个是玻璃纤维。第二种呢就叫做岩面。岩面呢它就价钱比较贵啦。
1: 嗯，
0: 那而且呢它的最好的地方呢是它是不会湿水的。
1: 哦，即是防水的。
0: 它是射水的。
1: 射水的。
0: 而玻璃纤维呢是吸水的。
1: 哦。
0: 哦，那所以呢岩面就价钱会高啲。
1: 嗯。
0: 咁第三种呢就係喷发泡胶啦。
1: 喔、
0: 哦。咁发泡胶呢就会更加贵。
1: 是。
0: 而且呢发泡胶呢其实我哋就唔建议喺现有嘅房屋旧特别係旧屋改造里面去用嘅。原因係佢毕竟係两种唔同嘅化学剂混合埋一起。咁呢形成嘅一个化学反应。
1: 嗯。
0: 咁所以呢旧屋里面呢我哋依家主推嘅都仲係以玻璃纤维为主。
1: 嗯哼，明白。嗱，咁头先你就系讲到即系屋顶，即系阁楼嗰方面啦，就可以用呢啲方法啦。嗱，如果你话外墙啦，咁啊点算好咧？系咪打烂埲墙佢咧，再起咁样咧，再加啲面落咧？
0: 咁啊，我谂啊，大部分嘅呢个听众系唔愿意吓，
1: 喺
0: 埲
1: 墙
0: 啊完整嘅状态下边，将佢拆毁咗佢，就为咗加个保温棉。
1: 系啦，咁有咩方法咧吓？
0: 嗱，咁咧就有另外一种方法咧，就可以喺个外墙嗰外墙里边咧。打一个窿，大概是直径3英寸的窿就 OK 的了。咁、
1: 哦
0: 啊、我打咗个窿之后呢，我哋用专业的呢个施工的工具，一条软管，将嗰啲保温棉呢就好似泵水咁样泵佢入去。
1: 哦。
0: 呢、啊、个系可以实现嘅。
1: 嗯哼。
0: 咁当然呢，我哋会觉得对于外墙进行加保温棉嘅施工呢，最佳嘅时间应该系你间屋諗住大装修。本身你都諗住，哎，我嗰个灰板我都要拆㗎啦。
1: 嗯、
0: 哎，嗰、那个时候係最好啦。
1: 嗯嗯，嗰、那个时间就最好。即係但係如果冇諗住拆呢，就係、是、好似你话即係开一个3英寸个窿跟住摆入去咗。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咁呢一个嗱泵墙都有四边㗎啦。咁係打四个窿咁样，定係一个窿就可以整晒成间屋嘅呢？
0: 其实呢係应该係每16寸就要开一个窿。
1: 哦、
0: 所以咧开窿嘅数量咧都几多噶，依个工程量其实好大嘅。
1: 哦 ，OK， 咁但系就唔会影响话即系住屋嗰个问题系嘛？即系楼上咁都可以日间可以做完个工程，夜晚都可以翻去瞓咁嘅系咪？
0: 冇错，依、這个咧、哦、就亦绝对唔会影响到平时依个客人喺屋企嘅依个生活起居嘅。
1: 哦，明白明白。好啦，咁啊，好似讲到呢个嘅保温棉咧，其实政府都有 rebate 嘅系咪啊？
0: 诶，依家政府啊犀利啦，啊，即系。基本上啊，我哋啲 BC 省嘅省民最高咧系可以享受到5500蚊嘅呢个保温棉嘅补贴。
1: 哦 ，OK，
0: 嗯，
1: 呢个系点样嘅咧？有冇话即系分即系计下你个收入之类，定系系人都可以申请嘅咧？
0: 嗱、啊，保温棉嘅补贴咧，基本上就只要系住喺 BC 省嘅居民都可以申请得到。
1: 哦，
0: 哦，佢基本上咧系冇门槛嘅。咁唯一咧，对收入有要求嘅咧。同对收入冇要求嘅客人咧，最大嘅区别就系话保温棉嘅总嘅补贴金额有些少唔一样。
1: 哦，明白。咁呢个咧，即系都如果你谂住系加保温棉嘅话，都可以申请噶啦。咁即系大致上都可以咁，系咪？嗯，好。咁我哋咧就系、是、讲完保温棉啦，咁啊讲下呢一样啦。其实咧有一样即系。都好多功能嘅，我哋叫咧就大家都好听过，好流行咧就是、heat pump 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即系其实 heat pump 有咩优点啦？
0: 嗱 ，heat pump 咧其实咧就同头先我哋提到嗰个冷气啊，佢嘅嗰个功能上面嘅原理其实系一样嘅，只不过咧佢就多咗一个制暖嘅咁嘅功能嘅啫。
1: 嗯，
0: 咁依家嘅我哋叫做heat pump 叫热泵空调咧，
1: 系
0: 咁佢最大嘅优势咧就话喺温哥华我哋冬天去到-15度咁嘅呢个室外嘅气温嘅时候，佢都能够提供满足到呢个成间屋嘅取暖嘅需求，同埋喺夏天嘅时候能够提供到制冷嘅需求。咁而且 heat pump 咧。它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其实是节能的。这个节能的含义呢就是说 当我哋每一个用户

0: 依個嚴格按照依個使用手冊，同埋頭先我提到嘅就係話嗰個用戶嘅嗰個使用習慣，能夠按照新嘅依種科學、新嘅依種技術去用嘅話咧，其實總體嚟講，冬天嘅依個取暖嘅費用係會比用傳統嘅依個煤氣嘅 furnace 咧係能夠要平嘅。
1: 明白明白，好，咁不如又同我哋讲下呢个嘅热泵空调入面有啲咩种类啊？
0: 嗱，热泵空调咧就种类就其实比较多噶啦。咁因为热泵咧，佢系通过热交换嘅形式去进行呢个取暖。所以咧，佢相比起传统嘅烧煤气啊，同埋用电咧，佢能够更加高效咁样节能。咁熱泵咧就同空調另亦都係比較接近嘅，就係佢亦都係通過風啦去輸送呢個熱量或者係冷風去到屋企嘅。哦，依個咧同頭先講嘅空調嘅嘅類型咧係冇咩太大嘅區別。
1: 嗯哼，明白。嗱，Samson 嗱，我哋咧就住喺温哥华啦。咁好多朋友咧就话：哎呀，我喺选择 heat pump 嘅时候，有啲咩地方要留意或者要考虑嘅咧？即系我住喺温哥华呢边。
0: 嗱，如果系喺温哥华咧，其实最关键嘅，无论你系选择制冷定系制热咧，最关键嘅系一定要确定你依间屋究竟嗰个热流失量有几大。呢个热流失量咧，是直接会影响到你选择的这部取暖的 heat pump 究竟要应该用几大的功率。咁这度入面呢就比较复杂啦。咁至少我可以大概讲讲，就係话你这个取暖的需求，你间屋啲窗有几多，个面积有几大，你嘅保温棉有几厚，同埋你嘅窗嘅朝向究竟係东南西北嘅朝向係点样，都会直接影响到在选择这个 heat pump 的时候的这个功率的选择的。大了你会浪费电费，小了你又不够暖又或者不够冷。所以呢，其实选择这个冷暖气呢是一个综合的这个工程。
1: 咁其实讲到选择，你头先讲机都有大同埋细啦，咁会唔会有关即係人数方面，间屋有几多少人住咁样嘅问题嚟到要考虑埋呢？
0: 哎，呢个亦都会有嘅。因为我哋平时吓，嗱，如果係喺讲緊制冷嘅话，如果屋企里面嘅人数越太多嘅话呢，咁本身我哋人呢係要呼吸，係会向呢个室内嘅空间呢排啲二氧化碳出嚟嘅。我哋每一啖气，我哋其实都係向出面排緊呢个二氧化碳。咁所以人嘅数量呢亦都会係我哋喺选择空调或者是取暖的设备的时候一个考虑的因素。所以你要当你要去选择的时候，实质上计数，我们作为专业的这个工程冷暖气工程公司，在计数的时候呢是要非常之严谨的。
1: 明白。好，这个时间我们唞唞先，转头回来继续跟 Samson 谈过。唔该。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5: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6: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一位专业嘅冷暖气工程顾问 Samson 啊！嗱，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啲冷气或者暖气，甚至头先阿 Samson 同我都系第一次听嘅，就系保温棉嗰方面咧，你有问题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咯。嗱，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好，咁 Samson， 咁我哋继续讲下 heat pump 啦，呢个吓，咁就不如同我哋讲下安装 heat pump 嗰个做法系点嘅。
0: 安装嘅 heat pump 咧，就最重要咧，就系要搞清楚边喺屋外边嘅边个位置能够好好咁样安装呢个室外嘅嗰个机器。
1: 哦，
0: 安装室外嘅机器咧，就要同佢嗰个通风系好有关系嘅。
1: 嗯，
0: 因为呢个 heat pump 咧，佢个外机咧系需要散热嘅。
1: 嗯，
0: 咁所以如果你安装嘅位置系喺散热唔好嘅地方，又或者西晒嘅地方长期晒住佢呢，咁呢个都会对总嘅呢个使用嘅效果呢係会打折扣㗎喎。
1: 嗯哼，咁其实呢一个嘅摆个 heat pump 呢，会唔会係 city 都有一啲規例，会唔会有时会影响到隔离屋嘅呢？
0: 啱嘅，依家喺我哋大温地区呢，所有嘅城市都会有一个叫做噪音嘅限制。咁、所以呢呢、這个外机嘅安装嘅位置就一定要按照市政府嘅要求，每个市政府佢都会有一个唔同嘅要求嘅。Richmond 同温哥华会有些少唔一样，咁啊 Burnaby 亦都会有啲唔一样，甚至乎去到 Abbotsford 啊呢啲咁即系稍微向东嘅城市，佢哋其实都会对呢个噪音嘅要求咧有自己嘅呢个规则嘅。
1: 嗯，明白。咁如果即系安装嘅时间，大概几耐会安到呢个嘅 heat pump 咧？
0: 但如果唔系特别复杂嘅一个情况嘅话咧，通常应该系喺一日里边咧能够搞掂。但系记住咧，就系话呢个系严格系只系安装嘅时间。咁喺安装之前咧，我哋嘅工程人员一定要上到客人嘅屋企，同佢嘅呢个原来嘅嗰个系统啊。一定要搞清楚是怎回事，咁我哋先可以做一个好详细嘅规划去帮客人嘅。
1: 明白，可唔可以详细啲同我哋讲下点样话即系比较复杂啲？咁你哋又会点样处理呢？
0: 嗱，其实呢个复杂咧，关键咧就有两以下依几点。第一就系、原先嘅客人嘅屋企，佢嘅嗰啲取暖系统嗰、那个设备房有几大。
1: 哦，
0: 咁如果太细嘅话咧，系会影响到安装嗰个管道嘅走向嘅，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就系我哋点样先可以揾一个最佳嘅位置，将呢个热泵嘅铜管能够引入去呢个设备房入边，因为热泵咧通常咧系由两台机器去组成嘅，
1: 哦，
0: 一台咧系放喺室外啦，另外一台咧就会放喺呢个设备房嗰度，咁啊，所以要通过铜管咧去将呢两台嘅设备连接起身。咁将一个铜管引入屋企入边咧，就免不了咧要喺呢个建筑物嗰个外墙要打窿啦。
1: 哦，
0: 系嘛？咁啊打窿嘅话，就要首先第一个就唔好打穿嗰啲水管，
1: 哦，
0: 又唔好打穿嗰啲 gas 嘅嗰啲管道，哦，如果唔系造成呢个漏煤气，哦，啊，所以呢啲位置都系喺我哋工作人员喺现场帮客户去进行一个评估嘅时候需要搞清楚的事情。
1: 嗯，明白。好，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 heat pump 嘅要点样保养咧？吓，其实
0: 嗱 ，heat pump 嘅保养咧，就头先同冷气有啲非常之接近啦。
1: 嗯，
0: 一个就系个滤网要定期清理啦。
1: 系，
0: 咁第二个咧就系嗰个外机咧，亦都会因为喺平时使用嘅时候咧，会有时唔排除积咗啲树叶啊，积咗啲蜘蛛网啊，积咗啲尘啊，咁呢个外机咧。其实应该是至少半年呢可以对外机进行一个清洗。
1: 嗯，明白。好，咁跟住呢有冇一啲嘅嗱呢个啦，就係好多时呢我哋都话哎呀政府有冇补贴啊，咁其实呢个都有补贴喎，係咪同我哋讲下 rebate 嗰方面啦。
0: 冇错，呢个好似呢个同保温棉一样啊，咁热泵呢依家 BC 省政府嘅补贴嘅力度呢其实好大嘅。最高嘅补贴金额可以去到是16,000元咁高嘅，
1: 嗯哼，
0: 咁当然啦，呢个咁高嘅金额就需要呢个住户咧有一啲要求啦，咁啊包括咗屋价嘅要求啦，亦都包括咗呢个住户嘅收入嘅要求，
1: 嗯。 嗱，咁有一个问题咧，我就即系想问一下啦。嗱，你话一部嘅 heat pump 就有冷暖气啦，我想问一下，其实佢哋点样运作嘅咧？系咪即系拍个掣咁啊变冷气，或者转个掣又变暖气咁嘅咧？
0: 啊，依度咧就系 heat pump 佢智能嘅地方吓。
1: 哦、
0: 啊、，OK， 作为用户嚟讲，佢可以通过呢个智能嘅温度控制器，就设置一个自动嘅模式。
1: 哦，
0: 咁就住户咧就根本就唔需要自己手工去切换，
1: 嗯，
0: 冷气同埋暖气嘅呢个模式，佢会根据室内嘅温度同埋室外嘅温度就可以感应得到，并且自动去作一个调整嘅。
1: 咁系咪即系表示话，即系需唔需要 set 一个温度嘅咧？我哋自己
0: 啊，要噶，一定要嘅、哦。其实嗱。你大我唔知道 Linda， 你平时冬天你屋企嘅房间嗰个温控器会设置几多温度啊？你讲讲俾我听啊！
1: 22度左右啦。
0: 啊，其实咧廿二度，可能对于你嚟讲，你会觉得系哦啱啱好啊。
1: 系
0: 咁，其实实质上咧，作为我哋一大部分嘅人群咧，其实室内嘅温度咧设置喺21度咧就已经系好舒适噶啦。
1: 哦，21度。
0: 系啦，咁、
1: 嗯嗯、
0: 其实你设置22度咧系有少少高嘅。
1: 嗯、
0: 哦，当然我都即系一定要咁样讲吓，因为每个人对呢个温度嘅感知啊有少少唔一样，
1: 啊、
0: 但实质上咧，我哋通常系会建议咧，就将室内温度设置喺21度，唔单止呢个系一个相对比较舒适嘅温度，仲、
1: 嗯嗯、
0: 有更加重要嘅就系对于用户嚟讲，能够帮用户能够悭到呢个电费啊。
1: 嗯嗯，悭电费呢个大家都系考虑噶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嗱，譬如你话21度啦，咁你头先轻轻都有提过啦。咁如果我出街嘅话，我都系唔好理佢，继续摆喺21度，咁系咪咁咧？
0: 冇错，呢个就系智能温控器同埋依家嘅呢啲热泵空调佢运用嘅呢个变频嘅技术，俾带帮我哋啲用户带嚟嘅好处啦。以前就话大家都话，诶、哎，出街啦，我就要将嗰、那个。温度降低佢，跟住翻翻嚟，我再调翻高佢。依家其实真系唔使嘅，就将你个房间嘅温度设置喺一个固定嘅数值，咁样咧就可以避免依个热泵嗰个外机咧频繁咁样启动。咁样呢种做法，实质上系最悭钱嘅。
1: 嗯。咁头先阿 Samson 你都提过啦，就係话嗯有啲屋呢佢哋入面嗰啲设施呢未必係适合某一类嘅 heat pump 㗎。咁会唔会改动嗰方面都係一个大问题嚟嘅呢？
0: 但呢度呢就关键在于佢客人原来佢屋企里面究竟嗰个取暖嘅系统係通风嘅定係走地暖嘅。咁、
1: 嗯、
0: 如果係通风嘅管道，其实安装起身呢我哋唔需要再改佢嘅管道，只係将佢原来的这个取暖系统从用煤气的改成这个 heat pump 的。那如果你本身它是使用这个地暖的话呢，那很可能我们就要将客人那个地暖取消，就使用这个挂在墙上的这种分体式的冷暖气机了。
1: 嗯，咁其实呢部嘅即係挂喺墙上面嗰个分体式嗰个冷气机呢係几大到嘅，大概个 size 会唔会都係有分唔同嘅 size 嘅？
0: 冇错，呢个挂喺墙上面嘅呢个分体机个 size 主要嘅判断就係呢间房佢嘅面积有几大，佢嘅楼距有几高，咁根据唔同嘅呢个冷气或者係取暖嘅需求再去定呢个尺寸。大概其实呢通常来讲是32寸到36寸左右啦，这个阔度。
1: 嗯，比如我们讲一下即是 heat pump 那个如果出了个问题的话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呢？即是不暖啊，定是会有滴水啊，定是会有声呢？跟我们讲这方面。
0: 哦，这个啊。
1: 是啊。
0: 嗱，首先从冷气机的角度去讲啊。
1: 好啊好啊。
0: 咁冬天呢冷气机的使用呢就一定会有滴水啊，冷凝水的出现的。
1: 一定会滴水的。
0: 一定会滴水的。
1: 哦、
0: 那这个冷凝水呢就在我们做工程的时候非常要注意的一个环节和一个细节。
1: 嗯。
0: 一定要将这个冷凝水呢非好好咁样将佢排喺室外，唔、
1: 哦、
0: 可以留喺室内、
1: 嗯、
0: 啊！咁呢个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咁啊，根据唔同嘅呢个客人嘅房屋嘅实际情况咧，我哋将呢啲冷凝水排出去嘅方法有好多嘅、
1: 嗯，
0: 可以用泵啦，可以用水泵排啦，亦都可以将呢个水管咧直接喺外墙嗰度咧穿出去。咁直接排去屋外亦都可以嘅。
1: 嗯哼，咁除咗呢个冷凝水之外啦，仲有啲咩情况呢？譬如话 我要冷气嘅时候佢冇冷气俾我，我要暖气嘅时候佢冇暖气俾我。

0: 你看 Amy 有咩问题先啦。Hello Amy 你好，
1: 系你好，我想问下师傅咧，嗱，我哋买嗰啲而家推嗰啲冷气咧，一座嘅，即系嗰个喉系向窗外出嘅，咁呢啲又点冇网换嘅，咁应该点样清理咧？
2: 系 Amy 你好，我想问咧，你话系向窗外出冇网换系？我要搞得清，要搞清。
1: 唔系，佢系推得嘅，即系而家好兴，唔使安装嘅，系推嘅。
2: 哦，我知道，你讲嘅系嗰种移动式嘅空调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咁你嘅问题系即系话佢点样去清理佢系咪？
1: 系啊，因为冇呢啲系冇嗰啲隔尘网换噶嘛。
2: 嗱，其实咧佢冇隔尘网换，但系咧佢一定系有个滤网咧去依个隔依个灰尘嘅，所以咧依个我谂你应该系睇翻依个。移动空调的厂家给你的那个使用说明书，它一定会有个地方是要换清洁滤网的。
0: OK，
1: 哦，即是都是要睇翻佢，
0: 系啦，要睇翻
1: 教你咁
0: 样，
2: 系啊，
0: 好，多谢你电话 Amy 啊 ，OK， 拜拜。好，跟住我哋会有梁女士 ，Hello， 梁女士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嗰个。那个冷气啦，热气啦，我嗰阵时我校到佢啊，校到17度啊，唔知点解今日突然之间走到21度 S， 咁啊，应该要唔要删咗嗰个掣啊？
2: 哦，梁女士，
3: 要校个度数啦。
2: 系梁女士，我想请问咧，你讲嘅呢个将佢设置到17度，系制冷嘅模式底下，定系制暖嘅模式底下？
3: 唔系底下，我教我见到夏天啊嘛，咁我未教到去16度7度啦。咁我头先我听见啦，我睇啊21度啊，唔知啦 S 啊，未红色噶。
2: 嗱咁样咧，呢度咧一定要先睇睇你嗰个温度控制器有冇设置啱嘅模式。究竟你依家个温度控制器系喺取暖嘅模式啊，定喺制冷嘅模式？呢个咧首先要睇清楚。先可以帮你对症下药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3: 那个 heat 通常我冷气我正开的，热天时我往年我就熄了它，但是今年我就没有熄，就看看会怎样。 我安了两年
2: 了。这里有可能是你那部机器其实是设置了一个手动的这个冷暖气模式的切换，咁呢个时候呢可能係需要你用手动去转换呢个从取暖转换成制冷嘅。咁如果你需要嘅话呢，可以安排个师傅上门帮你睇睇。
0: OK， 明白
3: 未？删咗有个 on 有个 off， 未按咗个 off， 直接删咗个机啊。
2: 嗱 ,off 呢就一定係成。如果係 off 呢就一定係成部机删咗㗎啦。
0: 梁女士你听住啊，梁女士。
2: 其实呢就如果你将嗰个温度控制器拍到去 off 的位置呢，就一定是整部机器是熄晒的，所以呢这个不是正确的做法。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呢，可以我们安排个师傅上门帮你检查一下，
0: 找人来检查一下，或者教一下你怎么用啊，梁女士，好吗？多谢你电话先下。 OK thank you。
3: 哪里找人你哋有冇电话
0: 啊 ？OK， 你咧嗱，收完线之后打翻嚟604-267-1320，我做完节目打俾你，好唔好啊？
3: 好，
0: 多谢你电话啊，梁女士，拜拜。
3: 好，唔该。
0: 好，跟住落嚟，我哋有叶女士，叶女士你好。
4: 你好，我想请问咧，嗰啲我间屋系独立屋，不过都好耐啦，成30几年嘅起咗，咁就冇嗰、那个保暖棉啊，系咪？是不是应该要整返呢？那些保暖棉是不是在 basement 那个 ceiling 顶那里安的那些保暖棉？
2: 叶女士，因为刚才听你说你间屋已经是30几年了，那大我哋
4: 值得再去做一个咁耐了，我觉得。
2: 是三十几年的楼龄呢，
0: 叶女士啊，
4: 保暖棉呢如果咁只是加了一层，又不知道有些人就说有些什么棉又有危险、啊。
0: 叶女士，叶女士啊，你听下 Samson 讲，叶女士你等等下，听下 Samson 的解释啊，唔该。
2: 叶女士，其实咁样嘅，你三十几年间屋楼龄三十几年呢，大概率呢你嗰个原先啱啱起嘅时候呢，佢个保温棉应该係唔会特别好嘅呢个效果嘅。咁呢个时候呢就首先要判断，第一嗰、那个保你哋各楼系咪有保温棉。

0: 咁如果判断咗阁楼有保温棉之后呢，就去第二个呢，就去判断佢究竟有几厚。咁我剛才呢有讲过呢，保温棉依家嘅新屋嘅标准呢係唔应该少于17寸厚嘅。咁如果你能够喺自己通过担堂梯能够入到去阁楼去度一度，咁呢个最好啦。咁17寸呢係依家新屋嘅标准。咁如果唔够17寸嘅话，
1: 17寸厚啊，
0: 係呀，呢个係一个好厚嘅呢个保温棉嘅标准嚟嘅。係啦，冇错。咁所以如果係唔够呢个标准嘅话呢，我哋就会建议你最好能够添加一下保温棉，咁去確保冬天你嘅取暖费唔会因为保温棉太薄使佢增加。咁夏天呢就亦都唔会因为保温棉太薄使你嗰个入面嘅屋企嘅热量去增加。
2: OK，
1: 嗯，
2: 好嘛，
1: 好啊
2: ，OK，
1: 或者想等阵攞个电话，
2: 好啊，咁
1: 啊
2: 叶，好啊叶女士啊，你打翻，你打翻嚟6042671320啊，我转头复你好唔
1: 好
2: 啊？好，多谢你，嗯，拜拜，好。啊，听众朋友咧就都好多问题啊，关于冷气啊或者暖气嗰方面啊，咁唔好意思啊，因为咧即系太多电话我哋接听唔晒啦，或者下次再请阿 Samson 嚟帮下大家点样去解决下一啲冷暖气方面嘅问题，好唔好啊？
0: 冇问题。
2: 好啊，咁我哋就Linda 咧就多谢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Samson，thank you，
0: 多谢 Linda，
2: 好啦，嗯，拜拜，
0: 拜拜。
3: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童通渠赞助播出。

0: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七月十九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三公里或七公里嘅步行。当日仲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嘅嘉年华会。你哋嘅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七月十九号士丹利公园见。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嚟到自形自美约定你嘅时候啊，系啦，大夫你好，头先已经做完噶啦。好啦，今日嘅嘉宾非常之高兴啊，我系请到我哋2025年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概五强 Arthur Suarez 系啦 ，Hello Arthur 你好，
3: 我好，各位你好嘛，
2: 系啦，嗱你听到 Arthur 就系其实中文就系、是、广东话。都是你的 first, 算不算是你的 second language?
3: Second language, 没错。
2: Second language, 是啦，因为 Arthur 是 Portuguese 来的。我们就是去年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咦，为什么有个好像是即是不是 local 香港人这样，但是不如你讲一下你都是 from Hong Kong 的，你讲一下你那个成长是怎样的先。
3: 没错，我是香港出世的，1948年、
2: 哦、
3: 所以都是老人家来的。
2: 咦，嗱，咁旧年就喺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入咗五强啊！呢个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
3: 第一次参加比赛，同埋我想攞呢个机会多谢晒1320，俾个机会我同埋我 fellow competitor 上个台表演唱下歌俾人听，好开心嘅。
2: 系啊，你嘅表现都好好，因为我当时去睇嗰阵啦，即系我身边都有啲人讲话，咦？呢、这个得咁、哦、样啦，咁即系当然啦，入咗五强，虽然话诶、即系冇攞到奖，但系入咗五强都睇到你嗰个实力喺度嘅。诶，当时你嘅心情紧唔紧张啊？即系攞住支旗仔噶嘛？嗰阵时入咗五强之后，
3: 紧张就唔系老实讲唔系好紧张，不过亦好开心，最好开心咁多人坐喺时听我哋唱歌，
2: 最紧要就系开心好玩系嘛？系
3: 嗱，
2: 咁呢次系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嘅音乐背景？你系几时开始唱歌嘅先？
3: 我唱歌咧就系20年前开始唱歌嘅，啊就细路仔咧，香港大咧，成日都听 Radio Fusion 啊，Radio Hong Kong 啊，听晒啲 band 唱歌弹音乐，因为嗰阵时香港未有电视噶嘛，咁啊净系听音乐咧，就好中意听音乐。一路听一路学，即系自己唱俾自己听啦。咁、真正唱卡拉 OK 啊啲嘢咧，就系20年前，
2: 即大概50岁左右先至开始唱歌。
3: 50几岁先开始唱。
2: 咁嗰时点解会无端端开始中意咗唱歌嘅？即系嗱，50岁之前或者细个嘅成长，一路都系听歌嘅啫，喜欢听英文歌或者嗰啲好 classic 嗰啲歌啦。
3: 冇错。
2: 咁系啦，嗰时发生。
3: 为什么要开始唱 K 呢？因为我的太太亲戚朋友个个都唱的。我又要请太太有时听下他们唱，那没什么做就学下唱啦。第一次唱真的很紧张很怕
2: 的。即是唱卡拉 OK 都紧张的时
3: 候。是啊，因为未试过唱的嘛，那人家个个唱了10几年的了，我揸着个咪上到只是懂喊。大大声、
2: 哦，即系好有中气咁样嗌出嚟，跟住啲歌词。但系自己识嗰啲人，你都觉得紧张，因为其他人唱得好好嗰阵时。
3: 系，冇错。
2: OK，OK，OK， 好啦，咁跟住之后啦，有冇参加过其他嘅歌唱比赛先？喺我哋呢个金钻年华之外，
3: 又有算我啦。有算我就有好多卡拉 OK 唱歌啦，跟住有时有表演啦，佢哋有啲。show 咧，诶扮猫王啊，扮 Elton John 啊，扮呢个 New Diamond 啊，咁我就第一次大大捧我上去做猫王，吓到我死嗰阵时，因为我未试过噶嘛，咁多人，佢仲俾埋啲制服你着嘅，成个猫王制服嘅，
2: 咁好玩，
3: 系啊，咁紧张啊，嗰度千几人唱歌噶。那个 MC 咧仲话啊，我唱完歌咧仲话 ，Elvis has gone for a buffet， 咁样话我
2: 喺游轮上面玩卡拉 OK 比赛，
3: 啊，嗰啲唔系卡拉 OK 比赛嚟噶啦，
2: 就咁去玩嘅啫。
3: Live band 啊，
2: 哦，
3: 即系我第一次上 live band 啦，喺一个船嗰度唱嘅。
2: 哇，咁几好玩、啊，即系佢俾埋制服你，有冇、啊、有冇头发嗰个假发猫王嗰、那个嗰啲啊？
3: 有啊，
2: 有
3: 有啊。
2: 咁即系你系。你太太拱你上去，即系证明佢都觉得你似啦，佢知道你有 potential 啦。
3: 佢玩我啊，真
2: 的。喂，但系几好玩、啊，真系 live band、
3: 啊。咁、啊、第二次咧就又选咗我唱 Elton John， 戴埋佢啲大黄色眼镜制服咁啦。嗰次咧就有多啲咩点讲信心。
2: O.K.， 因为之前玩过
3: 噶啦嘛，系啦，咁啊上边嘅船有2000人睇到我哋唱歌啊，
2: 哇，
3: 好开心，好爽，好似2013年咁样，有几百人睇你唱歌，我真系好开心噶。
2: 即系你当时嘅感觉，但系嗰2000个人你唔识噶，
3: 系啊，
2: 系嘛，即系你净系识你即系太太或者你围内一齐去坐游轮嗰啲 friend 噶，
3: 系啊，
2: 哦，但系你唔惊啦，已经第二次
3: 啊，唔系啊，嗰次得我太太咋，我哋两个就
2: 即系两个去游轮，
3: 系。
2: 咁啊，2000几人唔识嘅，但系你就已经好有信心啦。嗰次就
3: 可以咁讲啦，可以话，唉，一命一世嘅咋，不如试下啦，唔系胆啦自己。
2: 系咪都系 live band 啊？
3: 又系 live band 嚟噶。
2: 嗰啲唔系叫卡拉 OK， 系叫 band OK 系嘛？
3: 唔系，佢有两种，一个系 band OK 咧，就系佢嗰个 resident band 咧，多数啲菲律宾 band 又弹得好好噶嘛，佢哋喺嗰啲 lounge 玩嘅。嗰啲叫 band OK，
2: OK，
3: 跟住表演嗰啲咧，亦正系佢嗰个 orchestra，
2: 哦，
3: 啊，系廿几人弹音乐噶，喺个 stage 几千人睇你唱歌噶，
2: 即系你当时唱就系后面有对管弦乐，有个 orchestra 喺度，
3: 系啦，
2: 即系想唱咩歌就佢哋有个 list 俾你嘅，
3: 啊唔系嗰个咧就你自己拣你首歌，
2: 哇！跟住成对管弦乐就弹俾你唱，
3: 系啊，
2: 哇！
3: 同埋佢哋真系好叻噶。佢问我唱咩 key， 我唔知噶。咁你噏一句，佢已经知道你咩 key 噶啦，就晒你玩个 key。
2: 哇！咁呢个就即系喺你呢20几年嘅唱歌生涯里面，呢、這个都系你开始觉得好玩嘅位嚟噶咯。呢、這个
3: 系啦、
2: 啊。哇！跟住就你唱完之后嗰啲观众嘅反应系点噶？
3: 观众话。咁啊拍手掌啦，呢个好礼貌嚟噶嘛。不过有几个咧唱到非常之好，有一个日本婆，佢
2: 日本人，
3: 我谂佢都成70几岁，佢唱 opera，
2: 哇，
3: 二千人静晒啊，谂住佢梗赢噶啦，静晒冇人讲嘢，冇人坐到静晒。非常之好。
2: 其实呢个是一个比赛嚟噶嘛，即系等船上面嘅游客，你哋可以自由参与嘅。
3: 系啦，可以咁讲系比赛咧，因为你奖品系一次走啫嘛，即系嗰个系玩。
2: 其实系玩下，
3: 系啦，玩下啫嘛。
2: 喂，即系原来坐游轮个船上面系有咁多高手喺度，
3: 好多噶。
2: 你咪有冇啲人系唱得麻麻地，或者走晒音都有嘅？
3: 当然有啦，尤其是唱 K 嗰阵时有噶。咁啊，个个都玩嘅啫嘛。
2: 喂，其实呢个好好玩、啊，船上面嘅呢啲歌唱比赛，
3: 系啊，
2: 即系好即兴。你总之见到行过经过，或者你睇船游轮嗰啲 schedule 里面，嗰啲 schedule 你见到几多点喺边个 lounge 边个厅边个 theatre 有比赛，你就去啦。
3: 有噶，系啦，系啦。
2: 哇，咁即系第日如果真系坐游轮都留意一下呢啲，都几好玩。即系就算唱得唔好，即系譬如我唱得唔好，都可以去 join 噶嘛。
3: 咁啊，我讲个笑话系，我去大陆上海上游船河，哇，六千人咧，5800人系中国人。
2: 系。
3: 咁佢又 OK 啦，7点钟，咁我7点就报名啦。佢话满晒咯。我话7点钟开始噶嘛，已经满晒。佢话冇办法噶啦，满晒。跟住有一个 no show， 咁我个朋友咧、推我上去，同佢讲：我哋加拿大咧，俾佢唱首歌啦。咁我话唱咩歌啊？又冇带碟嘅。我又唔知啲大陆人
2: 中文唔知系乜嘢啊？
3: 中文歌啊嘛。咁啊，总之你唱 Michael Jackson 就得噶啦。
2: 哦，
3: 咁啊，咁啱佢有个 Michael Jackson， 叫做嗰首歌叫做 Billie Jean。
2: OK，
3: 哇，唱我都想不到啊！唱嗰首歌， 成台出晒嚟跳舞啊！
2: 哇、哦、，OK，
3: 因为个 beat 好啊嘛，
2: 系系系系 Michael Jackson 嘅歌，
3: 系啊，
2: 哇，即系呢个就系喺中国坐船嘅时候，
3: 系啦、
2: 啊，啊，你又走去玩啦，
3: 系啦、
2: 啊，喂，其实阿 Arthur 你好中意坐游轮嘅，我都
3: 后生嗰时咧，而家冇咁大兴趣啦。
2: 或者好多地方你都去过晒，
3: 系啦，去到好多地方。
2: 其实好多即系坐游轮，其实都系你同你太太即系中意嘅旅游活动嚟嘅呢个。哇，几好玩喎、啊、呢、這个，同埋兼且你又有得唱歌咧喺上面，系啊。嗱，咁不如讲翻啦，咁五十几岁就开始唱歌，即系嗰时其实已经嚟咗加拿大嘅。不如讲翻话你喺嚟加拿大之前啦，喺香港嗰个成长系点样噶？
3: 我在香港是
2: 在香港出世的啦，
3: 出世啦，读书啦，跟住去联登公司打工啦。
2: 但是你由细到大是没有学中文的是吗？
3: 没读书，在学校没读英文，读中文，就跟朋友在街玩一下，看一下戏啊，倾下偈啊，个个啦。所以我的广东话是好的。
2: 嗯，
3: 因为我同广东人玩啊，
2: 嗯，即系讲系 OK 嘅，沟通听 listening 都听得明嘅，但系睇文字睇中文字就唔得啦，
3: 唔识
2: OK， 咁所以即系啲歌词都系要英文歌，英文歌词有冇一首中文歌你系识嘅先？
3: 咁咪唱《上海滩》啦，
2: 系
3: 咁
2: 讲下你对《上海滩》呢首歌嘅感觉啊？你唔识中文字，但系你即系都听得明啊，或者佢嗰个感觉。
3: 因为虽然唔识听嗰啲人哋唱啲歌，唔识，系个音乐好啊嘛。
2: 嗯，
3: 好似邓丽君啲歌啊，好听噶。嗰个咩西咩西游啊？
2: 西曲咩？一时谂唔起个中文名，一时谂起啲中文字。
3: 邓丽君啲歌啊，嗰、那个 Andy Lau 啊。
2: 刘德华，
3: 刘德华，佢哋啲歌好听噶嘛？
2: 嗯、
3: 最紧系音乐，音乐好咧、嗯。其实咧，你听咩歌咧？因为好多人中意听 classical 啊，啲意大利，佢唔识听意大利啊，但佢中意佢 emotion， 中意佢唱歌啲气出晒嚟。
2: 即系就系嗰种人哋话音乐系一个冇语言界限嘅，
3: 冇错啦。
2: 你系听到嗰种感觉，
3: 系啦。
2: 上海滩俾你嘅感觉系点噶？你哋 first impression to 呢个上海滩，
3: 系
2: 嘟嘟嘟咁样噶嘛？
3: 一开始好劲噶嘛，尤其嗰个系边个唱嗰个系 Francis Yip 啊嘛？
2: 系叶丽
3: 仪，唱得好好听啊！
2: 但你有同我讲话，你第一个印象，你以为呢首歌系讲咩？
3: 我以为呢首歌系讲黑社会噶嘛？咁我以为一开始要好劲噶嘛，收尾我 Google 唔系 check 下歌系咩意思，原来。是一个 love story 嚟嘅 ，romance 歌嚟嘅，所以收尾我唱咧就上到嘅音慢啲，冇咁大声，有啲 emotion。
2: 唔系，其实都似嘅，即系你讲话，嗰首歌好似黑社会咁样，因为嗰个气势同埋一讲起上海滩，就有一套经典嘅嘅剧啦，或者个古仔就系、是、周润发。在上海滩嗰个酒店门口前面就俾人枪，即系个枪声，砰砰砰砰砰咁样，即系一听到个名，其实都有谂起嗰啲你话好似嗰啲黑社会嗰啲画面，其实都有嘅，
3: 冇错，
2: 都有嘅。不过嗰首歌的而且确系一个咁样嘅感觉。嗱，咁喺香港即系成长期间，即系学识咗中文啊，咁啊亦都有工作啦，读书跟住有工作咁啦，跟住后屘系几多岁移民过嚟加拿大呢度噶？
3: 25岁
2: ，OK， 嗱，咁讲到呢度，究竟嗰时点解 Arthur 会移民过嚟加拿大，同埋即系会拣温哥华呢度？我哋转头翻嚟之后又睇下佢25岁之后呢一个转捩点所经历嘅历程啊！转头翻嚟，约定你
4: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了，回到来约定你的直播室。那刚才 Arthur 讲到说、你大概是73年的时候，是不是73年移民过来加拿大？
3: 冇错，
2: 73年，好啦，咁啊讲下嗰时，点解你会系一个人过嚟嘅？
3: 冇错，
2: 廿几岁啦，嗰时，哇，好后生啊，廿几岁嘅 Arthur Suarez 呢个系 Portuguese 嘅 last name， 我要学下点样读。咁啊，嗰阵时点解你会一个人过嚟加拿大呢度先？
3: 因为咧，第一咧，我就唔识写中文啦，唔识睇中文啦。咁我已经谂住，如果1997年咧，翻去俾
2: 中国
3: China 中国啦，啊，我仲50多岁啫，咁我未必有工作噶，系嘛？咁我谂住。都唔好啦，试下申请去美国、Australia 同埋加拿大。
2: 你总之系一个英文嘅地方。
3: 系啦，咁第一个地方收我系加拿大，我咪嚟加拿大
2: 咯。哦，就系、是、咁样啫，顺理成章。好啦，咁你嚟到呢度之后，嗰、那个适应啊，或者重新开始过你自己嘅 life 嗰过程又系点样噶？
3: 嗱，我嚟温哥华啦，因为我成个加拿大得一个朋友喺温哥华住嘅啫，咁咪。在那里住几个礼拜啦，咁自己出去搵工做啦。嗰阵时肯做咧，就唔系难搵工噶，加拿大。总之你肯做，我又谂住搵啲labor job， 因为人工高啊嘛，高过做写字楼啊嘛。咁第一份工咪喺个货仓做啦，捧啲。
2: 搬货嗰啲啦，系嘛？
3: 嗰啲嘢啦，系啊，几百磅嗰啲咁嘅嘢啦。
2: 咁20几岁后生仔，应该系咩嘢都做得嚟啊？
3: 系啊，
2: 系啊，
3: 系啊。不过咧，我做咗3-4个月就唔做啦，辞职啦。因为我谂住，我睇啲老人家成50几岁仲做呢行，哇，好易伤噶嘛，好易老嗰阵时冇得做，咁啊转行啦，转去酒店做啦。在酒店做了2-3日又不啱，不喜欢、去转了去做卖油不要讲公司名啦，
2: 是
3: 卖油的，我又没什么经验卖油的，他就请我第一天跟人沟油个罐吸得不好射跌鬼神、
2: 哦、倒射啲油
3: 倒晒啲油在地下是吧他又不炒我，好嘢啦！
2: 即系俾机会你去，即系 adjust 嘅，第日以后小心啲啦，咁样。
3: 咁啊，做咗2-3个月咧，都唔好啦，又转行啦，去咗银行做啦。
2: 哦 ，OK， 文职我转翻做。
3: 去银行做啦，银行咧做咗半年，跟住有航空公司请人，咁啊申请航空公司，佢请咗我啦。咁足之喺航空公司做咗28年，做到退休。
2: 哇！即其实都是要一个找到一个啱自己的工作，你自然就会停落嚟，
3: 系啦，
2: 自然就会一路咁做落去啦。咁呢个亦都系即系你中意做嘅嘢啦，系咪咁样？
3: 系啊，
2: 咁啊做咗28年，
3: 做咗28年。
2: OK， 咁 very good，、哦、即其实喺呢个揾嘅过程中，你点都会揾到一个啱自己嘅。
3: 系啊，系。
2: 咁好啦，喺呢28年期间，跟住你就认识到你太太啦。跟住都成家立室，
3: 即
2: 系喺呢度嘅，即系唔喺香港噶嘛，系嘛？跟住就成家立室啦，咁样。咁而家已经系 grand parents， 即系你系 grand dad 嚟噶咯。
3: 系啦，系爷爷
2: 爷爷嚟噶咯，而家系即系而家好，即系你个家庭都系好好美满啦。
3: 系啊，2个女4个孙，
2: 非常之美满。嗱，你而家就即系已经系退休噶啦。
3: 系，
2: 可唔可以讲下你而家嘅退休生活？因为我发觉我揾阿 Arthur， 佢都几忙噶。即系想要约个时间同佢倾嘅，你其实个退休生活你有个 schedule 系都几密集噶、哦。你而家嘅退休生活系点样噶？
3: 我 actually 冇乜 schedule， 我醒朝头早醒，食完早餐同老即系老婆去做太极，跟住自己行一个钟，跟住翻去食下啲早，食下又再食啲嘢啦。晏昼又出去行下啦。咁睇下电视啦，有时练下歌啦。啊，你系赖紧我咧，因为电话咧，如果我唔识嘅咧，我唔会听嘅，因为而家啲电话
2: 系啊系啊系啊，
3: 边个打俾你？
2: 卖广告啊，
3: 系啊，卖广告唔怕，最怕佢 hack 你啊，最怕佢又搞弯你啲嘢，所以。
2: 好
3: 小心，唔紧要
2: 唔紧要，
3: 冇听你电话咁耐。
2: 好小心，好小心。
3: 因为 Margaret 收尾 send 个 message 俾我 text。咁我就知道啦，咁我听啦。
2: 呢个系真嘅，咁啊，咁嗱，唔系嗱，因为我记得之前同你讲话，你其实都有一个玩意，你几中意玩嘅。以前喺香港就已经开始玩噶啦，就系打麻雀。
3: 冇错啦。
2: 可唔可以讲下嗱，你点样接触打麻雀呢样嘢先？
3: 我接触打麻雀咧，我老实讲系俾旧女朋友害嘅，
2: 唔系系旧女朋友，
3: 系啦，旧女梗系旧女朋友啦。
2: 几多岁啊？嗰阵时你个女朋友，你话喺香港学过，
3: 21岁咯。
2: O K， 咁
3: 嗰阵时我唔识打牌噶，
2: 差唔多啦。
3: 咁啊，咪车佢同啲朋友打啦。收尾佢话你唔得啊，你坐喺度睇住我唔得啊，你要学咁啊。佢教我咯，咪打几场牌，咦都好喎、啊，有钱赢噶、啊。咁咪打咯，打下牌咯。
2: O K， 咁即系你学识打麻雀嘅时候就系香港，
3: 系
2: 就
3: 系
2: 廿岁到，21岁有开始学识打麻雀嘅。咁嚟到加拿大有冇继续打？我哋唔讲钱嗰啲啦，即系当系玩先啦，洒落啊嘛。你嚟到加拿大有冇揾到麻雀脚先？
3: 有、有大把。嗰阵时都话冇晒冇卡拉 OK 啲嘢咧。
2: 即嗰时
3: 中国人多数都系打麻雀，
2: 系咯嗱，你廿几岁过嚟
3: 饮下茶，
2: 未开始唱歌噶嘛嗰阵，
3: 系啦，
2: 系啦，嗰时嚟到呢度就系主要系打麻雀，
3: 即系打麻雀啦。
2: 可唔可以讲下你最疯癫打麻雀嘅时期系几疯癫啊？几 crazy 啊！打麻雀打到
3: 我
2: 天昏地暗，
3: 一个礼拜打三场啦。
2: O K， 都 O K 嘅，都唔系真系太咩嘅。
3: 不过唔系噶，我啊特别因为。我又要翻工、哦，
2: 系
3: 一打十个钟嘅、哦，八个钟十个钟、
2: 哦，通宵咁啊，
3: 差唔多啦，打到两三点，跟住六点钟翻工噶啦。
2: O K，
3: 瞓三个钟嘅就一日。
2: 即但系为咗打麻雀，你都有精神去打嘅。
3: 系啊，
2: 你嗱麻雀都有中文字，
3: 系
2: 有中法白啊，
3: 系啦、
2: 啊，万字嗰啲你识睇嘅，
3: 嗰啲识睇识睇。
2: 你自己打麻雀多数都是赢啊定是怎样的你打得
3: 差不多八成赢啦。
2: OK， 即是你打得很厉害的、哦。
3: 都是不是厉害不厉害的是七成运三成是技术少少啦。
2: 你觉得你打麻雀的技巧可不可以讲下你有什么秘诀的打麻雀即是成日赢。
3: 我秘诀最重要呢要记牌、跟着呢要忍不要出冲因为我们打开是全冲的嘛、比晒的嘛。
2: 是。
3: 那你想着如果你一打给人你要给三分的、
2: 是啊是啊。
3: 想着不要出冲他全部你只给一半的。
2: 是是是。
3: 是吧比如有些人 不理的嘛照去的嘛照去的嘛。
2: 是
3: 那我很懂得忍受的。
2: 即是你有一套打麻雀的 strategy 在这里有一个策略在这里。
3: 是啊。
2: OK。同埋你话你记性好好噶嘛？
3: 我记性好好噶，打牌我成晚由头到尾，边一铺打咩我都记得晒边个打噶。
2: 即系人哋打过咩牌？
3: 系啊，
2: 记得晒。
3: 系啊，
2: 你识唔识甩牌噶？
3: 识，系一样，系一个牌难甩咧，系九索同六索。
2: 九索哦，即系你分唔到，因为两个牌都系一支支咁样。
3: 一支支，
2: 但系譬如即系六索就六支。咁你摸落去就有啲似九索，
3: 系啊，有时系。
2: 因为我记得即系通常好耐之前睇过有啲电视节目啊、综艺节目啊，佢哋玩嗰啲甩牌游戏啊，即系啲比赛嚟嘅，蒙住眼睇，短时间你甩到几多只？
3: 系啊，因为嗰啲比赛咧，我唔知你讲嗰人系点啊，系六索同九索咧要。摸直摸有时好难分的、有些人是最难分的那种、
2: 你即摸那只牌你不用望它都知道是什么是吗是不是那种粒牌你是用手指公摸还是有些人是这样
3: 用手指公
2: 因为我
3: 你摸牌打牌摸下去是用手指是
2: 我成日都是想我在想我都想学识点样粒牌但即我摸嚟摸去，我净系即系，就算连只白板同埋红中都好似好难分咁样。
3: 白板最易咯，滑噶嘛。不过问题系咧，样样都系你要好有兴趣，中意就易学，系嘛？如果你系学嚟，因为同我要学嚟俾人睇咧，如果你冇咁兴趣咧，都好难嘅。
2: 咁嗰时你都好有兴趣喎，应该。
3: 哦，我好有兴趣打麻雀同埋玩啤牌噶，系
2: 嗱，其实呢个都系本，你都唔系自己。无端端中意系你个即系你个旧女朋友，即系话一齐玩咁样先至玩嘅啫嘛。但系估唔到原来即系呢啲斗志 或者是即都是跟斗志有关的嘛，
3: 是啊，
2: 好像捉棋那样的嘛，
3: 是啊，啱啊，样样都是这样的。
2: 但现在又没有打麻将很久了？
3: 没了，因为打得太耐太辛苦，如果继续打呢就未必那么健康的人。
2: 腰酸背痛又坐到了，以前二十几岁就是坐通宵啫。
3: 是啊，好惨噶。
2: 唔系，而家唱歌就健康好多，
3: 唱歌好啲，
2: 唱歌健康好多
3: 啦，又开心又记对啲记性好，系嘛？
2: 打靶都其实对记性好嘅，不过唱歌就更加健康，即系你
3: 唱歌轻松啊嘛，
2: 又轻松又开心，又可以带俾人哋开心。
3: 同埋你咪个六个钟头唱歌，唔系你唱晒噶嘛？
2: 嗯。好，嗱，呢个即系都系而家 Alpha 嘅退休生活啦。咁一阵间转头又翻嚟讲下关于其他嘅话题啊。转头翻嚟约定。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8: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志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8: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5: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9: 待我为你就唱。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我哋继续系有旧年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五强 Arthur Suarez 喺度嘅 Suarez 啊，呢个 Portuguese 我突然之间学识咗一个 Portuguese 嘅名。嗱，咁你系旧年嘅五强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点解会去 join 呢个歌唱比赛？
3: 我因为咧，我自己唱歌咧，自己听自己声咧，觉得好怪啊！呢个究竟系咪我？咁啲朋友咧唱张歌咧，都话我唱得几好嘅，咁啊几好噶嘛！好，我去参加个比赛，睇下唔识我啲人，即系啲观众个个都唔识我，究竟我系咪唱得咧？所以我咪参加呢个比赛，同埋好开心，我入到第十位，跟住入咗第五位，
2: 入咗五强，
3: 所以。好 happy， 好开心，
2: 好开心。你觉得比赛同埋表演嘅分别喺边度啊？
3: 对我讲咧，表演同分别同埋
2: 比赛
3: 咧，比赛咧就有啲人谂住一定要比赛嚟赢嘢。对我讲唔系，我比赛上去玩下。咁多人嘥俾啲心机你，嗰啲人坐喺度听你唱歌咧，就好 happy。表演咧就唔同啦。表演人哋跳舞出嚟跳舞啊，你唱啲歌，佢又跟住你和埋音咧，又开心，亦多人跳舞亦开心嘅。
2: 嗱，因为 Arthur 都有曾经喺我哋本地一啲嘅场地度做，即系做唱歌嗰个表演噶嘛，系嘛？
3: 有
2: 吓，做咗嗰阵时系唱咗几耐啊？做呢个表演，
3: 我表演咧就唱咗4-5年啦。跟住2019 Covid 嚟咧就。
2: 停咗嗰阵时，
3: 退晒啦！而家想再搞都难啦，因为第一唔系好多间。啲朋友个个都5年、6年，
2: 有啲又唔知去咗边啦，
3: 唔知去咗边啦，
2: 去咗。
3: 有啲咧就唔玩啦，有啲想跳舞都跳唔到
2: 啦。OK， 即系总之个即系 Covid 之后嗰啲圈子又唔同咗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原来 Covid 之前 ，Alpha 都有即系做过呢啲喺叫做酒楼夜店嘅驻场歌手咁样唱嘅，唱咗几年嘅都咁样。
3: 同埋咧，我嗰阵时啲朋友个个都好中意听英文歌噶嘛，即系我搞嗰啲。party 咧，系70%英文歌，30%系中文歌啊嘛。但而家冇晒呢啲朋友咧，你听人唱歌跳舞啲，多数都系中文歌啊嘛。我哋啲朋友个个都唔系几识玩。 我哋个 band 系好好啊，但佢唔识玩中文歌，佢都冇个 feel 啊，玩唔到啊嘛。
2: 嗯 ，OK， 即系总之英文歌嗰个圈子，其实又系一个圈子嚟嘅。
3: 系啦，
2: 中文歌又系另一个圈子，
3: 系啦，
2: 你接触到嘅。嗱，咁譬如今次你旧年参加嘅金钟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你见到有其他对手，即系你知都有唔同嘅 level 噶嘛，系嘛，即系。即系虽然话十强啦，咁有啲你都知道，咦，佢哋都系有进步空间，有啲就哇，原来都几劲。你自己个感觉见到其他歌手嘅表演，你有啲咩感觉啊？
3: 我觉得今次我哋表演嗰啲十个咧，个个都好噶。
2: 嗯，
3: 边个赢咧系唱得好，好运，同埋啲观众啊，同埋个 judge 啊，佢哋好 fair 啊。
2: 嗯，系实至名归，
3: 系赢嗰几个咧，系好好嘅。
2: 嗱，咁你话即系去当初比赛，就系想知道自己嗰个 level
3: 系啊，冇错，
2: 去到边啦。咁呢个结果，你觉得系觉得搵唔搵到你想要嘅答案啊？即系搵唔搵到你自己想要嘅 answer 就系、是，睇下自己嗰个 level。
3: 哦，我觉得好。我好开心啦、
2: 嗯、
3: 入咗第五届我已经諗 level 5, 我好开心㗎啦。
2: 入咗五届。
3: 係啊。
2: 因为我见你咦揸住支旗仔嗰阵子都有少少紧张啦，又唔知咩事啊，咁样自己入咗五强要唱多首歌㗎喎。咁都几好玩啊呢、這个。嗱、我哋其实嚟緊啦都係有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咁我讲一讲下呢个资料先啦。我哋其实而家已经开始接受报名㗎啦。咁报名费系30元，截止日期就系6月12号星期五下昼五点啊。Arthur 有冇谂住再参加其他歌唱比赛啊？
3: 今次咧就或者会唞一唞佢、
2: 嗯。
3: 不过咧我就叫啲所有观众朋友中意唱歌嘅咧，中意玩嘅咧，就应该试下比赛、嗯，自己知自己好。不过咧，如果赢到第一嘅咧就唔好 disappointed，、
2: 嗯、
3: 因为梗有人叻过你噶。
2: 嗯，
3: 如果你自己开心，你入到位，唱得好，人哋个个睇住你唱歌，真系个 feeling 好好噶。
2: 嗯嗯嗯，即系最紧要就系、是去试下咯。即系如果觉得、自己想去玩嘅，就试下咯咁样。你身边有冇朋友？你觉得你想推荐佢嘅？有冇啲朋友都中意唱歌噶？
3: 因为我啲朋友咧。个个都几大年纪嘅，
2: 嗯，
3: 都好客气，唔想上台唱，
2: 比较怕丑系咪？
3: 怕丑啲
2: 嘅，但你又唔怕丑嘅，
3: 我啊
2: 唱惯噶啦，
3: 本身系葵仔嚟噶嘛，
2: 唔系因为 Arthur 可能之前已经有啲表演经验，跟住上游轮又已经即系玩过咩band D O K 啊嗰啲叫做，
3: 系啊，
2: 即系所以你都唔怕，冇乜所谓，
3: 冇乜所谓嘅系咪？
2: 喂，但系因为今年咁样，即系有一个特别嘅奖，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就是、你可以提名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参加。因为如果你提名，即系譬如你提名我去参加，或者你提名你太太去参加，如果佢系赢咗嘅话，你都会有奖品嘅。系啊，所以如果你知道身边有朋友或者亲戚朋友，咦，佢哋哇，你觉得佢有 potential， 我睇到佢。你推荐佢去参加，
3: 咁我推荐你啦。
2: 提名人，喂，你都唔知道我唱唔唱得、啊，
3: 个声咁靓应该得噶。
2: 我唱歌都要真系要补下先得啦。如果系，即系你如果推荐你身边嘅人参加，而嗰个人赢咗嘅话、嗯，你都有丰富嘅奖品啦、
3: 哦 okay。
2: 今次系加咗呢个环节嘅，咁可以试下啦。讲一讲呢个规矩啦，我哋都系嘅。即系你参加比赛嘅歌曲，国语、英语都得嘅。咁啊。年满35岁以上啦，因为呢个讲紧金钻年华嘛，都欢迎你参加嘅。咁呢个就系我哋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加咗一个提名嘅奖项啊。如果你提名嘅人胜出嘅话，你同样系会得到丰富嘅奖品噶。咁截止日期系6月12号星期五下昼五点，初赛日期系6月21号星期日，嗰日系 Father's Day 嚟嘅。咁啊，初赛地点就喺 Studio 200啦，列治文综艺200。决赛地点呢啲日子啊，就系7月18号列治文太阳神盛大举行，呢个星期六嚟嘅，都系我哋旧年都系喺太阳神嗰度举行啦。咁报名可以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嗰度填报名表。 加报名费$30同埋半身嘅近照一张，亦都可以上网 www.am1320.com 个报名，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电邮到去 gdkc2024@am1320.com。如果有任何查询，可以打电话604-263-1320嘅。嗱 ，Arthur， 咁我知道你都我都叫你揀咗一首歌播俾我哋嘅听众听啦，就系 Elvis 嘅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啊，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你会揀呢首歌？点解会揀 Elvis 嘅歌？即系除咗你扮过去之外啦，
3: 因为咧，我年年咧同个太太wedding anniversary， 我就唱呢首歌俾佢听嘅。
2: 哦，咁啊唱咗几多年啊？
3: 十几年咯，
2: 十几年，
3: 系啊，
2: 就系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3: 冇错。
2: 好，咁啊，今日非常之多谢 Arthur Suarez 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3: You're welcom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咁我哋住喺北美洲啦，咁冬天咧就一定要开暖气啦，咁所以暖气嘅性能啊，同埋定期嘅保养咧就好紧要啦。嗱，另外啦，我哋嘅夏天好似今日都几热啊，越嚟越热。咁如果想喺屋企嗰度叹下冷气嘅话咧，咁装翻部冷气，我谂都好多人咧都系谂紧呢个问题嘅。咁但系心入边咧，可能都仲有好多嘅疑问啦，心大心细啦，唔紧要。今日咧，请嚟一位非常之专业嘅冷暖暖气工程顾问就会同大家讲解一下有关于冷暖气方面的资讯啦。咁佢就系四季冷暖嘅 Samson。Hello Samson， 你好。
4: Hey， 早晨啊 ，Linda， 大家1320嘅天上听众，大家好。
1: Samson 啊，咁啊，即系天气就越嚟越热啦，不如就同我哋讲下冷气先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嗱，而家嘅冷气嗰方面咧，大致会有边啲嘅种类呢？
4: 冷气咧，其实咧就最大嘅种类系主要系按照佢嗰、那个。冷气的输送去你的生活空间的方式去判断的、有中央式的
1: 是
4: 通过一个很长的管道输送去客房啊、书房啊、饭厅啊这些空间，这个其中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大家可能在大陆啊、香港啊比较常见的，就将一台室内的机器啊挂在墙上面、用这种方式去送风的，咁啊，呢种叫做分体式，咁啊，基本上就系呢两种嘅方式为一个两个比较大嘅类别啦。
1: 好啦，咁有中央同埋有分体啦。咁如果真系想装冷气嘅朋友咧，应该去点样去选择？你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咧？
4: 嗱，其实因为我哋啲旧屋进行呢个冷气嘅安装咧，关键要睇嘅就系依家客人嘅嗰个屋里面它用紧嘅系一种点样嘅呢个通风系统。中央式嘅通风系统嘅话咧，就会主动比较去选择呢个中央式嘅呢个冷气机。咁如果客人屋企佢依家系用紧地暖嘅，啲地暖咧就话水管埋喺地下，咁佢屋企咧就冇通风管道噶噃。如果咁样嘅话咧，咁通常会考优先选择咧。就是那种分体式的这个冷气机了。
1: 咁即係其实呢个都会即係同即係首先会同嗰个客人会度身订制啦。咁会唔会有啲朋友呢就话嗱，中央嗰啲呢通常我哋就係话你嗰个温度呢係成屋都係嗰个温度嘅。但係分体呢係咪你自己可以譬如我呢间房我怕冻嘅我就唔开咁猛咁样呢係咪咁嘅意思呢？
4: 嗱，依冇错啦，你讲得非常之准确。因为中央式的冷气机呢，因为它是靠一条中央的管道去输送啲冷风出去呢个全屋的各个角落啦，所以呢好难去避免呢，就是不同的角落离嗰个中央机器远啲嘅地方呢，它个冷风出到嚟嘅风量呢就少啲，咁自然呢嗰个冷气嘅效果就冇咁好。咁相反呢，如果是分体式嘅话呢，它是针对每个不同的房间可以独立去控制温度、风速和风量，这样的话呢，从舒适的角度去考虑呢，其实分体式呢是会更加好的一种选择来的。
1: 好啦，咁就揀咗之后啦，咁好多朋友都听见呢就係话啊，如果开冷气呢嗰、那个费用会比较贵喎，咁呢一方面有咩嘅意见俾我哋呢？
4: 其实呢、即係开冷气费用会比较贵呢，其实呢个大家可能有少少误会。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开冷气用电费贵与不贵，关键是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对机器的这个性能的选择，当如果你选的是变频的这个主机，其实呢它是非常之悭电的。第二个呢就是跟每一个客人他的使用习惯就有很大的这个区别了。如果使用习惯好，使用的这个温度的控制器又是智能的话呢，其实冷气在整个夏天使用过程里面那个电费其实是可以降到非常之低的。
1: 嗯，哦，咁原来咧，即系你话嗰个习惯，可唔可以详细少少同我哋讲下点样使用嘅习惯好咧？即系例如系点样咧？
4: 好啦，嗱，使用嘅习惯咧，呢度咧就第一，我哋平时以前吓，大概系十几年前咧，被教育嘅咧就话，喂，你嗰个空调机咧，你就要 set 去一个温度，可以能够使到。我平时如果唔喺屋企嘅时候咧，个温度咧就唔好校咁低啦。而我出咗翻到嚟屋企，我温度咧就可以稍微校低啲啦，咁样。咁咧，对于依家二十一世纪嗰种变频嘅技术已经咁先进嘅状态下边咧，其实依种咁样嘅对温度嘅控制器嘅设置咧，其实就唔再适用嘅。咁所以咧，这个系我哋以前。经过十几年被教育所带来的一个即叫做好叫做比较即习惯性的一种做法，实质上呢其实应该是什么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技术科技，所有的冷气机都是用变频的技术，其实是只要将温度控制器 set 在一个固定的温度，等部冷气机自己用智能的方式去调节这个室内的温度就已经够晒了。
1: 明白明白。不如又跟我们讲一下，其实冷气一般有什么保养啊，还有有些小贴士给我们啊。
4: 冷气呢要保养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冷气呢是通过风的方式输送出来的。
1: 是。
4: 那有经过有风的时候呢，就很自然呢就会有会这个积累一些灰尘啊，这些这样的东西。那灰尘呢在整部冷气机的这个运转的过程里面呢，灰尘越多，那它送出来 的这个风量就会越小，那进而呢会降低它的这个效率。所以清理空气滤网是冷气机保养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1: 那这个会建议是几耐换一次呢？那个网
4: 应该是不少于三个月就应该去清洁一次的了。
1: 有没有说即夏天会应该清洁多一点，但冬天我们不要开到冷气，那又需要怎样呢？
4: 其实冬天呢，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冷气机其实我们叫做热泵空调，已经是有制冷和制暖两个双重的这个功能。所以呢至少三个月去清洁一次滤网是非常之重要的。但是到冬天也都应该去这个至少不少于六个月去清理一次滤网。
1: 明白明白。好，这个时间我们唞唞先，转头回来再谈过，麻烦。
2: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2: 怎算啊？
5: 不紧要，逢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听着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的《够钟喂鲨鱼》，
2: 他们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午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0: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9: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0: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9: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0: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9: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0: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9: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0: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9: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1: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2: 一日之计在于晨，
13: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3: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2: 到时有我欧荣恩、
13: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2: 温哥华早晨。
1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四季冷暖嘅 Samson 啦。咁啊，头先咧同我哋咧就讲紧咧就系关于冷气嗰方面嘅。嗱，咁其实咧讲到咧冷气或者暖气嘅话咧，都首先咧我哋要确保到我哋嗰个室内嗰个保温嗰个状况好，先至唔会走冷气或者走暖气噶。咁我知道你哋好贴心嘅，都有呢一类嘅服务。不如同我哋讲下咧，即系你哋会有啲乜嘢嘅仪器或者方法咧，去测试到即系室内啊或者一间屋入边嗰个保保温嗰方面做得好唔好咧？
4: 嗱，其实咧喺我哋加拿大咧，屋企里边咧放保温棉嘅地方咧，一大部分系至少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咧就系阁楼，
1: 系
4: 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外墙。咁呢两个地方咧去检测佢呢两个地方嘅保温棉嘅够唔够咧，有唔同嘅方法。
1: 系
4: 咁啊，阁楼咧就比较简单嘅，因为每个阁楼嘅地入口咧都会有一个开口，好似个门咁嘅地方。咁咧打得开佢咧，可以伸个头入去，攞把尺度度佢嗰个保温棉嘅厚度。咁呢个系最简单嘅方法。
1: 系
4: 咁啊，另外如果你啲保温棉喺墙外墙上边嘅话咧，咁我哋咧就需要用到专业嘅呢个红外线成像嘅仪器去检测呢个外墙有冇保温棉。因为呢其实我哋检测过温哥华好多个屋呢，其实特别係喺六七十年代起嘅屋呢，相当一部分嘅冇外墙係冇保温棉嘅。
1: 哦，冇保温棉嘅
4: 喺
1: 外墙嗰度。即係其实围住间屋都应该有，係咪咁嘅意思？
4: 冇错啦，因为呢如果你间屋嘅保温做得唔好呢，其实无论你是冷气又好暖气又好，正如刚才 Linda 你讲，其实那些冷气和暖气是散得很快的。那散得那么快的冷暖气，那么简单一点讲，就是将你那个冷气啊暖气的那个账单就轰轰声啊，好像坐火箭那样飙上去了。
1: 那所以呢即是最即是终极呢，就是应该去搞掂嗰个保温嗰方面先啦。嗱，咁如果啦，好似你头先咁讲，如果上到去嗰个阁楼啦，或者外墙都 check 到咧，系唔够，唔够保温。咁你有啲咩建议俾大家先咧？
4: 嗱，依家首先有一个好明确嘅，成个 BC 省吓嗰个保温棉，阁楼嘅保温棉，新屋嘅标准系至少要有17寸咁厚嘅。
1: 哦，
4: 咁而我哋依家去客人屋企帮佢做检测嘅时候咧，就往往发现咧，普遍嚟讲得个三寸半到五寸之间嘅保温棉嘅啫。
1: 争咁远？
4: 争好远噶。
1: 嗱，我有个问题问下啦，咁其实嗰啲保温棉咧会唔会时间耐咗之后佢会薄咗㗎？
4: 呢度呢就应该咁样讲呢，佢係有一定嘅沉降嘅。
1: 哦，沉降。
4: 係啦，咁但呢种沉降呢就自然嘅沉降，大概係喺新嘅保温棉加咗入去之后嘅一年里面会发生。咁呢个沉降咧，大概系 0.5 寸左右啦，就唔算好犀利。但平时咧，我哋见到嘅大部分嘅屋企，佢个保温棉咧，佢嘅呢个差保温嘅呢个系数差咗咧，主要系因为人为嘅因素。因为有你喺你谂下喺阁楼吓，唔排除你又要有拉电线啊，要拉电灯啦、啊，有时又要去做走上阁楼做一啲所谓嘅保养啊咁样。咁工人手都上去啲阁楼咧，就会将嗰啲本身铺得好平整嘅保温棉咧，搞到乱七八糟。呢、
1: 哦
4: 這个甚至乎有啲情况就话，将啲保温棉咧系踩实咗，踩实咗咧系会大大降低呢个保温棉嘅保暖、保温嘅效果嘅。
1: 嗯，明白。嗱，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嗱，头先你话如果真系 check 到唔够呢个保温棉嘅话，咁就有啲咩做法咧吓？有啲材料方面点样？有啲咩选择咧？
4: 嗱，如果保温棉唔够嘅话咧，最直接嘅方式，如果在阁楼，咁就应该是喷一啲保温嘅材料。呢、這个嘅材料里面咧，就最主流嘅咧，我哋叫做玻璃纤维。咁用玻璃纤维咧，系 最近20年里面能够买到的，在市场上面经济又经济保温效果又能够好的这个性价比最高的一种产品。
1: 嗯，
4: 这个第一个是玻璃纤维。第二种呢就叫做岩面。岩面呢它就价钱比较贵
1: 了。嗯，
4: 而且呢它的最好的地方呢是它是不会湿水的。
1: 哦，即是防水的。
4: 哦，它是射水的。
1: 射水。
4: 射水的。而玻璃纤维呢是吸水的。
1: 哦。
4: 哦，所以呢岩面就价钱会高啲。
1: 嗯。
4: 咁第三种呢就係喷发泡胶啦。
1: 哦。
4: 咁发泡胶呢就会更加贵。而且呢发泡胶呢其实我哋就唔建议喺现有嘅房屋旧特别係旧屋改造里面去用嘅。原因係佢毕竟係两种唔同嘅化学剂混合埋一起。咁呢形成嘅一个化学反应。
1: 嗯。
4: 咁所以呢旧屋里面呢我哋依家主推嘅都仲係以玻璃纤维为主。
1: 嗯哼，明白。嗱，咁头先你就讲到即系屋顶，即系阁楼嗰方面啦，就可以用呢啲方法啦。嗱，如果你话外墙啦，咁啊点算好咧？系咪打烂埲墙佢咧，再起咁样咧，再加啲面落咧？
4: 咁啊，我谂啊，大部分嘅呢个听众系唔愿意吓，喺埲墙啊完整嘅状态下边，将佢拆鬼咗佢，就为咗加个保温棉嘅。
1: 系啊，咁有咩方法咧吓？
4: 嗱，咁咧就有另外一种方法咧，就可以喺个外墙嗰外墙里边咧。打一个窿，大概是直径3英寸的窿就 OK 的了。哦，我打了一个窿之后呢，我们用专业的这个施工的工具，一条软管，将那些保温棉呢就好像泵水那样泵它进去。
1: 哦，
4: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1: 嗯哼，
4: 当然呢我们会觉得对于外墙进行加保温棉的施工呢，最佳的时间应该是你间屋想着大装修。本身你都谂住，我嗰个灰板我都要拆噶啦，嗰个时候系最好啦。
1: 嗯嗯，嗰个时间就最好，即系但系如果冇谂住拆咧，就系、是、好似你话，即系开一个3英寸个窿，跟住摆入去咗。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咁呢一个嗱，埲墙都有四边噶啦，咁系打4个窿咁样，定系一个窿就可以整晒成间屋嘅咧？
4: 其实咧系应该系每16寸就要开一个窿。
1: 哦、
4: 所以咧，开窿嘅数量咧都几多噶，依个工程量其实好大嘅。
1: 哦 ，OK， 咁但系就唔会影响话即系住屋嗰个问题系嘛？即系楼上咁都可以日间可以做完个工程，夜晚都可以翻去瞓咁嘅系咪？
4: 冇错，依、這个咧、哦、就亦绝对唔会影响到平时依个客人喺屋企嘅依个生活起居嘅。
1: 哦，明白明白。好啦，咁啊，好似讲到呢个嘅保温棉咧，其实政府都有 rebate 嘅系咪啊？
4: 诶，依家政府啊犀利啦，啊，即系。基本上啊，我哋啲 BC 省嘅省民最高咧系可以享受到5500蚊嘅呢个保温棉嘅补贴。
1: 哦 ，OK， 呢个系点样嘅咧？有冇话即系分即系计下你个收入之类，定系人都可以申请嘅咧？
4: 嗱，保温棉嘅补贴咧，基本上就只要系住喺 BC 省嘅居民都可以申请得到。
1: 哦，
4: 哦，佢基本上咧系冇门槛嘅。咁唯一咧，对收入有要求嘅咧。同对收入冇要求嘅客人咧，最大嘅区别就系话保温棉嘅总嘅补贴金额有些少唔一样。
1: 哦，明白。咁呢个咧，即系都如果你谂住系加保温棉嘅话，都可以申请噶啦。咁即系大致上都可以咁，系咪？嗯，好。咁我哋咧就系、是、讲完保温棉啦，咁啊讲下呢一样啦。其实咧有一样即系。都好多功能嘅，我哋叫咧就大家都好听过，好流行咧就是、heat pump 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即系其实 heat pump 有咩优点啦？
4: 嗱 ，heat pump 咧其实咧就同头先我哋提到嗰个冷气啊，佢嘅嗰个功能上面嘅原理其实系一样嘅，只不过咧佢就多咗一个制暖嘅咁嘅功能嘅啫。
1: 嗯，
4: 咁依家嘅我哋叫做heat pump 叫热泵空调咧，
1: 系
4: 咁佢最大嘅优势咧就话喺温哥华我哋冬天去到-15度咁嘅呢个室外嘅气温嘅时候，佢都能够提供满足到呢个成间屋嘅取暖嘅需求，同埋喺夏天嘅时候能够提供到制冷嘅需求。咁而且 heat pump 咧。佢另外一个优点就系其实系节能嘅，呢个节能嘅含义咧就话，当我哋每一个用户只要按照呢个严格按照呢个使用手册，同埋头先我提到嘅就系话嗰个用户嘅嗰个使用习惯 能够按照新的这种科学、新的这种技术去用的话呢，其实总体来讲，冬天的这个取暖的费用是会比用传统的这个煤气的 furnace 呢是能够要便宜的。
1: 明白明白。好，咁不如又同我哋讲下呢个嘅热泵空调入面有啲咩种类啊。
4: 嗱，热泵空调呢就种类就其实比较多㗎啦。咁因为热泵呢佢係通过热交换嘅形式去进行呢个取暖。所以呢佢相比起传统嘅烧煤气啊同埋用电呢，佢能够更加高效咁样节能。咁熱泵呢就同空調令亦都係比較接近嘅，就係佢亦都係通過風啦去輸送呢個熱量或者係冷風去到屋企嘅。喔，呢個呢同頭先講嘅空調嘅嘅類型呢係冇咩太大嘅區別。
1: 嗯哼，明白。嗱，Samson 嗱，我哋咧就住喺温哥华啦。咁好多朋友咧就话：哎呀，我喺选择 heat pump 嘅时候，有啲咩地方要留意或者要考虑嘅咧？即系我住喺温哥华呢边。
4: 嗱，如果系喺温哥华咧，其实最关键嘅，无论你系选择制冷定系制热咧，最关键嘅系一定要确定你依间屋究竟嗰个热流失量有几大。呢个热流失量咧，是直接会影响到你选择的这部取暖的 heat pump 究竟要应该用几大的功率。
1: 嗯嗯，
4: 这里入面就比较复杂了。嗯，至少我可以大概讲一讲，就是说你这个取暖的需求，你间屋的窗有几多，面积有几大，你的保温棉有几厚，同埋你的窗的朝向究竟是东南西北的朝向是怎样，都会直接影响到在选择这个 heat pump 的时候的这个功率的选择的。
1: 嗯，
4: 大了你会晒电费。
1: 嗯，
4: 小了你又不够暖又或者不够冷。所以呢其实选择这个冷暖气呢是一个综合的这个工程。
1: 嗯，咁，其实讲到选择，你刚才讲机都有大同埋细啦，咁会唔会有关即係人数方面，间屋有几多人住咁样的问题来到，要考虑埋呢？
4: 这个亦都会有的。因为我们平时如果是在讲制冷的话，
1: 嗯，
4: 如果屋企里面的人数越太多的话，嗯嗯，本身我们人呢是要呼吸，是会向这个室内的空间排一些二氧化碳出来的。嗯，我们每一啖气我们其实都是向出面排这个二氧化碳。所以人的数量呢亦都会是我们在选择空调或者取暖的设备的时候一个考虑的因素。
1: 嗯，
4: 所以你要当你要去选择的时候，实质上计数，我们作为专业的这个工程冷暖气工程公司，在计数的时候呢是要非常之严谨的。
1: 嗯，明白。好，这个时间我们唞先，转头回来继续跟 Samson 谈过。唔该。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一位专业嘅冷暖气工程顾问 Samson 啦。嗱，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啲冷气或者暖气，甚至头先阿 Samson 同我都系第一次听嘅，就系保温棉嗰方面咧，你有问题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咯。嗱，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好，咁 Samson， 咁我哋继续讲下 heat pump 啦，呢个吓，咁就不如同我哋讲下安装 heat pump 嗰个做法系点嘅。
4: 安装的 heat pump 呢就最重要呢就是要搞清楚在屋外面的哪个位置能够好好地安装这个室外的那个机器。
1: 哦，
4: 安装室外的机器呢就要跟它的通风是很有关系的。
1: 嗯，
4: 因为这个 heat pump 呢它的外机呢是需要散热的。 咁所以如果你安装个位置系喺散热唔好嘅地方，又或者西晒嘅地方，长期晒住佢咧，咁呢个都会对总嘅呢个使用嘅效果咧系会打折扣嘅。
1: 嗯哼，咁其实呢一个嘅摆个 heat pump 咧，会唔会系 city 都有一啲规例，会唔会有时会影响到隔篱屋嘅咧？
4: 啱嘅，嗱，依家喺我哋大温地区咧，所有嘅城市都会有一个叫做噪音嘅限制。咁所以咧，依个外机嘅安装嘅位置就一定要按照市政府嘅要求。每个市政府佢都会有一个唔同嘅要求嘅。Richmond 同温哥华会有些少唔一样，咁啊 Burnaby 亦都会有啲唔一样，甚至乎去到 Abbotsford 啊呢啲咁即系稍微向东嘅城市，佢哋其实都会对呢个噪音嘅要求咧有自己嘅呢个规则嘅。
1: 嗯，明白。咁如果即系安装嘅时间，大概几耐会安到呢个嘅 heat pump 咧？
4: 但如果唔系特别复杂嘅一个情况嘅话咧，通常应该系喺一日里边咧能够搞掂。但系记住咧，就系话呢个系严格系只系安装嘅时间。咁喺安装之前咧，我哋嘅工程人员一定要上到客人嘅屋企，同佢嘅呢个原来嘅嗰个系统啊。一定要搞清楚是怎回事，那我们才可以做一个很详细的规划去帮客人的。
1: 明白，可不可以详细一点跟我们讲一下怎样说真的比较复杂一点，那你们又会怎样处理呢？
4: 其实这个复杂呢关键呢就有两以下这几点。第一，就是原先的客人的家他的那些取暖系统那个设备房有多大。如果太小的话呢是会影响到安装那个管道嘅走向嘅，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就
1: 系
4: 我哋点样先可以揾一个最佳嘅位置，将呢个热泵嘅铜管能够引入去呢个设备房入边，因为热泵咧通常咧系由两台机器去组成嘅。
1: 哦，
4: 一台咧系放喺室外啦，另外一台咧就会放喺呢个设备房嗰度。咁啊，所以要通过铜管咧去将呢两台嘅设备连接起身。咁将一个铜管引入屋企入边咧，就免不了咧要喺呢个建筑物嗰个外墙要打窿啦。
1: 哦，
4: 系嘛？咁啊打窿嘅话，就要首先第一个就唔好打穿嗰啲水管喎。
1: 哦，
4: 又唔好打穿嗰啲 gas 嘅嗰啲管道喎。如果唔系造成呢个漏煤气喎。啊，所以呢啲位置都系喺我哋工作人员喺现场帮客户去进行一个评估嘅时候需要搞清楚的事情。
1: 嗯，明白。好，那不如跟我们讲一下就是 heat pump 的要怎样保养呢？其实
4: heat pump 的保养呢就刚才跟冷气有些非常接近啦。
1: 嗯，
4: 一个就是个滤网要定期清理啦。
1: 是，
4: 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外机呢亦都会因为在平时使用的时候呢会有时不排除积了一些树叶啊，积了一些蜘蛛网啊，积了一些尘啊，那这个外机呢其实应该是至少半年呢可以对外机进行一个清洗。
1: 嗯，明白。好，咁跟住呢有冇一啲嘅嗱呢个啦，就係、是、好多时呢我哋都话哎呀政府有冇补贴啊，咁其实呢个都有补贴喎，係咪同我哋讲下 rebate 嗰方面啦。
4: 冇错，呢个好似呢个同保温棉一样啊，咁热泵呢依家 BC 省政府嘅补贴嘅力度呢其实好大嘅。最高嘅补贴金额可以去到是16,000元咁高嘅。
1: 嗯哼，
4: 当然啦，呢、这个咁高嘅金额就需要呢个住户咧有一啲要求啦。咁啊，包括咗屋价嘅要求啦，亦都包括咗呢、这个住户嘅收入嘅要求。
1: 嗯，咁、有一个问题咧，我就真系想问一下啦。嗱，你话一部嘅 heat pump 就有冷暖气啦，我想问一下，其实佢哋点样运作嘅咧？系咪即系拍个掣咁啊变冷气，或者转个掣又变暖气咁嘅咧？
4: 啊，依度咧就系 heat pump 佢智能嘅地方吓。
1: 哦、
4: 作为用户嚟讲，佢可以通过呢个智能嘅温度控制器，就设置一个自动嘅模式。
1: 哦，
4: 咁就住户咧就根本就唔需要自己手工去切换。
1: 嗯，
4: 冷气同埋暖气嘅呢个模式，佢会根据室内嘅温度同埋室外嘅温度。就可以感应得到，并且自动去作一个调整嘅。
1: 咁系咪即系表示话，即系需唔需要 set 一个温度嘅咧？我哋自己
4: 啊，要噶，一定要嘅、哦。其实嗱， 你大我唔知道 Linda， 你平时冬天你屋企嘅房间嗰个温控器会设置几多温度啊？你讲讲俾我听啊。
1: 22度左右啦。
4: 啊，其实咧22度可能对于你嚟讲，你会觉得系哦啱啱好啊。
1: 系系。
4: 咁其实实质上咧，作为我哋一大部分嘅人群咧，其实室内嘅温度咧设置喺21度咧就已经系好舒适噶啦。
1: 哦，21度。
4: 系啦，咁、其实你设置22度咧系有少少高嘅。哦、当然我都即一定要咁样讲下，因为每个人对于个温度的感知
1: 啊
4: 有少少唔一样。但实质上呢，我哋通常是会建议呢就将室内温度设置在21度。唔单止呢个是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温度，仲有更加重要的就是对于用户来讲能够帮用户能够悭到呢个电费啊。
1: 悭电费呢个大家都系考虑噶啦。咁我想问一下啦，譬如你话21度啦，咁你头先轻轻都有提过啦。咁如果我出街嘅话，我都系唔好理佢，继续摆喺21度，咁系咪咁咧？
4: 冇错，呢个就系智能温控器同埋依家嘅呢啲热泵空调佢运用嘅呢个变频嘅技术，俾大帮我哋啲用户带嚟嘅好处啦。以前就话大家都话，出街啦，我就要将嗰个温度降低佢，跟住翻翻嚟我再调翻高佢。依家其实真系唔使嘅，就将你个房间嘅温度设置喺一个固定嘅数值，咁样咧就可以避免呢个热泵嗰个外机咧频繁咁样启动。咁样呢种做法实质上系最悭钱嘅。
1: 咁头先 Samson 你都提过啦，就係话有啲屋呢佢哋入面嗰啲设施呢未必係适合某一类嘅 heat pump 㗎。咁会唔会改动嗰方面都係一个大问题嚟嘅呢？
4: 第一呢度呢就关键在于佢客人原来佢屋企里面究竟嗰个取暖嘅系统係通风嘅定係走地暖嘅。咁如果係通风嘅管道，其实安装起身呢我哋唔需要再改佢嘅管道。只是将它原来的这个取暖系统从用煤气的改成这个 heat pump 而已。如果你本身它是使用这个地暖的话呢，那很可能我们就要将客人那个地暖取消，就使用这个挂在墙上的这种分体式的冷暖气机了。
1: 咁其实呢部嘅即係挂喺墙上面嗰个分体式嗰个冷气机呢係几大到嘅，大概个 size 会唔会都係有分唔同嘅 size 嘅？
4: 冇错，呢个挂喺墙上面嘅呢个分体机个 size 主要嘅判断就係呢间房佢嘅面积有几大，佢嘅楼距有几高，咁根据唔同嘅呢个冷气或者係取暖嘅需求再去定呢个尺寸。大概其实呢通常来讲是32寸到36寸左右这个阔度。
1: 比如我们讲一下即是 heat pump 那个如果出有了问题的话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呢？即是不暖啊，还是会有滴水啊，还是会有声呢？跟我们讲这方面。
4: 哦，这个啊。
1: 是啊。
4: 首先从冷气机的角度去讲啊。
1: 好啊好
4: 啊。冬天呢冷气机的使用呢就一定会有滴水啊，冷凝水的出现的。
1: 一定会滴水的。
4: 一定会滴水的。哦，这个冷凝水呢就在我们做工程的时候非常要注意的一个环节和一个细节。一定要将这个冷凝水呢好好咁样将佢排喺室外，唔可以留喺室内。咁呢个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咁根据唔同嘅呢个客人嘅房屋嘅实际情况咧，我哋将呢啲冷凝水排出去嘅方法有好多嘅。可以用泵啦，可以用水泵排啦，亦都可以将呢个水管咧直接喺外墙嗰度咧穿出去。咁直接排去屋外亦都可以嘅。
1: 咁除咗呢个冷凝水之外啦，仲有啲咩情况呢？譬如话我要冷气嘅时候佢冇冷气俾我，我要暖气嘅时候佢冇暖气俾我，咁呢个都係问题嚟㗎係咪？
4: 哦，如果係咁样嘅话呢有两种情况。第一就
1: 係、
4: 是、客人喺使用呢个热泵嘅过程里面，特别係呢啲新型嘅呢个智能温控器唔識调整、自己乱咁调搞错咗，呢个係一种可能性。咁呢种可能性呢是占我哋所接触得到嘅客人里面90%都系呢种情况。
1: 想问一下点样乱咁调法呢？即系你意思系点样呢？即系乱咁校即系个温度？
4: 其实系乱咁校嗰个温控器嘅设置。
1: 系。
4: 因为好多客人呢以前用开嘅温控器呢系好简单好单一嘅功能嘅。
1: 系。
4: 就得个取暖，咁就将嗰个拨片拨去取暖嗰度 就搞掂啦。
1: 嗯嗯嗯。
4: 咁但系咧，依家因为热泵咧，佢系一个比较智能嘅设备，咁我哋同客人配嘅温度控制器咧，亦都要够智能先得。咁呢个时候咧，需要客人真系充分咁样听取我哋工程人员啊喺安装嘅时候嘅认真嘅讲解。咁有时如果客人即系又忙过头啊，唔嚟唔切听我哋嘅讲解嘅时候咧，佢哋往往咧就会乱咁去调呢个温度控制器。往往我哋见到嘅碰到嘅90%以上嘅客人打电话俾我哋，其实都系因为佢冇调整好个温度控制器，唔识点用。咁、
1: 嗯
4: 啊、当然啦，第二种情况就系、是。个机器可能真系有问题啦，咁呢个时候咧就只能够系打电话俾我哋公司揾工程专业嘅工程人员上去帮佢去检查啦。
1: 嗯，Samson， 你头先猛咧即系讲话即系智能嗰方面啦，咁系咪意思智能我哋都可以喺手机度调校一啲嘢嘅咧？
4: 系、哎、冇错，依家智能，因为依家即系个科学技术啦，日新月异，
1: 系啊系啊，
4: 所以依家基本上我哋呢啲热泵嘅冷暖气都可以通过手机嘅 apps。就可以下載一個依個應用程式，就可以管理得到噶啦。咁亦即係話，你唔需要喺屋企都可以調整你屋企嘅冷氣或者係暖氣嘅温度。
1: 咁即係喺街嘅時候已經可以調定嗰個温度，翻到屋企就啱啱好啦。
4: 冇錯，咁你就可以即係未翻到屋企都可以設定佢。咁啊，等你一翻到屋企就即刻有得嘆啦。
1: 嗯，非常好。好啦，呢、這個時間我哋又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傾過，唔該。
17: 好歌不厌百回听
18: Unforgettable
17: 扰良三日西曲情
18: That's what you are
17: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8: Unforgettable
19: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20: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21: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2: 考考你嘅智力，
21: 考考我嘅智力。
22: 周末自救分，
21: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22: 周国贤、塔塔
21: 同你周末自救分。
2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6: 哇，雪糕车啊！
24: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新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咧直播室好开心，请嚟咗四季冷暖嘅 Samson 啦，咁啊就会可以解答大家一啲系关于冷气啦、冷暖气啦，甚至系保温棉嗰方面，即系大家如果有问题咧，可以而家打嚟噶啦吓，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啦，咁啊 Samson 啊，不如同你讲下啦，咁好多时候我哋开啲无论冷气、暖气嘅话咧，我哋都想将嗰个使用嗰个成本降低，咁即系悭啲钱嘅，有咩 tips 俾我哋啊？
4: 嗱，头先我除咗讲到咗，即系话喺用户使用习惯要改变之外咧，
1: 嗯，
4: 其实喺成间屋里边，你想你嘅取暖制冷嘅成本降低咧，好重要嘅一个环节系一定要注意你成间屋究竟边度会漏风，
1: 嗯，
4: 或者我哋叫做漏气，
1: 系
4: 呢个第一个，
1: 冇错。
4: 第二个仲有就系你嘅门窗。有冇好好咁样密封？
1: 嗯，
4: 呢啲地方咧，系往往系我哋普通嘅呢个住户啊， 容易忽视的地方来的。
1: 嗯嗯嗯，
4: 所以呢其实我们应该是首先看看，第一你的这道门那些密封胶是不是真的做得靓仔，有没有老化。如果有老化的话，那些地方呢嘘嘘声呢就将你的冷气或者暖气呢就从那里流走的了。
1: 嗯嗯，
4: 从而呢就会增加你的使用成本。
1: 是是，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门窗的边框那里，
1: 哦，
4: 亦都是往往是漏风的一些重灾区来的。
1: 嗯嗯，
4: 所以我希望即每一个住户都应该从这个最细微的地方呢做起，能够最大限度用最简单的方式，而且用最便宜的这个成本可以降低这个冷暖气的使用成本的。
1: 嗯，明白。咁啊，即系首先大家去 check 下自己嘅门窗，呢个第一步啦，系嘛？
4: 系
1: 啦。咁跟住咧，就可以睇下，可能要 check 下自己啲保温棉嗰方面够唔够啦。头先讲过，保温棉唔够嘅话咧，都可以走呢个 heat 啊，或者走冷气噶嘛。
4: 嗯，
1: 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有啲听众咧有啲问题咯。咁啊 ，Amy， 睇下 Amy 有咩问题先啦。Hello，Amy 你好。
5: 系诶，你好。我想问阿师傅咧，嗱，我哋买嗰啲而家推嗰啲冷气咧，一座嘅，即系嗰个喉系向窗外出嘅，咁呢啲又点冇网换嘅，咁应该点样清理咧？
4: 啊 ，Amy 你好，我想问咧，你话系向窗外出冇网换系，我要搞得清，要搞清。
5: 唔系，佢系推得嘅，即系而家好兴唔使安装嘅，系推嘅。
4: 哦，知道你讲的是那种移动式的空调是不是？
5: 是啊是啊是啊。
4: 是。咁你的问题是即是说它怎样去清理它是不是？
5: 是啊，因为冇呢啲是冇嗰啲隔层网换的嘛。
4: 其实呢它冇隔层网换，但是呢它一定是有个滤网呢去呢个隔呢个灰尘的。所以呢呢个我想你应该是睇返呢个移动空调的厂家给你的那个使用说明书。它一定会有个地方是要换清洁滤网的。
1: O K，
5: 哦，即系都系要睇翻佢，
1: 系啦，要睇翻
5: 教你咁样，
4: 系啊，
1: 好，多谢你电话 ，Amy 啊 ，O K， 拜拜。好，跟住我哋会有梁女士 ，Hello， 梁女士你好，
8: 喂，你好你好，我嗰，那个嗰个冷咧冷气啦热气啦，我嗰阵时我校到去校到17度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之间走到21度 S， 那应该要不要删了那个掣啊？
4: 哦，梁女士，
8: 教个步数啦。
4: 是梁女士，我想请问呢，你讲的这个将它设置到17度是制冷的模式底下还是制暖的模式底下？
8: 不是底下，我教我见到夏天嘛，那我未教到去16度。七度啦，咁我头先我听见啦，我睇啊21度啊，唔知啦 ，S 啊，唔系红色噶。
1: 嗯，
4: 嗱咁样咧，呢度咧一定要先睇你嗰个温度控制器有冇设置啱嘅模式。究竟你依家个温度控制器系喺取暖嘅模式啊，定喺制冷嘅模式？這个咧首先要睇清楚，先可以帮你对症下药去

0: 嗱 ，off 咧就一定系成。如果系 off 咧，就一定系成部机删咗噶啦。
1: 梁女士，你听住啊，梁女士。
0: 嗱，其实咧就、如果你将嗰个温度控制器拍到去 off 嘅位置咧，就一定系成部机器系熄晒嘅。所以咧，呢个唔系正确嘅做法。咁、但系如果你需要嘅话咧，可以我哋安排个师傅上门帮你检查一下。
1: 找人嚟检查一下，或者教一下你点用啊，梁女士，好唔好啊？多谢你电话先吓 ，OK， thank you。
2: 你边度揾？边度揾人啊？
1: 边度揾人？
2: 你哋有冇？你哋有冇电话
1: 啊 ？OK， 你咧嗱，收完线之后打翻嚟604-267-1320，我做完节目打俾你，好唔好啊？
2: 好，
1: 多谢你电话吓，梁女士，拜拜。
2: 唔该，
1: 好，
2: 唔该。
1: 好，跟住落嚟，我哋有叶女士，叶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想请问咧，嗰啲我间屋系独立屋，不过都好耐啦，成卅几年噶啦起咗，咁就冇嗰、那个保暖棉啊，系咪应该要整翻咧？嗰啲保暖棉系咪系喺 basement 嗰个即系嗰个司令顶嗰度安嘅嗰啲保暖棉？
0: 嗱、叶女士啊，嗱，因为头先听你讲咧，你间屋已经系卅几年啦。咁咧，大我哋
3: 值得再去做一咁耐啦，我觉得
0: 系卅几年嘅楼龄咧。
1: 阿叶女士啊，
3: 年咧，如果咁净系加咗一层，又唔知有冇有啲人就话有啲咩棉又有危险啊？
1: 叶女士啊，你听下 Samson 讲，叶女士你等等下，听下 Samson 嘅解释啊，唔该。
0: 嗱，叶女士，其实咁佢咁样嘅，你卅几年间屋楼龄卅几年咧。大概率咧，你嗰个原先啱啱起嘅时候咧，佢个保温棉应该系唔会特别好嘅呢个效果嘅。咁呢个时候咧，就首先要判断第一嗰、那个保，你哋各楼系咪有保温棉？咁如果判断咗各楼有保温棉之后咧，就去第二个咧就去判断佢究竟有几厚。咁我头先咧有讲过咧，保温棉依家嘅新屋嘅标准咧系唔应该少于17寸厚嘅。咁如果你能够在自己通过单堂梯能够入到去阁楼去度一度，咁啊呢个最好啦。咁啊17寸咧喺依家新屋嘅标准吓，咁啊如果唔够17寸，嘅话，
3: 17寸厚啊？
0: 系啊，呢个系一个好厚嘅呢个保温棉嘅标准嚟嘅，系啦，冇错。咁所以如果系唔够呢个标准嘅话咧，我哋就会建议你最好能够添加一下保温棉，咁去确保冬天你嘅取暖费。不会因为保温棉太薄使它增加。夏天呢就也不会因为保温棉太薄使你那个入面的屋企的热量去增加。
1: OK?
3: 嗯。
1: 好吗
3: 好啊。或者想等阵拿个电话。
1: 好啊咁啊好啊叶女士啊你打返嚟 604-267-1320 啊我转头覆你好吗
3: 好
1: 多谢你拜拜。好。啊，听众朋友咧就都好多问题啊，关于冷气啊或者暖气嗰方面啊，咁唔好意思啊，因为咧即系太多电话我哋接听唔晒啦，或者下次再请阿 Samson 嚟帮下大家点样去解决下一啲冷暖气方面嘅问题，好唔好啊？
0: 冇问题。
1: 好啊，咁我哋就Linda 咧就多谢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Samson，thank you，
0: 多谢 Linda，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4: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嚟到知形知美，约定你嘅时候啊。大夫你好，头先已经做完㗎啦。好啦，今日嘅嘉宾非常之高兴啊，我係请到我哋2025年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概五强 Arthur Suarez。係啦 ,Hello, Arthur, 你好。
3: 我好，各位你好吧。
2: 是啦，嗱，你听到 Arthur 就系其实中文就系、是、广东话都系你嘅 first， 算唔算系你嘅 second language？
3: Second language 冇错。
2: Second language 系啦，因为 Arthur 系 Portuguese 嚟嘅，
3: 系。
2: 我哋就系旧年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咦？点解有个好似系即系唔系 local 香港人咁样？但系不如你讲下你都系 from Hong Kong 嘅，你讲下你嗰个成长系点样嘅先？
3: 冇错，我系香港出世嘅，
2: 嗯，
3: 1948年。
2: 哦、
3: 所以都是老人家嚟噶
2: 咦，嗱，咁旧年就喺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入咗五强啊！呢、這个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
3: 第一次参加比赛，同埋我想攞呢个机会多谢晒1320，俾个机会我同埋我 fellow competitor 上个台表演唱下歌俾人听，好开心嘅。
2: 是啊，你的表现都好好，因为我当时去看的时候，即是我身边都有些人讲话，咦，你觉得咁样啦。咁即是当然啦，入了五强，虽然说即是没攞到奖，但是入了五强都看到你那个实力在这里的。当时你的心情紧不紧张啊？即是攞住支旗仔的嘛，那时入了五强之后。
3: 紧张就不是老实说不是很紧张、嗯、不过亦很开心，最开心那么多人坐在时听我来唱歌。
2: 最紧要就是开心好玩，是吗？
3: 是
2: 啊。咁呢次是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你可不可以讲下你的音乐背景呢？是几时开始、唱歌的先？
3: 我唱歌呢就是20年前开始唱歌的。就细路仔呢，我大呢成日都听 Radio Fusion 啊， Radio Hong Kong 啊，听晒啲 band 唱歌弹音乐，因为嗰阵时香港未有电视㗎嘛，咁淨係听音乐啦，就好鍾意听音乐，一路听一路学下，即係自己唱俾自己听啦。咁、
2: 嗯、
3: 真正唱卡拉 OK 呀啲嘢呢就係20年前。
2: 即大概50岁左右先至开始唱歌。
3: 50几岁先开始唱。
2: 咁嗰时点解会无端端开始鍾意咗唱歌嘅，即係50岁之前或者细个嘅成长一路都係听歌嘅啫。喜欢听英文歌或者嗰啲好 classic 嗰啲歌啦。
3: 冇错。
2: 咁係啦，嗰时发生。
3: 点解开始唱 K 呢？係因为我啲太太亲戚朋友个个都唱嘅。咁我又要车太太，有时听下佢哋唱，咁冇咩做咪学下唱啦。第一次唱真係好紧张好驚㗎。
2: 即係唱卡拉 OK 都紧张嗰时。
3: 係呀，因为未试过唱㗎嘛。咁人哋个个唱咗10几年㗎啦。我揸住个咪上到淨係识嗌大大声。哦、
2: 即係好有中气咁样嗌出嚟。跟住啲歌词。但是自己認識嗰啲人你都觉得紧张，因为其他人唱得好好嗰时。
3: 係冇错。
2: OK, 好啦，咁跟住之后啦，有冇参加过其他嘅歌唱比赛先，喺我哋呢个金柱年华之外。
3: 又有算我啦，
2: 嗯，
3: 有算我就有好多卡拉 OK 唱歌啦，跟住有时有表演啦，佢哋有啲 show 呢，扮猫王啊、
2: 哦、
3: 扮 Elton John 啊，扮这个 New Diamond 啊，咁我就第一次大大捧我上去做猫王，吓到我死嗰阵时，因为我未试过噶嘛，咁多人，佢仲俾埋啲制服你着噶，成个猫王制服噶，
2: 咁好玩，
3: 系啊，咁紧张啊，嗰度千几人唱歌，MC 咧仲话，我唱完歌咧仲话 Elvis has gone。for a buffet， 咁样玩我
2: 喺游轮上面玩卡拉 OK 比赛。
3: 嗰啲唔系卡拉 OK 比赛嚟噶啦，
2: 就咁去玩嘅啫。
3: Live band 啊，
2: 哦，
3: 即系我第一次上 live band 啦，喺一个船嗰度唱嘅。
2: 哇，咁几好玩、啊，即系佢俾埋制服你，有冇、啊、有冇头发嗰个假发猫王嗰、那个？
3: 有啊，
2: 有
3: 有啊。
2: 咁即系你系。你太太拱你上去，即系证明佢都觉得你似啦，佢知道你有 potential 啦。
3: 佢玩我啊，真
2: 的。哇， 喂，但系几好玩喎、啊，即系 live band 喎、
3: 啊。咁、啊、第二次咧就又选咗我唱 Elton John， 戴埋佢啲大黄色眼镜制服咁啦。嗰次咧就有多啲咩点讲信心。
2: O、okay, K， 因为之前玩过
3: 一次噶啦嘛，
2: 系
3: 啦，咁啊上边嘅船有2000人睇到我哋唱歌啊，
2: 哇，
3: 好开心，好心，好似2013年咁样，有几百人睇你唱歌，我真系好开心噶。
2: 即系你当时嘅感觉，但系嗰2000个人你唔识噶，
3: 系啊，
2: 系嘛，即系你净系识你即系太太或者你围内一齐去坐游轮嗰啲 friend 噶，
3: 系啊。
2: 哦，但系你唔惊啦，已经第二次。
3: 啊，唔系啊，嗰次得我太太咋，我哋两个就
2: 即系两个去游轮。
3: 系啊。
2: 咁啊，2000几人唔识嘅，但系你就已经好有信心啦。嗰次就
3: 可以咁讲啦，可以话，唉，一命一世嘅咋，不如试下啦，俾胆啦自己。
2: 系咪都系 live band 啊？
3: 又系 live band 嚟噶。
2: 嗰啲唔系叫卡拉 OK， 系叫 band D OK 系嘛？
3: 唔系，佢有两种，一个系 band D OK 咧，就系佢嘅。佢嗰個 resident band 咧，多數啲菲律賓 band 又彈得好好噶嘛，佢哋喺嗰啲 lounge 玩嘅，嗰啲叫 band OK。
2: OK，
3: 跟住表演嗰啲咧，亦正係佢嗰個 orchestra。
2: 哦，
3: 啊，係廿幾人彈音樂噶，喺個 stage 幾千人睇你唱歌噶。
2: 即系你当时唱就系后面有对管弦乐，有个 orchestra 喺度，
3: 系啦。
2: 即系想唱咩歌就佢哋有个 list 俾你嘅。
3: 啊，唔系嗰个咧就你自己拣你首歌。
2: 哇！跟住成对管弦乐就
3: 系啊
2: 弹俾你唱。
3: 系啊，
2: 哇！
3: 同埋佢哋真系好叻噶。佢问我唱咩 key， 我唔知噶。咁你噏一句，佢已经知道你咩 key 噶啦，就晒你玩个 key。
2: 哇，咁呢个就即係喺你呢二十几年嘅唱歌生涯里面，呢、這个都係你开始觉得好玩嘅位嚟㗎喇，呢个。
3: 係啦。
2: 哇，跟住就你唱完之后啲观众嘅反应系点
3: 㗎？观众梗係拍手掌啦，呢个好礼貌嚟㗎嘛。不过有几个呢唱到非常之好。有一个日本婆。佢
2: 日本人。
3: 我諗佢都成70几岁。佢唱 opera，
2: 哇！
3: 二千人静晒啊，谂住佢梗赢噶啦，静晒冇人讲嘢，冇人坐到静晒，佢非常之好。
2: 即系其实呢个系一个比赛嚟噶嘛，即系等船上面嘅游客，你哋可以自由参与嘅。
3: 系啦，可以咁讲系比赛咧，因为你奖品系一支酒啫嘛，即系嗰个系玩。
2: 其实系玩下，
3: 系啊，玩下啫嘛。
2: 喂，即系原来坐一坐游轮个船上面系有咁多高手喺度。
3: 好多噶，
2: 你咪有冇啲人系唱得麻麻地，或者走晒音、都有嘅。
3: 当然有啦，尤其是唱 K 嗰阵时候有噶，咁啊个个都玩嘅啫嘛。
2: 喂，其实呢个好好玩、啊，船上面嘅呢啲歌唱比赛，
3: 系啊，
2: 即系好即兴。你总之见到行过经过，或者你睇船游轮嗰啲 schedule 里面。嗰啲 schedule 你见到，几多点喺边个 lounge 边个厅边个 theatre 有比赛，你就去啦。
3: 有噶，系啦，系啦。
2: 哇，咁即系第日如果真系坐游轮都留意一下呢啲，都几好玩。即系就算唱得唔好，即系譬如我唱得唔好都可以去 join 噶嘛。
3: 咁啊，我讲句笑话系，我去大陆上海上游船河，哇，6000人咧，5800人系中国人。
2: 系。
3: 咁佢又 OK 啦，7点钟，咁我7点就报名啦。佢话满晒咯，我话7点钟开始噶嘛，已经满晒。佢话冇办法噶啦，满晒。跟住有一个 no show， 咁我个朋友咧、推我上去，同佢讲：我哋喺加拿大咧，俾佢唱首歌啦。咁我话唱咩歌啊？又冇大碟嘅，我又唔知啲大陆人
2: 中文唔知系乜嘢啊？
3: 中文歌嘛，咁啊，总之你唱 Michael Jackson 就得噶啦。
2: 哦。
3: 咁啊，咁啱佢有个 Michael Jackson， 叫做嗰首歌叫做 Billie Jean。
2: OK，
3: 哇，唱我都谂唔到啊！唱嗰首歌，成台出晒嚟跳舞啊！
2: 哇、，OK，
3: 因为个 beat 好啊嘛。
2: 系 Michael Jackson 嘅歌。
3: 系啊，
2: 哇，即系呢个就系喺中国坐船嘅时候。
3: 系啦、
2: 啊。你又走去玩啦。
3: 系啦、
2: 啊。喂，其实Arthur 你好中意坐游轮嘅，我都
3: 后生嗰时咧，而家冇咁大兴趣啦。
2: 或者好多地方你都去过晒。
3: 系啦，去到好多地方。
2: 其实好多即系坐游轮，其实都系你同你太太即系中意嘅旅游活动嚟嘅呢个。哇，几好玩喎、啊、呢、這个，同埋兼且你又有得唱歌咧喺上面。系啦，嗱咁不如讲翻啦，咁五十几岁就开始唱歌，即系嗰时其实已经嚟咗加拿大嘅。不如讲翻话你喺嚟加拿大之前啦，喺香港嗰个成长系点样噶？
3: 我喺香港系
2: 喺香港出世噶啦，
3: 出世啦，读书啦，跟住去电灯公司打工啦。
2: 但系你由细到大系冇学中文嘅系嘛？
3: 冇读冇喺学校冇读英文，读中文
2: 系
3: 就同啲朋友喺街玩下，睇下戏啊，倾下偈啊，个个啦。所以我啲广东话系好噶。
2: 嗯，
3: 因为我同广东人玩啊，
2: 即系讲系 OK 嘅，沟通听 listening 都听得明嘅，但系睇文字睇中文字就唔得啦，
3: 唔识。
2: OK， 咁所以即系啲歌词都系要英文歌，英文歌词有冇一首中文歌你系识嘅先？
3: 咁咪唱《上海滩》啦，
2: 系
3: 咁
2: 讲下你对《上海滩》呢首歌嘅感觉啊？你唔识中文字，但系你即系都听得明啊，或者佢嗰个感觉。
3: 因为虽然唔识听嗰啲人嚟唱啲歌，唔识，系个音乐好啊嘛。
2: 嗯，
3: 好似邓丽君啲歌啊，好听噶。嗰个咩西咩西游啊？
2: 西曲咩？一时谂唔起个中文名，一时谂起啲中文字。
3: 邓丽君啲歌啊，嗰、那个 Andy Lau 啊。
2: 刘德华
3: 佢哋啲歌好听噶嘛，最紧系音乐，音乐好咧。其实咧，你听咩歌咧，因为好多人中意听 classical 啊，啲意大利佢唔识听意大利啊，但佢中意佢 emotion， 中意佢唱歌啲气出晒嚟。
2: 即就系嗰种人哋话音乐系一个冇语言界限嘅，
3: 冇错啦。
2: 你系听到嗰种感觉
3: 系啦。
2: 上海滩俾你嘅感觉系点噶？你哋 first impression to 呢个上海滩
3: 系啊，
2: 嘟嘟嘟咁样噶嘛？
3: 一开始好劲噶嘛，尤其嗰个系边个唱嗰个系 Francis Yip 啊嘛？
2: 系叶丽
3: 仪，佢唱得好好听啊！
2: 但你有同我讲话，你第一个印象，你以为呢首歌系讲咩？
3: 我以为呢首歌系讲黑社会噶嘛？咁我以为一开始要好劲噶嘛？收尾我 Google 唔系 check 下歌系咩意思？原来。是一个 love story 嚟嘅 ，romance 歌嚟嘅，所以收尾我唱咧就上咗个音慢啲，唔好咁大声，有啲 emotion。
2: 唔系，但系其实都似嘅，即系你讲，嗰首歌好似黑社会咁样，因为嗰个气势同埋一讲起上海滩，就有一套经典嘅嘅剧啦，或者个古仔就系、是、周润发。在上海滩嗰个酒店门口前面就俾人枪，即系个枪声砰砰砰砰咁样，即系一听到个名，其实都有谂起嗰啲你话好似嗰啲黑社会嗰啲画面，其实
3: 系啦，冇错，
2: 都有嘅。不过嗰首歌的而且确系一个咁样嘅感觉。
3: 系
2: 嗱，咁喺香港即系成长期间，即系学识咗中文啊，咁啊亦都有工作啦，读书跟住有工作咁啦，跟住后屘系几多岁移民过嚟加拿大呢度噶？
3: 25岁
2: ，OK， 嗱，咁讲到呢度，究竟嗰时点解 Arthur 会移民过嚟加拿大，同埋即系会拣温哥华呢度？我哋转头翻嚟之后又睇下佢25岁之后呢一个转捩点所经历嘅历程啊！转头翻嚟约定你，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嗱，咁头先 Arthur 讲到话，你大概系73年嘅时候。是不是73年移民过嚟加拿大？
3: 冇错，
2: 73年。好啦，咁啊讲下嗰时，点解你会系一个人过嚟嘅？
3: 冇错，
2: 廿几岁啦嗰时，哇，好后生啊！廿几岁嘅 Arthur 啊 ，Suarez 呢个系 Portuguese 嘅 last name， 我要学下点样读。咁啊，嗰时点解你会一个人过嚟加拿大呢度先？
3: 因为咧，第一咧，我就唔识写中文啦，唔识睇中文啦。咁我已经谂住，如果97年咧。翻去俾
2: 中国
3: China 中国啦，我仲50多岁啫，咁我未必有工作嘅，系嘛？咁我谂住都唔好啦，试下申请去美国、Australia 同埋加拿大。
2: 你总之系一个英文嘅地方。
3: 系啦， 咁第一个订方收我系加拿大，我咪你加拿大咯。
2: 哦，就系咁样啫，顺理成章。好啦，咁你嚟到呢度之后，嗰、那个适应啊，或者重新开始过你自己嘅 life 嗰过程又系点样噶？
3: 嗱，我嚟温哥华啦，因为我成个加拿大得一个朋友喺温哥华住嘅啫，咁我咪喺嗰度住几个礼拜啦，咁啊自己出去搵工做啦。嗰阵时肯做咧，就唔系难搵工噶加拿大，总之你肯做。
2: 嗯
3: okay, 我又想着找一些labor job, 因为人工高嘛，高过 做写字楼嘛，第一份工就是在货仓做啦，捧一些
2: 搬货那些啦，是吧，
3: 货那些东西啦，几百磅那些东西啦。
2: 那二十几岁后生仔应该是什么都做得来啊，
3: 是啊
2: 是
3: 啊，不过呢我做了三四个月就不做了，辞职啦，因为我谂住，即系我谂住我睇啲老人家成五廿几岁仲做呢行，我话好易伤噶嘛，好易老嗰阵时冇得做，咁啊转行啦，转行去酒店做啦，喺酒店做咗两三日，又唔啱唔中意，咁啊去转咗去做卖油，hello， 唔好讲公司名啦，
2: 系，
3: 仲系卖油嘅，咁啊，我又冇乜经验卖油噶，咁佢请我，咁啊，第一日咧同人沟油咧，个罐吸得唔好射，跌鬼晒，
2: 哦，倒射啲油，
3: 倒晒啲油喺地下系嘛，啊，佢又唔炒我，好嘢啊，
2: 即系俾机会你去，即系 adjust 嘅，第日以后小心啲啦，咁样，
3: 咁啊做咗两三个月咧，都唔好啦，又转行啦，去咗银行做啦，
2: 哦。O K， 文职我转翻做
3: 喺银行做啦，银行咧做咗半年，跟住有航空公司请人，咁啊申请航空公司，佢系请咗我啦，咁足之喺航空公司做咗28年，做到退休。
2: 哇，即系其实都系要一个揾到一个啱自己嘅工作，
3: 系
2: 你自然就会停落嚟，
3: 系啦，
2: 自然就会一路咁做落去啦。咁呢个亦都系即系你中意做嘅嘢啦，系咪？
3: 系啦，
2: 咁样
3: 系
2: 咁啊，做咗28年，
3: 做咗28年啦。
2: O K， 咁 very good，即系其实喺呢个揾嘅过程中，你点都会揾到一个啱自己嘅。
3: 系啊，系。
2: 咁好啦，喺呢廿八年期间，跟住你就认识到你太太啦。跟住都成家立室，即系
3: 喺
2: 呢度嘅，即系唔喺香港噶嘛，系嘛？跟住就成家立室啦，咁样。咁而家已经系 grandparents， 即系你系 granddad 嚟噶咯。
3: 系啦，系爷爷
2: 嚟噶咯，而家系即系而家好，即系你个家庭都系好好美满啦。
3: 系啊，两个女，四个孙，
2: 非常之美满。嗱，你而家就即系已经系退休噶啦。
3: 系，
2: 可唔可以讲下你而家嘅退休生活？因为我发觉我揾阿 Arthur， 佢都几忙噶。即系想要约个时间同佢倾嘢，你其实个退休生活你有个 schedule 系都几密集噶、哦。你而家嘅退休生活系点样噶？
3: 我 actually 冇乜 schedule， 我醒朝头早食前早餐，同老婆去做太极，跟住自己行一个钟，跟住翻去食下啲早食下又再食啲嘢啦，晏昼又出去行下啦。咁睇下电视啦，有时练下歌啦，你系赖紧我咧，因为电话咧，如果我唔识嘅咧，我唔会听嘅，因为而家啲电话
2: 系啊系啊系啊，
3: 边个打俾你？
2: 卖广告啊，
3: 系啊，卖广告唔怕，最怕佢 hack 你啊，最怕佢又搞弯你啲嘢，所以。
2: 好
3: 意思啊，我就
2: 唔紧要，
3: 冇听你电话咁
2: 好小心，好小心。
3: 因为 Margaret 收尾 send 个 message 俾我 text。咁我就知道啦，咁我听啦。
2: 呢个系真嘅，咁啊，咁啊，唔系嗱，我因为我记得之前同你讲话，你其实都有一个玩意，你几中意玩嘅。以前喺香港就已经开始玩噶啦，就系打麻雀。
3: 冇错啦。
2: 可唔可以讲下嗱，你点样接触打麻雀呢样嘢先？
3: 我接触打麻雀咧，我老实讲系俾旧女朋友害嘅。
2: 唔系，系旧女朋友，
3: 系啦，旧女，梗系旧女朋友啦。
2: 几多岁啊？嗰阵时你个女朋友，你话喺香港学
3: 21岁咯。
2: O K， 咁
3: 嗰阵时我唔识打牌噶，
2: 差唔多啦。
3: 咁啊，咪车佢同啲朋友打啦。收尾佢话你唔得啊，你坐喺度睇住我唔得啊，你要学。咁啊，佢教我咯，咪打几场牌，咦都好，有钱赢噶。 咁咪打咯，打下牌咯。
2: OK， 咁即系即系学识打麻雀嘅时候就系香港，
3: 系
2: 就系廿岁到，廿岁
3: 咁
2: 开始学识打麻雀嘅。咁嚟到加拿大有冇继续打？我哋唔讲钱嗰啲啦，即系当系玩先啦，洒落啊嘛。你嚟到加拿大有冇揾到麻雀脚先？
3: 有有大把。嗰阵时都话冇晒冇卡拉 OK 啲嘢咧。
2: 即嗰时
3: 中国人多多数都系打麻雀，
2: 系咯。嗱，你廿几岁过嚟
3: 饮下茶，
2: 未开始唱歌噶嘛？嗰阵
3: 系啦，
2: 系啦。嗰时嚟到呢度就系、是啊、主要系打麻雀，
3: 即系打麻雀啦。
2: 可唔可以讲下你最疯癫打麻雀嘅时期系几疯癫啊？几 crazy 啊！打麻雀打到
3: 我
2: 天昏地暗，
3: 一个礼拜打三场啦。
2: OK， 都 OK 嘅，都唔系真系太咩嘅。
3: 不过唔系噶，我啊特别因为。我又要翻工，
2: 系
3: 一打十个钟嘅，八个钟十个钟，
2: 通宵咁啊，
3: 差唔多啦，打到两三点，跟住六点钟翻工噶啦。
2: O K，
3: 瞓三个钟嘅就一日。
2: 即但系为咗打麻雀，你都有精神去打嘅。
3: 系啊，
2: 你嗱麻雀都有、中文字，
3: 系、
2: 有中法白啊，
3: 系啦、
2: 啊，万子嗰啲你识睇嘅，
3: 嗰啲识睇识睇。
2: 你自己打麻雀多数都是赢啊定是怎样的，你打得
3: 差不多八成赢啦。
2: OK， 即是你打得很厉害的、
3: 都是不是厉害的，是七成运三成是技术少少啦。
2: 你觉得你打麻雀的技巧可不可以讲下你有什么秘诀的打麻雀，即是经常
3: 赢？我秘诀最重要呢要记牌、跟着呢要忍，不要出冲，因为我们打开是全冲的嘛，比晒的嘛。那你想着如果你一打给人你要比三分的。
2: 是啊是啊。
3: 想着不要出冲，他全部你只比一半的。
2: 是是是。是
3: 吧，比如有些人不理的嘛、照去的嘛，照去的嘛。
2: 是
3: 那我很懂忍受的。
2: 即是你有一套打麻雀的 strategy 在这里，一个策略在这
3: 里。是啊。
2: OK。同埋你话你记性好好噶嘛？
3: 我记性好好噶，打牌我成晚由头到尾，边一铺打咩我都记得晒边个打噶。
2: 即系人哋打过咩牌？
3: 系啊，
2: 记得晒。
3: 系啊，
2: 你识唔识甩牌噶？
3: 识，系一样，系一个牌难甩咧，系九索同六索。
2: 九索哦，即系你分唔到，因为两个牌都系一支支咁样。
3: 一支支，
2: 但系譬如即系六索就六支。咁你摸落去就有啲似九索，
3: 系啊，有时系。
2: 因为我记得即系通常好耐之前睇过有啲电视节目啊、综艺节目啊，佢哋玩嗰啲粒牌游戏啊，即系啲比赛嚟嘅，蒙住眼睇，短时间你甩到几多只？
3: 系啊，因为嗰啲比赛咧，我唔知道你讲嗰人系点啊，系六索同九索咧要。摸直摸有时好难分的、有些人是最难分的、
2: 你即摸那隻牌你不用望它都知道是什么，是不是那种甩牌？
3: 是
2: 你是用手指公摸还是有些人是这样
3: 用手指公？
2: 因为我
3: 你摸牌打牌摸下去是用手指公。
2: 我经常都在想 我都想学习怎样甩牌。但即我摸嚟摸去，我净系即就算连只白板同埋红中都好似好难分咁样、啊，你明
3: 白白板最易甩滑噶嘛？不过问题系咧，样样都系你要好有兴趣，中意就易学，系嘛？如果你系学嚟，因为同我要学嚟俾人睇咧，如果你冇兴趣咧，都好难嘅。
2: 咁嗰时你都好有兴趣，应该
3: 哦，我好有兴趣打麻雀同埋玩啤牌嘅，系啊。
2: 嗱，其实呢个都系本，你都唔系自己。无端端喜欢是你的即你的旧女朋友即是一起玩的你才玩的嘛，但是估不到原来即是这些斗志或者是即都是跟斗志有关的嘛，
3: 是啊，
2: 好像捉棋这样的嘛，
3: 是啊，啱啊，样样都是这样的。
2: 但现在又没打麻雀很久了？
3: 没了，因为打得太耐太辛苦，如果继续打呢就未必那么健康的人。
2: 腰酸背痛又坐到了、以前二十几岁就坐通宵啫。
3: 是啊，好惨的。
2: 不是现在唱歌就健康好多。
3: 唱歌好啲，
2: 唱歌健康好多
3: 啦。又开心又对啲记性好。是吧，
2: 打牌都其实对记性好嘅。不过唱歌就更加健康，即係你。
3: 唱歌轻松嘛。
2: 又轻松、又开心、又可以带俾人哋开心。
3: 同埋你咪 个六个钟头唱歌，唔系你唱晒噶嘛？
2: 好，嗱，呢个真系都系而家 Alpha 嘅退休生活啦。咁一阵间转头又翻嚟讲下关于其他嘅话题啊。转头翻嚟约定。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我哋继续系有旧年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五强 Arthur Suavis 喺度嘅 Suavis。Suavis 啊，呢个 Portuguese 我突然之间学识咗一个 Portuguese 嘅名字。嗱，咁你系旧年嘅五强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点解会去 join 呢个歌唱比赛？
3: 因为咧我自己唱歌咧，自己听自己声咧，觉得好怪啊！呢个究竟系咪我？咁啲朋友咧唱张歌咧，都话我唱得几好嘅，咁啊几好噶嘛？好，我去参加个比赛睇下。唔识我啲人，即系啲观众个个都唔识我，究竟我系咪唱得咧？所以我咪参加呢个比赛，同埋好开心，我入到第十位，跟住入咗第五位，
2: 入咗五强，
3: 所以好 happy， 好开心，
2: 好开心。嗱，你觉得比赛同埋表演嘅分别喺边度啊？
3: 对我讲咧，表演同分别同埋
2: 比赛
3: 比赛咧，比赛咧就。有啲人谂住一啲要比赛嚟赢嘢，对我讲唔系，我比赛上去玩下，咁多人嘥俾啲心机你，嗰啲人坐喺度听你唱歌咧，就好 happy。表演咧就唔同啦，表演人哋跳舞出嚟跳舞啊，你唱啲歌，佢又跟住你和埋音咧，又开心，亦多人跳舞亦开心嘅。
2: 嗱，因为 Arthur 都有曾经喺我哋本地一啲嘅场地度做，即系做唱歌嗰个表演噶嘛，系嘛？
3: 有
2: 吓，做咗嗰阵时系唱咗几耐啊？做呢个表演，
3: 我表演咧就唱咗四五年啦。跟住2019 Covid 嚟咧就
2: 停咗嗰阵时，
3: 退晒啦。而家想再搞都难啦，又第一唔系好多间。啲朋友个个都。五年六年
2: 有些人不知道去了哪
3: 里，不知道去了哪里、
2: 去了
3: 有些就不玩了有些想跳舞都跳不到
2: OK 即总之即 Covid 之后那些圈子又不同了，
3: 不同了
2: 樣，但是原来 Covid 之前 Alpha 都有即做过这些在、叫做酒楼夜店的驻场歌手樣唱的，唱了几年的都樣
3: 啊，还有呢我近时的朋友个个都很喜欢听英文歌的嘛，即系我搞嗰啲 party 咧，系七成英文歌，三成系中文歌啊嘛。但系而家冇晒呢啲朋友，你听人唱歌跳舞啲，多数都系中文歌啊嘛。我哋啲朋友个个都唔系几识玩。我哋个 band 系好好啊，但系佢唔识玩中文歌，佢都冇个 feel 啊，玩唔到啊嘛。
2: OK。即总之英文歌嗰个圈子其实又是一个圈子嚟嘅，中文歌又是另一个圈子你接触到嘅。嗱，咁譬如今次你去年参加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你见到有其他对手，即你知道都有唔同嘅 level 噶嘛，系嘛？即系虽然话十强啦，咁有啲你都知道，咦，佢哋都系有进步空间，有啲就哇，原来都几劲。你自己个感觉见到其他歌手嘅表现，你有啲咩感觉啊？
3: 我觉得今次我哋表演嗰啲。十个咧，个个都好噶。边个赢咧？系唱得好，好运，同埋啲观众啊，同埋个 judge 啊，佢哋好 fair。
2: 啊，实至名归。
3: 系赢嗰几个咧，系好好噶。
2: 嗱，咁你话即系去当初比赛，就系想知道自己嗰个 level
3: 系啊，冇错，
2: 去到边啦。咁呢个结果，你觉得系？觉得找不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啊？即是找到你自己想要的 answer， 就是看看自己的 level。
3: 我觉得我很开心了，又入了第五届，我已经 level 5，我很开心了。
2: 入了五届。
3: 是啊。
2: 因为我见你咦揸住支旗仔嗰阵时都有少少紧张啦，又唔知咩事啊，咁样自己入咗五强，要唱多首歌嘅，咁都几好玩啊！呢、這个嗱，我哋其实嚟紧啦，都系有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咁我讲一讲下呢个资料先啦。我哋其实而家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咁报名咧费系30蚊，截止日期就系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啊。Arthur 有冇谂住再参加其他歌唱比赛啊？
3: 今次咧就或者会唞一唞佢、不过咧我就叫啲所有观众朋友中意唱歌嘅咧，中意玩嘅咧，就应该试下比赛、自己知己自己好。不过咧，如果赢到第一嘅咧，就唔好 disappointed。因为梗有人叻过你噶。如果你自己开心。你入到位唱得好，人哋个个睇住你唱歌，真系个 feeling 好好嘅。
2: 即最紧要就系、去试下咯。即如果觉得、自己想去玩嘅，就试下咯。咁样，你身边有冇朋友？你觉得你想推荐佢嘅？有冇啲朋友都中意唱歌嘅？
3: 因为我啲朋友咧，个个都几大年纪嘅。都好客气，唔想上台唱，
2: 比较怕丑系咪？
3: 怕丑啲嘅，
2: 但你又唔怕丑嘅，
3: 我啊
2: 唱惯噶啦，
3: 本身系怪仔嚟噶嘛，
2: 唔系因为 Arthur 可能之前已经有啲表演经验，跟住上游轮又已经即系玩过咩band D O K 啊嗰啲叫做，
3: 系啊，
2: 即系所以你都唔怕，冇乜所谓，
3: 冇乜所谓嘅系咪？
2: 喂，但系因为今年咁样，即系有一个特别嘅奖，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就是、你可以提名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参加。因为如果你提名，即系譬如你提名我去参加，或者你提名你太太去参加，如果佢系赢咗嘅话，你都会有奖品嘅。系啊，所以如果你知道身边有朋友或者亲戚朋友，咦，佢哋哇，你觉得佢有 potential， 我睇到佢。你推荐佢去参加，
3: 咁我推荐你啦。
2: 提名人，喂，你都唔知道我唱唔唱得、啊，
3: 个声咁靓应该得噶。
2: 我唱歌都要真系要补下先得啦。如果系，即系你如果推荐你身边嘅人参加，而嗰个人赢咗嘅话，你都有丰富嘅奖品啦。
3: 哦 okay、
2: 今次系加咗呢个环节嘅，咁可以试下啦。讲一讲呢个规矩啦，我哋都系嘅。即系、你参加比赛嘅歌曲，国语、英语都得嘅。咁啊。年满35岁以上啦，因为呢个讲紧金钻年华嘛，都欢迎你参加嘅。咁呢个就系我哋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加咗一个提名嘅奖项啊。如果你提名嘅人胜出嘅话，你同样系会得到丰富嘅奖品噶。咁截止日期系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初赛日期系6月21号星期日，嗰日系 Father's Day 嚟嘅。咁啊，初赛地点就喺 Studio 200啦，列治文综艺200。决赛地点呢啲日子啊，就系7月18号，列治文太阳神盛大举行，呢个星期六嚟嘅，都系我哋旧年都系喺太阳神嗰度举行啦。咁报名可以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嗰度填报名表，加报名费30蚊，同埋半身嘅近照一张，亦都可以上网 www.am1320.com 个报名。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电邮到去 gdkc2024@am1320.com。如果有任何查询，可以打电话604-263-1320嘅。嗱 ，Arthur， 咁我知道你都我都叫你拣咗一首歌播俾我哋嘅听众听啦，就系 Elvis 嘅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你会揀呢首歌？点解会揀 Elvis 嘅歌？除咗你扮过去之外啦，
3: 因为咧，我年年咧同个太太wedding anniversary， 我就唱呢首歌俾佢听嘅。
2: 哦，咁啊，唱咗几多年啊？
3: 十几年咯。
2: 十几年。
3: 系啊。
2: 就系、是、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3: 冇错。
2: 好，咁啊，今日非常之多谢 Arthur。Suavis 接受訪問的多謝曬。
3: You're welcom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咁我哋住喺北美洲啦，咁冬天咧就一定要开暖气啦，咁所以暖气嘅性能啊，同埋定期嘅保养咧就好紧要啦。嗱，另外啦，我哋嘅夏天好似今日都几热啊，越嚟越热。咁如果想喺屋企嗰度叹下冷气嘅话咧，咁装翻部冷气，我谂都好多人咧都系谂紧呢个问题嘅。咁但系心入边咧可能都仲有好多嘅疑问啦，心大心细啦，唔紧要。今日咧请嚟一位非常之专业嘅冷暖暖气工程顾问就会同大家讲解一下有关于冷暖气方面的资讯啦。咁佢就系四季冷暖嘅 Samson，Hello Samson 你好。
4: Hey, 早晨啊 Linda， 大家1320嘅天上听众大家好。
1: Samson 啊，咁啊即系天气就越嚟越热啦，不如就同我哋讲下冷气先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嗱，而家嘅冷气嗰方面咧，大致会有边啲嘅种类呢？
4: 冷气咧，其实咧就最大嘅种类系主要系按照佢嗰、那个。冷气的输送去你个生活空间的方式去判断的。咁有中央式的。
1: 是。
4: 通过一个好长的管道。咁输送去客房啊、书房啊、饭厅啊呢啲空间。咁呢个其中一种。咁另外一种呢就是大家可能在大陆啊、香港啊比较常见的。就将一台室内的机器啊挂在个墙上面。咁用呢种方式去送风的。咁啊，呢种叫做分体式，咁啊，基本上就系呢两种嘅方式为一个两个比较大嘅类别啦。
1: 好啦，咁有中央同埋有分体啦。咁如果真系想装冷气嘅朋友咧，应该去点样去选择？你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咧？
4: 嗱，其实因为我哋啲旧屋进行呢个冷气嘅安装咧，关键要睇嘅就系依家客人嘅嗰个屋里面它用紧的是一种怎样的一个通风系统。中央式的通风系统的话呢就会主动比较去选择一个中央式的一个冷气机。咁如果客人屋企佢依家是用紧地暖的、地暖呢就话水管埋喺地下，咁佢屋企呢就冇通风管道㗎喎、如果咁样嘅话呢，咁通常会考优先选择呢就是那种分体式的这个冷气机了。
1: 咁即係其实呢个都会即係同即係首先会同嗰个客人会度身订制啦。咁会唔会有啲朋友呢就话中央嗰啲呢通常我哋就係话你嗰个温度呢係成屋都係嗰个温度嘅。但係分体呢係咪你自己可以譬如我呢间房我怕冻嘅我就唔开咁猛咁样呢係咪咁嘅意思呢？
4: 咦，冇错啦，你讲得非常之准确。因为中央式的冷气机呢，因为它是靠一条中央的管道去输送啲冷风出去呢个全屋的各个角落啦，所以呢好难去避免呢就是不同的角落离嗰个中央机器远啲嘅地方呢，它个冷风出到嚟嘅风量呢就少啲，咁自然呢嗰个冷气嘅效果就冇咁好。咁相反呢，如果是分体式嘅话呢，它是针对每个不同的房间可以独立去控制温度、风速和风量，这样的话呢从舒适的角度去考虑呢，其实分体式呢是会更加好的一种选择来的。
1: 好啦，咁就揀咗之后啦，咁好多朋友都听见呢就係话如果开冷气呢嗰个费用会比较贵喎，咁呢一方面有咩嘅意见俾我哋呢？
4: 其实呢、即係开冷气费用会比较贵呢，其实呢个大家可能有少少误会。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开冷气用电费贵与不贵，关键是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对机器的这个性能的选择，当如果你选的是变频的这个主机，其实呢它是非常之悭电的。第二个呢就是跟每一个客人他的使用习惯就有很大的这个区别了。如果使用习惯好，使用的这个温度的控制器又是智能的话呢，其实冷气在整个夏天使用过程里面那个电费其实是可以降到非常之低的。
1: 嗯，哦，咁原来咧，即系你话嗰个习惯，可唔可以详细少少同我哋讲下点样使用嘅习惯好咧？即系例如系点样咧？
4: 好啦，嗱，使用嘅习惯咧，呢度咧就第一，我哋平时以前吓，大概系十几年前咧，被教育嘅咧就话，喂，你嗰个空调机咧，你就要 set 去一个温度，可以能够使到。我平时如果不在家的时候呢温度呢就不要教那么低了。而我出了回到家、哎、我温度呢就可以稍微教低一点啦、嗯嗯嗯。对于现在21世纪那种变频的技术已经这么先进的状态下面呢其实这种这样的对温度的控制器的设置呢其实就不再适用的。
1: 嗯、
4: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以前经过十几年被教育所带来的一个即叫做好叫做比较即习惯性的一种做法。实质上呢其实应该是什么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技术科技所有的冷气机都是用变频的技术、
1: 嗯、
4: 其实是只要将温度控制器 set 在一个固定的温度等部冷气机自己用智能的方式去调节这个室内的温度就已经够晒了。
1: 嗯明白明白。不如又跟我们讲一下其实冷气一般有什么保养啊还有有些小 tips 给我们啊。
4: 冷气呢要保养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冷气呢是通过风的方式输送出来的。
1: 是。
4: 那有经过有风的时候呢就很自然呢就会有会这个积累一些灰尘啊这些这样的东西。那灰尘呢在整部冷气机的这个运转的过程里面灰尘越多它送出来 的这个风量就会越小进而呢会降低它的这个效率所以清理空气滤网是冷气机保养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1: 嗯，那这个会建议是几耐换一次呢那个网
4: 应该是不少于三个月就应该去清洁一次的了、哦
1: 有没有说即夏天会应该清洁多一点但冬天我们不要开到冷气那又需要怎样呢
4: 其实冬天呢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冷气机其实我们叫做热泵空调、
1: 嗯、
4: 已经是有制冷和制暖两个双重的这个功能所以呢、至少三个月去清洁一次滤网是非常之重要的、
1: 嗯、
4: 但是到冬天也都应该去这个至少不少于六个月去清理一次滤网。
1: 明白明白。好这个时间我们唞唞先转头回来再谈过麻烦。
2: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2: 怎算啊
5: 不紧要逢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的够钟喂鲨鱼。
2: 他们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午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0: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9: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0: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9: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0: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9: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0: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9: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0: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9: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1: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2: 一日之计在于晨，
13: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3: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2: 到时有我欧荣恩、
13: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2: 温哥华早晨。
1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四季冷暖嘅 Samson 啦。咁啊，头先咧同我哋咧就讲紧咧就系关于冷气嗰方面嘅。嗱，咁其实咧讲到咧冷气或者暖气嘅话咧，都首先咧我哋要确保到我哋嗰个室内嗰个保温嗰个状况好，先至唔会走冷气或者走暖气噶。咁我知道你哋好贴心嘅，都有呢一类嘅服务。不如同我哋讲下咧，即系你哋会有啲乜嘢嘅仪器或者方法咧，去测试到即系室内啊或者一间屋入边嗰个保保温嗰方面做得好唔好咧？
4: 嗱，其实咧喺我哋加拿大咧，屋企里边咧放保温棉嘅地方咧，一大部分系至少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咧就系阁楼，
1: 系
4: 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外墙。咁呢两个地方咧去检测佢呢两个地方嘅保温棉嘅够唔够咧，有唔同嘅方法。
1: 系
4: 咁啊，阁楼咧就比较简单嘅。因为每个阁楼嘅地入口咧都会有一个开口，好似个门咁嘅地方，咁咧打得开佢咧可以伸个头入去，攞把尺度度佢嗰个保温棉嘅厚度，咁呢个系最简单嘅方法。
1: 系
4: 咁啊，另外如果你啲保温棉喺墙外墙上边嘅话咧，咁我哋咧就需要用到专业嘅呢个红外线成像嘅仪器去检测呢个外墙有冇保温棉。因为呢其实我们检测过温哥华很多的屋呢，其实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起的屋呢，相当一部分的外墙是没有保温棉的。
1: 哦，没有保温棉的、
4: 啊、
1: 在外墙那里。即其实围住间屋都应该有，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4: 没错啦、哦、因为呢如果你间屋的保温做得不好呢，其实无论你是冷气又好暖气又好，正如刚才 Linda 你说、嗯、其实那些冷气和暖气呢是散得很快的。
1: 嗯、
4: 那散得那么快的冷暖气，咁啊，简单啲讲就系将你嗰个冷气啊、暖气嘅嗰个账单就冚冚声啊，好似坐火箭咁样飙上去啦。
1: 嗯嗯，咁所以咧，即系最即系终极咧，就系应该去搞掂嗰个保温嗰方面先啦。嗱，咁如果啦，好似你头先咁讲，如果上到去嗰个阁楼啦，或者外墙都 check 到咧，系唔够，唔够保温。咁你有啲咩建议俾大家先咧？
4: 嗱，依家首先有一个好明确嘅，成个 BC 省吓嗰个保温棉。阁楼嘅保温棉，新屋嘅标准系、
1: 哦、
4: 至少要有17寸咁厚嘅。
1: 哦，
4: 咁而我哋依家去客人屋企帮佢做检测嘅时候咧，就往往发现咧，普遍嚟讲得个三寸半到五寸之间嘅保温棉嘅啫，
1: 争咁远，
4: 争好远噶。
1: 嗱，我有个问题问下啦，咁其实嗰啲保温棉咧，会唔会时间耐咗之后佢会薄咗噶？
4: 依度咧就若应该咁样讲咧，佢系有一定嘅沉降嘅。
1: 哦，沉降
4: 系啦。咁、嗯、但系呢种沉降咧，就自然嘅沉降，大概系喺新嘅保温棉加咗入去之后嘅一年里边会发生。咁呢个沉降咧，大概系0.5寸左右啦，就唔算好犀利。但系平时咧，我哋见到嘅大部分嘅屋企，佢个保温棉咧，佢嘅呢个差保温嘅。这个系数差了呢，主要是因为人为的因素。因为有你在你想想在阁楼不排除你又要有拉电线啊，要拉电灯啦、
1: 哦、
4: 有时又要去做走上阁楼做一些所谓的保养啊这样。咁工人手到上去阁楼呢，就会将那些本身铺得很平整的保温棉呢搞到乱七八糟。
1: 哦、
4: 这个甚至乎有些情况就话将保温棉呢是踩实了。踩实咗咧，系会大大降低呢个保温棉嘅保暖、保温嘅效果嘅。
1: 嗯，明白。嗱，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嗱，头先你话如果真系 check 到唔够呢个保温棉嘅话，咁就有啲咩做法咧？吓，有啲材料方面点样？有啲咩选择咧？
4: 嗱，如果保温棉唔够嘅话咧，最直接嘅方式，如果喺阁楼，咁就应该系喷一啲保温嘅材料。呢、
1: 哦、
4: 个嘅材料里边咧，就最主流嘅咧，我哋叫做玻璃纤维。咁用玻璃纤维咧，系 最近20年里面能够买到的，在市场上面经济又经济保温效果又能够好的一个性价比最高的一种产品。
1: 嗯，
4: 这个第一个是玻璃纤维。第二种呢就叫做岩面。岩面呢它就价钱比较贵
1: 了。嗯，
4: 而且呢它的最好的地方呢是它是不会湿水的。
1: 哦，即是防水的。
4: 哦，它是射水的。
1: 射水。
4: 射水的。而玻璃纤维呢是吸水的。
1: 哦。
4: 哦，所以呢岩面就价钱会高啲。
1: 嗯。
4: 咁第三种呢就係喷发泡胶啦。
1: 哦。
4: 咁发泡胶呢就会更加贵。而且呢发泡胶呢其实我哋就唔建议喺现有嘅房屋旧特别係旧屋改造里面去用嘅。原因係佢毕竟係两种唔同嘅化学剂混合埋一起。咁呢形成嘅一个化学反应。
1: 嗯。
4: 咁所以呢旧屋里面呢我哋依家主推嘅都仲係以玻璃纤维为主。
1: 嗯哼，明白。嗱，咁头先你就讲到即系屋顶，即系阁楼嗰方面啦，就可以用呢啲方法啦。嗱，如果你话外墙啦，咁啊点算好咧？系咪打烂埲墙佢咧，再起咁样咧，再加啲面落咧？
4: 咁啊，我谂啊，大部分嘅呢个听众系唔愿意吓，喺埲墙啊完整嘅状态下边，将佢拆鬼咗佢，就为咗加个保温棉嘅。
1: 系啦，咁有咩方法咧吓？
4: 嗱，咁咧就有另外一种方法咧，就可以喺个外墙嗰外墙里边咧。打一个窿，大概是直径3英寸的窿就 OK 的了。哦，我打了一个窿之后呢，我们用专业的这个施工的工具，一条软管，将那些保温棉呢就好像泵水那样泵它进去。
1: 哦，
4: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1: 嗯哼，
4: 当然呢我们会觉得对于外墙进行加保温棉的施工呢，最佳的时间应该是你间屋想着大装修。本身你都谂住，我嗰个灰板我都要拆噶啦，嗰个时候系最好啦。
1: 嗯嗯，嗰个时间就最好，即系但系如果冇谂住拆咧，就系、是、好似你话，即系开一个3英寸个窿，跟住摆入去咗。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咁呢一个嗱，埲墙都有四边噶啦，咁系打四个窿咁样，定系一个窿就可以整晒成间屋嘅咧？
4: 其实咧系应该系每16寸就要开一个窿。
1: 哦、
4: 所以咧，开窿嘅数量咧都几多噶，依个工程量其实好大嘅。
1: 哦 ，OK， 咁但系就唔会影响话即系住屋嗰个问题系嘛？即系楼上咁都可以日间可以做完个工程，夜晚都可以翻去瞓咁嘅系咪？
4: 冇错，依、這个咧、哦、就亦绝对唔会影响到平时依个客人喺屋企嘅依个生活起居嘅。
1: 哦，明白明白。好啦，咁啊，好似讲到呢个嘅保温棉咧，其实政府都有 rebate 嘅系咪啊？
4: 诶，依家政府啊犀利啦，啊，即系。基本上啊，我哋啲 BC 省嘅省民最高咧系可以享受到5500蚊嘅呢个保温棉嘅补贴。
1: 哦 ，OK， 呢个系点样嘅咧？有冇话即系分即系计下你个收入之类，定系人都可以申请嘅咧？
4: 嗱，保温棉嘅补贴咧，基本上就只要系住喺 BC 省嘅居民都可以申请得到。
1: 哦，
4: 哦，佢基本上咧系冇门槛嘅。咁唯一咧，对收入有要求嘅咧。同对收入冇要求嘅客人咧，最大嘅区别就系话保温棉嘅总嘅补贴金额有些少唔一样。
1: 哦，明白。咁呢个咧，即系都如果你谂住系加保温棉嘅话，都可以申请噶啦。咁即系大致上都可以咁，系咪？嗯，好。咁我哋咧就系、是、讲完保温棉啦，咁啊讲下呢一样啦。其实咧有一样即系。都好多功能嘅，我哋叫咧就大家都好听过，好流行咧就是、heat pump 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即系其实 heat pump 有咩优点啦？
4: 嗱 ，heat pump 咧其实咧就同头先我哋提到嗰个冷气啊，佢嘅嗰个功能上面嘅原理其实系一样嘅，只不过咧佢就多咗一个制暖嘅咁嘅功能嘅啫。
1: 嗯，
4: 咁依家嘅我哋叫做heat pump 叫热泵空调咧，
1: 系
4: 咁佢最大嘅优势咧就话喺温哥华我哋冬天去到-15度咁嘅呢个室外嘅气温嘅时候，佢都能够提供满足到呢个成间屋嘅取暖嘅需求，同埋喺夏天嘅时候能够提供到制冷嘅需求。咁而且 heat pump 咧。佢另外一个优点就系其实系节能嘅，呢个节能嘅含义咧就话，当我哋每一个用户只要按照呢个严格按照呢个使用手册，同埋头先我提到嘅就系话嗰个用户嘅嗰个使用习惯 能够按照新的这种科学新的这种技术去用的话呢，其实总体来讲冬天的这个取暖的费用是会比用传统的这个煤气的 furnace 呢是能够要便宜的。
1: 明白明白。好，咁不如又同我哋讲下呢个嘅热泵空调入面有啲咩种类啊。
4: 嗱，热泵空调呢就种类就其实比较多㗎啦。咁，因为热泵呢佢係通过热交换嘅形式去进行呢个取暖。所以呢佢相比起传统嘅烧煤气啊同埋用电呢，佢能够更加高效咁样节能。咁熱泵呢就同空調令亦都係比較接近嘅，就係佢亦都係通過風啦去輸送呢個熱量或者係冷風去到屋企嘅。喔，呢個呢同頭先講嘅空調嘅嘅類型呢係冇咩太大嘅區別。
1: 嗯哼，明白。嗱，Samson 嗱，我哋咧就住喺温哥华啦。咁好多朋友咧就话：哎呀，我喺选择 heat pump 嘅时候，有啲咩地方要留意或者要考虑嘅咧？即系我住喺温哥华呢边。
4: 嗱，如果系喺温哥华咧，其实最关键嘅，无论你系选择制冷定系制热咧，最关键嘅系一定要确定你依间屋究竟嗰个热流失量有几大。呢个热流失量咧，是直接会影响到你选择的这部取暖的 heat pump 究竟要应该用几大的功率。
1: 嗯
4: 嗯，这里入面就比较复杂了。嗯，至少我可以大概讲一讲，就是说你这个取暖的需求，你间屋的窗有几多，面积有几大，你的保温棉有几厚，还有你的窗的朝向究竟是东南西北的朝向是怎样，都会直接影响到在选择这个 heat pump 的时候的这个功率的选择的。
1: 嗯，
4: 大了你会晒电费。
1: 嗯，
4: 小了你又不够暖又或者不够冷。所以呢其实选择这个冷暖气呢是一个综合的这个工程。
1: 嗯，咁，其实讲到选择，你刚才讲机都有大和小，咁会不会有关即是人数方面间屋有几多人住咁样嘅问题嚟到，要考虑埋咧。
4: 诶，呢个亦都会有嘅，因为我哋平时吓嗱，如果系喺讲紧制冷嘅话，
1: 嗯，
4: 如果屋企里边嘅人数越太多嘅话咧，咁，嗯嗯，本身我哋人咧系要呼吸，系会向呢个室内嘅空间咧排啲二氧化碳出嚟嘅，嗯。我哋每一啖气，我哋其实都系向出边排紧呢个二氧化碳。咁所以人嘅数量咧，亦都会系我哋喺选择空调或者取暖的设备的时候一个考虑的因素。
1: 嗯，
4: 所以你要当你要去选择的时候，实质上计数，我们作为专业的这个工程冷暖气工程公司，在计数的时候呢是要非常之严谨的。
1: 嗯，明白。好，这个时间我们唞先，转头回来继续跟 Samson 谈过。唔该。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一位专业嘅冷暖气工程顾问 Samson 啦。嗱，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啲冷气或者暖气，甚至头先阿 Samson 同我都系第一次听嘅，就系保温棉嗰方面咧，你有问题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咯。嗱，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好，咁 Samson， 咁我哋继续讲下 heat pump 啦，呢个吓，咁就不如同我哋讲下安装 heat pump 嗰个做法系点嘅。
4: 安装的 heat pump 呢就最重要呢就是要搞清楚在屋外面的哪个位置能够好好地安装这个室外的那个机器。
1: 哦，
4: 安装室外的机器呢就要跟它的通风是很有关系的。
1: 嗯，
4: 因为这个 heat pump 呢它的外机呢是需要散热的。
1: 嗯，
4: 所以如果你安装的位置 是在散热不好的地方，又或者晒晒的地方长期晒住它呢，那这个都会对总的这个使用的效果呢是会打折扣的。
1: 嗯，咁其实呢一个嘅摆个 heat pump 咧，会唔会系 city 都有一啲规例？会唔会有时会影响到隔篱屋嘅咧？
4: 啱嘅，嗱，依家喺我哋大温地区咧，所有嘅城市都会有一个叫做噪音嘅限制。
1: 嗯，
4: 咁所以咧，依个外机嘅安装嘅位置就一定要按照市政府嘅要求。每个市政府佢都会有一个唔同嘅要求嘅 ，Richmond 同温哥华。会有些少唔一样，咁啊 Burnaby 亦都会有啲唔一样，甚至乎去到 Abbotsford 啊呢啲咁即系稍微向东嘅城市，佢哋其实都会对呢个噪音嘅要求咧有自己嘅呢个规则嘅。
1: 嗯，明白。咁如果即系安装嘅时间，大概几耐会安到呢个嘅 heat pump 咧？
4: 嗱，如果唔系特别复杂嘅一个情况嘅话咧，通常应该系喺一日里边咧能够搞掂。但系记住咧，就系话。这个是严格是只是安装的时间。哦，在安装之前呢，我们的工程人员一定要上到客人的屋企，跟他的这个原来的那个系统啊，一定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哦，我们先可以做一个很详细的规划去帮客人的。
1: 明白。可不可以详细一点跟我们讲一下怎样说真的比较复杂一点，你们又会怎样处理呢？
4: 其实这个复杂呢关键呢就有两以下这几点。第一，就是原先的客人的家他的那些取暖系统那个设备房有多大。
1: 哦，
4: 如果太小的话呢，是会影响到安装那个管道的走向的。
1: 嗯嗯，
4: 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怎样先可以找一个最佳的位置，将这个热泵的铜管能够引入去这个设备房里面。因为热泵呢通常呢是由两台机器去组成的。
1: 哦，
4: 一台呢是放在室外啦，另外一台呢就会放在这个设备房那里。所以要通过铜管呢去将这两台的设备连接起身。将一个铜管引入屋企里面呢，就免不了呢要在这个建筑物的外墙要打窿啦。
1: 哦，
4: 是吧，打窿的话就要首先第一个就不要打穿那些水管。
1: 哦，
4: 又不要打穿那些 gas 的那些管道。哦，如果不是造成这个漏煤气。哦啊，所以这些位置都是在我们工作人员在现场帮客户去进行一个评估的时候需要搞清楚的事情。
1: 嗯，明白。好，那不如跟我们讲一下即是 heat pump 的要怎样保养呢？其实
4: heat pump 的保养呢就剛才跟冷气有些非常之接近啦。
1: 嗯，
4: 一个就是个滤网要定期清理啦。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外机呢亦都会因为在平时使用的时候呢会有时不排除积了一些树叶啊，积了一些蜘蛛网啊，积了一些尘啊。那这个外机呢其实应该是至少半年呢可以对外机进行一个清洗。
1: 嗯嗯嗯，明白。好，咁跟住呢有冇一啲嘅嗱呢个啦，就係好多时呢我哋都话哎呀政府有冇补贴啊，咁其实呢个都有补贴喎，係咪同我哋讲下 rebate 嗰方面啦。
4: 冇错，呢个好似呢个同保温棉一样啊。咁热泵呢依家 BC 省政府嘅补贴嘅力度呢其实好大嘅。最高嘅补贴金额可以去到係16000蚊咁高嘅。
1: 嗯哼。
4: 咁当然啦，呢个咁高嘅金额就需要呢个住户咧有一啲要求啦。咁包括咗屋价嘅要求啦，亦都包括咗呢个住户嘅收入嘅要求。
1: 嗯，嗱，咁有一个问题咧，我就真系想问一下啦。嗱，你话一部嘅 heat pump 就有冷暖气啦，我想问一下，其实佢哋点样运作嘅咧？系咪即系拍个掣咁啊变冷气，或者转个掣又变暖气咁嘅咧？
4: 啊，呢度咧就系 heat pump 佢智能嘅地方吓。
1: 哦，
4: 作为用户来讲，它可以通过这个智能的温度控制器就设置一个自动的模式。
1: 哦，
4: 那住户呢就根本就不需要自己手工去切换。
1: 嗯，
4: 冷气和暖气的这个模式，它会根据室内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就可以感应得到，并且自动去作一个调整的。
1: 咁系咪即系表示话，即系需唔需要 set 一个温度嘅咧？我哋自己
4: 啊，要噶，一定要嘅。哦，其实嗱， 你大，我唔知道 Linda， 你平时冬天你屋企嘅房间嗰个温控器会设置几多温度啊？你讲讲俾我听啊。
1: 22度左右啦。
4: 啊，其实咧22度，可能对于你嚟讲咧，会觉得系哦啱啱好吓。
1: 系系。
4: 咁其实实质上咧，作为我哋一大部分嘅人群咧，其实室内嘅温度咧设置喺21度咧，就已经系好舒适噶啦。
1: 哦，21度。
4: 系啦，咁其实你设置22度咧，系有少少高嘅。哦、当然我都即一定要咁样讲下，因为每个人对于个温度的感知
1: 我
4: 有少少不一样但实质上呢我们通常是会建议呢就将室内温度设置在21度，不单止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温度，还有更加重要的就是对于用户来讲能够帮用户能够悭到这个电费、啊。
1: 悭电费这个大家都是考虑的啦。那我想问一下，譬如你说21度啦，那你刚才轻轻都有提过啦，那如果我出街的话我都是不要理它继续摆在21度，那是不是这样呢？
4: 没错、这个就是智能温控器同埋依家嘅呢啲熱泵空調，佢運用嘅呢個變頻嘅技術，俾帶幫我哋啲用户帶嚟嘅好處啦。以前就話大家都話，出街啦，我就要將嗰個温度降低佢，跟住翻翻嚟我再調翻高佢。依家其實真係唔使嘅，就將你個房間嘅温度設置喺一個固定嘅數值，咁樣咧就可以避免呢個熱泵嗰個外機咧頻繁咁樣啟動。咁样呢种做法实质上系最悭钱嘅。
1: 咁头先啊 ，Samson 你都提过啦，就系话有啲屋咧，佢哋入边嗰啲设施咧，未必系适合某一类嘅 heat pump 噶。咁会唔会改动嗰方面都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咧？
4: 嗱，依度咧就关键在于佢客人原来佢屋企里边究竟嗰个取暖嘅系统系通风嘅定系走地暖嘅。咁如果系通风嘅管道，其实安装起身咧，我哋唔需要再改佢嘅管道，只系将佢原来嘅呢个取暖系统从用煤气嘅改成呢个 heat pump 嘅啫。咁如果你本身佢系使用呢个地暖嘅话咧，咁好可能我哋就要将客人嗰个地暖取消，就使用呢个挂喺墙上面呢种分体式嘅冷暖气机啦。
1: 咁其实呢部嘅即係挂喺墙上面嗰个分体式嗰个冷气机呢係几大到嘅，大概个 size 会唔会都係有分唔同嘅 size 嘅？
4: 冇错，呢个挂喺墙上面嘅呢个分体机个 size 主要嘅判断就係呢间房佢嘅面积有几大，佢嘅楼距有几高，咁根据唔同嘅呢个冷气或者係取暖嘅需求再去定呢个尺寸。大概其实呢通常来讲是32寸到36寸左右这个阔度。
1: 比如我们讲一下即是 heat pump 那个如果出有了问题的话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呢？即是不暖啊，定是会有滴水啊，定是会有声呢？跟我们讲这方面。
4: 这个啊。
1: 是啊。
4: 首先从冷气机的角度去讲啊。
1: 好好啊。
4: 冬天呢冷气机的使用呢就一定会有滴水啊，冷凝水的出现的。
1: 一定会滴水的。
4: 一定会滴水的。哦，这个冷凝水呢就在我们做工程的时候非常要注意的一个环节和一个细节。一定要将这个冷凝水呢好好咁样将佢排喺室外，唔可以留喺室内。咁呢个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咁根据唔同嘅呢个客人嘅房屋嘅实际情况咧，我哋将呢啲冷凝水排出去嘅方法有好多嘅。可以用泵啦，可以用水泵排啦，亦都可以将呢个水管咧直接喺外墙嗰度咧穿出去，咁直接排去屋外亦都可以嘅。
1: 咁除咗呢个冷凝水之外啦，仲有啲咩情况呢？譬如话我要冷气嘅时候佢冇冷气俾我，我要暖气嘅时候佢冇暖气俾我，咁呢个都系问题嚟㗎系咪
4: 呀？如果系咁样嘅话呢有两种情况。第一就系、
1: 是、
4: 客人喺使用呢个熱泵嘅过程里面，特别系呢啲新型嘅呢个智能温控器唔識调整、自己乱咁调搞错咗，呢个系一种可能性。咁呢种可能性呢是占我哋所接触得到嘅客人里面90%都系呢种情况。
1: 想问一下点样乱咁调法呢？即系你意思系点样呢？即系乱咁校即系个温度？
4: 其实系乱咁校嗰个温控器嘅设置。
1: 系。
4: 因为好多客人呢以前用开嘅温控器呢系好简单好单一嘅功能嘅。
1: 系。
4: 就得个取暖，咁就将嗰个拨片拨去取暖嗰度 就搞掂啦。
1: 嗯嗯嗯。
4: 但系呢依家因为热泵呢佢係一个比较智能嘅设备。咁我哋同客人配嘅温度控制器呢亦都要够智能先得。咁呢个时候呢需要客人真係充分咁样听取我哋工程人员呢喺安装嘅时候嘅认真嘅讲解。咁有时如果客人即係又忙过头啊，唔嚟唔切听我哋嘅讲解嘅时候呢佢哋往往呢就会乱咁去调呢个温度控制器。往往我哋见到嘅碰到嘅 90% 以上嘅客人打电话俾我哋其实都系因为佢冇调整好个温度控制器唔识点用。咁、当然啦第二种情况就系、个机器可能真系有问题啦。咁呢个时候呢就只能够系打电话俾我哋公司搵工程专业嘅工程人员上去帮佢去检查啦。
1: Samson 你头先猛呢就系讲话即系智能嗰方面啦。咁系咪意思智能我哋都可以喺手机度调校一啲嘢嘅呢
4: 系冇错。依家智能因为依家即系个科学技术啦日新月异。
1: 系呀系呀。
4: 所以依家基本上我哋呢啲热泵嘅冷暖器都可以通过手机嘅 apps 就可以下载一个呢个应用程式、就可以管理得到㗎啦。咁亦即系话你唔需要喺屋企都可以调整你屋企嘅冷气或者系暖气嘅温度。
1: 咁即系喺街嘅时候已经可以调定嗰个温度，翻到屋企咧就啱啱好啦。
4: 冇错，咁你就可以即系未翻到屋企都可以设定佢，咁啊等你一翻到屋企就即刻有得叹啦。
1: 嗯，非常好。好啦，呢、這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过，唔该。
18: 好歌不厌百回听
19: Unforgettable
18: 扰梁三日西曲情
19: That's what you are
18: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9: Unforgettable
20: 阿边阿边阿边边边
21: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22: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3: 考考你嘅智力，
22: 考考我嘅智力。
23: 周末智够分，
22: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3: 周国贤、塔塔
22: 同你周末智够分。
2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6: 哇，雪糕车啊！
25: 唔该，我要一个靓歌身地。
2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歌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歌新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呢直播室好开心请嚟咗四季冷暖嘅 Samson 啦。咁就会可以解答大家一啲系关于冷气啦、冷暖气啦，甚至系保温棉嗰方面，即系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而家打嚟㗎啦。我哋嘅电话就系 604-267-1320,604-267-1320 嘅。好啦，咁 Samson 啦，不如同你讲下啦。咁好多时候我哋开啲无论冷气、暖气嘅话呢，我哋都想将嗰个使用嗰个成本降低，咁即系悭啲钱嘅，有咩 tips 俾我哋啊？
4: 嗱，头先我除咗讲到咗，即系话喺用户使用习惯要改变之外咧，其实喺成间屋里边，你想你嘅取暖制冷嘅成本降低咧，好重要嘅一个环节系一定要注意你成间屋究竟边度会漏风，或者我哋叫做漏气，
1: 系
4: 呢个第一个，
1: 冇错。
4: 第二个仲有就系你嘅门窗。有冇好好咁样密封？呢啲地方呢系往往系我哋普通嘅呢个住户啊， 容易忽视的地方来的。
1: 嗯嗯嗯，
4: 所以呢其实我们应该是首先看看，第一你的这道门那些密封胶是不是真的做得靓仔，有没有老化。如果有老化的话，那些地方呢嘘嘘声呢就将你的冷气或者暖气呢就从那里流走的了。
1: 嗯
4: 嗯，从而呢就会增加你的使用成本。
1: 是
4: 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门窗的边框那里，亦都是往往是漏风的一些重灾区来的。
1: 嗯嗯，
4: 所以我希望即是每一个住户都应该从这个最细微的地方呢做起，能够最大限度用最简单的方式，而且用最便宜的这个成本呢可以降低这个冷暖气的使用成本的。
1: 嗯，明白。咁啊，即系首先大家去 check 下自己嘅门窗，呢个第一步啦，系嘛？
4: 系
1: 啦。咁跟住咧，就可以睇下，可能要 check 下自己啲保温棉嗰方面够唔够啦。头先讲过，保温棉唔够嘅话咧，都可以走呢个 heat 啊，或者走冷气噶嘛。
4: 嗯、
1: 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有啲听众咧有啲问题咯。咁啊 ，Amy， 睇下 Amy 有咩问题先啦。Hello，Amy 你好。
5: 系诶，你好。我想问阿师傅咧，嗱，我哋买嗰啲而家推嗰啲冷气咧，一座嘅，即系嗰个喉系向窗外出嘅，咁呢啲又点冇网换嘅，咁应该点样清理咧？
4: 系 Amy 你好，我想问一问咧，你话系向窗外出冇网换，系我要搞得清，要搞清。
5: 佢系推得嘅，即系而家好兴唔使安装嘅，系推嘅。
4: 哦，知道你讲的是那种移动式的空调是不是？
5: 是啊，是啊，是啊。
4: 是，咁你的问题是即是说它怎样去清理它是不是？
5: 是啊，因为冇呢啲系冇嗰啲隔尘网换噶嘛。
4: 其实咧佢冇隔尘网换，但系咧佢一定系有个滤网咧去依个隔依个灰尘嘅，所以咧依个我谂你应该系睇翻依个移动空调嘅厂家俾你嘅嗰个使用说明书，佢一定会有个地方系要换滤清洁滤网嘅。
1: O、okay? K，
5: 即系都系要睇翻佢，
1: 系啦，要睇翻
5: 教你咁样，
4: 系、啊
1: 嗯好，多谢你电话 ，Amy 啊 ，O K， 拜拜。好，跟住我哋会有梁女士 ，Hello， 梁女士你好，
8: 你好你好，我嗰、那个嗰、那个冷咧冷气啦热气啦，我嗰阵时我校到去校到17度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之间走到21度 S， 那应该要不要删了那个掣啊？
4: 哦，梁女士，
8: 先校个度数啦。
4: 是梁女士，我想请问呢，你讲的这个将它设置到17度是制冷的模式底下，还是制暖的模式底下？
8: 不是底下，我校我见到夏天嘛，那我未校到去16度。七度啦，咁我头先我听见啦吓，我睇啊21度啊，唔知啦 S 啊，唔系红色噶。
1: 嗯，
4: 嗱咁样咧，呢度咧一定要先睇睇你嗰个温度控制器有冇设置啱嘅模式。究竟你依家个温度控制器系喺取暖嘅模式啊，定喺制冷嘅模式？呢、這个咧首先要睇清楚，先可以帮你对症下药去解决呢个问题嘅。
8: 嗰、那个 heat 啦，通常我冷气我正开嘅。热天时我往年我就熄咗佢啦，但系今年我就冇熄，就睇下会点样啦。我安咗两年啦。
4: 嗱，依度咧有可能系你嗰部机器咧，其实系放设置咗一个手动嘅依个冷暖气模式嘅切换。咁呢个时候咧，可能系需要你用手动去转换呢个从取暖转换成制冷嘅。咁如果你需要嘅话咧，可以安排个师傅上门帮你睇睇啊。
1: OK。明白
8: 我
1: 又删
8: 咗，有个 on 有个 off 啊，未揿咗个 off 字，即系删咗个机啊。
4: 嗱 ，off 咧就一定系成。如果系 off 咧，就一定系成部机删咗噶啦。
1: 梁女士，你听住啊，梁女士。
4: 嗱，其实咧就如果你将嗰个温度控制器拍到去 off 嘅位置咧，就一定系成部机器系熄晒嘅。所以咧，呢个唔系正确嘅做法。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呢可以我们安排个师傅上门帮你检查一下。
1: 找人来检查一下或者教一下你怎样用啊，梁女士好吗？多谢你电话先。OK, thank you。
8: 你哪里找人啊？
1: 哪里找人你
8: 有没有

0: 啊，系咪系咪应该要整翻咧？嗰啲保暖棉系咪系喺 basement 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嗰个木、那个司令顶嗰度安嘅嗰啲保暖棉？
1: 嗱、啊，叶女士啊，嗱，因为头先听你讲咧，你间屋已经系三十几年啦。咁咧，大、
0: 啊、
1: 我哋
0: 值得再去做一咁耐啦，我觉得
1: 系三十几年嘅楼龄咧。
2: 阿叶女士啊，
0: 棉咧，如果咁净系加咗一层，又唔知道有冇有啲人就话有啲咩棉又有危险啊？
2: 叶女士，叶女士啊，你听下 Samson 讲，叶女士你等等啊，听下 Samson 嘅解释啊，唔该。
1: 嗱，叶女士，其实咁佢咁样嘅，你三十几年间屋诶楼龄三十几年咧。大概率咧，你嗰个原先啱啱起嘅时候咧，佢个保温棉应该系唔会特别好嘅呢个效果嘅。咁呢个时候咧，就首先要判断第一嗰、那个保，你哋各楼系咪有保温棉？咁如果判断咗各楼有保温棉之后咧，就去第二个咧就去判断佢究竟有几厚。咁我头先咧有讲过咧，保温棉依家嘅新屋嘅标准咧系唔应该少于17寸厚嘅。咁如果你能够，在自己通过担堂梯能够入到去阁楼去度一度，咁呢个最好啦。咁17寸呢是依家新屋嘅标准吓。咁如果唔够17寸嘅话。
0: 17寸厚啊。
1: 是啊，呢个系一个好厚嘅呢个保温棉嘅标准嚟。是啦，冇错。咁所以如果系唔够呢个标准嘅话呢，我哋就会建议你最好能够添加一下保温棉，咁去确保冬天你嘅取暖费唔会因为保温棉太薄，使你使佢增加。咁冬夏天咧就亦都唔会因为保温棉太薄，使你嗰个入边嘅屋企嘅热量去增加吓。
2: OK，
0: 嗯，
2: 好嘛，
0: 好啊。
2: OK，
0: 咁或者想等阵攞个电话。
2: 好啊，咁啊叶，好啊叶女士啊，你打翻你打翻嚟60426713320啊，我转头复你好唔
0: 好
2: 啊？好，多谢你，嗯，拜拜，好。啊，听众朋友咧就都好多问题啊，关于冷气啊或者暖气嗰方面啊，咁唔好意思啊，因为咧即系太多电话我哋接听唔晒啦，或者下次再请阿 Samson 嚟帮下大家点样去解决下一啲冷暖气方面嘅问题，好唔好啊？
1: 冇问题。
2: 好啦，咁我哋就Linda 咧就多谢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Samson，thank you，
1: 多谢 Linda，
2: 嗯，拜拜，
1: 拜拜。
3: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嚟到知形知美，约定你嘅时候啊。大夫你好，头先已经做完㗎啦。好啦，今日嘅嘉宾非常之高兴啊，我係请到我哋2025年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概五强 Arthur Suarez。係啦 ,Hello, Arthur, 你好。
3: 我好，各位你好嘛。
2: 係啦，嗱，你听到 Arthur 就佢其实中文就係、广东话。都是你的 first, 算不算是你的 second language?
3: Second language, 没错。
2: Second language, 是啦，因为 Arthur 是 Portuguese 来的。
3: 是。
2: 我们就是去年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咦，为什么有个好像是即是不是 local 香港人这样，但是不如你讲一下你都是 from Hong Kong 的，你讲一下你那个成长是怎样的先。
3: 没错，我是香港出世的。
2: 嗯。
3: 1948年。
2: 哦。
3: 所以都是老人家来的。
2: 咦，嗱，咁旧年就喺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入咗五强啊！呢个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
3: 第一次参加比赛，同埋我想攞呢个机会多谢晒1320，俾个机会我同埋我 fellow competitor 上个台表演唱下歌俾人听，好开心嘅。
2: 系啊，你嘅表现都好好，因为我当时去睇嗰阵啦，即系我身边都有啲人讲话，咦？你觉得咁样啦，咁即係当然啦，入咗五强虽然话即係冇攞到奖，但係入咗五强都睇到你嗰个实力喺度嘅。当时你嘅心情紧唔紧张啊，即係攞住支旗仔㗎嘛，嗰时入咗五强之后。
3: 紧张就唔係老实讲唔係好紧张，不过亦好开心，最好开心咁多人坐喺时听我哋唱歌。
2: 最紧要就係开心好玩係咪，
3: 嗱，
2: 咁呢次系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嘅音乐背景咧？系几时开始唱歌嘅先？
3: 我唱歌咧就系20年前开始唱歌嘅，啊，就细路仔咧，咁大咧成日都听 Radio Fusion 啊，Radio Hong Kong 啊，听晒啲 band 唱歌弹音乐，因为嗰阵时香港未有电视噶嘛，咁啊净系听音乐咧，就好中意听音乐。一路听一路学，即系自己唱俾自己听啦。咁、真正唱卡拉 OK 啊啲嘢咧，就系20年前，
2: 即大概50岁左右先至开始唱歌。
3: 50几岁先开始唱。
2: 咁嗰时点解会无端端开始中意咗唱歌嘅？即系嗱，50岁之前或者细个嘅成长，一路都系听歌嘅啫，喜欢听英文歌或者嗰啲好 classic 嗰啲歌啦。
3: 冇错。
2: 咁系啦，嗰时发生。
3: 为什么开始唱 K 呢？因为我的太太亲戚朋友个个都唱的。我又要请太太有时听下他们唱，那没什么做就学下唱啦。第一次唱真的很紧张很怕
2: 的。即是唱卡拉 OK 都紧张的时
3: 候。是啊，因为未试过唱的嘛，那人家个个唱了10几年的了，我揸着个咪上到只是懂喊。大大声，
2: 哦、即系好有中气咁样嗌出嚟，跟住啲歌词。但系自己识嗰啲人，你都觉得紧张，因为其他人唱得好好嗰阵时。
3: 系，冇错。
2: OK，OK，OK， 好啦，咁跟住之后啦，有冇参加过其他嘅歌唱比赛先？喺我哋呢个金柱年华之外，
3: 又有算我啦。
2: 嗯，
3: 有算我就有好多卡拉 OK 唱歌啦，跟住有时有表演啦，佢哋有啲 show 咧。你扮猫王啊，扮 Elton John 啊，扮呢个 New Diamond 啊，咁我就第一次大大捧我上去做猫王，吓到我死嗰阵时，因为我未试过噶嘛，咁多人，佢仲俾埋啲制服你着嘅，成个猫王制服嘅，
2: 咁好玩，
3: 系啊，咁紧张啊，嗰度千几人唱歌噶。那个 MC 咧，仲话啊，我唱完歌咧，仲话 Elvis has gone for a buffet， 咁样话
2: 喺游轮上面玩卡拉 OK 比赛。
3: 啊，嗰啲唔系卡拉 OK 比赛嚟噶啦，
2: 就咁去玩嘅啫。
3: Live band 啊，
2: 哦，
3: 即系我第一次上 live band 咧，喺一个船嗰度唱嘅。
2: 哇，咁几好玩喎、啊！即系佢俾埋制服你，有冇、啊、有冇头发嗰个假发猫王嗰个嗰啲啊？
3: 有啊，
2: 有
3: 啊。
2: 咁即系你系你太太拱你上去，即系证明佢都觉得你似啦，佢知道你有 potential 啦。
3: 佢玩我啊，真
2: 喂，但系几好玩、啊，真系 live band、
3: 啊。咁、啊、第二次咧就又选咗我唱 Elton John， 戴埋佢啲黄大黄色眼镜制服咁啦。嗰次咧就有多啲咩点讲信心。
2: O、okay, K， 因为之前玩过
3: 一次噶啦嘛，
2: 系
3: 啦，咁啊上边嘅船有2000人睇到我哋唱歌啊，
2: 哇，
3: 真系好开心，好爽，好似2013年咁样，有几百人睇你唱歌，我真系好开心噶。
2: 即系你当时嘅感觉，但系嗰2000个人你唔识噶，
3: 系啊，
2: 系嘛，即系你净系识你即系太太或者你围内一齐去坐游轮嗰啲 friend 噶，
3: 系啊。
2: 哦，但系你唔惊啦，已经第二次
3: 啊，唔系啊，嗰次得我太太咋，我哋两个就
2: 即系两个去游轮，
3: 系啊。
2: 咁啊，2000几人唔识嘅，但系你就已经好有信心啦。嗰次就
3: 可以咁讲啦，可以话，唉，一命一世嘅咋，不如试下啦，
2: 唔系
3: 胆啦自己，
2: 系咪都系 live band 啊？
3: 又系 live band 嚟噶，
2: 嗰啲唔系叫卡拉 OK， 系叫 band OK 系嘛？
3: 唔系，佢有两种，一个系 band OK 咧，就系佢个佢嗰个 resident band 咧，多数啲菲律宾 band 又弹得好好噶嘛，佢哋喺嗰啲 lounge 玩嘅。嗰啲叫 band OK，
2: OK，
3: 跟住表演嗰啲咧，亦正系佢嗰个 orchestra，
2: 哦，
3: 啊，系20几人弹音乐噶，喺个 stage 几千人睇你唱歌噶，
2: 即系你当时唱就系后面有对管弦乐，有个 orchestra 喺度，
3: 系啦，
2: 即系想唱咩歌就佢哋有个 list 俾你嘅，
3: 啊唔系嗰个咧就你自己拣你首歌，
2: 哇！跟住成对管弦乐就弹俾你唱，
3: 系啊，
2: 哇！
3: 同埋佢哋真系好叻噶。佢问我唱咩 key， 我唔知噶。咁叻，咁你噏一句，佢已经知道你咩 key 噶啦，就晒你玩个 key。
2: 哇！咁呢个就即系喺你呢20几年嘅唱歌生涯里面，呢、這个都系你开始觉得好玩嘅位嚟噶咯。呢、這个
3: 系啦、
2: 啊。哇！跟住就你唱完之后嗰啲观众嘅反应系点噶？
3: 观众话。梗系拍手掌啦，呢又好礼貌嚟噶嘛。不过有几个咧唱到非常之好，有一个日本婆，佢
2: 日本人，
3: 我谂佢都成70几岁，佢唱 opera，
2: 哇，
3: 哦、2000人静晒啊！谂住佢梗赢噶啦，静晒冇人讲嘢，冇人坐到静晒。非常之好。
2: 其实呢个是一个比赛嚟噶嘛，即系等船上面嘅游客，你哋可以自由参与嘅。
3: 系啦，可以咁讲系比赛咧，因为你奖咪一次走啫嘛，即系嗰个系玩。
2: 其实系玩下，
3: 系啦，玩下啫嘛。
2: 喂，即系原来坐一坐游轮个船上面系有咁多高手喺度，
3: 好多噶。
2: 你咪有冇啲人系唱得麻麻地，或者走晒音、哦、都有嘅？
3: 当然有啦，尤其是唱 K 嗰阵时候有噶。咁啊，个个都玩嘅啫嘛。
2: 喂，其实呢个好好玩、啊，船上面嘅呢啲歌唱比赛，
3: 系啊，
2: 即系好即兴。你总之见到行过经过，或者你睇船游轮嗰啲 schedule 里面，嗰啲 schedule 你见到几多点喺边个 lounge 边个厅边个 theatre 有比赛，你就去啦。
3: 有噶，系啦，系啦。
2: 哇，咁即系第日如果真系坐游轮都留意一下呢啲，都几好玩。即系就算唱得唔好，即系譬如我唱得唔好，都可以去 join 噶嘛。
3: 咁啊，我讲个笑话系，我去大陆上海上游船河，哇，6000人咧，5800人系中国人。
2: 系。
3: 咁佢又 OK 啦，7点钟，咁我7点要报名啦，佢话满晒咯。我话7点钟开始咁啊，已经满晒。佢话冇办法噶啦，满晒。跟住有一个 no show， 咁我个朋友咧、哦、推我上去，同佢讲：我哋系加拿大嚟，俾佢唱首歌啦。咁我话唱咩歌啊？又冇大碟嘅。我又唔知啲大陆人
2: 中文唔知系乜嘢啊？
3: 中文歌啊嘛。咁啊，总之你唱 Michael Jackson 就得噶啦。
2: 哦，
3: 咁啊，咁啱佢有个 Michael Jackson， 叫做嗰首歌叫做 Billie Jean。
2: OK，
3: 哇，唱。我都想不到啊！唱嗰首歌，成台出晒嚟跳舞啊！
2: 哇、哦、，OK，
3: 因为个 beat 好啊嘛，
2: 系 Michael Jackson 嘅歌，
3: 系啊，
2: 哇！即系呢个就系喺中国坐船嘅时候，
3: 系啦、
2: 啊，你又走去玩啦，
3: 系啦、
2: 啊。喂，其实阿 Arthur 你好中意坐游轮嘅，我都
3: 后生嗰时候咧，而家冇咁大兴趣啦。
2: 或者好多地方你都去过晒，
3: 系啦，去到好多地方。
2: 其实好多即系坐游轮，其实都系你同你太太即系中意嘅旅游活动嚟嘅呢个。 哇，几好玩喎、啊、呢、這个，同埋兼且你又有得唱歌咧喺上边，系啊。嗱，咁不如讲翻啦，咁五十几岁就开始唱歌，即系嗰时其实已经嚟咗加拿大嘅。不如讲翻话你喺嚟加拿大之前啦，喺香港嗰个成长系点样噶？
3: 我喺香港系
2: 喺香港出世噶啦，
3: 出世啦，读书啦，跟住去电灯公司打工啦。
2: 但系你由细到大系冇学中文嘅系嘛？
3: 冇读冇喺学校冇读英文，读中文
2: 系
3: 就同啲朋友喺街玩下，睇下戏啊，倾下偈啊，个个啦。所以我啲广东话系好噶。
2: 嗯，
3: 因为我同广东人玩啊，
2: 即系讲系 OK 嘅，沟通听 listening 都听得明嘅，但系睇文字睇中文字就唔得啦，
3: 唔识。
2: OK， 咁所以即系啲歌词都系要英文歌，英文歌词有冇一首中文歌你系识嘅先？
3: 咁咪唱《上海滩》啦，
2: 系
3: 咁
2: 讲下你对《上海滩》呢首歌嘅感觉啊？你唔识中文字，但系你即系都听得明啊，或者佢嗰个感觉。
3: 因为虽然唔识听嗰啲人哋唱啲歌，唔识，系个音乐好啊嘛。
2: 嗯，
3: 好似邓丽君啲歌啊，好听噶。嗰个咩西咩西游啊？
2: 西曲咩？一时谂唔起个中文名，一时谂起啲中文字。
3: 邓丽君啲歌啊，嗰、那个 Andy Lau 啊。
2: 刘德华，
3: 刘德华，佢哋啲歌好听噶嘛？
2: 嗯、
3: 最紧系音乐，音乐好咧、嗯。其实咧，你听咩歌咧？因为好多人中意听 classical 啊，啲意大利，佢唔识听意大利啊，但佢中意佢 emotion， 中意佢唱歌啲气出晒嚟。
2: 即系就系嗰种人哋话音乐系一个冇语言界限嘅，
3: 冇错啦。
2: 你系听到嗰种感觉，
3: 系啦。
2: 上海滩俾你嘅感觉系点噶？你哋 first impression to 呢个上海滩，
3: 系
2: 嘟嘟嘟咁样噶嘛？
3: 一开始好劲噶嘛，尤其嗰个系边个唱嗰个系 Francis Yip 啊嘛？
2: 系叶丽
3: 仪，佢唱得好好听啊！
2: 但你有同我讲话，你第一个印象，你以为呢首歌系讲咩？
3: 我以为呢首歌系讲黑社会噶嘛？咁我以为一开始要好劲噶嘛，收尾我 Google 唔系 check 下歌系咩意思，原来。是一个 love story 嚟嘅 ，romance 歌嚟嘅，所以收尾我唱咧就上咗个音慢啲，冇咁大声，有啲 emotion。
2: 唔系，但系其实都似嘅，即系你讲，哎，嗰首歌好似黑社会咁样，因为嗰个气势同埋一讲起上海滩，就有一套经典嘅嘅剧啦，或者个古仔就系、是、周润发。在上海滩嗰个酒店门口前面就俾人枪，即系个枪声砰砰砰砰砰咁样，即系一听到个名，其实都有谂起嗰啲你话好似嗰啲黑社会嗰啲画面，其实都有嘅，
3: 冇错，
2: 都有嘅。不过嗰首歌的而且确系一个咁样嘅感觉。嗱，咁喺香港即系成长期间，即系学识咗中文啊，咁啊亦都有工作啦，读书跟住有工作咁啦，跟住后屘系几多岁移民过嚟加拿大呢度噶？
3: 25岁
2: ，OK， 嗱，咁讲到呢度，究竟嗰时点解 Arthur 会移民过嚟加拿大，同埋即系会拣温哥华呢度？我哋转头翻嚟之后又睇下佢25岁之后呢一个转捩点所经历嘅历程啊！转头翻嚟约定你。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嗱，咁头先 Arthur 讲到话，你大概系73年嘅时候，系咪73年移民过嚟加拿大啊？
3: 冇错，
2: 73年。好啦，咁啊讲下嗰时，点解你会系一个人过嚟嘅？
3: 冇错，
2: 廿几岁啦嗰时，哇，好后生啊，廿几岁嘅 Arthur 啊 ，Suarez 呢个系 Portuguese 嘅 last name， 我要学下点样读。咁啊！嗰阵时点解你会一个人过嚟加拿大呢度先？
3: 因为咧，第一咧，我就唔识写中文啦，唔识睇中文啦。咁我已经谂住，如果97年咧，翻去俾
2: 中国
3: China 中国啦，我仲50多岁啫，咁我未必有工做嘅，系嘛？咁我谂住都唔好啦，试下申请去美国、Australia。同埋加拿大，
2: 你仲只系一个英文嘅地方。
3: 系啦， 咁第一个订方收我系加拿大，我咪嚟加拿大咯。
2: 哦，就系、是、咁样啫，顺理成章。好啦，咁你嚟到呢度之后，嗰、那个诶适、应啊，或者重新开始过你自己嘅 life 嗰过程又系点样噶？
3: 嗱，我嚟温哥华啦，因为我成个加拿大得一个朋友喺温哥华住嘅啫，咁我咪喺嗰度住几个礼拜啦，咁啊自己出去搵工做啦。嗰阵时肯做咧，就唔系难搵工噶加拿大，总之你肯做。
2: 嗯
3: ，OK， 我又谂住揾啲labor job， 因为人工高啊嘛，高过做写字楼啊嘛，咁、第一份工咪喺个货仓做啦，捧啲
2: 搬货嗰啲啦，系嘛，
3: 嗰啲嘢啦，系啊，几百磅嗰啲咁嘅嘢啦。
2: 咁廿几岁后生仔应该系乜嘢都做得嚟啊？
3: 系啊，
2: 系啊，
3: 不过咧，我做咗三四个月就唔做啦。辞职啦，因为我谂住，即系我谂住我睇啲老人家成五啊几岁仲做呢行的，哇，好易伤噶嘛，好易老嗰阵时冇得做，咁啊转行啦，转去酒店做啦，喺酒店做咗两三日，又唔啱唔中意，咁啊去转咗去做卖油，卡女唔好讲公司名啦，
2: 系
3: 卖油嘅，
2: 系
3: 咁啊，我又冇乜经验卖油噶，咁佢请我，咁啊第一日咧同人沟油咧，个罐吸得唔好射，跌鬼晒，
2: 哦，倒泻啲油，
3: 倒晒啲油喺地下系嘛，啊佢又唔炒我，好嘢啊，
2: 即系俾机会你去即系 adjust 嘅，第日以后小心啲啦，咁样，
3: 咁啊做咗两三个月咧，都唔好啦，又转行啦，去咗银行做啦，
2: 哦。O K， 文职我转翻做
3: 喺银行做啦，银行咧做咗半年，跟住有航空公司请人，咁啊申请航空公司，佢就请咗我啦。咁足之喺航空公司做咗28年，做到退休。
2: 哇！即系其实都系要一个揾到一个啱自己嘅工作，
3: 系
2: 你自然就会停落嚟，
3: 系啦，
2: 自然就会一路咁做落去啦。咁呢个亦都系即系你中意做嘅嘢啦，系咪？
3: 系啦，
2: 咁样
3: 系
2: 咁啊，做咗28年，
3: 做咗28年。
2: O K， 咁 very good，即系其实喺呢个揾嘅过程中，你点都会揾到一个啱自己嘅。
3: 系啊，系。
2: 咁好啦，喺呢28年期间，跟住你就认识到你太太啦。跟住都成家立室，
3: 即
2: 系喺呢度嘅，即系唔喺香港噶嘛，系嘛？跟住就成家立室啦，咁样。咁而家已经系 grandparents， 即系你系 granddad 嚟噶咯。
3: 系啦，系爷爷
2: 爷爷嚟噶咯，而家系即系而家好，即系你个家庭都系好好美满啦。
3: 系啊，两个女，四个孙，
2: 非常之美满。嗱，你而家就即系已经系退休噶啦。
3: 系，
2: 可唔可以讲下你而家嘅退休生活？因为我发觉我揾阿 Arthur， 佢都几忙噶。即系想要约个时间同佢倾嘢，你其实个退休生活你有个 schedule 系都几密集噶、哦。你而家嘅退休生活系点样噶？
3: 我 actually 冇乜 schedule， 我醒朝头早醒，食完早餐同老即系老婆去做太极，跟住自己行一个钟，跟住翻去食下啲早，食下又再食啲嘢啦。晏昼又出去行下啦。咁睇下电视啦，有时练下歌啦。啊，你系赖紧我咧，因为电话咧，如果我唔识嘅咧，我唔会听嘅，因为而家啲电话
2: 系啊系啊系啊，
3: 边个打俾你？
2: 卖广告啊，
3: 系啊，卖广告唔怕，最怕佢 hack 你啊，佢怕佢又搞弯你啲嘢，所以。
2: 好
3: 唔好意思啊，我就
2: 唔紧要，
3: 冇听你电话咁耐。
2: 好小心，好小心。
3: 因为 Margaret 收尾 send 个 message 俾我 text。咁我就知道啦，咁我听啦。
2: 呢个系真嘅，咁啊，咁啊，唔系嗱，我因为我记得之前同你讲话，你其实都有一个玩意，你几中意玩嘅。以前喺香港就已经开始玩噶啦，就系打麻雀。
3: 冇错啦。
2: 可唔可以讲下嗱，你点样接触打麻雀呢样嘢先？
3: 我接触打麻雀咧，我老实讲系俾旧女朋友害嘅。
2: 唔系，系旧女朋友，
3: 系啦，旧女，梗系旧女朋友啦。
2: 几多岁啊？嗰阵时你个女朋友，你话喺香港学过，
3: 21岁咯。
2: OK， 咁
3: 嗰阵时我唔识打牌噶，
2: 差唔多啦。
3: 咁啊，咪车佢同啲朋友打啦。收尾佢话你唔得啊，你坐喺度睇住我唔得啊，你要学。咁啊，佢教我咯，咪打几场牌，咦都好、啊，有钱赢噶、啊。 咁咪打咯，打下牌咯。
2: O K， 咁即系你学识打麻雀嘅时候就系香港，
3: 系
2: 就系廿岁到，廿一岁开始学识打麻雀嘅。咁嚟到加拿大有冇继续打？我哋唔讲钱嗰啲啦，即系当系玩先啦，洒落啊嘛。你嚟到加拿大有冇揾到麻雀脚先？
3: 有有大把。嗰阵时都话冇晒冇卡拉 OK 啲嘢咧。
2: 即系
3: 中国人多多数都系打麻雀，
2: 系咯。嗱，你廿几岁过嚟
3: 饮下茶，
2: 未开始唱歌噶嘛？嗰阵
3: 系啦，
2: 系啦。嗰阵时嚟到呢度就系主要系打麻雀，
3: 即系打麻打麻雀啦。
2: 可唔可以讲下你最疯癫打麻雀嘅时期系几疯癫啊？几 crazy 啊！打麻雀打到
3: 我
2: 天昏地暗，
3: 一个礼拜打三场啦。
2: O K， 都 O K 嘅，都唔系真系太咩嘅。
3: 不过唔系噶，我系特别因为。我又要翻工，
2: 系
3: 一打十个钟嘅，八个钟十个钟，
2: 通宵噶嘛，
3: 差唔多啦，打到两三点，跟住六点钟翻工噶啦。
2: O K，
3: 瞓三个钟嘅就一日。
2: 即但系为咗打麻雀，你都有精神去打嘅。
3: 系啊，
2: 你嗱麻雀都有中文字，
3: 系
2: 有中法白啊，
3: 系啦、
2: 啊，万字嗰啲你识睇嘅，
3: 嗰啲识睇识睇。
2: 你自己打麻雀多数都是赢啊定是怎样的？你打得
3: 差不多八成赢啦。
2: OK， 即是你打得很厉害的。
3: 都是不是厉不厉害，是七成运，三成是技术少少啦。
2: 你觉得你打麻雀的技巧可不可以讲下你有什么秘诀的打麻雀，即是成日赢？
3: 我秘诀最重要呢要记牌，跟着呢要忍，不要出冲，因为我们打开是全冲的嘛，比晒的嘛。
2: 那
3: 你想着如果你 一打给人你要比三分的。
2: 嗯，是啊是啊。
3: 想着不要出冲，他全部你是比一半的。
2: 是是是。是
3: 吧，那些人 不理的嘛，照去的嘛，照去的嘛。
2: 是
3: 那我很懂得忍受的。
2: 即是你有一套打麻雀的 strategy 在这里，一个策略在这
3: 里。是啊。
2: OK。同埋你话你记性好好噶嘛？
3: 我记性好好噶，打牌我成晚由头到尾，边一铺打咩咩，我都记得晒边个打噶。
2: 即系人哋打过咩牌，
3: 系啊，
2: 记得晒。
3: 系啊，
2: 你识唔识甩牌噶？
3: 识，系一样，系一个牌难甩咧，系九索同六索。
2: 九索哦，即系你分唔到，因为两个牌都系一支支咁样。
3: 一支支，
2: 但系譬如即系六索就六支。咁你摸落去就有啲似九索，
3: 系啊，有时系。
2: 因为我记得即系通常好耐之前睇过有啲电视节目啊、综艺节目啊，佢哋玩嗰啲甩牌游戏啊，即系啲比赛嚟嘅，蒙住眼睇，短时间你甩到几多只？
3: 系啊，因为嗰啲比赛咧，我唔知道你讲嗰人系点啊，系六索同九索咧要。摸直摸有时好难分的、有些人是最难分的、那個、
2: 你即摸那隻牌你不用望它都知道是什么是吗是不是那种粒牌
3: 是
2: 你是用手指公摸还是有些人是这样
3: 用手指公
2: 因为我
3: 你摸牌打牌摸下去是用手指是
2: 我成日都是想我在想我都想学识怎样粒牌但即我摸嚟摸去，我净系即就算连只白板同埋红中都好似好难分咁样，你明
3: 白白板最易咯，滑噶嘛。不过问题系咧，样样都系你要好有兴趣，中意就易学，系嘛？如果你系学嚟，因为同我要学嚟俾人睇咧，如果你冇咁兴趣咧，都好难嘅。
2: 咁嗰时你都好有兴趣喎，应该。
3: 哦，我好有兴趣打麻雀同埋玩啤牌噶，系
2: 啊。其实呢个都系本，你都唔系自己。无端端喜欢是你个即系你个旧女朋友，即系话一起玩咁样先至玩嘅啫嘛。但系估唔到原来即系呢啲斗智或者系即系都系同斗智有关噶嘛。
3: 系啊，
2: 好似捉棋咁样噶嘛。
3: 系啦，啱啊，样样都系咁噶啦。
2: 咁但系而家又冇打麻雀好耐啦。
3: 冇啦，因为打得太耐太辛苦。如果继续打咧，就未必咁健康啊个人。
2: 腰酸背痛咧又坐到啦、以前廿几岁就坐通宵啫。
3: 是啊好惨的。
2: 不是现在唱歌就健康好多。
3: 唱歌好啲
2: 唱歌健康好多啦。
3: 又开心又对啲记性好。
2: 打牌都其实对记性好嘅。不过唱歌就更加健康即係你。
3: 唱歌轻松嘛。
2: 又轻松又开心。又可以带俾人哋开心。
3: 同埋你咪 歌六个钟头唱歌，唔系你唱晒噶嘛？
2: 嗯，好嗱，呢、這个真系都系而家 Alpha 嘅退休生活啦。咁一阵间转头又翻嚟讲下关于其他嘅话题啊！转头翻嚟约定。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我哋继续系有旧年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五强 Arthur Suavis 喺度嘅 Suavis。Suavis 啊，呢个 Portuguese 我突然之间学识咗一个 Portuguese 嘅名字。嗱，咁你系旧年嘅五强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点解会去 join 呢个歌唱比赛？
3: 我因为咧，我自己唱歌咧，自己听自己声咧，觉得好怪啊！呢个究竟系咪我？咁啲朋友咧唱张歌咧，都话我唱得几好嘅，咁啊几好噶嘛？好，我去参加个比赛睇下。唔识我啲人，即系啲观众个个都唔识我，究竟我系咪唱得咧？
2: 嗯，
3: 所以我咪参加呢个比赛，同埋好开心，我入到第十位，跟住入咗第五位，
2: 入咗五强，
3: 所以好 happy， 好开心，
2: 好开心。嗱，你觉得比赛同埋表演嘅分别喺边度啊？
3: 对我讲咧，表演同分别同埋
2: 比赛
3: 咧，比赛咧就。有啲人谂住一啲要比赛嚟赢嘢，
2: 嗯，
3: 对我讲唔系，我比赛上去玩下，
2: 嗯，
3: 咁多人嘥俾啲心机你，嗰啲人坐喺度听你唱歌咧，就好 happy。表演咧就唔同啦，表演人哋跳舞出嚟跳舞啊，你唱啲歌，佢又跟住你和埋音咧，又开心，亦多人跳舞亦开心嘅。
2: 嗱，因为 Arthur 都有曾经喺我哋本地一啲嘅场地度做，即系做唱歌嗰个表演噶嘛，系嘛？
3: 有
2: 吓，做咗嗰阵时系唱咗几耐啊？做呢个表演，
3: 我表演咧就唱咗四五年啦。
2: 嗯嗯嗯。
3: 跟住2019 Covid 嚟咧，就
2: 停咗嗰阵时，
3: 退晒啦。而家想再搞都难啦，又第一唔系好多间。
2: 嗯嗯嗯。
3: 啲朋友个个都。五年六年，
2: 有啲又唔知去咗边啦，
3: 唔知去咗边啦，
2: 去咗。
3: 有啲咧就唔玩啦，有啲想跳舞都跳唔到啦。
2: OK OK， 即系总之个即系 Covid 之后呢个啲圈子又唔同咗啦，咁
3: 样。
2: 咁但系即系原来 Covid 之前 ，Alpha 都有即系做过呢啲喺叫做酒楼夜店嘅驻场歌手咁样唱嘅，唱咗几年嘅都咁样。
3: 啊，同埋咧，我嗰阵时啲朋友个个都好中意听英文歌噶嘛。即系我搞嗰啲 party 咧，系七成英文歌，三成系中文歌啊嘛。
2: 嗯。
3: 但系而家冇晒呢啲朋友，你听人唱歌跳舞啲，多数都系中文歌啊嘛。
2: 嗯。
3: 我哋啲朋友个个都唔系几识玩。
2: 嗯。
3: 我哋个 band 系好好啊，但佢唔识玩中文歌，佢都冇个 feel 啊，玩唔到啊嘛。
2: 嗯 ，OK。即系总之，英文歌嗰个圈子其实又是一个圈子嚟嘅，中文歌又是另一个圈子，你接触到嘅。嗱，咁譬如今次你去年参加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你见到有其他对手，即系你知道都有唔同嘅 level 噶嘛，系嘛？即系虽然话十强啦，咁有啲你都知道，咦，佢哋都系有进步空间，有啲就哇，原来都几劲。你自己个感觉，见到其他歌手嘅表现，你有啲咩感觉啊？
3: 我觉得今次我哋表演嗰啲。十个咧，个个都好噶。
2: 嗯，
3: 边个赢咧？系唱得好，好运，同埋啲观众啊，同埋个 judge 啊，佢哋好 fair。
2: 嗯，啊，实至名归。
3: 系赢嗰几个咧，系好好噶。
2: 嗱，咁你话即系去当初比赛，就系想知道自己嗰个 level
3: 系啊，冇错，
2: 去到边啦。咁呢个结果，你觉得系？觉得找唔到你想要的答案啊？即系揾唔到你自己想要的 answer 就系、是，看看自己嗰个 level。
3: 哦，我觉得好，我好开心啦。
2: 嗯，
3: 又入咗第五届，我已经谂level 5，我好开心噶啦。
2: 入咗五
3: 届。系啊。
2: 因为我见你咦揸住支旗仔嗰阵时都有少少紧张啦，又唔知咩事啊，咁样原来自己入咗五强，要唱多首歌嘅，咁都几好玩啊！呢、這个嗱，我哋其实嚟紧啦，都系有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咁我讲一讲下呢个资料先啦。我哋其实而家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咁报名咧费系30蚊，截止日期就系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啊。Arthur 有冇谂住再参加其他歌唱比赛啊？
3: 今次咧就或者会唞一唞佢、不过咧我就叫啲所有观众朋友中意唱歌嘅咧，中意玩嘅咧，就应该试下比赛、自己知己自己好。不过咧，如果赢到第一嘅咧，就唔好 disappointed。因为梗有人叻过你噶。如果你自己开心。你入到位唱得好，人哋个个睇住你唱歌，真系个 feeling 好好嘅。
2: 即系最紧要就系、去试下咯。即系如果觉得、自己想去玩嘅，就试下咯。咁样，你身边有冇朋友？你觉得你想推荐佢嘅？有冇啲朋友都中意唱歌嘅？
3: 因为我啲朋友咧，个个都几大年纪嘅。都好客气，唔想上台唱，
2: 比较怕丑系咪？
3: 怕丑啲嘅，
2: 但你又唔怕丑嘅。
3: 我
2: 唱惯噶啦，
3: 本身系怪仔嚟噶嘛。
2: 唔系，因为 Arthur 可能之前已经有啲表演经验，跟住上游轮又已经即系玩过咩band D O K 啊嗰啲叫做，
3: 系啊，
2: 即系所以你都唔怕，冇乜所谓，
3: 冇乜所谓嘅系咪？
2: 喂，但系因为今年咁样，即系有一个特别嘅奖，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就是、你可以提名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参加。因为如果你提名，即系譬如你提名我去参加，或者你提名你太太去参加，如果佢系赢咗嘅话，你都会有奖品嘅。系啊，所以如果你知道身边有朋友或者亲戚朋友，咦，佢哋哇，你觉得佢有 potential， 我睇到佢。你推荐他去参加，你
3: 咁我推荐你啦。
2: 提名人，喂，你都唔知道我唱唔唱得、啊，
3: 个声咁靓应该得噶。
2: 我唱歌都要真系要补下先得啦。如果系，即系你如果推荐你身边嘅人参加，而嗰个人赢咗嘅话，你都有丰富嘅奖品啦。
3: 哦 okay、
2: 今次系加咗呢个环节嘅，咁可以试下啦。讲一讲呢个规矩啦，我哋都系嘅。即系、你参加比赛嘅歌曲，国语、英语都得嘅。咁啊。年满35岁以上啦，因为呢个讲紧金钻年华嘛，都欢迎你参加嘅。咁呢个就系我哋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加咗一个提名嘅奖项啊。如果你提名嘅人胜出嘅话，你同样系会得到丰富嘅奖品噶。咁截止日期系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初赛日期系6月21号星期日，嗰日系 Father's Day 嚟嘅。咁啊，初赛地点就喺 Studio 200啦，列志文综艺200。决赛地点呢啲日子啊，就系7月18号，列志文太阳神盛大举行呢个星期六嚟嘅，都系我哋旧年都系喺太阳神嗰度举行啦。咁报名可以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嗰度填报名表，加报名费30蚊，同埋半身嘅近照一张，亦都可以上网 www.am1320.com 个报名。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电邮到去 gdkc2024@am1320.com。如果有任何查询，可以打电话604-263-1320嘅。嗱 ，Arthur， 咁我知道你都我都叫你拣咗一首歌播俾我哋嘅听众听啦，就系 Elvis 嘅《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你会拣呢首歌？点解会拣 Elvis 嘅歌？即除咗你扮过去之外啦，
3: 因为咧，我年年咧同个太太wedding anniversary， 我就唱呢首歌俾佢听嘅。
2: 哦，咁啊唱咗几多年啊？
3: 10几年咯。
2: 10几年。
3: 系啊。
2: 就系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3: 冇错。
2: 好，咁啊，今日非常之多谢 Arthur Suarez。接受訪問的，多謝曬。
3: You're welcome.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下一拥抱难分开，在哪里？

0: 事項常設委員會提出動議，要求將軍橋橋的自殺防護設施重新納入市府的財務規劃。杜米拉道表示，若果動議獲通過，將會指示市府人員研究將自殺防護圍欄或者是相關基礎設施列入2027至2030年的財務計劃。他指出，市府人員在幾個星期之前表示不建議將相關項目納入即將推出的財務計劃，但是他認為這個決定有必要重新審視。根據他的動議，2017年在 Barra 橋安裝自殺防護圍欄之後，至今未有再錄得任何自殺死亡個案。2024年前市议员 Christine Boyle 曾经就在 Granville 桥安装防护围栏提出动议并获通过，但是相关计划在今年3月以资金限制为由大幅缩减。市府人员其后建议议会不再为大桥自杀防护围栏拨款，相关建议获执政的 ABC 党支持通过。本月中，一名女子在精神健康问题发作之后从 Granville 桥堕下身亡。 BC 危机中心执行总监 Stacy Ashton 表示，自杀的行为往往源于一时冲动，防护卫栏能够阻挡将冲动付诸行动，从而挽救生命。大温其他城市亦都有就旗下大桥推动类似措施。有义浮的市议员表示，在新建的河景大桥开通的时候，安装防护设施已经是市议会的优先事项。如果温氏议员的动议获通过，将会要求市府加快完成概念设计和造价评估工程，并尽快向议会提交最终造价，同时寻求省府和联邦政府分担相关费用。市府就发表声明表示，仍然致力推进这个目标，目前正积极进行概念设计工作，以更加准确评估潜在费用和施工挑战。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1: 省六六早前发生山泥倾泻，导致一号公路来往 Wellfish 道和 Golden 路段需要关闭。Drive BC 表示，受影响路段现时已经重开。山泥倾泻昨晚在 Skin Cabbage Boardwalk 以西的路段发生。Wellfish 道和 Golden 目前正处于 BC 河流预警中心发出的水浸警戒范围，表示由于过去几日天气回暖，令到积雪融化速度加快，区内多条的河流水位持续上升。本国西部地区持续和暖，本省五个社区昨日打破同日的高温纪录。Pemberton 以及 Trail 录得最高温的天气达到摄氏 34.4 度，而内陆 Kelowna 就录得 34.1 度，打破1995年创下的 32.7 度的纪录。另外，新民岭和 Furlong 就分别录得 32.6 度以及 33.8 度的高温天气。即将踏入六月，大温地区管理局早前已经警告，有可能考虑在六月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三级。张若良报道。
2: 大温地区受到夏季干旱、低积雪和保护供水系统等因素，大温地区局早在五月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更加警告话可能会在六月初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三级。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是士丹利公园正在建造一条新的供水隧道，以取代建于1930年代现有供水管。为推进这个工程，连接北岸及大温地区其他的主要供水管之一斯门桥下的主水灌干道，自去年7月以来一直处于停用状态。现时基本上是从另外两条通道调动食水，如果期间用水量增加的话，可能会导致水压下降，亦都会影响消防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取得食水。由东部去到温哥华，列治文及整个地区所有用水需求都会受到影响。现时的挑战是由于有关的管道停用，加上六月可能出现高温干旱天气，当局知道会导致用水量激增。是否到时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系统，取决于大温区局目前的用水状况。如果本地区的用水量能够保持，就无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限制。浪费食水的主要原因是户外用水，例如是浇灌草地和过度使用灌溉系统去令到园林绿化等。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今年头一季的经济增长是停滞，连续第二季下跌，符合部分经济学家对技术性衰退的定义。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今年首季度经济增长停滞，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连续第二季度下跌，符合部分经济学家对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不过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反映整体经济情况仍然是好坏参半。统计局指出，以支出计算的实质 GDP 按季度几乎并没有变动，若换按年率计算，即经济师普遍较关注的指标，今年实际季度 GDP 录到 0.1% 的跌幅。数据显示，本国2025年第四

0: 季度实质 GDP 跌咗1%，而统计局喺星期五更向下修订原有数字。换言言之，加拿大过去四个季度里面有三个季度录到负增长。市场原先普遍预期今年首季度实质 GDP 按年计可增长1.5%。统计局指，黄金进口增加拖低咗季度经济活动，部分影响被企业增加库存抵消。另外，企业资本投资经已连续第五季下跌，楼市二手买卖疲弱，亦都拖累首季经济表现。按月计算，统计局指出，资源开采同建筑业疲弱是三月份实质 GDP 跌 0.1 的主要原因。最近两次的季度经济收缩主要来自去年10月和今年3月的 GDP 下跌，其余4个月份都录走持平或轻微地增长。虽然连续两季负增长符合技术性衰退定义，但不少经济师认为仍需要视乎经济放缓范围和深度才可以正式界定为经济衰退。统计局初步估计，今年4月实质 GDP 按月反弹 0.4%， 主要受到矿业、采石及石油天然气业恢复增长带动，但有关数字仍然有待下个月去修订。另外，数据都显示，以行业计算的 GDP 按月数据反映今年首季度经济其实录到轻微的增长，与按月支出计算 GDP 萎缩出现落差。统计局指出，两种计算方法使用不同数据的来源和统计方式，因此结果相差数个百分点属于常见情况。此外，统计局表示，以人均计算的实质 GDP 在今年首三个季度按月升 0.2%， 同期加拿大人口就连续第二季度减少。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安省57岁的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出售亚硝酸钠协助他人自杀，他在法院承认涉及教唆或者协助他人自杀的罪名，控方同时放弃起诉他谋杀罪。张逸良报道。
0: 安省警方在2023年公布起诉名57岁安省墨西西加市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落案控告他14项谋杀罪，与多伦多、约克地区和安省伦敦市多宗死亡事件有关，指控他向一些寻求安乐死的人出售致命物质亚硝酸钠。案情指出，他经营多个网站，向有自杀倾向和脆弱的人士出售有毒物质及其他自杀相关用品。被告在星期五于法庭上承认涉及教唆或协助省内14宗自杀案。另外，控方同时表示决定撤回早前向他提出的14项谋杀罪指控。另外，英国的调查人员表示，他们亦都不会起诉罗与当地多宗死亡案件有关的刑事指控。今次14人案中的死者全部来自安省各地，年龄由16到36岁不等，警方并没有公布案中死者身份和个人资料。安省警方最先在皮尔地区调查中突然死亡个案，发现死者是进食了大量亚硝酸钠之后死亡，于是展开调查，追查到有关物品是在一个和 Kenneth Law 有关的网站购买回来，之后警方经已向公众发出警告。报道相信，被告曾向全球大约40个国家寄出超过1200个包裹，估计他涉嫌同全球至少147宗死亡案件有关。1000多个包裹里面，其中有160个包裹被发送到加拿大的地址。另外，除了亚硝酸钠之外，他的网站似乎都会出售橡胶管、气体面具和其他可用于自杀的危险材料，并在网站上宣传与被告有关的电话。英国警方也都早前公布正在调查当地88名英国人死亡事件，部分死者怀疑是有一个加拿大网站购买致命物质的产品。亚硝酸钠通常用于肉类腌制和掩饰，摄入过量会致命。CHMP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仍然未达成最后的共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当地星期五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容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即将可以离开。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在地下的浓缩油将会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特朗普又说，美伊目前不会进行任何资金往来，直至另行通知，又说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不过，《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特朗普在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2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都透过声明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还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批评美方所谓的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声明提到，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对这条航道有管理责任，必须要采取相关机制保护自身利益，以及向国际社会保证航道的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亦都反驳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讲法，形容是真假参半。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协议文本是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仍然处于伊朗国内最后审批阶段。报道又批评特朗普歪曲了协议的要点，包括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协议文本并没有这个条款，强调伊朗将会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报道都提到，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要移除或者销毁核材料，但是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提到类似内容。报道强调，最终协议将会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如果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会立即采取对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黎巴嫩的传媒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谈判在美国斡旋之下，以三方会谈形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持续超过九个钟头。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人士说，黎巴嫩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实现停火，不过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以军代表团都拒绝撤出他们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以军同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11人死亡，5个人受伤。真主党都表示，向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及军事车辆发动多次的袭击。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战场的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事即将结束，不过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是无法划定具体的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罗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的大规模攻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又批评俄罗斯靠导弹而不是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及另外九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的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虽然尼日利亚在今次的疫情里面暂时未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不过由于区域的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和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是高。
3: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是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还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跟他离婚啊。你不想有这样的下场，你就要听我讲，不要再沉迷赌博了。
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5月29号星期五，美国和伊朗就停战和霍尔木兹海峡解封问题隔空谈判已经超过10日，但似乎都是各说各话。最近几日，美军又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将目标锁定对美军和商船构成威胁的伊朗军事设施。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就宣布会对实施攻击的美军基地进行反击。另外，伊朗部队又向四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逼他们返航。 总之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和战场上都是有来有往，矛盾的信息满天飞，令人眼花缭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巴盖里前日就说，伊朗和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现正和邻国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朗浓缩有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而据伊朗国营电视台披露了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初步框架草案的内容，伊朗会在一个月之内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战前的水平，实际通行安排就由伊朗和阿曼协调，但是军舰则仍然禁止通行，而美国则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并且撤走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如果美伊能够在60日之内达成最终的协议，或者可以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确认为具约束力的决议。然而对于伊朗所放出的一切信息，美国就全盘否定。美国白宫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说，有关报道不实，所谓谅解备忘录内容纯属捏造。但是话口未完，就有报道说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为期60日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这份备忘录目的是延长停火并且启动伊朗核计划的谈判，目前只是等待特朗普批准。我们再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的言论，其实他对伊朗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是一时一样。早两天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的时候就说，对美伊至今未能达成协议感到不满，他对伊朗拥有高浓缩铀库存的问题是最介怀，他不会同意伊朗说打算将他们的高浓缩铀交给俄罗斯或者中国储存，因为特朗普对这样做就不安心。特朗普甚至说，即使伊朗真的愿意放弃所有的浓缩铀，美国都不会放宽对伊朗的制裁，亦不会解封对伊朗资产的冻结。在最近和伊朗的谈判中，根本就没有谈及制裁和解冻伊朗资产的事。特朗普说，美国控制了伊朗声称属于他们的钱，美国会继续控制伊朗的资产，等到伊朗行为恰当和做正确的事，美国才会将他的钱交给伊朗。特朗普还说，假如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华府就只能够自己完成工作，暗示会使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如今美国在战争中就真的已经赢麻了，伊朗只能够按美国提出的要求全盘接受签城下之盟，现实却是残酷的。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焦头烂额，可以动用的导弹已经消耗了超过三分之一，是美国急于要从伊朗的战争泥潭中抽身，是特朗普政府有更大需要去和谈。然而特朗普死要面子，习惯性地颠倒是非，当他被记者追问会否担心未能短期内结束伊朗战争会拖累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时，特朗普还口不对心地死撑，说他个人根本不在乎中期选举，伊朗现在采取拖字诀希望撑到美国中期选举，但特朗普说伊朗捉错用神了，他根本不将中期选举放在心上。他还引述早两天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他支持的德州检察长派克斯顿在特朗普的表态之下轻易胜出，讲明在中期选举共和党仍然是充满信心取胜。其实特朗普这个讲法是掩人耳目，因为早两天举行的即是德州参议员共和党参选人的初选，这个不代表共和党就可以最终取得该州参议员的议席，即使共和党在这个州胜出也不出奇，因为德州是共和党的根据地，他们输了才是新闻。我说特朗普表示不在乎中期选举是口不对心，否则他就不用急急忙忙 走去北京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习近平打救，要求中国呢买美国更多的大豆、牛肉、波音飞机和恢复卖稀土给美国了。特朗普政府也不会愿意跟伊朗坐下来谈和谈。特朗普素来恶惯，开口埋口都用武力恫吓其他的国家。他不止一次说过，如果伊朗不向美国屈服，就会将伊朗炸回石器时代。他这个说法直接引起了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的猛烈批评。早两天他又威胁要将中东一个国家炸毁，不过这个国家不是伊朗，而是美国的长期盟友阿曼。原因是伊朗宣称在停战备忘录中建议将来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实际通行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特朗普对这个讲法大为光火。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要对所有人开放，不会有人控制这个海峡，伊朗不可以，阿曼同样不可以，只有美国会监控它，并且会一直监控。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的水域，阿曼要跟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如果阿曼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炸毁阿曼。其实讲来讲去，伊朗和美国在谈判中有两大分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将来能否回复战前武王管的状态，第二就是伊朗是否会放弃他们拥有的核浓缩铀。伊朗从今次的战争中尝到甜头，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武器，从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可以增加一大笔的过路费，伊朗是不会放弃这个既得利益的。第二就是浓缩铀，浓缩铀已经变成伊朗能够生存的依赖，是救命草。我认为这两点伊朗都是不会放弃的，故此虽然现在传出美伊有可能签订临时的停战备忘录，但是距离真正停战我认为仍然是漫漫长路，还有很多的变数。甚至特朗普答应都没有用，因为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如果不岌头，这份备忘录仍然是名存实亡的。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李成缺。
12: 节目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呢段时间咧，我去参加咗咧系世界嘅大会黄山会议。黄山会议系第四届举行咧，主要就系呢个 RCEP 就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啊嘅以东亚、东南亚以及大洋洲各国为主嘅經濟合作關係，咁主要都係找尋一個經濟一體化啊，然後咧能夠用彼此嘅合作方式咧嚟到係促進咧大家經濟嘅發展咧，達至咧係和平嘅共贏嘅作用啊。咁啊，喺世界喺好多亂局裏面咧，亞洲區咧仍然係一個係亞洲無戰事嘅狀態。咁當然小衝突係有嘅，咁但係咧係正式係你死我亡式嗰種嘅戰爭咧係冇發生嘅。咁主要咧就喺呢個地區咧，即係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咧，係帶嚟一個安定嘅作用。咁中國咧，即係我喺呢次嘅觀察咧，咁主要咧就係香港嘅代表團啊，係由呢個梁美芬議員帶動。咁作為香港對外交流協會咧，係。一批嘅香港代表咧，係去到參與，咁嘗試咧提出咧香港一啲觀點嘅。咁啊，梁美芬議員就係講到咧，即係香港其實佢一個好特別嘅地方，佢係一個咧嚇係真正自由貿易好多年嘅，好有經驗嘅一個地方啦。咁香港咧有好嘅法治系統啦， 香港咧係有相當好嘅英文嘅交通能力啊，即係交流能力啊。咁香港咧亦係咧有好好嘅教育系統咧。咁以咁多年作為一個係亞洲金融中心，咁更加咧對經濟運作係非常嘅清晰嘅。咁而喺亞洲嘅整個大發展嚟講咧。是香港當然可以在穿插在中國和世界之間呢是產生一種的中國那個經濟的大發展走向富足的過程，能夠將它的發展經驗它的富足它呢所達至的種種的成果以及它的種種在基本建設的做法都可以帶來對其他國家的幫助。而其他國家呢也開始可以進入中國咧進行經濟嘅交流咧，係和平地咧達至雙贏嘅後果嘅。咁而咧我哋喺呢個過程裏面，我睇各國嘅代表發言啦，係嗰啲都係各地區嘅嗰啲政府各國嘅地區政府，例如一啲省嘅代表等等。去呢度咧，去介紹翻嚇，即係例如柬埔寨個省嘅情況，咁喺泰國個省的情況，咁或者咧係亦有佢哋嘅係總統級嘅副總統級嘅人啊，或者係國會高級嘅代表啊官員咧，就講到佢全國發展嘅方向。咁當然咧，去聽呢啲嘅論壇咧，大開眼界咧，每個國家都有佢哋嘅策略，而喺交流之下可以互相合作。咁我嘅感想係咁嘅。咁啲記者問我感想咧，我就話咧，我諗起易經啊一句説話，易經講到直言不動，感而遂通啊。咁直言不動，即係話好安定嘅喺度，係可以咧嚇謹慎地以非攻擊性嘅方式咧嚟到了解呢個世界大局。咁易經的意思原本就是話宇宙的最後真理咧係好安定喺度嘅，雖然萬物喺度變化嚇，咁佢都好安定嘅真理，但係咧當佢一有感應嘅時候，佢同天地所有嘅事件又相關相通嘅噃。咁我就諗，咦，中國咧喺呢段發展嘅時間，呢幾十年嘅發展咧，係世界好多地方發生戰爭咧，中國係冇參與戰爭嘅。中國是有一個的制度的自信，有一種的定力，它沒有還有一種仇恨鬥爭的心態當中。今天世界呢，其實我發覺總有些國家要挑起戰爭，或者去分化人家國家，通過顏色革命將人家國家搞亂。但中國呢是永遠呢是在一個的戰略自信之下，不參與這些的武裝衝突的狀態，而且都是主張講和，主張談判。咁中國係非常有定力。咁而喺今日，我哋喺歐洲睇見烏克蘭同俄羅斯呢場戰爭原本係冇需要發生，但係無端端烏克蘭整場顏色革命，顏色革命贏咗之後咧，一路向佢東部嗰邊咧進行壓迫，咁而咧東部嗰邊咧又要獨立，咁咧終於就爆發戰爭。咁再睇下咧，喺伊朗本来冇需要战争，无端端又要轰炸伊朗，本来已经讲和，咁大家都差唔多有路可以行嘅时候，忽然间又轰炸，咁又造成咧大家咧系打大轮，死好多人，啲人民咧受好多苦，系家散人亡啊，好多首歌被炸死，让人都非常不忍。咁中国咧喺呢啲冲突中，个个国都想中国帮咧。中國咧唔會喺武力上、軍事上咧去參與，佢只係咧喺經濟上咧繼續幫咧有啲國家嘅需要咁樣。咁啊，呢個叫直言不動，喺呢個大嘅世界式嘅衝突裏面咧，中國咧並冇參與戰爭，甚至人哋去遼你嚇啲揾啲軍艦駛到去台灣海峽，駛到去呢個南海嚇喺呢個。南中國海啊，咁同時咧，或者咧，菲律賓成日使啲船咧，去接近中國嘅嗰啲個島嶼嘅時候，中國都冇開火嘅，即係噴水嘅啫咁。咁當然啦，西方想撩起中國用一啲惡啲嘅方法對抗，就可以批評中國，但係中國冇咁樣做，呢個叫直言不動。但中國又感而遂通咧，因為中國有一個嘅大嘅理想啊，呢、這個。 理想就是命运共同体，就是说呢，命运共同，就是我能够了解你，你又了解我，大家都有个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去发展。咁所以呢，中国好明白好多其他国家的需要，最简单就是而家呢个武涉奇啊，是塞尔维亚的总统来到中国，一个弱国啊，贫穷的在欧洲的弱国，但中国对他高度的礼遇，而且签好多条约帮助他发展，等他国家呢是可以走出贫穷的困苦。所以这个的武涉奇都流泪啊，即是一个咁强的国对一个弱国呢是咁尊重同埋帮助。嗱，呢種就係感而遂通啦，即係能夠感應到他人嘅需要嘛。啊，咁喺東南亞啊咁多個國啊，同中國嘅啊關係都非常好啊。咁啊，東亞洲到大洋洲同中國咧啊，當然啊，喺五眼聯盟嘅大洋洲啊或者係日本啊對中國都會有啲嘅矛盾，但係咧並冇變成一種嘅衝突，喺經濟上仍然係互惠嘅。啊，因为中国明白到你哋仍然有需要，咁我哋就啊可以共同合作，做好佢，唔使去打嘅。嗱，呢个就系感而遂通啦。咁喺中国能够做呢种嘅感应到他人嘅需要，他国、他民族、其他嘅文化都有佢嘅困难，有佢需要。咁佢就系指出我今日存在，唔系嚟到搞乱你，唔系用颜色革命嚟分化你，唔系叫你里面要乱啊。佢係咧，啊，我做得好，希望你都做得好，啊，咁就係己欲立而立人啊，己欲達而達人，就係用孔子呢句説話咧，就是、我做好自己，幫助你都做好，啊，我咧達至嘅成果咧，就幫助你都能夠達至，咁呢個就係命運共同體嘅一種嘅價值觀。咁中國可以話呢段時間運作得咧係非常之好，咁世界因着好多衝突造成無端端嘅經濟嘅破敗啊。生灵涂炭啊，令到咧本来可以合作好嘅经济变咗大乱啦，咁大家都进入经济系面临衰退危机当中，咁但系中国咧仍然咧系一枝独秀咧，能够维持到自己经济增长相当高嘅，啊，当自己有危险嘅时期，例如地震崩嗰时候，即刻发展咧出口，但系咧推动咧嗰啲高科技嘅发展，例如嗰啲嘅电动车啊。光伏板啊等等，能够咧对世界咧提供世界需要，咁啊赚翻足够嘅钱咧嚟补翻中国咧面临嘅因着地产崩溃嘅危机，嗱呢啲做法咧都做得好好，咁而且再以佢发展嘅经验，例如起路啊、起桥啊、喺山嗰度整隧道啊，咁同埋咧能够系整港口啊、机场啊。咁好多較為落後啲國家咧，因此咧有咗港口啊、鐵路啊、機場咧，佢就可以咧係更加嘅將佢哋嘅產品咧係拎到出去賣咧，就賺翻錢咧補翻佢貧窮啦。嗱，呢個就係中國嘅感而遂通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嘅一種價值觀，可以亦可以話中國文化價值觀咧係對世界咧不斷喺實踐上係做一種對大家有好處嘅貢獻。而唔係去搞亂人哋，製造動亂衝突，然後咧掠奪他人嘅利益嘅做法，咁同以前霸權國嘅做法咧，可以話啱啱相反。呢個就係我喺呢個大會裏面嘅反省啦。
8: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4: 香港社會一個好成功嘅地方，就係我哋有良好嘅法制制度呢，以及种种嘅机制。但任何嘅法规机制呢，都唔可以呢忽略嘢，就係民意同民情。啲可能喺好多嘅硬指标当中呢，并冇一项呢去明確去探测民意同民情嗰个嘅发展。譬如话过去政府有几项公共政策嘅推行呢，都系呢出闸呢就堕马，要臨時抽起，其實整個過程都按照既定的機制進行，但何以到最後卻落得是草草收回呢？是大大打擊了呢是政府管治的威信。我想其中的原因就是呢，沒有充分去探測到民意和民情了。 咁啊，讲到公务员加人工咧，咁啊，总系咧有好多好极端嘅睇法。咁啊，客观嚟讲，公务员咧系动身咗几年啦。今年财政赤字稍稍咧可以平缓咗啦。咁啊，按理咧，咁啊作一个温和度嘅调整咧，亦属合理。咁而上公务员嗰个薪酬趋势调查咧，系政府一个重要参考嘅数据。这个的制度运行多年呢，有它可取之道。其实不过到最后呢，仍然是有待呢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那个最后的拍板。啊、本年度的薪酬趋势调查呢出笼了。咁啊，整个的方向呢都好像舆论了估计咁上下啦。咁啊，有三层的机制。咁啊，高层嘅咁啊 4.12% 啦，中层 2.64%， 低层咧系 1.17%。单数字大家都喂咁唔公平、哦，高级公务员人工要好高、哦，佢哋加四点几嘅 percent， 其实一个嘅加薪嗰个嘅实质嘅金额咧，可能系等于几十个低级公务员嗰个整体嘅加幅咯。不过又唔可以咁计嘅，其实全世界都有一个咧。几明显趋势，优秀人才呢是要留住。其实薪酬趋势调查呢就以香港企业间呢是大型机构为主。大型机构呢都懂得去留住人才。同时呢大型机构基于这个商业考量呢，好多基层的工种呢其实都是 cut 咗的。事实上好多的基层工种绝对呢可以用 AI 去取代。所以同薪酬趋势反映嗰个经济状况嚟讲呢，咁啊肥上瘦下呢，咁啲呢係大势所趋。咁我都无话可说，亦都觉得呢我哋承认呢个事实。所以对一啲技能唔系太高嘅人嚟讲啦，唔得公务员啦，能够保住份工呢其实都要好多嘅努力啦。反而今年呢、这个相关嘅调查出炉呢有一个好特别嘅安排。以前总是由这个委员会，即是薪酬趋势委员会的主席，或者去年上年度仲是李联辉啦，一个大家认识的以前香港电台一位的好出色的主持。咁加盟了新鸿基多年啦，今日都成为就新鸿基一个高层的骨干。咁佢做咗新委会的主席呢，亦都系牙耳气啦，一做呢啲嘢呢就吃力不讨好嘅。但今年唔系，唔系揾新区会嘅主席出嚟讲，系公务员事务局阿杨何培恩女士亲自咧系上阵作出解说。可知咧，政府其实相当重视咧今次有关公务员加薪系能够令到社会可以有更多嘅凝聚共识，同埋释除大众嘅疑虑。咁啊，当然杨何培恩系一个好干练嘅 A.O. 啦，咁啊对答都好流畅，咁啊又唔会咧过分嘅感情用事，咁啊娓娓道来咧都有佢道理嘅，特别佢都同时系讲下一啲平衡嘅新机制，即系话咧有想有罚嘅，大家咧唔使系担心。但其实一样嘢系最难处理，就是今年呢、这个有关呢个公务员调整薪酬咧。除了六项指标之外呢，我刚才讲到民意民情的指标呢其实是并没有直接的标示出来。但这件事确实是令到市民的观感呢根本是相当差。原因就是呢有两件事。第一次呢就政府早前基于财政赤字严峻啦，于是就 cut 了两个呢好影响大众的一些的福利。第一个就是两蚊坐车啦，要调整啦。第二是有关医疗费用的一些调整。咁呢样嘢都系影响到好多嘅普罗大众，特别系上年纪嘅长者。咁啊，金额坐车就唔系话太多，但嗰个医疗嗰度咧，就确实令到甚至有人话咧，而家有病都唔敢随便去公立医院睇医生啦，因为药费就好贵啊。嗱，呢就系大家嗰个感受。此其一。第二样就是呢，公务员有几件事那种甩漏那种不负责，确实引起大家其实不得用不满，是甚至愤怒。这是有关这个饮用水事件啦，咁就轻轻放下，咁啊那个惩处不算严峻。 第二件事呢，可能大家感受良多，就是宏福苑事件。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在整个听证会上翻出来，这个不是个别部门的失职，而是呢整个制度本身反出一种的官僚的气质。空有这个相关条文，但执行就不力，大家一种的卸责，大家一种的苟且求其，是等于好像酿成了今次悲剧一个的间接的凶手。这种的民怨民愤呢，其实不是说没得解决。难就难在政府在处理宏福苑的安置问题上呢，又似乎呢就用政府的剧本呢一意推行。效率好高，咁亦都减少好多嘅噪音，但亦都令到好多居民呢就感到不满喎。嗱，呢啲嘢呢其实我哋虽然并非宏福苑嘅居民，但都感受到嗰种家园被毁、感情嘅创伤、亲人嘅离世，而政府又似乎冇好地听佢哋嘅声音意见，连想发泄下表达下呢都可能呢係有无形嘅压制啦。呢管咁嘅情绪呢，其实喺社会上呢都蔓延得相当快嘅啦。咁所以呢两件事都影响到呢大家对公务员嗰观感。观感唔好，哇，你又要加人工，又卡我啲老人福利。於是有一句好简单说话叫调戏唔顺。咁样究竟超哥同行政会议呢嘅精英们点样嚟到处理今次公务员嘅薪酬调整呢？除了按机制办事呢，有没有加种叫做社会的同理心？
15: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6: 上个礼拜同大家讲过，我哋格里亚省好大可能会进行公投，决定系咪脱离加拿大独立。今个星期啊，总理卡尼被问到呢个问题，作出回应。当然啦，喺关于国家分裂一个咁重大嘅议题上，总理同联邦政府系不能置之不理噶。事完咧，亚省执政嘅联合保守党收到300,000个签名，要求举行亚省系咪脱离加拿大嘅公投。咁法院裁定啊，呢啲联署咧系未有咨询原住民，系违宪噶。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戴斯敏表示，政府收咗呢300,000联署要求一次独立公投之外，又收到400,000人签署支持亚省留喺加拿大。所以据话咧，佢系回应呢700,000亚省省民嘅诉求，举行一次公投噶。当然啦，戴斯敏省长冇提到嘅系喺佢嘅党内，大部分党员咧都系反对亚省留喺加拿大。咁啊，省长为求自保啊，唔被拉下台，借公投系保自己嘅职位。咁戴斯敏省长决定喺今年10月19日喺举行有关移民同社会服务等嘅议题公投嘅时候，一并咧系举行独立公投。但这个就不是决定亚省独立的。公投的问题将会是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或者是启动宪法程序，举行一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讲清楚一点，就是10月的这次公投决定是不是举行公投独立。总理卡尼形容这种公投是危险的虚张声势，启动分离程序再谈判咧，风险极高。投票嘅结果一出咧，就好难有回旋嘅余地啦。卡尼咧喺2013到2020年担任英伦银行行长，见证咗英国发生嘅两次重要公投事件，两次咧佢都不惜系犯禁，因为央行行长系不宜作政治评论嘅，但系佢都挺身而出，明确表态佢反对公投嘅议题。一次咧就系2014年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呢次咧卡尼咧系提出警告，但系另一次咧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咧，卡尼咧就直接警告脱欧将会引发经济衰退同金融动荡。咁当时脱欧派咧就批评咧佢系危言耸听。公投咧通过，佢作为央行行长咧立即减息救市，英国脱欧造成后果严重，所以今次卡尼咧就系以自己亲身嘅经历提醒亚省分裂系冇好处噶。 当然加拿大亦都经历过两次独立公投，两次都是灰省。第一次1980年5月20号反对独立的一方是取得 59.56% 的支持，赞成的 40.44%， 比例大概就是6:4，独立公投是失败。但这个并没有压止灰省内部的独立情绪，法语分离主义的势力未有减退。第二次公投就是1995年的10月30号。除了灰省之外，住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华人社群都纷纷发声，并且是积极参与全国性的游行和集会，声援反对的阵营。亦都有各族裔代表去国会游说和请愿，促请时任总理克里田采取强硬措施维护国家完整。最终反对独立的一方得票率是 50.58%，赞成就是 49.4%， 只是差 54,288 票，加拿大就会分裂了。投票率是达到 93.5%， 是创历史纪录的。这次险胜令到联邦政府意识到灰省分离主义的威胁，为了防止未来再发生类似的公投，在2000年通过清晰法案，英文就是 Clarity Act，明确规定未来任何公投题目必须要清晰，赞成票需要占绝对多数。法案亦都排除灰省可以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可能性。至于怎样是绝对多数，灰省认为就是50+1，不过法案上是没有写明具体的数字。当时总理克里田表示过50+1是不能够分裂国家，咁系咪要三分之二嘅票数呢？政府喺呢方面就表现模糊啦。事实上呢，即使公投通过，即系话题目又清晰，又有多数人投票赞成，嗱呢个都不等于独立。法案系规定必须要启动修宪程序，即系联邦政府同所有省份进行谈判。谈判呢要纳入原住民嘅权利同土地权，所以门槛是非常高的。总理卡尼前两天已经明确表示，亚省的公投问题并非是直接宣布独立，所以是不足动到是正式法案的。根据亚省省长戴斯敏的讲法，只要今次举行公投，投票过去之后万事皆休。你看灰省就已经一次又一次公投，未来还可能有第三次，因为今年十月灰省举行省选，民调一直领先的灰人党讲过，他们取得执政权之后，在第一个任期内就会推动独立公投了。过去几日，除了总理卡尼之外，BC 省长尹大伟和缅省省长 Web Kinyu 都批评亚省省长戴斯敏，敦促他要停止推动公投。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亦都表明，每日他都会尽一切能力争取国家团结。亚省有37个国会议员，当中33个是保守党，大部分都未有发声。唯独在哈柏年代做内阁部长，亦都是前亚省省长的 Jason Kenney 有胆识有远见，站出来是反对分离主义。就好像反灰毒的前总理鲁杜鲁多被人扔鸡蛋扔石头，前总理克里田是灰省人，被指是叛徒犹太出卖灰省，又或者前灰省省长 Sean Sherry 被人说他不是真正的灰省人。另一个前自由党国员 Stephen Dion 就被人在漫画将他画成是老鼠。这几位都是灰省人，但因为反对灰省独立，被人恶意谩骂和攻击，但都无阻他们坚定自己的立场，维护国家团结。 Angus Reid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亚省的省民会投票反对启动宪法程序举行公投独立，赞成的有3.5%，而更直接问他们亚省的去留， 六成七的受访者赞成亚省留在加拿大，三成是支持脱离加拿大的。还有五个月呢，亚省是举行公投，联邦政府和国会议员呢应该是加把劲向亚省的省民解说亚省脱离加拿大的后果，挑战赞成独立的一方交出详细的方案。独立后的亚省会不会加入北约？军费是不是依北约的要求提升至国民生产值的 5%？ 长者的福利金、就业保险是怎样处置呢？外交和原住民方面又怎样呢？不愿意脱离加拿大的是不是强制离开亚省？对亚省带来的经济影响又有多大呢？疫情厉害可以说服亚省省民分离的害处。如果我们掉以轻心，投票结果一出，情况就好难逆转了。今次就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洁芝。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由星期一开始提高最低工资至18.25元，以配合通胀水平。张亦良报道。
2: 本省由6月1日开始，赚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将获加薪到每小时18.25元，升幅配合通胀水平，并适用于一般最低时薪。劳工厅指，同样加幅适用于特定最低工资类别，包括是住宅管理员、留宿家居助理、留宿营地负责人和建工计农场工人。加幅适用于使用应用程式的网约车司机及送递员特别最低工资。该个工资标准经已2024年9月设立了。由6月1日开始，网约车司机及送递员实际接单工作时间最低时薪每小时21.89元，特定人手收割农作物工人最低工资就在10月31日按相同比例上调。自2017年以来，省政府一直定期渐进式提高最低工资。省府强调，经济增长与公平工资是息息相关，最低工资的升幅一直同全省整体薪酬同步增长。于过去5年，本省平均时薪上涨近26%。CHMB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国际方面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录得超过260宗伊波拉病毒确诊个案，其中42人死亡，另外仍有1100多宗疑似个案有待核实。在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里亚，再多4名患者出院，累计5名患者痊愈。最新出院的4个人都是医护人员，在出院前已经连续2次对病毒检测呈阴性。到访布里亚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今次疫情由本地部招型病毒引起，目前没有获批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但是在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之后，患者仍然可能康复。另外，在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早上约11点，消防接报后出动100多名消防员扑救，下午1点左右将火扑熄。事故导致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完全烧毁。当局说，事发时共有7名工人进行火药相关清洗工序，其中5人在爆炸现场遇难，其余2人自行逃生。其中一人全身烧伤，另一人伤势较轻。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引擎和零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舰船和特种船舶建造、IT 服务设计和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等。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恩语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利恩弟兄。
5: 咁但系我太太咧就好奇妙，佢讲咗，佢话你系应该要去嘅，因为神将你一生嘅嘢，你所学嘅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喺呢个 project 上面。咁即系神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就应承咗去呢个 project 嗰度去服侍。咁呢个系一个喺平壤北韩嘅首都嘅学校。
6: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7: 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8: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日，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16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9: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出来，来到星期一的早上6:05，亦都是10度或者11度之间的早上，大家早晨，
8: 早晨，
9: 唔错啊！今日的温度咧，虽然朝头早会清凉啊，但系晏昼有啲地方，尤其是我哋嘅内陆咧，去到27度噶。
8: 哦，
9: 唔好睇少，而家得10度、11度啊！
8: 当然啦，一早一晏昼嗰啲咁啲咪温差咧，真系。唉，唔多你唔服佢啊，真系。
9: 咁啊，同埋我哋而家加拿大咧，有几个省嘅市咧，系喺度即系惆怅紧嘅。
8: 系
9: Alberta， 我哋嘅西东南部，吓、即系同呢个Alberta 边界嘅 BC 有几个嘅小镇咧，
8: 系
9: 而家会系面临一个嘅泛滥啊，嘅水泛滥嘅情况。咁啊，沙省咧，亦都有一个嘅区咧系。火就呢、是、個一個佢嘅 alert 就係話 evacuate 咧就個火災山火，

0: 諗緊一樣嘢，咁如果公投咗之後，咁加拿大你唔屬於加拿大咧，咁啲原住民咪冇曬加拿大啲福利咯，會唔會啊？
1: 誒呢樣嘢咧，最好就等時事討論嗰時講，
0: 係冇曬啦！佢會唔會反對咧？我就喺度諗緊。
1: 喂，而家原住民反對㗎，
0: 係咪啊？
1: 原住民
0: 係
1: 反對緊。
0: 咪就係佢冇曬嗰啲福利咯！哇，一生一個幾多錢，生兩個幾多錢，好多㗎嘛！俾我哋不嬲啲牛奶金，佢點知牛奶金啊幾千銀咁㗎嘛？每個月
1: 原住民已經出咗嚟發聲啦，就話唔想脱離聯邦㗎嘛！
0: 呀呀呀！
1: 而家係原住民係其中一班。最大的一班嘅即係，
0: 咪就係咯，我諗咁樣諗咯，
1: 即係反對呢一個條文噶嘛，
0: 係啊，
1: 咁所以你頭先所問呢個問題咧，
0: 應該都成立
1: 嘅，心目中大家有個 answer 喺度啦，已經係咪？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呢個只不過係一個政治上邊一個體制嚟嘅，
0: 睇
1: 下究竟亞省嗰個領導人啊 Daniel Smith 咧點樣去處理呢一個嘅爛攤子啊？因為而家搞到咧就係兩邊嘅人咧就係都有反對都有贊成。
0: 現在他兩頭不到岸了，真
1: 的，是不是？你說得沒錯，他現在兩頭不到岸，就
0: 是了，那
1: 邊在看長江的對邊，這邊是長江的南邊，究竟南和北怎麼搞呢？
0: 還有我在想，就算是獨立，都是灰省獨立先，經常說灰省好像很不願意做加拿大人一樣，我經常覺得灰省，怎麼知道亞省都有這個意願，我真的有惡言的初初聽到。
1: 亞省呢，其實那種所謂要獨立，或者公投獨立，是純粹出一個經濟因素，
0: 不想益我們。
1: 他不是不想益我們，他意思就是說，是你聯邦政府不看我才氣。
0: 哦、oh, okay. ，
1: 你聯邦政府同埋其他省咧，喺度恰我哋又，
0: 哦、oh, okay, okay.
1: 即係佢哋嗰個嘅，唔知點解佢哋會有種咁嘅心態。
0: 喂，但係佢哋嗰啲經濟上好富裕嘅喎，咁多油，係咪先？佢好似話我覺得佢嘅感覺就係我唔使靠你啊，我自己搞掂嗰種想
1: 獨立。佢意思就係話，因為我都咁本事，你都唔睇我台戲咁嘅樣。
0: 使鬼佢睇啊！
1: 其實嗰個輸油管嗰個問題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因為輸油管咧，你如果喺 Alberta 咧係內陸嚟噶嘛。
0: 啱啊！
1: 喂，你要出口嘅話，你係咪經過 BC 啊？
0: 啱啊！
1: 你冇 BC， 你嗰啲油去邊度都冇用啦。
0: 咁你如果獨立咗，咪收佢錢咯。
1: 咁所以而家
0: 收佢好貴添啊！
1: 而家就因為嗰條輸油管同埋嗰個嘅問題咧，牽涉到埋 BC 入邊啊嘛，所以點會 Daniel Smith 點解嗰個 Alberta 省長，如果唔係佢點會將嗰個鑊要射俾聯邦同埋 BC 省啫？
0: 唉，總之啊，即係當睇戲咁睇，好多人而家你知唔知啊？周邊嗰啲咧都未點搞而家咁。
1: 如果冇計㗎，而家就係睇下大家嗰個情況。不過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個比較宏觀啲睇法咧。Alberta 根本上冇能力，亦都冇咁嘅本事可以獨立嘅，呢個係講下吹下水嘅啫，你冇可能獨立到噶。你 Confederation 咁多年落嚟，你所有嘅嘢都根深蒂固咗噶嘛。你如果真係其實喺我哋嘅時事討論節目當中，你其他同事都有講過呢個問題噶啦，
0: 係啊，
1: 冇咁容易噶。喺Quebec 咧。是另外一個不同的一個的因由，因為 Quebec 是有歷史，
0: 還
1: 有他們說的，你知道是法文，現在那邊其實 Quebec 是一個省，而他們能夠將那個省他們那個的所謂原來那個的語言呢，可以將它放在加拿大那裡成為另外一個官方語言呢，是有個歷史根據的嘛。
0: 他有本事，是不是？他巴閉，
1: 你 Quebec 省一個省等於三個法國那麼大。
0: 是啊是啊是啊，我都是這樣
1: 想。你想想他法國人梗係希望 Quebec 係完全歸順於佢啦。
0: 咁但係如果我哋話加拿大咪話想入歐盟嘅，咁有咩著數啊？入咗歐盟？
1: 咁佢冇嘅，加拿大入歐盟嘅係一個純粹係一個嘅政治壓力因素嘛。
0: 幫手啫，揾人。
1: 不嬲，你都同美國係buddy 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美國出動到又話我要禁呢樣，又話要限制呢樣，又加你關税，咁焗住你加拿大喺度向外揾咯。
0: 係啊係啊。
1: 咁你講英文嘅話，你去到北歐啲國家嗰度咧，大家都係同聲同氣嘛。一陣間你都知啦，北歐都話啦，加拿大
0: 係啊，瑞典啊，
1: 歐洲之外
0: 第二個
1: 最有北歐氣息嘅國家咯。
0: 我中意佢講呢句啊，瑞典都話我哋嚇，真係同阿卡尼見面嘅時候，哇，你都真係好北歐啊！咁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我哋同佢好似啱 key 啲嗬。
1: 咪就係咯，大家都係講同一個語言，同一個地區咁嚟，係、yeah. 咪？大家都係北半球嗰邊。
0: 係啊係啊。
1: 咁所以喺呢方面，大家有即係同聲同氣嘅感覺咯。
0: 啊，我睇下點啦，唉。
1: 如果大家有去過歐洲咧，其實北歐咧一個斯德哥爾摩啦、瑞典啦、啊、一個挪威啦、甚至乎係丹麥咧。你去到那些地方，尤其是丹麥嗰個最出名的美人魚嗰、那個那個嘅石像嗰個海灘嗰度，你以為你嚟到你
0: 加拿大啊嘛？
1: 你 Stanley Park 噶，你真的以為自己是 Stanley Park 噶？
0: 其實我覺得我哋加拿大

0: 都比较偏系欧洲多过偏美国、美洲，你感觉啊？即系嗰啲感觉上啊，即
1: 系
0: 好似同欧洲系似，即系我哋系同美国好好似好兄弟咁，曾经系咪？而家俾佢闹翻咗亲仔啦，差唔多。但系好似同欧洲咧嗰啲嘅民情啊、民生啊，我哋嗰种嘅朴素啊，唔会自以为自己即系全世界第一啦，我哋唔会咁样认叻嗰啲咧，好似欧洲风情噶我哋。
1: 大家要睇下成個北美洲咧，佢嗰個歷史嘅發源地咧喺東岸啊。
0: Yeah.
1: 你東岸去呢個歐洲嗰個嘅
0: 近好多，
1: 呢個係大西洋嗰個海峽咧，
0: 係
1: 近過我哋由呢度去 Pacific 噶嘛，
0: 係咪？
1: 咁所以歐洲嗰邊嘅移民咧，佢哋一早就已經嚟到我哋呢個嘅北美呢個 continent 噶啦嘛。
0: 即係受佢哋影響係大咯。
1: 你知道原來你去英國去嗰個 Ireland 咧 ，North Ireland 咧，即係北愛爾蘭。
0: Yeah.
1: 佢哋有一個地方叫 Cork Island 咧，原來嗰度有好多好多愛爾蘭嘅移民咧，係由嗰度咧係去到美國嘅波士頓啊，嗰、
0: oh,
1: 啲、
0: really?
1: 地方嚟到移居噶。
0: Oh.
1: 如果你去睇翻個歷史咧，
0: 係
1: 真係噶。所以其實點喺波士頓啊，你一搞親嗰個聖 Patrick Day 啊，咁、
0: yeah.
1: 多人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嗰邊係好濃厚嘅
0: 一個
1: 英國嘅傳統。
0: 不過其實加拿大咧，去到聖 Patrick Day 咧，都好多人去跟住著綠色衫
1: 啊，
0: 我都著下綠色衫嘅嗰日，特登我一湊下熱鬧啊，
1: 啊
0: 你見到嗰啲哇，原來咁多 Irish 嘅人喺嗰啲酒吧度咧、
1: 啊，
0: 我都愕然嘅有一次。
1: 成咗一種個 culture
0: 嘅文化嚟嘅嘛，
1: 其他嗰啲 pub 你去到 Irish 直情係 Irish pub 係只係數橫數咁滯㗎啦，
0: 好特別咯，
1: 好特別。
0: 你唔飲酒你入去啊 hea 下咁樣嘅都會，
1: 你感受到佢哋嗰種嘅氣氛。咁所以咧，點解話嗰個歐北歐嗰啲外長就話加拿大係最？最似北歐嘅，
0: 歐
1: 最似北歐嘅國家就係咁嘅意思咯。
0: 同埋而家加上係卡尼咧做咗我哋嘅財誒呢個係以前曾經英倫行長啦，係咪？英倫個行長，喂，咁佢啲同歐洲更加 friend 啦，而家今時今日係咪？
1: 以前大家都可能分分鐘摸酒杯底傾偈噶嘛。
0: 佢真係幾叻嘅，我哋個總理，我覺得嚇，即係英倫銀行行長勁啊，真係。
1: 當然佢有
0: 好勁
1: 嘅，佢有一定嘅魅力喺度。咁啊，究竟佢可以將個魅力可以散發有幾耐咧？睇下日後落嚟嘅發展咯。
2: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嘅6:14啦。天气方面今日将会有阳光，不过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3度，落雨机会有20%嘅。
0: 今晚咧多云啊，最低气温降到14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9:09。
1: 听日星期二咧预测会阳光普照嘅，而最高气温系会升到上摄氏嘅26度添嘅吓，哇，好劲啊！落雨机会20%啊，同样。
0: 星期三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去到星期四咧就系有阳光，但系间中会有云。星期五咧就有微雨啦。气温方面咧，星期三咧就22度。星期四是19度，去到星期五呢就跌到15度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60%。
1: 现时呢是吹紧轻微的北风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呢录到是10度的，相对湿度87%。
2: 1320马路情报。
0: 6:15，暂时咧冇收到任何嘅消息啦。咁啊，不过咧就而家星期一嘅早上咧，大家有好多时咧都会系喺呢个时间咧早少少出门口嘅。咁啊，系而家暂时都系啲桥梁啊，同埋公路系有少少嘅 slow traffic 啊，话系慢车，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3: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4: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3: 你都好多节目啫。
4: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3: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5: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1: 早上嘅6:16啦，扰扰攘攘咗差唔多大半年有多嘅，我哋 BC 省嘅反对党保守党党令终于出炉啦。
0: 哦，
1: 咁佢咧就系 Carrie Lynn Finley。 咁我哋啲中文嘅传媒亦佢做冯杰尼啊。
0: 哦，
1: 哇，个名改得好鬼靓啊！
0: 冯杰尼
1: 系啦 ，Finley， 咁啊叫做冯杰尼，
0: 几好啊，
1: 几好几靓啊！
0: 咁唔单止咧系 BC 保守党咧啲议员好开心啦，中意有个吓阿头头啦，系咪？冇咩咩唔得噶嘛，你要个阿头会带住你哋噶嘛。咁而联邦保守党议员亦都认为呢一个咧系有助于咧佢哋凝聚保守势力。而冯杰尼呢曾经是有对抗原住民土地权诉讼成功的经历，也都成为呢是当前他个人实力的焦点之一
1: 的。为什么他会说在这个的对抗原住民土地权那里这么好东西呢？话说在90年代尾的时候呢，他原来是一位丧偶的、很后生的，带着很小的小朋友呢，他在温哥华的南区就是 Musqueam 那里买了一到咧租任产权的房屋，
0: 系
1: 咁嗰啲即系 Musqueam 噶嘛，唔系温哥华政府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啊当年联邦政府突然间将个征税权交咗俾马斯琴族啊，
0: 哇！嗰啲 Musqueam 咧就即系大宣布咧系大幅调高地税，房屋的正值咧亦都蒙受巨大损失啦，大家都知啦。咁而咧居民亦都冇办法咧系获得足额的房屋贷款，因为你咁贵嘛，你银行都唔借钱俾你啦。
1: 冇错。
0: 咁而今次咁而且咧呢个系Musqueam 族咧亦都咧系将呢个社区咧就嘅居民咧告上法院啊！呢一位冯杰尼点解佢会叻咧？因为佢系律师本身，佢自己系位律师嚟嘅。佢一路就带领住啲居民咧，将呢一件案咧打到去加拿大最高法院，最终就胜诉啦！恭喜晒！
1: 我最记得咧就系嗰阵时听到有个消息，就话喺UBC 附近 Endowment Land 嗰度有好多嗰啲住宅咧，好靓噶嘛。
0: 啱啊！
1: 点知道咧？原来政府话嗰啲地原来系。是租借地嚟嘅 ，Endowment Land 唔係聯邦政府嘅，咁啊搞到嗰啲地價咧就砰砰聲跌，
0: 係啊，
1: 税地税就升，
0: 升啊，係啊，税就升啊，
1: 咁所以咧佢能夠喺呢方面咧打贏咗呢一個嘅官司之後咧，咁佢亦都循住呢一個發展咧，佢入咗去聯邦做 MP， 係 Surrey 區嗱個區嘅歷史 MP 嚟嘅，咁佢可能退休啦，佢而家已經唔係啦嘛，咁啊翻咗出嚟呢邊咧，佢就做咗保守黨嘅黨。今次就经过了四轮的投票
0: 啊，做埋党领添，
1: 佢系做咗四轮投票，赢咗另外一个 Carrie Ann Elliott 嘅，
0: 系
1: 因为 Carrie Ann Elliott 同埋佢咧，大家相差个大概系1%，
0: 好少噶咋，
1: 系
0: 好少。我先头仲谂住嗰位得添咗个，咁但系就今次都好啊，你起码都有，哎呀系女士吓，阿省同呢个
1: 呢个保守呢个系反对党嚟嘅，
0: 反对党系咁啊系，
1: 反对党未执政党，
0: 未
1: 但系介绍嗰、那个 MC 咧上场就话 ，Here is your next。Premier 是这个 Conservative 的 leader Gary Lynn Finley
0: 挺好，他在那介绍，即是他有信心希望能有机会可以赢到，
1: 他没说
0: 到现在，是的，下机会啦，下次啦，下次
1: 所以呢我相信呢他有个新的领导出来呢，是有机会可以将他们现在保守党里面有一些声音呢，是将他即係點樣講籠絡翻嚟咯？
0: 你士氣都好啲啦，有個頭戴住係咪啊？真係唔係咁好。
1: 話到底都係保守嘅保守黨，係 BC 嘅保守黨。
0: 咪就係咯。
1: 係咪咁？如果呢一班人咧，而家有個新領導出嚟咧，咁、那個矛頭啊，或者所有注意力咧，就去翻佢度啦。
0: 啱啊。
1: 咁啊，睇下佢咧點樣樣同呢個即係本省嘅省長啦 ，David Eby 咧，大家去傾啦。咁啊，因為而家BC 嘅 NDP 咧，亦都面臨一個。都幾麻煩的局面啊，關個 dripper 嘅問題。
0: 係啊，啱啊。
1: David Eby 咧就將佢自己個人嗰個政治生涯咧賭咗一鋪，究竟佢贏定輸真係大家唔知啦。
0: 喂，今次你唔好話佢落注都幾大㗎，神又係佢，鬼又係佢，係咪先？今次俾人話翻佢轉頭啦，好做唔做咯？
1: 咪就係咁講咯。
0: 真係即係連28謝做啊！呢、這個真係
1: 啊，不過咁喎，加拿大啲政壇好得意喎。當 Carrie Lynn Finley 做咗保守黨嘅黨領啦。跟住 David Eby 出咗封 congrat letter， 一個短信，恭喜佢可以成為反對黨 BC 省第一反對黨嘅黨嚟。恭喜咗之後，跟住出第二篇就彈佢啦。
0: 唉，先俾一啖糖你，跟住俾啖咩你？唔係年28，年30晚借租啊，應該係早啲借，佢年30晚先借租啊，講錯啊話。
1: 哇！佢唔知係咪學咗啲中國人嗰啲做嘢嘅手法咧？
0: 係啊。一啖砂糖，一啖嘟，
1: 一啖嘟啦嘛，
0: 一啖砂糖，一啖嘟，
1: 嗰啲一嘟嘅，
0: 系一啖嘟。喺
6: 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8: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今日早上的6:22啦。哇！四川眉山啊，讲紧呢个靓地方，有一个学生嘅家长有期望，佢话咧嗰啲教师应该合理使用智能黑板教学，咁啊可以防止啲细路仔近视唔会加深。
0: 系啊，咁啊东坡区咧就系有教育同埋体育局都回应呢件事嘅，佢话当地咧所卖嘅电子屏幕咧系达到国际嘅基本门槛嘅。咁而家已經特別訂制管理辦法咧，就係希望統一咧要求學校嘅電子屏幕個光度啊，要調整至到環境舒適嘅光度去配合啊嘛，唔可以過光，亦都唔可以過暗嘅 ，OK？ 太暗咧，睇到你啊，哇，用神咧，好快加深近視噶。
1: 係冇錯啦，咁啊，當地政府咧回覆咧，高度重視呢個意見嘅反饋嘅。
0: 係。
1: 咁啊，全區咧已經更換咗一批電子屏幕噶啦。咁所买嘅产品啊，严格咁嚟到按照国家标准作为个基本门槛，我只能够会系好过佢，唔会渣过佢。
0: 当然啦，我哋睇电视都系啦，教个光暗咧都唔好教得咁鬼光啊嘛，系咪啊？擦眼噶嘛，你暗得就又唔得噶。咁而家最紧要咧就系要统一培训，指导啲教师咧系正确使用，唔好个个你又中意光啲，佢又中意暗啲咧，大家就边一个最好嘅光度咧就用咯。
1: 咁而家我相信咧，家长喺嗰啲网路上边论证嘅时候，讲学校啲政策咧，起码你有听先啦。
0: 系啊，系啊，系。
1: 咁都好事嚟嘅，起码
0: 有监管啊嘛，有监管啊。
1: 冇错啦，冇错啦。但系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呢位幼稚园老师有冇资格
0: 咧？离谱啊！直情
1: 冇可能做到幼稚园老师嘅噃，因为发生喺江苏嘅徐州丰县啊呢个嘅幼稚园里边咧，有一位老师，因为佢唔系好满意咧，好多啲细路仔上课期间讲嘢而虐待佢哋。
0: 你死唔死啊？你话你打佢一巴啊，嗰啲已经衰噶啦。佢仲攞嗰支咁嘅热熔枪咧，系辣伤佢个嘴唇。见到个细路女个嘴唇猪咗肿咗成个嘴唇，
1: 真系
0: 搞错啊！你真咁都得嘅。不过咧好彩就系家长咧就叫学校咧睇个闭路电视啊。个老师又系懵嘅，人哋有闭路电视喺度影住你噶嘛，系咪？所以佢咪停职咯，而家要。
1: 老实讲句，做到幼稚园的教师，你冇基本的耐性，你做不到的。
0: 咪就系咯，你真系你做教师，你知唔知你嗰啲耐性是劲过中学都要耐性噶，总之做老师就要耐性咯。
1: 冇错啦，咁究竟呢个咁嘅老师之所以入到去做，同学校有冇关系咧？
0: 唔知道，
1: 我呢个我真系。
0: 佢扮冇嘢噶嘛，佢唔通系辣嘅校长个嘴咩？话佢讲嘢，佢唔会噶嘛。建功嘅时候系咪先？
1: 咁啊，当然啦，呢啲地方嗰啲即系所谓警方咧，其实民警嚟嘅，咁啊要求我要睇个闭路电视。
0: 系。
1: 哇！喺呢个画面记录咗呢个老师嘅讲法，同佢真真正正做出嚟嘅行动系两码子事。
0: 离晒谱啊！连续两次攞个热熔枪咧，系辣个细佬哥个嘴。你谂下个细佬哥翻到屋企无啦啦严重水起水泡，点解会咁啊？系咪先？咁梗系问下啦。原来老师咁样搞法，有冇搞错？
1: 喂，佢唔单止用热熔枪，佢仲打佢哋，
0: 傻啊！真系
1: 用锤底，用锤仔又推又拱又揼。
0: 哇！好彩我唔系佢嗰班嘅，真系实俾佢辣到肿晒。我嗰时咧，幼稚园第一日翻学，妈咪话接放学嗰阵时候咧，跟住个老师就同佢：哎呀，阿欣欣啊，吱吱猪猪，佢死啦！如果我系呢一班咧，我嘴唔知肿成点啊，会肯定俾佢辣上辣下个嘴。
1: 一定咁啊！咁鬼吱猪嘅话，用乜嘢将佢呢个爆晒出嚟？
0: 老师辣我个嘴啊！
1: 咪系咯，佢唔辣你个嘴都辣第二个啦，话俾人话俾阿妈听啦，起码都
0: 咪就系
1: 冇啊！冇人够胆得罪你嘅，你放心。
0: 咁啊唔系嘅。
1: 好啦，另外咧，大家都睇过好多个新闻啦。上个星期咧，就系印度突然间咧系出奇咁热，去到摄氏嘅50度。
0: 哦，
1: 佢话嗰啲水啊，嗰啲水啊，晒两嘢都热啊，好似煲水咁，
0: 绿菜心咯，可以
1: 真系可以撒蛋啊！你明唔明？
0: 喂，50度啊，摄氏度。唔系讲笑嘅喎，嗬，
1: 系啦，
0: 真系犀利啊！
1: 咁啊，而家印度咧，近日因为高温得紧要得滞咧，咁有啲中国留学生喺嗰度读书咧，嗰啲宿舍咧。
9: 竟然都冇空調。
0: 哎呀！
9: 哇，搞到佢哋熱到咧，搞唔掂啊！因為成個印度都熱啦，
0: 所以走翻宿舍都熱過外面啊！佢話你誇張到，佢話咧又唔敢開窗喎，因為一開窗啲蚊入嚟咬人啊嘛，因為佢冇紗窗噶嘛，你明唔明啊？咁、我諗喺印度最緊要，如果去印度讀書咧，最緊要就整個紗窗。佢話宿舍咧就未出現斷網停電都好彩，但係最弊咧成晚轉動嗰啲風扇吹出嚟都係熱風嚟啊嘛，咁先死火。嗰時佢哋話印度啲人咧直情瞓喺啲大理石上邊好涼㗎，
9: 係啊係
0: 啊，好熱啊嘛。
9: 呢度唔係就係印度嘅，喺中國有啲熱嘅地方，譬如重慶啊、南京啊、武漢呢啲三個大熱，嗰啲叫
0: 火爐，
9: 三個個火爐。
0: 火爐係啊，
9: 佢哋識得去納涼嘅。
0: 係啊係啊係啊，係
9: 可能瞓喺街度，即係有塊石咁啊，
0: 涼涼地咁樣。
9: 涼涼地。佢喺四月底嘅時候咧。預報咧就係40-43度嘅，咁啊宿舍咧原來比室外仲熱，咁有一位嘅學生咧就喺佢個宿舍就話：第一佢冇冷氣，就淨係得電風扇，
0: 唔得嘅，
9: 個房又細又唔通風，
0: 咪就係咯，
9: 咁啊冇窗紗嘅窗户係咯，俾啲蚊咬
0: 噶嘛，掂㗎你咁樣，佢話咧感覺啲內臟都喺度煲滾緊啊，內臟個豬潤啊變咗，咁佢話其實學校個大門咧都有提供一啲嘅冰水嘅飲水機嘅，咁佢攞住咧一個樽咧就去接冰，佢話每晚去接四五次啦咁樣。喂，其實唔知印度啲學校啲電力咧，可唔可以頂到一部嗰啲佢可能會自己帶過去啲風扇啊，或者冷氣啊咁咯。
9: 冇用嘅，佢話根本上你嗰個唔透風嘅話，你嗰啲風都係熱噶嘛。
0: 唔係啊，有啲人擺啲冰上去嗰只咧，即係買嚿嗰啲嘢
9: 會好啲，因為你咁熱嘅啲，你咁熱嘅環境之下，
0: 啊、
9: 你有少少係涼涼地嘅，
0: 係啊係啊係啊，
9: 好緊要
0: 啊。有啲風扇知我邊啲啊？風扇咧喺個頂度可以擺冰咧，嗰啲啊講緊。
9: 不過咧，呢一位嘅學生就話咧，佢哋嗰個嘅宿舍咧就真係冇辦法啦，唯有點咧就帶住電腦咧去咖啡室度。
0: 哦
9: ，alright， 咁啊只能去啲連鎖咖啡室。咁啊當地嗰啲普通咧咖啡室咧有空調嘅地方咧已經唔俾你坐喺度做嘢啦，因為個個都入嚟做嘢，
0: 個個都嚟，係啊係啊係啊。
9: 啊，咁啊所以咧。辦公室的地方的人變得又多又熱，那些冷氣都沒用了，
0: 都不夠了。還有他說他自己本身是陝西人，在陝西都經歷過40度高溫，但在印度的高溫呢是不同的概念的，他說是煲滾的日子來的，沸騰的，正常說
9: 的頂不上了，頂不上了， 我回中國了，我回祖國了
0: 這麼巧就放暑假嘛，他就希望在印度拍一些素材，但身體不好呢，他就算了，放棄了，搞不定。
9: 如果你以印度呢這樣來說呢，他截止到2024年啊，14亿嘅人口嘅印度，竟然间只系得9400万台嘅空冷气机，个普及率唔够10%。
0: 佢有你知个贫富悬殊系咪？去到啲贫民窟嗰度，我俾个冷气，你都交唔起电费啦，真好可怜咯，系咪啊？
9: 点样好啦？佢话呢个就算你有空调都好，
0: 啊、
9: 原来你唔系可以即系长期定用嘅、
0: 啊，
9: 因为喺2025年，印度超过有70%嘅。呢、這個地方咧係被迫要執行輪流停電，
0: 所以我都話，就算有台嗰啲機都未必開得到嗰啲電力，我就係話
9: 佢俾你開，但係唔俾你開得耐，
0: 咪就係咯。
9: 咁啊，印度每個月停電個次數高達14次，
0: 哇！即係半個月咯，半個月咯，即係差唔多每個月停半個月停電咯。而每次停電咧2-12个钟头不等喎，咁咪死火真係。哇！真係，所以我哋要好珍惜我哋而家住喺呢個咁好嘅地方。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阿波斯福警察局表示，交通执法局喺星期日展开长达10个小时嘅执法行动，期间共扣押11架超速车辆，平均唔够一个钟扣押一架。被截停嘅车辆中，包括一名送外卖嘅司机，喺时速限制50公里嘅路段上，以时速117公里行驶。警察局喺声明中话，如果你今日仲等紧外卖嘅食品杂货订单，而且想知道点解咁耐都未送到，呢度就系答案。警察局话，超速嘅行为喺当日喺全市各处普遍出现，严重威胁道路上所有人嘅安全。至于嗰一批外卖嘅最终下落，目前仍然不得而知。因为人手关系，Mission纪念医院急症室喺琴晚关闭成晚至今朝8点。 张亚良报道。
13: Mission 市纪念医院急症室在星期日晚关闭了一整晚。飞沙卫生局表示，急症室由星期日晏午5点开始持续关闭到星期一早上8点。在关闭之前，经已到达急症室的患者在晚上11点医生下班之前仍然会得到诊治，之后就要去到其他医院。今次临时的关闭是由于医生人手不足。卫生局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在服务中断期间，受过急症培训的护士将会继续在现场，为有需要基本护理的入院者提供基本支持，协助转诊或将有紧急需求的患者转送往邻近医院。卫生局期间并建议公众遇到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时候要拨打911，患者会被送往最近而且是合适的医疗机构。在急症室关闭期间， Mission 医院所有其他服务是照常。在今个月初，急症室曾短暂缩短工作时间，只在早上8点至到下午5点期间会接收病人。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2: 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航母辽宁舰目前正在西太平洋开展实战化演训，日本防卫省派舰机监控确认在上个星期二至星期四的3日，辽宁舰实施约170架舰载战机和直升机升降。日方说，辽宁舰在上个星期二在冲之岛礁西南的太平洋航行，上个星期四进入宫古岛西南约590公里处海域，期间反复实施舰载机升降。解放军海军在上个月19日宣布，辽宁舰将会前出西太平洋进行多科目高强度演练，全面检验编队综合作战实力，展现全新远海作战能力。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4: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5: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至9点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4: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4: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5: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人哋讲你就听，
15: 睇下边个讲啦，
5: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5: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5: 美容哥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点20分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5: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6: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17: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9: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6点34分啦，天气方面咧，今日会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啲有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3度，落雨机会有20%噶。
0: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4度，而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9点09分。
1: 听日星期二咧，预测阳光普照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6度嘅，落雨机会有20%。
0: 星期三咧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四系有阳光先，但间中会多云。去到星期五就会有微雨啦。气温方面，由星期三嘅22度咧降到星期四嘅19度，再降到星期五嘅15度啦，最高。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60%。
1: 现时咧出边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啊4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已经11度啦。相对湿度咧系76%。
2: 1320马路情报。
0: 6点35分，暂时冇收到咩嘅意外报告啦。咁首先咧望一望咧，就见到1号公路咧夹住呢个系 Brunet Avenue 咧嘅嗰个天桥啊，东同西啊，以东以西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吓。咁而另外咧 ，Portman 桥梗系唔使讲啦，多车啦。咁而另外咧喺去到200街附近咧，亦都开始系车多繁忙嘅。咁而喺呢个系全部1号公路当睇下先啦。另外仲有一个地方是很多车的，刚才见到232街是开始车多的，但未至于是塞车的那一只，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6: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0.5，报26,973.12。
9: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66.08，报50,866.39。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1.58，报7,568.48。
9: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79.84，报34,689.3。
0: 黄金下跌75.64，每安士报美金4,467.78。
9: 白银下跌6.7，每安士报美金74.53。
0: 原油上升4.87，每桶报美金92.22。
9: 比特币上升1,839.35，跟住每比特币报美金71,740.8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15.79，报25,398.18。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1.41，报4,255.13。
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2.84，报2,913.27。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5，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42。
9: 一加元对台币22.765，对港元5.679，对人民币4.90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20: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哪一个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一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就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了。而你都应该找一个你信任的成年人，也都需要是19岁以上的人做你的授权人 Attorney。 而这个人很多时候都是你的配偶或者家人，而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叫他帮你手做事签署文件了。咁呢一个授权书最关键嘅字眼就系叫做 enduring， 持久。呢一个字就系话我订立呢一个授权书嘅时候，我头脑非常清醒。但系未来若果我头脑不清醒嘅时候，我都可以俾佢继续帮我，没有任何嘅限制，没有任何嘅期限。咁边一样嘢啱你用，记住同屋企人或者同法律人士倾一倾啦。
21: 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6:39，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公布2025年度的荣誉提名名单，将之前的初评入围的名单咧大幅削减，由十几人咧减至五个人。咁当中以影帝影后可以话最受瞩目啦。
9: 得到提名年度女演员包括有张元弄原案的张子怡，日挂中天的辛芷蕾，花样少女杀人事件的马伊琍和张子枫，以及南京照相馆的高叶。其中张子怡和辛芷蕾被人提高一线。
0: 作为三金影后的张子怡，早前凭住张元弄这个原案是囊括多个影后宝座，包括第17届澳门国际电影金莲花奖、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大奖，和首届 CMG 中国电影盛典的影后。
9: 演技就不用想了，一定是很好的。不过今次的对手辛芷蕾实力都挺厉害的，因为她正正就是凭着《日挂中天》这部片赢得威尼斯影后殊荣的。相信未到领奖的一刻都不知道碌屎是谁手。
0: 真的要看看评审的口味是对哪个，看你好不好彩。真的。
9: 真的
0: 是最近积极是转型和被评演技大跃进的杨幂，初头都凭住呢个张元龙嘅片咧，同埋系《长安的荔枝》咧，系入围影后嘅两套噶嘛，系咪？点不知咧，最终都名落孙山。之前佢凭呢个《生万物》咧，就系提名呢个白玉兰影视后啦，系咪？咁啲人谂话啊，应该如果影后咧就影视双爆啦，点不知落空，
9: 好梦成空啊！咁喺提名公布咗之后两个钟头啫，杨幂现身代言品牌嘅直播活动入边，唔知道系咪因为失落提名啊？竟然间心不在马，唔系，系心不在焉嘅佢咧，俾啲裙摆即系棘亲，几乎跌低，
0: 一抢嘛条裙，
9: 梗系啦，
0: 就好危险嘅啫。佢话真系咧，好彩主持人咧就伸手敏捷扶住佢。 咁先不至於咧係出醜人前。咁期間佢大談近況同埋私生活啦，哇！規律嘅作息咧，令網民大感驚訝同埋佩服佢啊！
9: 原來佢近期咧透露啊，習慣咗夜晚九點半鐘就瞓覺啦。朝头早六点钟啊，听温哥华早晨啊，起身
0: 发懵冇咁早啊，
9: 过住三点一线嘅生活。
0: 哦，好犀利！咁咧亦都咧，唔系工作咧，就喺屋企玩猫猫啦吓。咁杨美咧更加即使咧系去到横店开工咧，都冇出去食饭嘅，亦都冇同啲朋友见面，好专注工作，难怪咧近日咧佢嘅演出咧系备受赞赏。
9: 咁至于年度嘅男演员方面咧，入围者包括有《狂野时代》嘅易烊千玺啦，嗯《暴风烛影》嘅梁家辉，梁家辉真系频频出啦呢啲，
0: 真系好嘢佢。
9: 仲有南京照相馆嘅黄泉君啦，
0: 《长安的荔枝》嘅大鹏啦，同埋《大风杀》嘅新柏青，哎，新子雷同新柏青哦，男女都有个姓新嘅，
9: 双新一齐入啊，
0: 好嘢好嘢。
9: 咁网友预计咧就由00后嘅内地男星咧易烊千玺，大斗老气骨嘅梁家辉啦。嗯，
0: 早前咧，憑住《少年的我》咧一戰成名嘅易烊千玺咧，喺金雞獎咧歷史上第一位00后影帝啊，知唔知啊？
9: 係啊，咁佢喺呢個《狂野時代》入邊咧，一個人啊分析五個角色，哇，真係緊要嚇！嗰種嘅精湛演技咧，令到觀眾眼前一亮啊！
0: 其實中國有好多嗰啲演員都係學院派出身啦，係咪？佢又有啲理論，又加埋一啲嘅實踐，其實真係贏曬嘅呢班，
9: 真
0: 係
9: 贏曬，係啦。咁啊，梁家輝咧就憑住《暴風燭影》咧，就橫掃多個頒獎禮嘅。咁喺香港電影導演會年度大獎啦，第一屆嘅 CMG 中國電影盛典啦。和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都封帝的。
0: 是啊，咁啊，阿萧战啦，顶流内顶流嘅内地呢位男明星咧，同杨幂嘅命运一样啊！之前就凭咩《撞海传》啊嘛，系咪？话入围白玉兰
9: 都啱嘅，你缩短咗嚟简称
0: 入围白玉兰视帝啦，主演电影咧就系、是。叫得閒緊制啦嚇，咁就初初係入選嘅，但後嚟都冇辦法啦，無緣角逐啦。
9: 咁好啦，講翻香港嘅藝人啦，黎耀祥、龚嘉欣、丁子朗、魏嘉文同埋潘靖文咧，琴日快閃宣傳啊熱播劇《香港探秘地圖》噃。
0: 係啊，咁啊去到即係前晚咧，亦都係擔任張德蘭嘅演唱會嘉賓啦。黎耀祥覺得好榮幸喎。
9: 咁啊，龚嘉欣就話咧，諗翻起多年前第一次去到外地登台咧，就係同阿黎耀祥一齊嘅。
0: 祥哥好好噶，因為嗰陣係新年啊嘛，佢收到好多利是啊，分咗一半俾我啊，佢話。
9: 問到會唔會啊，為啊龚嘉欣咧介紹男仔噃，咁啊事成之後咧，對方再以媒人利是回數得唔得啊？回敬你咧。
0: 黎耀祥就話唔得，責任太大啦，唔敢介紹，係咪？咁啊，龚嘉欣就話咧，喂，就算第日啦。旅行結婚都會請埋阿黎耀祥噶，佢話。
9: 咁啊，講到咧，佢早前同阿龚嘉欣同埋魏嘉文拍跳舞片嘅宣傳劇集啦，歌精舞勁嘅佢咧就可以有冇興趣開 show？
0: 咁佢坦言太辛苦咧，同埋有難度啊。至於組成咧係叫加長啊，龚嘉欣同黎耀祥咧加長組合開 show 咧就可以考慮一下嘅。
9: 哦，即係要有多人一齊伴住先得啦。
0: 係啊，一齊咯。
9: 內地女星趙露思雖然工作好忙碌，但係向來都好孝順。咁佢日前咧特別咧趕翻自己嘅家鄉，原來佢嘅家鄉就係成都，成都出席佢嫲嫲嘅80歲壽宴。
0: 網上咧流出一個現場照，見到咧當日打扮咧就好貼地嘅啫，好似鄰家小女孩 ，OK？ 瞬間由大明星咧回復係乖孫女嘅身份，不時對親友咧係展露燦爛笑容，氹嗰啲長輩咧好開心，場面又温馨又熱鬧。
9: 我啲長輩梗係啦，哎呀個明星嘅細侄女，
0: 喂大明星個個湧嚟賀壽啦，
9: 明明好老遠都嗱嗱聲飛過嚟啦。
0: 哎呀，同佢好熟噶，我見過佢，我識佢。
9: 影翻幅相都幾過癮啊，係咪？不過佢唔單止落力招呼親朋好友啦，又要上台跳唱噃，更加同一班好朋友表演舞獅添。
0: 趙老師係舞獅，
9: 真係緊要嘅啫。
0: 哇，勁啊喂！咁有心思為嫲嫲賀壽咧，啲網民都瘋狂點贊。喂，其實幫佢攞好多分㗎，你知唔知啊？今次話佢乖巧又可愛啊，真係。
9: 好啦，影帝梁朝偉日前啊驚喜現身主演嘅歐洲電影《寂靜的朋友》啊 ，Silent Friend 特別放映場，咁啊全場都拍爛手掌嘅噃。
0: 佢同呢位資深影評人啊，阿紀濤咧係展開一場長達1小時嘅深度影後對談啦。咁講到阿導演咧邀請佢拍嘅時候咧。 佢话其实展现出咧非比寻常坚定嘅态度嘅。
9: 哦，甚至会表示就话，你如果唔接拍呢个角色嘅话，咁你就唔好拍呢个故事啦，索性再写另一个剧本啦。可见咧，佢系导演嘅不二之选啊。
0: 几犀利啊！咁啊，仲要话咧，自己向导演发咗一封电邮，希望了解对方点解要指明要佢咧，系咪？同埋特別咧，同觀眾分享咗個鐘嘅內容啊！
9: 咁啊，個導演就表示啦，我睇過其好簡單嘅訪談之後咧，就有一種冇辦法解釋嘅感覺啊！啊，好似已經好了解你啦，深深咁明白你啦，並且我想為你度身寫一個角色。
0: 咁犀利啊！
9: 好犀利啊！
0: 即係完全係一種嘅信任啊，對佢。
9: 可能有啲人嘅 chemistry 啱， yeah. 化學啱啊，化學劑發生嘅作用啊，
0: 真係
9: 啊，
0: 係嘛？
9: 天王郭富城同韓東君近日咧就同框現身啊賽車場，引起熱議啦噃。
0: 兩位車痴咧惺惺相惜，自然有講唔盡嘅話題啦。郭富城獲得太太咧同埋係女女咧特登咧去現場打氣喎，咁啊令佢咧哇打同心心啊，點知咧遇上意外被逼咧飲恨退賽。
9: 哦，咁啊，身為賽車狂熱分子嘅天王郭富城啊，成成同埋內地男星韓東君咧，連日就係現身喺寧波嘅賽車場噃，出席一個賽事。咁兩個人咧，琴日同台競技，成為焦點啦。
0: 咁啊，吸引大批粉絲咧到場係湊熱鬧啦。咁成成獲得愛妻咧，帶同阿大女兒女一齊打氣，氹到佢不知幾 happy。谂住可能捧杯啊，点啊知咧？哎呀，真
9: 系！唉，今天系人生难得嘅第一次，太太带住两个女女嚟睇我嘅赛车，个心里边又开心又感动哦、
0: 啊。啊，咁啊，一身咧赛车好有型嘅造型咧，赛车着晒赛车服啦。咁啊，同两个女女咧就真系抢好多风头啦。阿女女咧就着戴住鲜红色嘅 cap 帽，
9: 哦、
0: 配住白色背心裙，成个迷你版方媛咁。咁啊，话几靓女啊，两个都嗬。
9: 系
0: 啊。咁啊，而且咧就一家四口齐。齐竖起拇指，预祝佢可以旗开得胜咯。
9: 方媛跟住转发老公嘅贴文留言咯噃，
0: 带住两个小粉丝到场加油助阵啦，几甜啊成成。
9: 咁最终成成就系老貌少苏，比赛期间同其他啲车辆发生碰撞，最终唯有饮恨退场就系冇得比赛啦。咁、至于今年正式成为汽车品牌运动大使嘅韩东君系点咧？
0: 佢同成成嘅讲唔完啦啲话题，咁访问嘅时候咧，问佢最想喺宁波食咩咧？韩东君咧谂都唔使谂啊，马上一定要食碗嘅地道嘅海鲜面。
9: 吓、宁波有海鲜面嘅咩？
0: 唔知哦、
9: 我就系识得宁波汤圆嘅啫。
0: 宁波汤圆啊？哎，咪搞错，宁波人唔识海鲜汤面。
9: 系啊，
0: 等佢话翻俾你听。唔系海鲜面就唔系汤面，我加个汤字落去、海鲜面啊，人哋食。
9: 我俾你誤導咗添，我以為係海鮮湯面。
0: 海鮮面。
9: 哦，海鮮面係。咁啊，網民就個個都笑啦，聽到咁講。佢原來咧，佢爸爸曾經係越野摩托車嗰啲運動員嘅韓東君啦，咁佢迷上個賽車，似乎係同佢與生俱來嘅。
0: 哦，佢距離第一次坐上爸爸嗰輛嘅天津大發咧。學開手動嘅時候咧，差唔多廿年咯。
9: 即係入波嘅車，
0: 係啊係啊，
9: 入波車啦
0: 嚇。
9: 好啦，女星舒淇近日咧喺内地咧连环亮相啲不同活动，咁日前咧得到邀请出席一个汽车品牌活动波，哇，佢真系睇落去真系好优雅啫。
0: 系啊系啊，佢以白色套装示人，简约啦就不失优雅啦，好有气质。咁啲咧以前我觉得冇唔觉得佢靓嘅，而家我越嚟越觉得佢靓。以前初初佢出道咧冇咁靓嘅，而家靓咗真系。
9: 系啊，真系你讲得冇错。
0: 系啊，咁啊捉紧咧系机会咧同啲粉丝打招呼啦，又另一个头啊甜笑啦，好有亲和力噶。
9: 不过作为汽车品牌代言人咯噃，咁啊竟然间佢自己话，原来我冇驾驶执照，仲话咧我快啲想考翻个车牌，可以揸车咧见一下世面。
0: 咪系咯，哇考牌官如果呢个系舒淇啊，哇即刻巴士啦。舒淇早前咧唔停咧咁样系为佢嗰个执到嗰个女孩咧嗰部电影咧宣传啦，更加系现身咧喺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同啲师生系交流啊。
9: 咁啊大谈咧就系、是、拍摄嗰套片嗰个过程同埋心得嘅，期间咧好好耐性个波十足咁回答啲问题啊。
0: 是有啲学生都留言感谢啦，大赞佢性格好爽直，毫无保留咁同大家分享自己嘅故事咧，令人动容。
9: 佢真係唔簡單，佢都唔容易行呢條路啊！
0: 你諗下佢轉型喎，你由一個三級女星轉型做一個乖乖女嘅女星，再轉型做一個女導演喎，你個意噶？
9: 真係唔容易，真
0: 係行即係你唔好話佢好彩咧，就係話譬如話佢後嚟就遇到馮德倫，係咪？馮德倫自己都係個導演嚟噶嘛？你點樣睇啊？佢啊喺都學到好多嘢啦，肯定喺佢身上。
9: 好啦，型男啊，吴彦祖咁啊，同 UFC 格斗迷啊，伍允龙啊，仲有吴兆轩咧，就前日去到澳门啊，你嘅家乡度欣赏拳赛吧。
0: 系，伍允龙仲带第一次咧，带埋女朋友咧，李曼莹睇赛车，咁啊，佢又
9: 睇赛事，冇睇赛车，
0: 车就。我谂起澳门睇赛车，唔系睇呢个格斗格斗咁话我全程坐喺佢身边咧，就细细声讲解啲拳手嘅战略啦，系嘛？咁啊，我好惊喜咧，女友唔单止冇抗拒，仲觉得好刺激、好热血、好中意，好刺激、好热血。
9: 佢一开始真系对拳击感到陌生同埋好奇，其后咧尾后尾嘅时候咧，同全场一齐欢呼，哇！我觉得系。呢次咧就真系好精彩同难忘嘅经历啦！
0: 你喺度啫，同第二个睇啊，坐喺度发牛豆啦，系咪咁讲啊？
9: 学翻两招啊，第日有用啊！
0: 一拳中埋嗱，伍允龙咧，佢就话呢个赛事嘅热闹气氛咧，远超于荧幕所能够传递。咁你现场梗系好睇啲啦，系咪先？
9: 嗰种刺激感系唔同嘅。
0: 梗系啦，你睇波都系啦，喺个嗰啲球赛啊，系咪？你睇
9: 嗰啲气氛唔同噶。
0: 系啊。
9: 好啦，影帝古天乐同电影《回到未来》中饰演疯狂科学家嘅 Christopher Lloyd 啦，琴日亮相波香港嘅 Comic Con 啊，2026嘅座谈会。
0: 犀利犀利犀利！咁就主持人咧就问到古天乐咧有咩方法咧系饰演于古代嘅现代人士咧，即系吓寻秦记啦，古代时有现代人
9: 系咯。
0: 咁佢话听唔明个问题，叫佢问多次。咁个主持人就呆一呆啦，咁佢自然只系跟稿讲啫。咁之后咧就换个方式问佢，作为一个现代人系点样去演绎古代人？
9: 唔系佢应该古代人去点样做翻个现代人咁样讲系咩？
0: 唔系，系一个现代人回到古代寻秦记，点样做一个古代人咁意思啊？
9: 我知道，咁你做翻系啦。咁佢因为佢第一次问佢嗰时候，你点样饰演一个古代嘅现代人啊嘛？
0: 古代嘅现代人，
9: 古代嘅现代人啊嘛？
0: 系啦，即系翻咗去，咁其实都明啦，点会唔明啫？佢翻到去，咁即系讲紧寻秦记入边古代嘅时候，点样饰演一个现代人有几难明啫？
9: 冇咁啊，古天乐先至明白啊，先至咁咧就冇问问。冇因为咧咁被反问而吓亲噃，之后咧有少少紧张啦。
0: 咁啊，又将古山咧讲成老板啦，咁总体整体表现咧都 OK 嘅咁样。
9: 咁啊，座谈会展开咗 cosplay 比赛啦，有六位嘅参赛者咧以《寻秦记》同埋《回到未来》做蓝本，扮演戏入边嘅角色，其中一位小朋友。竟然跟化身迷你版的项少龙，
0: 系啊，咁啊，佢未出场咧，都佢出场嘅时候咧，都冇鬼理啊，古天乐啊，反而同阿回到未来嗰、那个Christopher 就击掌啦喺度，古天乐呷醋，喂，小朋友呢边啊，喂呢边啊，
9: 咁啊，另外一位咧就扮阿善游嘅 cosplayer 咧，当众就向古天乐追数、哦，
0: 你话送彩虹俾我，我信咗你廿年啊，彩虹咧，佢
9: 话古天乐好幽默咁回应。我睬你都傻啦，
0: 跟住佢扁嘴嚟个唱，古天乐为搞气氛咧，咁啊笑言咧就话如果有财务公司追数，揾佢一流系嘛。
9: 咁啊最后啦，迷你版嘅项少龙咧成为咗胜者之一，影合照嘅时候咧，古天乐哇直情咩话咩大发话，
0: 父爱大发啊，唉，又冇啊佢嗰个发髻咧玩得好开心啊两个。

0: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1: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呢，人品好不好呢，原来都有些迹可寻的。有五件事呢帮大家去研究一下。第一，睇佢得意嘅时候个样系点？佢会唔会因为得意得滞咧，佢就会睇唔起其他人咧？嗬，嗱呢个第一，点样去睇呢个人品好唔好呢件事？第二咧，嗱佢头先讲嘅得意啊嘛，咁如果佢失意嘅时候咧，佢会唔会将嗰啲咁嘅气怨气咧，系发喺啲无辜嘅人身上咧？呢、这个就系睇第二样嘢嘅人品好唔好啦。咁啊，第三咧就系睇佢有冇攞到啲好处之后。或者是就唔记得咗，喂，咁你呢啲咁嘅好处或者你啲咁嘅好事，有冇记得要多谢人呢？咁大家都知啦，譬如你喺某一啲嘅比赛上面攞到奖啊，尤其是你睇嗰啲电影嗰啲金像奖又好，乜奖都好啦，出嚟嘅时候佢哋嗰啲明星又好，演员都好，哎呀，好多谢咧身边嘅朋友啊、屋企人啊嗰样咧，咁佢咧睇有冇呢样嘢，有冇呢一个咁样嘅态度啦。咁第四咧，睇佢系咪唔需要你嘅时候。佢仲會唔會對你即係產生另外一種係尊重嘅心態呢？啊，即係話你有用嘅時候，我就埋你啊，歌前啊，歌後啊，遮前啊，遮後。好啦，當唔需要你嘅時候，咁佢係咪一樣對你咁尊重呢？第五樣咯噃，咁啊睇下佢面對一啲俾佢係弱一啲嘅人士嘅時候點咧？佢有冇一啲基本嘅温柔係表現出嚟咧？嗱，呢樣嘢都好緊要嘅。因为你如果是别人比你弱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像是高高在上，那对着对这个人呢可能会有一些不看不起的感觉，哎，你都是弱者来的。那如果你是没有这种温柔的心态的话，我相信呢大家都要看看这个人的人品是怎样。那所以呢，人品好不好呢，看这五样东西，相信我相信都可以概括了呢那个人的品性方面是怎样的。再讲一次，看看他得意的时候会不会看不起其他人。第二，当他失意的时候又会不会无辜无端端将怨气发在其他人的身上。第三，看他得到好处之后他又会不会不记得他多谢你呢，或者多谢那个给到他益处的人呢。看他了，不需要你的时候他还会不会尊重你呢。最后就看看他面对弱者的时候他有没有基本的温柔了。可能呢一則嘅小故事咧，係編自真人真事嘅。佢話呢位嘅作者就話咧，我嘅爺爺咧後生嘅時候咧喺東北咧就做嗰啲砍木嘅工人。有一年嘅冬天，佢咧就救咗一隻咧係俾嗰啲獵人咧裝嗰啲夾啊，就夾住咗只腳嘅狐狸。咁佢咧就即刻就同佢敷藥啦，同埋包扎。咁啊，仲要咧就系养咗佢半个月，先至放翻佢咧，翻翻佢自己嘅原居地，就系嗰个嗰只狐狸嘅沙嗰个山林嗰边噶啦。好啦，咁啊，时间一过三年之后咯噃，咁个爷爷喺深山作业嘅时候遇到暴风雪，竟然间啊荡失咗路啦。咁零下30几度，哇！嗰种嘅天气又有大风雪，喺东北呢啲地方咧，你都唔好讲少啊。他以为自己一定冇命噶啦，咁冻嘅天气仲有大风雪，我点走咧？因为荡失咗路啦嘛。啊！忽然间，佢见到有一只狐狸系出现咗喺佢面前噃。嗱，呢只狐狸好得意啊！喺佢面前嘅时候咧，行下停下，行下又停下，啊，好似喺度带紧路。好啦，咁佢话我爷爷咧就跟住佢行啦，但系佢行咗两里咁多路啦吓。啊！竟然间揾到咧，就系嗰啲护林嘅员工嘅木屋噃。好啦，咁佢见到啊，当然，哎呀，得救啦！今次即刻入去木屋嗰度啦，就要取暖咯噃。哈！推开木屋，见到有张台，台上边咧放住咗一副咧系又老又残嘅猎人嘅一个夹。咁个爷爷一眼就认出啦，原来咧。佢就係當年咧拆落嚟嗰個嘅獵人嘅夾，係救咗呢只狐狸。咁可能呢只狐狸咧就係帶佢咧係逃出咗，離開咗嗰個嘅蕩失嘅路，翻翻去咧就係呢一個護林嘅員工嗰度嘅。咁呢件事係咪代表咗做好人有好報咧？

0: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1: 恩语同路人，
2: 我哋嘅嘉宾系利恩弟兄。
3: 咁但系我太太咧就好奇妙，佢讲咗，佢话你系应该要去嘅，因为神将你一生嘅嘢，你所学嘅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喺呢个 project 上面。咁即系神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就应承咗去呢个 project 嗰度去服侍。咁呢个系一个喺平壤北韩嘅首都嘅学校。
4: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为大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保守党成员在上个星期投票选出前南苏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Caroline Finley 出任新党领。张亦良报道，
7: 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投票选出新党领，在星期六该党的党领大会上公布选出前南苏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Caroline Finley 出任党领。选出新党领还不到24小时，省保守党的党团展示出基本团结的姿态，不过有其他政界人士和政治分析人士就担心 Finley 的民粹主义和右倾的政治风格可能会疏远了党内中间派系。今次合共有5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的党领席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 Friendly 被问到如何团结该党，之前党内经历长达3个月的激烈党领竞争，期间充斥着人身攻击和意识形态分歧，不少省议员亦都支持其他 Friendly 的竞争对手。 Friendly 在活动中在记者面前向党团呼吁，问到他们是否愿意留下来。他身后的省议员高呼是愿意并且鼓掌。本身是律师出身的前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 Finley 之前质疑竞选对手 Peter Millerberg 的妻子的原住民身份是否在和解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令到 Finley 备受批评，其中更加包括一些之前曾经在前总理哈柏政府任职的联邦内阁议员。不过 Finley 表示自己和 Millerberg 一直在沟通，在选出党领之后， Millerberg 坚称自己不会离开，并表示党团应该团结。 Finley 另一个面临重大决定，就是应否邀请6名早前被开除或退出党团的省议员回归省保守党。他敬意表示不会单方面做出任何决定，并将会同党团协商。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温哥华公园局将会就一项动议进行投票，建议大幅限制甚至全面禁止个人电动水上交通工具在 Brewer Inlet 布勒内湾行驶。上个月有一只灰鲸遭到水上电单车撞击，事件引发公众强烈愤慨，有人在网上发起联署，呼吁限制水上电单车在温哥华鲸鱼出没水域行驶。截至星期日下午，联署已经收集超过8000个签名。海洋官员表示，涉事灰鲸碰撞之后状况似乎良好，但是指单凭肉眼难以准确评估它的实际状况。公园局主席 Tom Digby 星期一提交公园局审议的动议，要求委员正式通过政策立场，倡议禁止或者大幅限制高速个人电动水上交通工具在布勒内湾和公园海滩附近水域行驶。由于公园局对水道并没有管辖权，动议将会要求人员研究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在其管理的设施内阻止或者限制水上电单车的使用，例如竖立告示牌或者是开展公众教育。至于加强水上交通工具的监管措施，就需要加拿大运输部、渔业及海洋部和温哥华飞沙港口局等相关机构的配合。如果动议获通过，公园局亦都呼吁上级政府将布勒内湾列为城市海洋保育及管理区。Digby 指出，世界各地多个主要城市已经积极禁止个人电动水上交通工具，包括域多里、圣胡安群岛和澳洲悉尼，认为温哥华在这个议题上已经落后于时代，需要加快步伐。 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目标。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8: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根据多间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已经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博福特城堡是黎南的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和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动态。以军发布的照片显示，有以军士兵进入博福特城堡并巡逻。以军发表声明说，行动已经持续几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在上述区域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像声明，表示已经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里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博福特岭，下一步将会扩大对原本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又说，攻占博福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时报认为，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以黎在四月中旬宣布的停火已经基本失效。英国外相顾尔卫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又说真主党亦应该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雅德库尔亦表示极大担忧，指出虽然以色列拥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如果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黎巴嫩部分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

0: 证实驱逐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出境，话呢名记者在华上住期间有确凿嘅片访记录，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居留许可。中方亦都坚决反对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唔系不知悔改一意孤行。纽约时报早前话，旗下一名记者在2月的时候被中国驱逐出境，原因是不满纽约时报去年邀请台湾领导人赖清德以视像出席一场活动，美国政府其后吊销一名新华社记者的签证。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进行政治打压，强调中美媒体问题的根源是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将媒体问题政治化，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令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2: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16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3: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7点09分也都是11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2: 早晨，
3: 我们回来是10度，现在11度，晏少少就会去到23度，
2: 厉害，
3: 即是会温暖很多，
2: 好嘢，
3: 同埋听日都会去到26度的预计。咁要我哋呢度廿六度嘅话咧，可能内陆更加会接近29-30度噶啦。
2: 哇，不得了！
3: 啊，听到都惊系嘛？
2: 唔惊，我就系尽量唔好咁晒咯，即系提醒大家，如果系
3: 你咁热，一定晒噶喎。
2: 戴帽防晒，戴帽
3: 一定
2: 要，
3: 系啊系啊，一定要有啦吓。咁啊，同有咧就系话 Abbotsford 嘅警方咧，我啱睇到有宗嘅新闻好得意。就是话咧，大家揸车成日都要睇住自己个车速噶嘛。
2: 系
3: 话嘅一个阿比话一个 weekend 就捉咗十几部系咪超速车？
2: 哇！
3: 其中有一部咧就系嗰啲送餐嗰啲外卖嗰啲车入边全部都系嗰啲送餐嘅嘢，佢、
2: 哦、
3: 要赶时间。
2: 哦，明白。真系惨啊！嗰张单啫，就嗰张单都咩做白做嘅啫。
3: 系啊，今次真系赔了夫人又折兵。
2: 系咯系咯系咯。
3: 你为咗要交嗰啲交单快啲，咁啊变咗你入边系超速啦。
2: 好鬼鼠！有时咧，啲警车咧真系停咗喺地方，你睇唔到佢。咁讲唔可以用鬼鼠嚟讲嘅，咁佢都系维持治安啊，维持大家嘅安全啊，系咪？帮你系照顾你嘅安全咧，咁啊唔好波及其他嘅驾驶嘅司机啦。你唔小心啊，你冲红灯啊，你超速啊，唔应该嘅。
3: 唔应该，因为市区嗰个速度咧系50公里咧，你就应该要跟翻佢嗰个即系速度。你最多系高。不超过10公里的范围，
2: 总之60字下呢他都不会即是去捉你的，但有时他真的哇心情不好呢，可能他真的很生气，有很多人是超速，
3: 我撞啱、
2: 那個、就会有事啦。
3: 我撞啱那个阿 Sir 就不太高兴咯。
2: 几时啊？
3: 很多年前。
2: 哦哦，他说你几多少？
3: 我在 Adeline 那条桥
2: 是
3: 57而已嘛。
2: 哦，57
3: 啊，他都截停了我。
2: 对你来说很小儿科而已。你平时咧，哇，佢快到啊！我嗰日朝头早跟住你架车尾，我想跟，哇，我踩到70都追唔到你啊！你几快，你又得人惊，你真系快到。
3: 唔系我远你好多。
2: 你冚冚声，咩嘢喺你喺我前边啊？我跟到你嘅先头啊！你一转轮 number six 入嚟，哇！佢咩事啊你？哎呀，我话劲啊你！我特登踩快啲70，啲内街嚟嘅。哇，搞错，你开80啊？我有冇搞错啊？你泊位咧，可能好赶入嚟泊位啊！你嘅好快啊！你唔好咁快啲嘛，有時你唔覺嘅，知唔知啊？你只腳一路踩埋咦響咁樣，
3: 我都唔知道自己嗰個係速度係點。
2: 咁肯定冇警察嘅，我哋啲內街咧放心，我唔會舉報你嘅。
3: 冇嘅，我諗其實都唔係話你嗰個開快車咧，其實係唔應該。咁但係更加係唔應該嘅就話係車多嘅情況下就開快車，
2: 啱
3: 呢個就最唔好嘅。
2: 不過咧，如果大家趕時間咧，你警察一定會再鬧多你一句嘅。趕時間你咪早啲出門口咯，咁樣係咪
3: 先？一定㗎啦！你快，你個車快過你嗰、那個政府規定嗰個時速咧，你冇其他嘢可以解釋嘅，冇藉口。
2: 冇藉口。
3: 咁如果話安全嘅話咧，而家有得個 recall 翻嚟啦，又係一個汽車嘅關於就係現代汽車 Hyundai。 因为存在可能导致到碰撞风险增加安全的隐患。咁喺加拿大，你回收超过几多部？

0: 话八万部咁多啊，
1: 好多啊！交通部咧喺其实上个月嘅十九号咧，五月十九号咧就首次发布，并且咧喺上个礼拜四咧就更新咧呢一个系回收通知中嘅 ，OK？ 咁、就呢啲车嘅制造商就表示啦。他说部分的车辆可能是那些 software 软体问题啦，导致前置的摄影机是有故障的、
0: okay、
1: 今时今日的车全部都是电脑问题，
0: 是的是的，那么部分车辆的前置的摄像头呢个软体问题可能导致到前面会碰撞的预警系统呢是突然间会制动、
1: 哦、
0: 那么车辆在没有碰撞风险的情况突然间刹车可能就会增加了碰撞的风险，
1: 仲多人害怕、啊、突然之间停。那么今次的回收的涉及的车辆包括什么型号呢，就是2025年生产的现代 Santa Cruz 啦，还有2025年和2026年生产的现代的是 Tucson、哦、
0: 哇好新的了，
1: 是啊、
0: 2026年现代的 Tucson 的汽油版、混合动力版和插电式的混合动力版都受到影响的。
1: 没错，回收公告就说了，现代汽车将会以书面通知客户，还会建议他们将车送到经销商更新前置摄影机的软体。
0: 今个月初这个现代汽车还在美国的南部地区发了一宗很大的規模的回收、涉及超过40万部，我哋都40万部，
1: 咁劲啊！
0: 原因就是前碰撞的预警系统是存在问题。
1: 哇！佢同你突然之间刹停啊，即系后边撞埋嚟，咪死火嗬？你得人惊啊！真系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今个月稍早的时候咧，现代汽车发布了另一个回收通知，涉及有6000部咧系2024、2025和2026年款的现代 Elantra 的混合动力型的车型。
1: 哦 ，OK。咁而原因咧就是个混合动力系统里面一个部件可能会因为过热咧而增加起火风险噶。哇！你一定要回收啦，吓死吓死你啊！听
0: 我唔知道呢个前置嗰个嘅软体咧系咪就系而家我哋俗称叫做automatic 嗰啲叫做 emergency braking system 啊，
1: 直情同你停咯，即系突然之间刹停嗰啲咯，系咪嗰啲啊？
0: 你有冇揸过呢啲车？你揸过噶
1: 系咪？因为佢嗰啲系好得人惊噶。有一次租车咧，系有系咁样咧，咁我话可唔可以租架冇噶？我唔想要咯，即系我觉得系我想我控制几时刹车咯，系安全系安全，但系问题就系我觉得平时嗰啲咧已经好安全噶啦，你同我自动刹停，我仲惊啊！你明唔明啊？
0: 嗱，佢呢个自动刹停嗰个系统咧，其实如果你买保险咧，
1: 系
0: 佢会话俾你听，如果你有呢个系统咧，又平
1: 平啲噶，系啊，冇错。冇错，
0: 咁但系我觉得咧，呢个咁嘅系统咧，其实有佢可取之处，
1: 系
0: 就系你泊车嘅时候，你泊车嘅时候咧，
1: 你唔会撞到前
0: 面，你唔会撞到前
1: 面，一定
0: 又唔会撞到隔篱，又唔会撞到后
1: 面，啱，
0: 系咪？只不过你揸车嘅时候咧，佢嗰个嘅 automatic braking system 咧，一定会着嘅，
1: 冇错，
0: 佢冇可能你揸车嗰时候我先停噶嘛，唔、会噶嘛，咁所以各有各自己睇法咯。
1: 系啊，大家觉得好似啊好安全啊，好中意咁，有啲人就话嫌佢咧系冇乜控制能力咯，自己
0: override 咗你嗰个决定，
1: 系啦，冇错啦吓，其实可能前边系条柱嚟嘅啫嘛，我褪前啲都未撞到，
0: 冇错，
1: 咁佢就话砰一声同你刹停咗咁样咯
0: 吓，系啦系啦。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6啦，天气方面咧，今日会有阳光，间中见有云层噶噃，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3度啊，落雨机会有20%嘅。
2: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同样2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09。
1: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就阳光普照啦，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到摄氏嘅26度添。咁啊，应该今日入夏以嚟就一次有咁高嘅26度，落雨机会有20%。
2: 星期三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四日先有阳光，稍后间中多云。去到星期五咧会有微雨啦。气温方面咧，由星期三嘅22度会降到星期四嘅19度，再降到星期五最高得个15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6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有4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1度啊，6度，相对湿度76%。
0: 1320马路情报。
2: 7:17，冇收到任何嘅事故啦。不过要提一提大家咧，咁由于咧系嚟紧有世界杯嘅一啲嘅前期工作咧系要进行咧，咁所以咧 Pacific Boulevard 咧夹住系 Canby 桥落桥嗰个位啦，咁去一路去到 Carroll 街啦。咁同埋咧就系你预咗咧喺 Falls Creek 啦，同埋喺 BC Play Stadium 咧个菠萝包嗰度咧，亦都系有一啲嘅工程嘅。咁请你留意系边度咧？封路咧就要兜路而行，你 make sure 你识路啊。不过而家有 GPS 咧都 OK 嘅。咁而另外咧喺1号公路咧，如果去到系 Glover Road 咧，咁就有两个地点咧系单线行车嘅。咁请大家留意啦，应该系会有少少嘅延误嘅。除此之外咧，基本上系全部公路桥梁都系比较车多，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7: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7.38，报26,945.2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63.2，报50,960.39。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6.56，报7,573.5。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30.3，报34,638.84。
2: 黄金下跌89.77，每安士报美金4,451.4。
1: 白银下跌0.4，每安士报美金73.83。
2: 原油上升6.56，每桶报美金93.92。
1: 比特币下跌2,241.2，每比特币报美金71,339.0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15.79，报25,398.18。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1.41，报4,255.1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2.84，报2,913.27。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5，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42；
1: 一加元对台币22.765，对港元5.679，对人民币4.90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4: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3: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4: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3: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纷纷游轮赞助播出。
1: 系啦，早上嘅接近7:20嘅时间啦，大家都话噶啦，中国人发明呢个打麻雀咧，系我哋嘅国技嚟，
2: 国粹，
1: 国粹嚟嘅。咁啊，唔单止咧，打麻雀呢一个嘅活动啦，吓系可以令到咧，亦可以即系舒缓我哋。有啲所謂叫做記憶嘅失憶問題啦。
2: 我陪我婆婆打咋，而家都未好耐冇玩了。
1: 咁因為呢一種咁嘅遊戲咧，要四個人打噶嘛。
2: 係啊係啊。
1: 咁所以咧就形成咗你叫做四方城啦。我哋講嘅時候，攻打四方城嚇。
2: 係啊。
1: 咁呢一個咧，而喺電腦上邊咧，亦都好流行嘅。打麻雀呢啲咁嘅活動嚇，咁啊棋牌遊戲麻雀近日喺美國爆紅。相關的俱樂部和課程大增，哇！個個都好精啊，打麻雀，
2: 好犀利
1: 噶，尤其是麻雀俱樂部，哇！那種嘅海外搜殺量咧，令到你驚啊！
2: 你个铜钱同索子可以数啊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万咧，佢嗰啲美国嗰啲，我见到嗰啲，我表妹佢哋玩咧，系有一二三个阿拉伯数目字喺度提佢噶嘛。
1: 上面一万咧，下面有个一字。
2: 系啊，好得意嘅。咁而咧，佢话纽约一名嘅麻雀教练，哇，有麻雀教练啊，几劲啊！佢人际社交需求咧，推动咗呢一股嘅热潮啊。因为新冠之后咧，好多人都希望重新相聚，放低手机，面对面互动。
1: 啊，有啲研究心，即系呢个嘅财富嘅顾问咧，就讲出嚟啦。麻雀啊，睇落好似系结合牌技啦、运气啦，同埋社交嘅游戏，但系原来同理财咧有好多共通之处。
2: 住住你啊，点样唔俾牌你上？佢话仲有咧，可以启发唔少嘅理财思路啦。而每一个牌局咧，都随时要调整你嘅思路，灵活应变，就好似生活总系有变数咁嘅。但系咧，啲老公成日话啲老婆系咁打麻雀噶，其实咧我哋要灵活应变，我系要调整我的思路。
1: 咪就系咯，点样佢要唔俾上家，又唔俾下家，系嘛？我要诛下家，或者要顶上家，咁啊嚟呢啲各类嘅呢嘅啲即系所谓层出不穷嘅换牌。好多时打要换牌噶嘛，
2: 系啊，唔对路，即系出边出晒四只，你仲喺度叫叫眼嘅，你叫虎，你叫鬼咩？真系系咪先咁咯？
1: 佢嘅鸡虎食人大三
2: 碗。诶，唔系嗰阵时佢哋话诶鸡虎啊默默食啊嘛，但系我阿姨嗰阵时教我话唔该唔系咧，梗系储埋做牌咧。跟住我另外妈妈就话唔好啦，慢慢成熟同婆婆玩咧咁样咯，系啊。
5: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6: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5: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5: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8: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8: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5: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8: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5: 有心唔怕迟，
8: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盛。
5: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8: 列志文6044231120。
9: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5: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9: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5: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0: 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5: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5: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3: 佛经有句名词叫做天龙八部，究竟天龙八部是怎解的呢？天龙八部是佛门维护佛法的部众， 他们是佛陀的常随众，所以每一部经典都提到天龙八部的，他们都是

0: 是欲界地居天的天人。在一般人的想象之中，天是非常崇高的境界，认为人死后生到天国是最理想的地方。但是以佛法来讲，天道是六道之一，天、人、阿修罗、饿鬼、畜生、地狱。相对来讲，天道虽然是身份很高，但是还未脱离六道轮回。一旦天福享尽，有五衰上现的时候，依然是要轮回六道的。不过天人只有快乐，没有人间的种种痛苦。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所求所愿立刻可以满足的。八部的第二呢是龙了，梵语 Naga。 中国古书称龙为四灵之一，四灵是麒麟、凤凰、乌龟和龙。龙是非常灵异的，善于变化，能够变大变小，甚至变有变无，种类很多。有守护天宫的天龙，守护龙宫兴风作浪的海龙，守护宝藏的藏龙，腾云治雨的雨龙。法花经讲有八大龙王的。龙的福报很大，但是业障亦很重，修行人由于亲心重，脾气大，会堕落为龙的。天龙八部的第三是夜叉，梵语是 Yaksa， 意思是行动迅速的鬼，分为地行夜叉、空行夜叉和天行夜叉三类的。相传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地行夜叉转告空行夜叉，现在释达多已经正道成佛了，那又由空行夜叉转告天行夜叉，再转告四大天王，最后辗转传到他化自在天的魔宫，魔王胆战心惊，恐惧不已的。夜叉分为两种，一种是食人的恶夜叉，另一种是维护佛法的善夜叉。例如《如其掩口》里面所介绍的面言大士相貌，虽然是可怖，但是是观音菩萨示现的善夜叉来的。天龙八部第四部是乾达婆，梵文是 Gandhava， 中译为沉香、食香或者香神。他们以香味为食，本来是都利天主，即是帝释天座前的咒乐师，因为帝释天仍然爱着五欲，喜欢音乐的，只要焚起一支香，乾达婆就开始起乐。传说乾达婆时常住在须弥山之南的金刚窟中，能够在虚空自由飞行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点，小故事大道理，尽在心灵鸡汤。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邮政局同工会喺星期一会公布投票结果，决定系咪接受新嘅临时协议。张逸良报道。
6: 加拿大邮政局与工会嘅劳资纠纷持续2年多之后，邮政工人工会会即将得知佢哋是否能同资方达成新嘅临时协议。工会喺星期一会公布投票结果。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大约55,000名成员喺4月20日开始投票，表决一项为期5年合约，内容包括系前2年分别加薪6.5%同3%。加拿大邮政局与工会长期以嚟就工资同埋邮政服务结构改革问题争执不休，喺整个谈判过程里边，工人们多次举行罢工。双方同意喺工会成员进行投票期间唔会进行任何罢工或停工行动，但工会亦都系有投票。会决定他们一旦拒绝协议之下会否进行罢工。大约60%的工会理事会成员表示支持这项新的集体合约协议，说合约能够保障工人安全，但工会主席就呼吁成员拒绝接受协议，认为会削弱工人的权利和薪酬。在上星期五，邮政局报告说，由于正在推进解决持续财困的改革，今年第一季度他们的税前亏损经已降到2.05亿元。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本省由星期一开始提高最低工资至18.25元，以配合通胀水平。张逸良报道。
6: 本省由6月1日开始，赚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将获加薪到每小时18.25元，升幅配合通胀水平，并适用于一般最低时薪。劳工厅指，同样加幅适用于特定最低工资类别，包括系住宅管理员、留宿家居助理、留宿营地负责人同埋建工计农场工人。加幅适用于使用应用程式的网约车司机及送递员特别最低工资，该个工资标准经已2024年9月设立了。由6月1日开始，网约车司机及送递员实际接单工作时间最低时薪每小时21.89元，特定人手收割农作物工人最低工资就在10月31日按相同比例上调。自2017年以来，省政府一直定期渐进式提高最低工资。省府强调，经济增长与公平工资息息相关，最低工资的升幅一直同全省整体薪酬同步增长，于过去5年，本省平均时薪上涨近26%。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同伊朗停火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两国再起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说，一架 MQ-1 无人机早前在国际水域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伊朗击落。美军在过去2日发动智慧性打击回应，针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哥鲁克和格什姆岛，击中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伊朗革命卫队就打击施袭的美军空军基地报复，强调若果侵略再发生，回应将会截然不同。其后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指遭受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防空系统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成功拦截2枚伊朗射向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科威特外交部批评伊朗施袭破坏为地区局势降温的努力，强调保留采取必要措施捍卫领土的权利。沙特阿拉伯谴责伊朗多次袭击科威特，侵犯主权和违反国际法。沙特声明支持科威特采取措施捍卫主权、安全和稳定。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录得超过260宗伊波拉病毒确诊个案，其中42人死亡，另外仍有1100多宗疑似个案有待核实。在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里亚，再多4名患者出院，累计5名患者痊愈，最新出院的4个人都是医护人员，在出院前已经连续2次对病毒检测呈阴性。 到访布利亚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今次疫情由本地报招型病毒引起，目前没有获批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但是在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之后，患者仍然可能康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一语同路人，
8: 我们的嘉宾是利恩弟兄，
9: 但是我太太就很奇妙，她说了，她说你是应该要去的，因为神将你一生的东西，你所学的任何东西全部都可以用在这个 project 上面。即是神已经准备了很多东西，就答应了去这个 project 那里去服侍。这个是一个在平壤北韩的首都的学校。
10: AM 1320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11: 1320天气报告，
12: 又早上的7:35了。天气方面呢，今日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3度，落雨机会有20%嘅。
13: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9:09。
12: 听日星期二咯，预测就阳光普照啦，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26度啊，落雨机会20%。
13: 星期三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四就是有阳光但间中有云，去到星期五就有微雨了。气温方面，星期三是22度，星期四日降到19度最高，星期五最高降到是15度，而落雨机会是60%。
12: 现时是转吹东北风了，风力时速2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1度，相对湿度87%。
11: 1320马路情报，
13: 7:36，再提提大家啦。如果你落 downtown 嘅话咧 ，Pacific Boulevard 咧夹住 Cam 由 Camby 桥啦落桥位咧，去到 Carroll 街啦就系封咗嘅。咁而另外咧喺 Falls Creek 啦同埋 BC Play Stadium 咧菠萝包嗰度咧，亦都系有啲嘅可能唔同嘅交通模式啦。咁大家要留意啦。1号公路夹住 Glover Road 咧，亦都系单线行车。咁仲有咧就系如果大家去到温哥华咧，有因为铺路工程有机会系封嘅咧。去到是 Joyce Sky 啦， Kingsway 去到 School Avenue 啦，西49 Avenue 嗰啲咧，请大家留意啦吓，小心驾驶。
11: 财经消息。
13: 7:37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3.31，报27,068.82。
1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21.5，报52,910.96。
1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46，报7,581.52。
1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34.2，报34,635.14。
13: 黄金下跌0.94，每安士报美金黄金应该是下跌85.83，刚刚票了，是报4,455.42。
12: 白银下跌9.4，每安士报美金74.23。
13: 原油上升6.93，每桶报美金94.28。
12: 比特币下跌2,112.22，每比特币报美金71,467.9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啦，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15.79，报25,398.18。
1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1.41，报4,255.13。
1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2.84，报2,913.27。
13: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5，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42，
12: 一加元对台币22.765，对港元5.679，对人民币4.90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讲法，春天小朋友生长的速度是其他季节的2倍呢？其实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些非常有权威的研究可以证明到春天比其他季节是更加适合小朋友生长的。不过人类的正常生长又的确是具有季节性的。一般的确是在春季和夏季的生长速度是会比较快的。我们加拿大曾经有过一项研究，就调查了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结果就显示男孩子在夏季的生长比率 占了全年总增长量的 67%， 而女孩子亦都占了有 60%， 远比冬季的增长速度是快很多的。而另外在丹麦亦都曾经有过一项研究，整理了是8到11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季节的变化，结果就发现1月到4月即是春天了，身高增长的速度是达到全年最高的。而中国的专家在2005年到200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结果就显示8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增长是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的，而最佳的增长季节就是春天，而3岁的幼儿身高增长的最佳季节就是春天和秋天了，至于增长速度最慢的季节就是冬天了。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0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香港漂流生咧系44%，希望留低发展，而住宿费咧成为系好大嘅一个挑战啦。有不少去香港的升学的内地生啊，面对留在香港发展的困难咧问题。咁而喺针对香港升学同埋系发展的港漂学生，在有机构咧进行一个问卷调查的时候，有发现大约44%咧嘅受访者表示一定会或者系倾向毕业后留港发展。受访者普遍认为在香港生活面对不少的挑战，19.2%认为租金咧系成本高啦，同埋住宿成本咧系最大的困难。而另外15.3%同埋14.2%分别认为语言同埋文化适应困难，以及系社交圈子狭窄、归属感唔够。而至于港漂能否咧系真正留低咧，关键咧就系机构话咧，在香港能不能够给到他们可见的机会、稳定的支持和长远的信心。
2: 另外一宗香港的消息，台风长眉将会吹袭冲绳，香港快运取消6个航班，香港航空4个航班改期。台风长眉预计在6月1日和2日吹袭日本的冲绳，香港快运取消了6月1日4班、6月2日2班来回香港及冲绳的航班，而香港航空的4班原定在6月1日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应该更改就去6月2日。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的航班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者是退票的手续费用。在台风长眉威胁之下，日本多间的航空公司取消了合共超过290班机。
1: 你知有些是伊波拉消息的报告，无国界医生警告伊波拉未见底，呼吁是扩大检测。无国界医生 MSF 在上个礼拜六5月30日已经警告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传播是比应对行动迅速，仍然没有人知道疫情的真实规模和严重程度，情况是令人极之担忧。而该组织呼吁立即扩大是检测范围，持续提供人手和医疗的用品。
2: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瑞典总理说加拿大是北欧之外最具北欧气质的国家。加拿大要加入欧洲联盟 EU 了吗？瑞典总理 Christensen 就在以幽默的口吻称加拿大是北欧地区以外全世界最具北欧气质的国家，并表示欧盟对理念相近的国家始终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1: 来自另外一个加拿大消息，大型活动中可不可以在公园度吸烟？温哥华考虑指定设一些吸烟区。在温哥华公园局一项有关大型活动和节庆期间，在部分公园设立是指定吸烟区，豁免现行禁烟规定的试点计划，最快可能在今年的夏季展开。CTV 报道，公园局委员会在星期一的会议上面就一份是题为2026年夏季特定的活动指定吸烟区试点计划的职员进行了表决。
2: 另一宗来自加拿大回收汽车的消息，碰撞预警系统有问题，现代是宣布回收80,000部的汽车。现代汽车 Hyundai 因为存在可能导致到碰撞风险增加安全隐患，在加拿大回收了超过80,000部的汽车。在加拿大的交通部在5月19日第一次发布了，并在上个星期四更新的回收通知入面，这一间汽车制造商表示部分车辆可能有软体问题，导致到前置摄影机有故障。
1: 另外一宗加拿大的消息， AI 热潮推高货运盗窃案，北美一年损失超过10亿元。人工智能 AI 产业快速发展，带动同材伺服器和数据中心设备急需，而且在增加了货运的时候，盗窃案件大幅上升。风险评估公司指出，2025年加拿大和美国的供应链犯罪损失按年是激增60%，而总金额是损失超过7亿2500万美元，大约是10亿加元。
2: 来自美国的消息，美国澄清申请绿卡者大多数免返原籍国家。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个星期尾就是之前有关申请美国永久居留权俗称绿卡的政策转变作出澄清，说政策并无重大改变，意味大多数寻求美国永久居的外国人无需要返回原籍国申请绿卡。
1: 来自另外一宗美国的消息，曼斯开会的时候玩手机内外失分， 特朗普是屡次批评。纽约时报在上个礼拜六5月30号报道，尽管副总统曼斯被视为2028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热门人选，总统特朗普私下却频频向盟友系质疑其能力。报道又指曼斯开会的时候频频滑手机，习惯做反驳队，而且在社交媒体上面批评者和他们是交火，而白宫幕僚长亦都是等等官员曾经劝他暂别社交媒体。
2: 来自南美的哥伦比亚消息，哥伦比亚大选首轮投票战情紧张。哥伦比亚在5月31日举行总统大选，结果将会决定该国是否维持左翼的路线选择对话，亦或是转右走向总体战，就是 Total War， 政府为了打击叛军和毒枭所采取的全面强硬军事战略。目前民调领先的是现任左翼总统佩德罗的门生参议员塞佩达，他承诺延续侧重和谈的全面和平策略。两大右翼候选人富豪律师埃斯普雷亚和参议员巴伦西亚皆主张结束全面和平，以军事手段重拾全面安全。分析预计第一轮无人能赢过过半的选票，预料需要在6月21日第二轮的投票。
1: 来自菲律宾的消息，菲律宾防长表示，中美峰会仅仅是缓和两国关系，仍然受威胁。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上个礼拜六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场是向英国传媒表示，虽然中美元首上个月是举行会晤，让中美关系是有所缓和，但是菲律宾持续是面临来自中方严重的威胁。但是他强调，无迹象显示中美峰会或者是中东战争冲突在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之下对菲律宾的承诺。
2: 来自俄罗斯的消息，俄罗斯的陆军和空军高精度武器集群打击乌克兰的军事基建，美国和伊朗仍未达成协议，东欧继续燃起战火。俄罗斯国防部自上个星期六起一连两日公布了俄军的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且摧毁了216架乌克兰无人机之余，亦都使用了高精度的武器集群来打击乌克兰的军用机场等等。
1: 接着来自韩国的消息，海上搜救联演韩日6月7号重启。日韩是一个搜救模拟朝鲜半岛近海发生船舶遇险事故，演练两国的舰艇联合出动和应对流程，因为旭日期等这个争议从2017年是停摆到今时今日。而今年演习将会在南韩济州东南方公海举行，演练搜救遇险的船舶，和撲滅船舶的火災、緊急醫療處置和直升機的升降等等。南韓海軍預料是會派出登陸艦是路積風號，而且日方就會派驅逐艦金剛號和海鷹是直升機參演的。
2: 來自法國的消息，聖日耳門聖賽米為免歐聯冠軍，巴黎現騷亂而得破壞了區283個人。法國甲組足球聯賽勁旅巴黎的聖日耳門聖賽米上個星期六在匈牙利布達佩斯擊敗了英超球隊阿仙奴，蟬聯歐聯冠軍。大批球迷走上巴黎街頭等地來慶祝，期間有人鬧事被破壞，而單單是首都就錄到有283人落網，全國則有至少416人是被捕。
1: 来自三藩市的消息，家用电车的充电桩湾区房屋升级必备。旧金山湾区拥有全球最高的电动车普及率之一，而电动车充电桩成为购屋者的热门选择不足为奇。而今时今日，一些的房地产经纪都表示，这一类的充电桩已经是从锦上添花演变成为必不可少，甚至可能左右潜在交易的走向。
2: 最后来自荷兰的消息，汉坦邮轮消毒之后获准复航。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的疫情，当地卫生部门上个星期六宣布，经过完成清洁及消毒工作之后，这个邮轮已经获准再次出海。当地卫生部门公布，经最终检查确认，在公共卫生角度来看，红迪亚斯号再次出海已不存在任何障碍。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 使惊，唔使惊，吴水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7: 利息终于回落了，
8: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7: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8: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7: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8: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
9: CapitalDirect.ca。
2: 早上7:51，加拿大保守党领就是博利治 Pierre Poilievre 公开了呼吁，做什么呢？
1: 公开呼吁呢，总理卡尼应该召开紧急国会辩论，讨论加拿大的经济状况。
2: 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五宣布了2026年的第一季 GDP 增长率是 0.1%， 负啊。咁啊，2025年第四季嘅 GDP 增长率咧，经修正之后，亦都系数据-1%。嗱，咁啊，根据呢一个嘅连续两季负成长之后咧，依照一般定义，加拿大已经进入咗系技术性衰退。
1: 冇错，咁而博利治喺公开信度咧，亦都系讲啦，星期五你成为七大工业国里边唯一将自己嘅国家带入衰退的领导人，你曾经承诺打造 G7 成长最快的经济体，但结果就是唯一陷入衰退的国家。
2: 总言之，美国和关税和伊朗战争不能成为藉口，其他 G7 国家同样面临这些挑战，但是没有陷入这个衰退。
1: 他是英伦财长来的，你跟他讲经济。而今次有些银行家就说，第一季的 GDP 几乎是接近零成长， 不一定是足以认定是真正衰退的，有人帮口。
2: 咁啊，而家另外一間銀行就話咧，我哋答案話唔完全係咯。如果問係加拿大係咪真係陷入咗衰退，
1: 咪咯，
2: 啲銀行家都唔承認。
1: 喂，你博利治同一個我哋嚇總理係即係英倫行長同佢講經濟，你諗清楚先啦，係咪啊？
10: 我是通年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麦附近，
12: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4: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榕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5: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榕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榕燕窝行。
16: 老友记知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再次系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我哋倾偈嘅。Hello，Paul 你好。
17: 你好，大家好。
1: Paul， 今日而家夏天到咗啦，咁我哋喺大家喺生活上咧都系嚟紧呢个 Stage 2嘅制水情况，咁我相信大家都要留意呢方面。
17: 系啊，咁因为制水嘅原因我以前喺香港都试过啦，系咪？咁就系天气非常之热啦，我哋系非常之缺水嘅，但系我哋千祈唔好制自己饮水。
1: 哦。
17: 因为咧天气而家炎热嘅时间咧，尤其是我哋本身咧，有好多时候我哋嘅长者或者我哋嘅前辈咧，佢有时候就觉得去洗手间好麻烦，咁就情愿咧就我哋饮少啲水啊，咁样唔好嘅。咁其实咧，我哋嘅水分咧会直接影响我哋有阵时候咧神志不清啦，我哋有嗰时候好容易有膀胱炎啦，我哋嘅尿道炎啦，都系因为我哋缺水嘅情况底下，而我哋嘅身体嘅水分咧，亦都会将我哋嘅血液咧会唔会变得浓度过多啊？咁样对我哋嘅心脏负荷亦都会好大嘅影响。 影響嘅。咁所以咧，我建議大家咧就要唔係話一次飲幾多杯水或者幾大杯水咁樣喎。我哋咧，我又做，尤其是做運動又好，練功夫又好，我哋嘅即係我哋嘅身體吸水，即係吸納我哋嘅水分咧，其實係要逐步嚟嘅。
9: 我记得你曾经提过咧，饮汤饮果汁全部唔算嘅，清水先系身体真正吸收的。
17: 嗱，果汁咧同埋汤咧，其实咧佢哋包含咗好多其他嘅物质嘅。咁喺呢个透过啲物质，其实会如果饮得太多，反而会加重咗我哋肾脏嘅我哋本身架过滤啊，其他一切嘅事情。咁所以咧，饮得太多咧，盐分又高啦。嗱，咁其实盐分咧，呢个我哋下一个 topic 再讲下。咁唔係話大家話啊，我哋梗要食好少鹽啊，我哋乜嘢咁就全呢、這個就係有第二個誤解嘅。我哋遲啲先再帶同大家分享下。咁、但係今次咧，我哋主要就係講水分嘅吸收。咁其實我哋飲果汁啊，同埋其他嗰啲咧，唔係一直直接入去身體度嘅。咁、反而咧，我可以提議大家可以飲下椰子水啦。但唔好飲乜日日飲喎，因為有果糖嘅。咁一個星期可能飲兩到三次啦，嗰、個亦都係對身體有，因為佢哋嘅電解質咧，對身體嘅吸收水分有好大嘅幫助。咁、最主要咧就係清水。清水咧就係我哋可以朝頭早一早起身啦，飲少少暖水啦。咁我哋飲暖水嘅時候咧，就係飲一杯咁樣清理一下腸胃就得噶啦。咁但係千祈咧就唔好淨係話啊，我要飲一杯咁樣飲大杯就當係飲咗水喎，因為身體啊可以吸收嘅水分係有限，咁佢就會排出身體嘅。咁變咗咧，如果你慢慢反而係少少少少咁飲咧，咁就 OK 咯。
9: 咁即係話飲水咧就係唔係大啖大啖飲，係個頻率啊比較係高啲啦，咁樣係 frequently 咁飲咯。
17: 係啊，冇錯啊。咁隨住仲有你身體咧，要留意你身體本身自己嘅反應啦。如果你口乾啊，或者身體有陣時候唔係淨係話口乾咧，唔係一定話係好渴先至話真身體唔夠水分嘅，有其他嘅原因。如果長期眼乾口乾咧，亦都要注意嘅喎。可能你嘅肝臟或者其他地方咧，會亦都係可能 overwork 咗，即係有啲超負荷咗太多。咁所以咧，其實咧正常嘅飲水咧，而家喺我哋本身嘅夏天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因為好容易就會中暑噶啦。另外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著衫啦，本身温哥華嘅天氣咧，你要知道日頭同夜晚都係比較涼嘅，
9: 温差
17: 係啦。咁夜晚即係中間嘅時間咧就比較熱，但係我哋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以為啊涼啊，著住件衫咪瞌著咗眼瞓、跟住咧就好容易身體會過熱啦，咁、又水分又唔夠，咁就會好容易有中暑嘅。
9: 明白。
17: 嗱，而家未去到我哋最熱嘅時間啦，但係大家已經感覺到咧，其實如果廿幾度同我哋好多年之前已經唔同啦，咁所以大家記住特別注意啦，咁樣咯。
9: 咁而家咧就係六月份啦，啱啱踏入第一個六月份嘅星期一，咁我好奇怪喎，譬如今日同聽日咧就係熱地，去到星期三四咧呢一排又會涼翻嘅，咁所以大家亦都唔好掉以輕心，唔好諗住啊收埋曬啦，熱啊嗰啲褸啊，留翻一兩件薄褸咧，以備不時之需嘛。
17: 空氣流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睡覺的時間。所以呢，大家如果不介意的話呢，就可以預多啲御寒的衣物啦。如果有什麼事可以著衫，但是一定要保持空氣流通，千祈不要說怕凍呢而麻煩呢就是不焗住的。因為呢你睡覺呢，空氣和我們的本身我們的氧氣不夠呢，我們就會瞓来瞓去都好似唔夠咁樣嘅。咁記住多啲飲水啦。咁希望大家共勉之下，同大家一起。
9: 好啊，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或者系参观浩林翠逸轩有咩途径咧，
17: 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咧604214-5700，604214-5700，又或者浏览我哋嘅网址咧www.hhsr.ca 查询嘅。
9: 记住呢个电话啦，604214-5700，214-5700，记住要预约。今日唔该晒你，下个星期再倾偈。Thank you， 拜拜。
17: 拜拜。
16: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逸轩特约赞助。
18: 列治文浩林翠逸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逸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植物银行表示，本国 EI 就业保险制度已经不合时宜。张玉良报道。
0: 加拿大食物银行表示，随着越来越多人从事打散工或者兼职工作，加拿大的就业保险制度经已无法满足日益广泛而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该组织在其最新的贫困状况报告指出，劳动力市场经已转向兼职、临时和合约工，而就业保险金 EI 仅服务于那些拥有稳定全职工作而且受雇于单一雇主的日益萎缩的劳动力群体上，是不合时宜。加拿大食物银行行政总监 Kristen Brexley 表示，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家庭难以应付高昂的生活成本，过时的就业保险制度是加拿大经济韧性面临最大威胁之一。报告指出，就业保险金的资格认定是问题的核心，制度要求劳工在固定的期限内累积一定的数量工时才可以受保。不过报告指出，有些不规律的工作时间、多份工作和合约工，使得这些拥有稳定工作的人也都难以获得就业保险金资格，这个或许会面临更大收入不稳定的劳动力群体排除在外。联邦就业保险金 EI 是弥补失业人口的经济困境，以支付平均每周受保收入的 55% 左右的金额。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1: 世界大学排名中心星期一公布最新排名，几乎所有加拿大大学的排名都下跌。加拿大有38间上榜大学，当中有37间排名较去年有所下跌，只有一间大学保持排名。多伦多大学仍然是加拿大排名最高的大学，位于全球第23位，和去年持平。 McGill 麦基尔大学跌一位至28位，而卑斯大学 UBC 就从第48位跌至第49位。世界大学排名中心主席 Nadim Hassan 博士表示，加拿大大学的衰落反映了多年来资金不足，以及社会对于科学和教育这些公共资源的重视被削弱。他表示，加拿大大学正面对多重压力，包括提供高质素教育、吸引并留住人才，以及大规模产出高质量研究。麦克森指出，这些问题不只是属于学术界，而是国家问题，因为加拿大高等教育体系的削弱将会损害科学发展、创新能力以及国家的长远未来。有民调指，近四分之三加拿大人支持2016年最初引入安乐死的初衷，但是在2021年扩大安乐死定义就令更多人反对。张玉良报道。
0: Anger Street 有民调表示，近 77% 的加拿大人支持2016年安乐死最初合法化之后引入的最初标准。有关标准包括可合理预见的死亡和遭受到严重而且无法治愈的痛苦为理由可以进行安乐死。不过民调指，在过去10年期间，安乐死经已从一项范围较窄的临终关怀政策演变成加拿大最具争议的社会伦理和政策议题之一。随着适用范围在2021年从可合理预见死亡扩展到可能唯一潜在病因是精神疾病，受访者对此界线的犹豫情绪日益增加。联邦政府2021年引入将标准扩展到取消了可合理预见死亡这个必要条件，支持安乐死死亡比率有所下降，特别对于是否允许仅限于精神疾病为原因而实施安乐死的方面，公众意见更出现严重分歧。有43%的人表示支持，39%的人反对，另外有20%人表示并不确定。调查结果表明，加拿大人在原则上仍然普遍支持安乐死，但如何划定界线问题上，民众的分歧日益加剧。受访的加拿大国民不仅关注精神疾病是否符合安乐死的资格，还关注进一步扩大安乐死范围之前，是否经已落实充足的住房、残疾人士支持和医疗保健体系。数字话，达到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要证明因为身心障碍申请安乐死的人应已能够获得足够的住房、收入支持和残疾相关照顾等。另外有43%有信仰的加拿大人对本国每年安乐死死亡人数增加感到担忧，而在无宗教信仰的受访者里面，有关比例跌到25%。另外，国民越来越关注将精神疾病纳入安乐死的条件，加剧民众对应否允许安乐死的分歧。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1: 香港的中华煤气表示，有加价压力与能源及物价因素有关，正与当局讨论加幅。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煤气公司是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是石老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老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六成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经已与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价格。煤气上次加价在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说，煤气有加价压力，正是同当局磋商。他表示，公司在2006年同澳洲签订25年长约，采用照付不二原则，预先定好气价，至今累计为客户节省超过200亿元的燃料费，合约将会在2031年到期。他预计上半年的用气量按年下跌 3%， 原因是气温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至于酒店和餐饮用气录得轻微升幅，商业用气量仍然受北上消费影响，期望全年跌幅收窄。煤气公司目前有超过200万个用户，本港正是积极发展北部都会区。公司预计当北都落成，区内新增人口150万人，为公司增加大约50万用户。公司正在北都铺设管网。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国际方面，美国商务部公布禁止辉达等美国企业向位于中国境外的中资企业供应先进 AI 晶片，以堵塞监管漏洞。被禁止出货的包括辉达的 Rubin 和 Blackwell 处理器，以及超微半导体 AMD 的 MI350X 晶片。有关的监管漏洞源于美国商务部去年5月宣布不再执行前拜登政府订立的 AI 晶片出口管制规定。有前国务院官员指，漏洞令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可以在未申请许可的情况下采购辉达先进晶片。业界估计，利用这个漏洞输往中国境外企业的先进晶片可能达几十万枚，包括流入在马来西亚等地开设的中国 AI 企业。CHMB AM1320

0: 8:08。大家早晨
1: 吓，
0: 十一度嘅早上，你话佢冻咩？唔冻。你话佢热咩？又唔热。
1: 咩唔冻啊？直播室个冷气好冻啊！今日
0: 咁呢个人为啫，呢个人为啫。咁
1: 出边 OK，
0: 出边系应该 OK 嘅，因为得北东北2公里啫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其实咧，我哋头先咪讲嘅呢个反对党嘅联邦反对党嘅党领啊，
1: 波利兹
0: 啊 ，Polyev 咧就叫我哋呢个总理嗱嗱声开紧急会议吓、啊，我哋嗰个议会，因为而家讨论我哋要技术性衰退咁。嗱呢个系佢哋嗰个嘅内阁里边咧，即系佢哋嘅团队话嘅啫。事实上，我哋头先都讲有两间嘅银行家咧都话唔系，实际上我哋冇衰退嘅。OK。
1: 咁完全系咯，佢话吓。
0: 不过呢一个嘅所谓技术性衰退咧，根据如果个 definition 嘅有个要义嚟讲咧，佢又唔系话错晒，因为你连续两季 GDP 都系负啊嘛。
1: 系啊，
0: 系咪负增长咧？咁啊，形成咗咧一个叫做技术性嘅衰退咧，又喺个字面上边又冇错嘅。
1: 字面上又唔算错咯。
0: 不过呢个问题咧，又的确影响咗另外一个层面，就系我哋加拿大嘅一班。畢咗業或者將會畢業嘅一班青年人嘅工作就業機會，呢個就真嘅呢個。
1: 除非你係有家庭嘅家族生意啊，繼續去 run 落去啦，你要揾嘢做啊，你孤兒啊。有一個例子咧，係22歲嘅 Philip 啦，咁佢就喺多倫多一個中心嘅商場度咧來回穿梭，逐間店鋪問人：你哋請唔請人啊？佢話其實呢個場景咧已經成為佢過去幾個暑假嘅日常啦。咁樣
0: 佢話過去兩三年咧，每個月都會有求職兩三次，但係乜嘢回覆都冇咧，亦都冇人打電話，亦都冇人嚟到發電郵俾我。
1: 係咯，
0: 佢坦白講，而家當前嘅生活成本高企嘅環境之下咧，不斷咁被拒絕咧，係令人好沮喪嘅。
1: 好慘咯！
0: 你要金錢先能夠生存到嘛，但係換嚟嘅咧，竟然間係一再被拒絕。
1: 咁你冇得工作，你點搞咧嚇？即係22歲仔，咁佢而另外咧，加拿大嘅統計局嘅最新數據就係話。15歲至到係24歲嘅青少年咧，佢哋嘅失業率持續上升啦。咁而失業率咧喺2026年嘅4月咧係14.3%，遠高於3月份嘅9.4%，即係越嚟越多人冇嘢做咯。
0: 係講緊遠高於2023年嘅3月。
1: 係啊，
0: 唔係2026年。
1: 啊，2023年前嗬。
0: 2023年啊。
1: 咁即係話2024開始都開始差啦，4、5、6都開始差噶啦嗬。
0: 咁而家嗰個 GDP 嘅數據咧？加拿大連續兩季度嘅萎縮啊嘛，所以咧企業資本投資更加係連續第5個季度下跌。如果你啲企業唔再投資，或者我係唔會再噴錢落嚟，咁你梗係唔會再請人啦。
1: 係啊，係啊，
0: 分分鐘你仲要減人添。
1: 係啊，你講得啱啊，仲要係將嗰個規模咧係縮細啊，搬細啲嘅 office 啊之類啦。而高利率的環境咧，經濟學家講咧，係令到企業減少投資、減少招聘，而消費支出疲弱咯，咁就搞到加美貿易，喂，你咪知啦，緊張局勢又升温咯，咁啊拖累啲經濟活動咯，你都咁易啊，真係。
0: 嗱，有啲就業專家就話啦，你又冇經驗，
1: 係咯，
0: 梗係冇人請你啦，
1: 係啊，
0: 你。有工作嘅，但又冇咁嘅經驗，你又冇好話冇。
1: 所以而家啲 co-op 咪幾好咯，即係讀下書嘅時候咧，做半年嘢，咁再繼續讀，咁起碼有個工作經驗咯。
0: 講係好好，實質上咧，你仍然係要有機會俾佢得㗎。咁你當然你話我 co-op 嗰啲係政府俾錢㗎嘛，
1: 係
0: 一部分，唔係你間公司企業俾㗎嘛。
1: 係啊，
0: 但係當你個 co-op 完咗之後。你嗰個公司仲有冇能力請你啊？因為政府已經會抽翻嗰個資助噶啦嘛。
1: 啱啊，啱啊。
0: 咁你仍然都係去一個係好不穩定嘅狀態。
1: 有啲係咁啱好彩，就派去啲大機構咯，咁你咪好彩咯。
0: 咁所以有啲經濟或者就業專家講咧，經濟學家亦都話，人脈嘅網絡咧，原來比你嘅履歷更加重要。
1: 嗯，識人。
0: 你要識人多。
1: 最緊要識人。
0: 咁你要識人多嘅話咧，你係點樣去識人多呢？最重要一樣嘢咧，其實參與多啲嘅 volunteer work。
1: 嗯，你做多啲嘅義工咧，你唔好咁計較咧，可能其中同你一個義工，喂大老闆嚟嘅，可能人哋係咁啊，哇睇中啊後生仔都唔怕蝕底喎嚇，即係學下嘢咁樣。咁而今時今日咧，佢。都求職人士咧，你知咧都好沮喪，但係佢都同樣咧，呢位經濟學家就鼓勵佢哋唔好輕易放棄啦。你可能 send 100份裏邊，可能有一份翻嚟已經好叻噶啦，咁樣咯。
0: 最重要一樣嘢就係當你出去，你個曝光率高，你去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嘅機構裏邊，你去做一啲義工，
1: 係
0: 嗱喺嗰個範疇義工裏邊，你會接觸到好多唔同層面嘅人士噶嘛。
1: 係啊係啊，
0: 可能有啲大老闆啊喺啱啱喺嗰度又出席。佢又見到你能力又能幹又四，佢又遞張卡片俾你。
1: 大老闆
0: 未必話請你喎，
1: 同大老餅爭好遠喎。

0: 一卡片你，
1: 系
0: 咁你攞住张卡片，第日如果你见工嘅时候问你，你识边个啊？
1: 我识佢啊，
0: 我识阿永恩，哇，点啊？
1: 冇用嘅，你识陈建邦好啲，
0: 识陈建邦即炒佢。
1: 嗱，不过咧，我觉得喺呢方面咧，而家你可以见到好多啲求职网站咧，系好多人要请人噶，但硬系咧唔请你嘅啫，咁啱喎。
0: 有啲系登出嚟嘅啫，
1: 就系咯，
0: 有啲系要应酬一啲嘅一啲嘅环境。並不是他們真的要請，他們已經入內部安排了。
1: 是啊是啊，所以變成這方面呢，你最重要就是了解公司背景啦，是不是？針對一下，譬如僱主問你，啊，怎麼對我的公司有興趣啊？你問得就，即是他問得你，希望聽一些答案呢，那你就醒目一點，但又不要擦鞋擦得那麼緊要，人家又反感的，這
0: 樣。其實有很多那些這樣的工作呢，未必在網上找到就一定是的，尤其找不到那些就不是一定沒有的，這些情況很有趣的，你以前不會有的，以前在香港我啲朋友想揾米佬，每個禮拜六買一份
1: 米佬布。
0: 米佬布，哇！嗰啲米佬布捧咁厚一沓，
1: 係咩？
0: 有冇理睇？
1: 我成日都有喺地鐵度有一份叫 recruit 咯，係咪嗰份啊？
0: 係咯，但係唔係嗰啲叫做以前係，而家嗰啲係新一批嘅，但係早期嗰批嗰啲咧全部英文嘅，
1: 咪 recruit 咯，咪成日 recruit 咯，
0: 叫西部西即係香港嘅南組。咁佢咧每個禮拜六咧一定會有好多啲
1: classify
0: 招聘嘅廣告
1: ，classify post 咯。
0: 佢係叫做 classify，
1: 佢係 classify post 咯。如果係南華早報嘅話，
0: 南華早報嗰啲，哇！佢好鬼多，好鬼多，全但係全部都英文。
1: 我嗰时都细个都唔使揾工嘅，见到 classified post 就劈开唔睇嘅。嗰时都未系揾工嘅时候。咁而加拿大独立联盟嘅一位嘅主席都讲啦，其实如果你话揾工咧，系双方脱节嘅核心问题就系咩咧？佢其中有一个人就话：，唉，我系17岁嘅孩子嘅父亲。对于呢啲年轻人嚟讲咧，网上唔存在咧，就好似冇嘢揾嘅啦，即系唔识得去一啲系实地咁样去望一望啊，有冇啲咩贴出嚟啊嗰啲咯。
0: 咁点都好，其实仲有一啲嘅睇法咧，就话老板同埋咧，即系佢要请嘅时候咧，佢去睇重嗰个可能唔系你嘅履历，
1: 系
0: 你嗰个嘅态度，
1: 你个格啊，你个格特别衰咧，就嘴藐冇人冇礼貌啊吓。即系冇成冇嚟家教嗰啲系鬼请你啊，系咪？
0: 不过亦都好惨嘅就系呢一批嘅后生嘅一批咧，因为个疫情咧影响咗佢哋少咗一种嘅社交嗰个机会。
1: 系
0: 啊，咁啊疫情之后大家冇得接触嘛，冇得接触嘅时候，咁你咪大家要靠其他嘅渠道嚟到沟通。咁但系形成咗咧，始终你都唔够面对面接触咁好噶啦嘛。
1: 咁佢哋话，总之你又唔好灰心啦，年轻人继续努力咯。咁同埋你真系要组织家庭啊，谂住啊，唔好生太多个啦。如果到时佢大个咗之后揾嘢做，真系唔系容易。除非你剩翻几千百万俾佢啦，几千亿俾佢啦。
0: 工都未揾到，你点可以有家庭啊？
1: 有啲人就冇家庭计划就有噶啦嘛，跟住就唔知点算啊，咁样麻烦啊，真系。
0: 大家要互相了解一下先，先至好组织家庭。
1: 小心啲啊，唔好乱嚟啊，唔好乱嚟啊。
2: 1320天气报告。
0: 好啦，早上嘅8:16啦吓，天气方面咧，今日将会有阳光同埋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23度啊，落雨机会有20%嘅。
1: 今晚咧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4度，而落雨机会咧同样20%。日落时间9:09。
0: 嗱，听日星期二咧预测就阳光普照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6度噶，落雨机会啊20%啊。
1: 预测嚟嘅星期三咧系多云间中会见到阳光，星期四又有阳光间中都会有云，星期五就有微雨啦。气温方面咧，最高气温咧由星期三嘅22度，星期四会降到最高得19度，星期五再降咧去到系15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60%。
0: 现时咧依然系吹紧东北风嘅，风力时速仍然系2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1度，相对湿度87%。
2: 1320马路情报。
1: 8:17，再提一提大家啦，而家咧系翻工翻学嘅高峰期啦。哇，1号公路咧好多条街咧都系夹住咧系，尤其是系 Brunette 啊，仲有就系喺 Douglas 啊，全部都开始系非常之多车。咁而200街咧夹住1号公路更加唔使讲啦，更加系车多嘅。咁再提一提大家咧，咁由于系世界杯嘅关系咧，咁有好多嘅喺 downtown 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当你翻屋企嘅时候咧，尤其是 Pacific Boulevard 咧，夹住系 Canby 桥落桥嗰个位咧，一路去到 Carroll 街咧。都是封了路的，在 Falls Creek 和 BC Place Stadium 菠萝巴大也都要留意， 一号公路夹住 Glover Road 咧，亦都系单线行车啦。咁而温哥华有啲地方咧系铺路工程咧，亦都系好影响个交通嘅，尤其是咧就系 Joy Sky 啦、Kingsway 去到 School Avenue 啦、西四廿九 Avenue 等等嘅。咁而桥梁方面咧，受影响嘅桥梁咧好多，譬如话 Alex Fraser 桥啊、Pullman 桥啊，甚至乎系 Lions Gate 桥咧，都有啲嘢有时类嗰啲叫咩counter flow 啊，即系潮水式行车咧，有时会有，但系有时咧可能会整路关系咧，就系、是、会你留意啦。总之到时有冇咁而翻工翻学咧，而家好多车啊，早啲出门口啦吓。
2: 财经消息。
1: 8:18嘅早上，今日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0.25，报26,982.87。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38.66，报50,796.38。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7.42，报7,572.64。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66.07，报34,503.07。
1: 黄金下跌84.16，每安士半美金4,457.7。
0: 白银下跌9.8，每安士半美金74.24。
1: 原油上升了$7.03，好多啊！咁而每桶咧系报美金94.37。
0: 比特币下跌2,177.73，每比特币报美金71,402.4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15.79，报25,398.18。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1.41，报4,255.13。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2.84，报2,913.2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5，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42；
0: 一加元对台币22.765，对港元5.679，对人民币4.90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托起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情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情的妙招。
4: 星期五早上11:00新闻后，眉目全情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0: 早上的8:20了，大家都知道今天起了新的最低时薪，加到18.25，
1: 6月1号，
0: 是吧？咁啊，統計局咧，加拿大統計局最新又公布咗個數據噃。2026年3月，加拿大平均啊每個星期嘅收入咧，達到1,333蚊嘅，比舊年2025年同期咧係增加咗3.5%，延續呢個薪資成長嘅趨勢。
1: 冇錯，咁即係話你起碼咧，你一個月咧要係5,000-6,000蚊，你先夠生活嘅嚇。咁而咧喺好多個劃分方面咧。西北地區咧就係1,741蚊啦，就係一個星期啦。Yukon 啊1,500蚊啦，亞省啊1,370幾，安省啊1,360幾，而我哋 BC 省咧1,348。
0: 咁如果去到紐芬蘭同埋拉布拉多省咧就低啲1,290.53，沙省咧就仲要低啲1,288.82。
1: Quebec 咧1,283蚊，New Brunswick 1,231。
0: 咁跟住缅省咯噃 ，Manitoba 就1,214.49，喂 ，Nova Scotia 咧最低1,210.83嘅，但系原来都未算最低，最低系爱德华王子岛
1: 1,177啊，咁啊 ，Nunavik 咧都系比佢仲要少咧，系700蚊添吓。咁其实如果你话喺呢方面咧，系咪真系冇搵咁多钱，你生活唔到咧？咁啊，睇你嘅叫咩？几悭咯，系咪啊？同埋你嘅生活你要几富庶啊，或者系睇人都睇餸食饭嘅啫，都系。
0: 咁你嘅平均收入咧，睇落去个个都话加咗嘛，加咗3.5% 啊嘛。但
1: 系
0: 好多加拿大嘅家庭仍然觉得钱唔够用嘅噃，因为统计局咧早前公布咗4月份嘅全国年度通胀率咧，已经升到2.8%啦，高过3月嘅2.4%。其中大家都知啦，汽油价格
1: 贵啊！我头先报啫嘛，7蚊就升咗，咁所以快啲入油。好啦，贵啦，啲油又贵过啦。 咁而咧喺部分嘅原因，你知啦，伊朗局势啊又嚟过啦咁样。
0: 咁有项调查显示咧，民众只系透过唔同嘅方式嚟到悭佢哋嘅使费，包括使用会员积分嘅同埋啲回馈嘅计划啦，有66%咁多，同埋拣一啲二手嘅商品或者自己喐手 DIY 嚟到去做咯。
1: 另一方面咧，统计局就话咧，2026年嘅3月份咧，全国嘅职位空缺咧维持喺50,300个，哇系。咁而咧，虽然职位空缺咧系都持续减少嘅，咁大跌幅咧，明显比较前一年咧系放缓嘅。
0: 咁啊，统计亦都显示，三月平均每个职缺咧，对于应约有3名嘅失业者，较前一个月咧减少咗0.1个人，即系唔够一
1: 个人啦、根本。而部分产业咧，职位缺乏咧仍然系成长咧，包括系有行政支援啊、废弃物管理同埋系环境复育嘅服务啦，增加咗17.7%。
0: 资讯同埋文化产业咧就增加咗38.2%。
1: 咁而喺公共事业方面咧，系增加咗28.4%嘅。
0: 咁啊，相反啦，其他啲服务业嘅行业咧，唔包含呢个公共行政方面咧，个职缺咧就下降咗14.6%嘅。
1: 嗱、
0: 艺术啦、娱乐同埋休闲产业咧就减少咗18.2%噶噃。
1: 所以少好多人拍戏咯，而家都嗬。咁而各省各地区里边咧，仅仅系沙省咧系录得职缺按月增加啫噃。而呢一个省咧，自从2024年5月份以嚟咧，系第一次出现咗一个叫职缺回升嘅。
0: 咁啊，点都好，呢啲都系啲数字上嘅啫。咁实质上系点咧，都要睇睇大家自己各人嗰个嘅际遇咯。
1: 系啊，冇办法噶啦。
0: 因为职缺方面咧，亦都睇下你自己本身嘅学历啊、资历啊，同埋你嘅态度啊，各方面嘅配合咯。
1: 跟住你先人成日讲识人好过识字啊，啲人成日咁讲咧，系咪啊？呢样真系你以前觉得咁搞错啊，识人好过识字，咁梗系唔系话你一个字都唔识啦，而系你个人物，我哋头先都讲过咧，真系好紧要嘅。
0: 倾倾下，同嗰个面试官倾下，倾下，倾倾下，原来你又识，佢又识，咁你嗰个机会就大好多咯。
1: 咪就系咯，系咯。
0: 哎呀，你识唔识边个边个边个？诶，识姓欧嗰个咧？哦，欧咩啊？欧咩欣啊嘛，系咪？哦，欧荣系我都识佢啊，咁。
1: 唔识。识欧利根好过啦，系咪识我？哇，即刻出事啊！
0: 咁啊，即刻就有机会可以入职啦嘛。
1: 哦，欧利根啊，识你话
0: 点都好啦，呢个都系需要大家自己去碰啦、碰撞啦，同埋多啲认识。
1: 多啲碰撞啊，大家嚟试啊！
0: 唔系啊，你唔去撞下，你唔知噶嘛。
1: 唔系，其实咧，有时啲家长咧，亦都唔会太过温室啊，你明唔明啊？即系等佢哋碰下钉啊、撞下板啊，先再帮翻佢咁样咯吓。
0: 咁啊系，咁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个嘅好嘅吓机会啦吓，好时间差唔多，交咪交俾由李宝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咁佢同大家讲下啲热门嘅话题咧。第一，中国嘅外长王毅咧就访问加拿大啊嘛，咁希望加拿大咧可能对中国嘅出口咧有望倍增啦。第二，突发啦，前国会嘅议员啊就系、是、冯杰尼，就系、是、Carrie Lynn Finley 咧，就系、是、做咗BC 保守党嘅党领啦。第三，國際法庭裁定加拿大對原住民構成種族滅絕，涉及寄宿學校、歷史等等嘅問題。哇！這個聯合國真係咁樣玩法啊！
1: 唉，點都好啦，咁啊，聽一聽佢哋嘅分析啦，好唔
0: 好？嗯，將個時間交俾李寶安主持嘅
1: 《時事烽火台》。
0: 聽日同一時間，
1: 聽日星期二再見啦！
0: 拜拜。Bye bye。
5: 求真、嚴謹、敏鋭，
6: 李傑之。
5: 专业客观持平，
6: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5: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7: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8: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9: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9: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0: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9: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0: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9: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0: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 Appliance 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9: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11: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9: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1: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1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3: 8:30。
1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2: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7: 主持李宝安。
18: 各位早晨，6月1号星期一的早上，有时事烽火台时间，直播室有我们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9: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8: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啦。过去的周末咧，咁啊，过去几日啦。咁啊，有先后咧，有呢個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咧就訪問啊，喺星期五訪問加拿大。咁啊，期間咧，加拿大對中國出口希望咧喺2030年咧之前咧增長100%啊，超越咗加拿大原先提出增長咧50%嘅目標嘅。嗱，王毅當日同加拿大外長阿南德會面嘅時候咧，佢話中加嘅雙邊貿易咧，正係出現改善嘅勢頭，咁相信加拿大對華出口咧，未來可能望咧翻倍。咁啊，今次王毅咧係10年嚟咧第一次再重訪呢個加拿大嘅。咁啊，當年咧佢即係今次咧，佢認為咧視為中加關係持續回暖嘅重要一步咁講。嗱，咁啊，今次咧王毅到嚟咧，咁啊10年前啦，咁大家咪即刻咧好多傳媒咧翻去之前10年前佢過嚟嗰陣時。咁啊，當年啊頭髮白咗啲啦嚇。咁啊，問題就係話當年佢遭受啲傳媒訪問嗰時咧，就有關有記者問佢人權問題。咁當時咧，佢直斥嘅記者話唔熟悉中國，唔熟悉又明佢去過中國未咁啊等等。今次咧，佢嚟到咧就一啲咧唔知係咪大會安排啦，一啲咧冇接受 基本上傳媒的訪問啊，咁啊淨係開頭嗰陣時咧就影相同阿卡尼影相，咁啊亦唔會答問任何問題咁樣。咁啊無論如何，今次咧就的確咧就即係有啲進展啦。咁啊事緣咧，阿南德較早之前都曾經兩度訪問過中國啦。咁啊經常都有對話嘅同阿王毅。咁今次咧佢邀請佢過嚟咧就係、是、希望咧落實多啲嘅嘢。咁啊希望咧，咁就問題就係在於咧，雖然話啊將2030年咧增長到100%，即係增幅一倍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加拿大同呢個中國嗰、那個外貿易咧不足係差唔多4% 嘅啫嚇。咁啊同呢、這個中國嘅即係同呢個加拿大，即係同呢個美國咧，根本咧就爭成差唔多3/4嘅加拿大，差唔多我哋76% 係出咗去美國嘅咁樣。咁無論如何，咁都係一個進展嘅，將一個轉型。希望咧能夠咧唔好話太過依賴依個美國，但係咧咁嘅形勢之下咧，其實都好難唔能夠唔依賴美國。不過只不過係話加速我哋即係多啲各方面嗰個經濟嘅收入啫。你點睇法咧？嗬？
19: 當然你話講到係依賴美國啦，或者話係唔依賴美國咧，咁當然我有70%嘅出口咧都係做美國嘅。咁若果即係話咧喺美國係需要我哋依75% 嘅產品咧。是供應翻佢哋自己本身嘅運作，咁所以其實唇齒相依咧，美國同加拿大咧係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嚟嘅。咁但係咧就係、是、當我哋去到美國嘅霸權主義之下咧，若果無唔尋求出路，下下都要係俾美國牽著鼻子走咧，亦都唔係一個長遠之計嚟嘅。咁今次中國同埋加拿大咧能夠回暖咧，亦都係對於我哋加拿大係尋求另一條出路，尤其是當我哋係一個產能源大國嘅時候咧，咁嗰啲能源嘅出口一定咧係要有一個係一個工業發達嘅地方咧，先能夠承接到我哋嗰啲能源嘅。咁所以咧，中國咧係好順理成章咧，亦都成為咗我哋加拿大一個合作夥伴。嗱，翻倍頭先阿廣哥所講啦，翻倍之下，就算你由4% 增加到8% 嚟講，都係同美國咧都係相差好遠嘅。不過，這個100% 的增加呢，其實這個是一個最低的估計來的。當我們加拿大和中國撇除了很多那個政治的因素之外呢，其實如果只談商業的話，其實中國是有能力是可以承受到加拿大的出口的。那因為十幾億的中國人民呢是可以是消化到，再加上我們加拿大能夠除了中國以外呢，和印度也都繼續有所發展的話，其實我哋加拿大的前景咧，的而且確咧係唔應該係太過着重於美國嘅。嗱，今次王毅咧嚟到探訪加拿大咧，其實亦都最主要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咧就係頭先阿廣哥所講啦，我哋要增加多啲嘅貿易，咁係落實翻我哋一月嘅時候總理去中國嘅訪問，好多嘅細節咧都要繼續去談傾嘅。咁而最重要咧，就喺11月嘅時候咧，我哋喺中國深圳咧，就係、是、亞太峰會咧，就係、是、今次咧係中國年啊。咁而今次總理咧，亦都係落實咗咧，11月咧，亦都會去到係深圳咧參加峰會啊。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亦都係兩個領導人咧，將會11月咧可能會再次咧就係、是、再次會面，亦都係好多細節亦都落實咗。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阿王毅嚟到咧，的而且確咧係個意義非常之重大。第一咧就係話我哋中國同埋加拿大咧係一個回暖嘅情況，係回應翻阿南德訪問中國而去邀請王毅去訪問加拿大咧。咁其實大家互相係訪問係好事。咁但係咧，王毅嚟到加拿大咧，亦都好難免咧就唔會受到加拿大嘅好多係唔中意中國嘅人士嘅反對啦。咁喺國會山莊啦，國會山咧亦都喺王毅到訪的時候咧，亦都有人喺抗議啦，譬如係法輪功啊，或者係中國民主黨啊，或者係藏人啊、維吾爾人嘅團體咧，都喺度會繼續抗議噶啦。咁而有好多咧，對於中國咧仍然存有戒心嘅人士咧，佢都話：喂，我哋唔好同中國走得咁埋啊，因為可能咧，中國咧利用拋個肉出嚟引我哋加拿大啲人咧，就要靠佢哋咧，漸漸咧係倚重於中國嘅發展咧，而令到我哋加拿大咧。好多問題上都要受制於中國，有好多人明顯咧，亦都講到咧，就係台海嘅問題，會唔會 中國同加拿大靠攏咗中國之後咧，對於台海嘅問題咧，亦都係偏向於中國方面咧，其實有好多人亦有咁嘅疑問嘅。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嚟講咧，我哋作為一個加拿大公民咧，我哋好希望咧係中國同加拿大嘅個貿易咧係正當嘅發展，但係喺加拿大本土方面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對於中國咧都唔會抱有一個樂觀嘅態度，因為最終佢哋擔心咧就係話我哋中加拿大咧可能會受到中國嘅支配，咁有好多嘅政策上面咧，我哋都唔會好似以往咁樣同西方靠得咁近，尤其是台海嘅問題。
18: 咁事實係咧，咁所謂即係唔好靠得咁近咧，咁最先啊當然係美國嘅，美國方面咧駐呢個加拿大嘅大使都曾經講過啦，喂，你而家即係同中國行埋咧，就可能咧就導致到你嗰個國家安全問題啦。咁再者咧，咁啊反對黨保守黨一直以嚟咧對話，對於我哋加拿大一直咧而嚟關注人權咧，而認為咧中國某部分咧係對人權方面咧，特別啲好多出產貨品咧都有問題存在喺度。咁所以咧就變咗，其實執政嘅自由黨都好多壓力嘅。咁而家咧好表面睇到咧，佢都係好投鼠忌器，咁希望咧增加多啲經濟同埋咧轉型少少啊。咁但其實咧個限度的確好細嘅。不過問題咧係比較針對性嘅，譬如話汽車方面啦。就林木業方面啦，咁起碼嗰方面個填補嗰個空缺先，咁啊往後其他嘅啲礦產方面咧，會唔會多啲增加咧？呢個另一個話題。不過問題就話的確咧，我哋話加拿大方面咧，喺好多方面咧都好多掣肘喺度嘅，咁所以咧，我都認為咧，就雖然話可以增加咁多個百分比，咪只不過係某個項目上，但如果全面性咧，就似乎咧就比較漫長啲，因為其實我哋好多政治嘅唔同嘅意見啊，同埋國家嘅基本問題啊，而家再加上我哋加拿大，正如頭先所講咧，包括去台海咁一樣，佢支持啊，即係美國咁啊，都係認為咧嗰度係國際頻道。咁都係會觸怒咗中方嘅紅線嘅。咁當然包括其他認為咧，就中國有一個外國干預嘅方面啦，再加埋咧又準備起一個外國代理人制度等等咧，都係可能咧都係一個阻礙性喺度嘅。不過無論如何，自由黨似乎咧都大步向前噶啦。咁但係反對黨咧一面後邊咧一定係好多反對嘅聲音，都加埋好多自由嘅團體不在話下啦。咁所以咧就似乎咧都係覺得咧都有啲問題存在喺度。不無論如何，我好嘅開始，咁希望咧就即係各方面即係能夠保持翻自己所有嘅基本嘅概念，同埋咧就加拿大嘅精神咧，咁逐步咧小心行事，應該就暫時咧就即係避開一段經濟嘅困難境景嘅。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1: 撞咗车啊嘛？
20: 吓，撞车仲咁轻松？
2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1: 做咩啊？
2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1: 吓，乜理由
2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8: 好啦，翻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你黄嘉文。对于中加关系同中加贸易咧，就当然啦。头先我提及我哋国内好多嘅反对声音啊，再者加埋呢个美国嘅方面嘅压力咧，的确咧就存在好多变数喺度嘅。特别美国方面啊，咁啊一路咧就话你同中国咁多协议或者诸如此类咧，就可能影响到佢美国嘅国家安全添，因为佢担心咧将啲货品转售过去嗰边。你又点睇法咧？
19: 嗱，當然美國嘅擔心咧，唔係話冇依據嘅。咁佢哋當佢哋嗰個貿易夥伴咧，由漸漸由美國加拿大嘅貿易夥伴由美國重點轉向中國嘅時候咧，佢哋都覺得個競爭性咧就喺度嘅。再加上王毅今次嘅訪問咧，正值喺美墨加談判嘅前夕啦，之際咧嚟到喺加拿大咧，亦都係俾咗一個顯示到咧，中國咧係可以成為加拿大一個其中一個合作嘅夥伴。咁美墨加嗰度嘅談判咧，究竟是有幫助啊，還是幫到忙咧？依一個就暫時咧就未知之數嘅。咁國與國之間嘅外交咧，就似乎大家都係要討論一樣嘢，就係話究竟呢個外交嘅結果咧，係對於邊一個有利咧？ 其實應該都是用一個共雙贏的局面，因為每一個國家他們所出來談判的時候呢，都是為了自己本身國家的利益呢而是做了一個談判的，而加拿大也不會例外了。加拿大為何也都是伸出個友誼之手去中國呢，也都是因為他們需要中國的龐大的市場，這個也都的而且確加拿大那個政府呢是不能夠忽視的一點。而在政治上的分歧呢，亦都係正如習近平成日所講嘅，就係合作共贏、管控分歧。呢一個咧，就正正咧就顯示到我哋加拿大總理咧，佢喺管控分歧嗰度咧，係做到啲咩功夫啊？咁喺民主嘅聲音裏面咧，我哋加拿大咧，無論係邊一個做政府、邊個做總理嘅時候咧，都係會係對提出咧，我哋對民主嘅尊重。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定會講到嘅説話嚟嘅。咁但係做唔做嘅話，因為唔可能咧係影響到別國嘅內政，咁我哋咧只可以提出一個論點。但係咧，人哋國家點樣做咧，就人哋國家嘅事情啦。咁同樣嚟講，我哋加拿大咧有自己嘅國情，我哋加拿大咧容許翻一個言論嘅自由，亦都有集會嘅自由。咁所以當中國領導人嚟到我哋加拿大嘅時候，佢要面對翻一啲抗議嘅聲音咧，呢啲係必然嘅事情嚟噶啦。咁但係咧，就好多時我哋睇翻喺加拿大本土嘅反對中國嘅團體咧，我已經係維持咗好幾十年嘅。咁但係幾十年嚟咧，佢哋嗰個意識形態方面咧，佢對中國嘅認知可能嚟講都係停留咗喺幾十年之前咧。咁但係我希望咧，其實無論係任何一個國家又好，任何一個政府又好啦，所有嘅人咧都要睇清楚咧，就係話究竟而家個世界係變成點樣樣。過去我哋美國係我哋加拿大一個好叫做好放心的合作伙伴，但是到特朗普總統上台之後呢，這個世界都變了的了。我們應該來說呢，自己向前看，也都看看哪一個國家能夠比我們加拿大呢更加多的利益和安全。現在在美國和加拿大之間，我們是需要美國，但是美國比我們感覺上呢是不能夠帶給我們安全和穩定。所以總理的今次一路以來呢，外訪和建立咁多個國家嘅關係咧，其實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咧，政治嚟講咧係有咁嘅需要嘅。
18: 咁啊，都好難講嘅，即係因為中國方面咧，畢竟咧仍然係存在一個比較封閉啲啦，特別新聞自由方面啦。咁所以咧，表面咧睇唔到佢所有嘅資訊啊，所以導致到咧，仍然頭先你所提及嘅有啲人話可能誤解咗中國目前嘅情況係完全唔同曬。咁但係的確咧，你係好難知道佢真實嘅情況。咁喺我只能夠睇到表面，咁變咗咧就。帶出嘅而家目前仍然有咁嘅矛盾，呢個係永遠存在嘅。或者我哋轉一個話題咧，翻我哋省啦。前國會議員啊，馮傑尼咧，咁啊喺第四輪投票之中，以微弱嘅優勢咧，當選咗 BC 省嘅保守黨黨領。嗱，咁啊呢位咧前聯邦保守黨內閣部長啊，以51% 得票率咧成功當選，險勝得票咧為49% 嘅評論員啊艾洛特嘅。咁啊，今次嗰個選舉咧，咁都保守黨咧都擾攘多時啦。咁由當年嘅點樣就能夠爭取到大多數席位啊，跟住咧就未大多數啊，即係差唔多咧就接近大多數席位咧。咁啊，但係仍然都輸俾呢個新民主黨啊。咁但係往後咧就黨內好多嗰個爭拗喺度啊。咁都好睇到嘅，因為當年咧就急速埋班、急速轉型，咁啊甚至咧聯合黨由自由黨變成聯合黨，又照轉太勢嚟，咁啊所以變咗內部仍然咧搞極都搞唔清，咁啊所以咧都幾頭痛下。咁到今次咧新嘅上任，嗱依位咧就馮傑尼咧，佢本身咧就係前國會議員咧，但係而家目前冇身份㗎嚇。咁啊雖然做黨領咧，佢仍然要日後咧要安排點樣去再攞翻個省議員嘅職位咧，先至能夠直接咧就喺議會上咧就對稱呢個新民主黨嘅。咁啊今次咧喺個競選期間咧都被人話佢咧似乎有啲種族歧視嘅問題。點解咧？事前有一位對手咧，佢話佢咧佢本身咧因為佢喺爭取呢個原住民嗰個條約方面咧都有唔同嘅支持率喺度。咁但係因為俾佢當時話佢咧，因為你太太同埋啲仔女都係原住民，咁啊，所以咧就備受各方面認為佢係種族歧視嘅，咁所以咧都好多爭拗喺度，咁啊再加上佢先生阿 Chapman 咧，咁啊大家都認識得佢嘅呢位仁兄咧，就而家咧仍然都係保守黨裏邊嘅省議員嚟咁啊，咁所以咧加加埋埋咧，特別咧喺今次我哋睇到佢仍然針對咧個自由黨即係自由黨仍然喺度搞局嘅，即係喺佢哋黨內搞局嘅，咁所以咧。 佢係咪因為競選期間用啲咁嘅語言去攻擊咧？咁啊唔知啦。咁啊，但係問題咧，仍然咧喺依度咧就帶出裏邊咧仍然有啲存在。啊，當然啦，當日好多自由黨又轉咗去依個保守黨啊。咁但係問題就話佢仍然有咁嘅芥蒂同埋有咁嘅矛盾喺度喎。你又點睇法咯？
19: 啊，當然保安局所描繪咧就是一個分裂緊嘅 BC 保守黨啦，咁有無論喺原住民嘅問題方面啊，或者喺嗰、那個自由黨同保守黨之間嘅理念上嘅分歧啊，咁依一個事實咧亦都係事實嚟嘅，因為當我哋去到一個右邊嘅政黨同埋一個左邊嘅政黨比較之下咧，而自由黨係中間偏喺中間黨派，亦都保守黨咧係中間偏右嘅，咁所以喺依一方面咧，可能有少少嘅分歧咧係在所難免嘅啦。咁但係咧，係當Carrie Lynn Finney 咧做咗黨領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對於保守黨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嘅，起碼可以俾人一個好明確嘅方向咧，就係話依個係向於一個保守派啲嘅理念，佢亦都係主張翻一個經濟咧係點樣係振興經濟啦。咁而係對於一個嘅保守觀念啊或者傳統嘅觀念咧，佢亦都係一個認同嚟嘅。咁再加上咧 ，Carrie Lynn Finney 咧。曾經咧係喺90年代嘅時候咧，都因為馬斯琴嘅租約嘅問題咧，而係做咗一個當時嗰個法律界嘅英雄嚟嘅，因為佢當時都喺嗰度住咧，佢做嗰個地税咧，由少嘅10,000蚊咧，越增加到30,000+咧，咁所以佢覺得呢個 lease payment 咧係唔合理，亦都係真係同佢喺一個喺個法庭上對壘咧係贏咗出嚟嘅。咁而而家咧，我哋 BC 省政協咧 ，Jupa 呢一個原住民土地嘅爭議咧，而我哋遇上咗一位咧係有呢一方面嘅經驗嘅人士作為領袖咧，咁喺呢一方面咧，可能嚟講，對於我哋個 BC 省省民喺原住民土地上問題咧，可能發揮咗一定嘅作用噶啦。咁但係佢只係一個反對黨嘅黨領，而唔係一個執政黨，所以喺嗰、那個喺個政策方面咧，或者係執政方面咧，就唔能夠咁暢順啦。咁我就係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就睇睇日子。喂，若果我哋係受到而家 BC 省嘅新民主黨可以話喺嗰個政治嘅環境之下咧，就因為 BC 省完全一無好處 ，Jupa 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原住民土地爭議其中一個問題啦，喺嗰個財政方面咧，亦都另外一個問題啦，而社會治安方面咧，就第三個問題啦。若果能夠保守黨新嘅黨領能夠係做到呢一點咧，我覺得嚟講係應該支持嘅。再加上Carrie Lynn Finney 咧，佢係有一個聯邦政府嘅經驗啦，佢亦都係喺政府裏面咧係做咗好多年，亦都做過係部長嘅。咁對於一個加拿大整體嚟講咧，佢有一定嘅認知啊，而佢亦都係土生土長嘅 BC 省嘅人啦。咁對於 BC 省入面咧，佢亦都係認識好大啦。加上佢先生咧。Ben Chapman 咧已經係保守黨嘅省議員咧，已經係做咗已經年紀嘅啦，咁所以一定有認識嘅啦。咁而其實佢兩夫婦咧喺政壇方面咧，如果打滾咗咁多年咧，喺人物方面咧，我相信問題就唔大啦。咁而家唯一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而家點樣可以將 Carrie Lynn Finney 咧係擺翻入去我哋省議會咧？因為而家喺呢個階段裏邊咧。是冇一個席位，而而家嘅形勢咧就喺省嘅新民主黨咧係佔現時咧係佔有47席啦，而喺保守黨咧只係得39席，而有5席咧就係獨立議員，而2席咧就係綠黨嘅。咁所以咧，若果能夠係有一個席位，佢能夠喺議會裏邊發揮到一個黨領嘅職責咧，我相信嚟講，佢係可以幫到我哋 BC 省嘅。因為當保守黨係過去喺John Mussel帶領之下咧，的而且確令到個黨分裂。但希望咧Finney 咧能夠係將呢個情況係改變，因為大家咧係作為 BC 省民咧，都係希望咧我哋能夠係同國家，譬如同加拿大政府、聯邦政府咧，能夠一個充力嘅合作喺嗰個議題方面啦。咁可能咧有一樣感覺上咧，若果 Finney 能夠有機會執政嘅話咧。對於同亞省嘅合作咧，可能會更加暢順，因為而家目前嘅階段裏邊咧，新民主黨同亞省咧，而家就似乎咧就係一個對着幹。咁而家喺阿伯 Alberta 省都真係好希望咧 ，Finney 咧能夠幫到佢嘅。
18: 咁另一方面咧，反呢、這個執政黨嘅新民主黨咧有爭議咧就。 即係批評話咧，馮傑尼喺佢同埋佢黨內嘅支持者咧，與其話佢係代表加拿大保守派嘅價值，不如話佢更接近呢個特朗普領導之下嘅美國共和黨，形容咧就佢嘅即係政即係佢哋嘅手法咧就跟呢個美國啊即係特朗普嘅政府差唔多咁嘅意思啦。聽聽客户信息啊，佢翻個時事烽火台。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2: 享誉国际专柜日本化妆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23: 而家购买资生堂产品，除享有折扣优惠外，仲送 Shiseido 名贵护肤品全套，
22: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让你嘅肌肤回复紧致、亮丽及弹性。
23: 推广限时举行，折扣优惠万勿错过啦！
2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8: 好啦，问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加拿大一个国际嘅民间法庭裁定咧，加拿大政府现行嘅政策咧，系构成一对原住民嘅民族嘅持续性嘅种族灭绝啦，并且批评联邦政府长期咧逃避个问责嘅。呢、这個裁決喺一年五日咧，喺有關原住民跨世代創傷嘅聆訊之後作出嘅。咁由七名嘅法官組成嘅上設人民法庭啊，咁啊發表臨時嘅裁決。嗱，話加拿大政府歷來咧推行呢個寄宿學校制度咧，同埋其他同化政策，具有種族滅絕嘅意圖，構成咧種族滅絕同埋反人類嘅罪行嘅。咁啊，一個嗰、那個法庭咧係一個專門調查人權侵犯事件嘅國際民間審裁機構。咁今次咧就帶出咧就證實咧就當年包括喺BC 省好多原住民啦、兒童寄宿期間啦、死亡啊，甚至咧好多咧無名啊、保鏢記嘅墳墓啊等等，同埋失蹤嘅兒童等等嘅。咁所以咧就今次嗰個裁決出嚟咧，可能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咧就有另一項嘅即係改變咗個政策啦。你係點睇法咯？
19: 當然在一個原住民的問題方面呢，這一個已經是既定的事實，即是已知的事實，也不需要說這個法庭來說再次裁判說我們加拿大有罪，因為在我們加拿大的人民方面呢，已經 是判了呢我們加拿大以次往的過去的政府呢，是已經是在這一方面呢，是對於原住人的不公平、啊、一個 的種族滅絕、啊、甚至乎是文化清洗，亦都是完全呢是大家都認同了的了。咁所以喺好多政府嘅時代咧，佢已經咧係將9月30日咧已經定為一個係原住民和解日咧，已經係做咗好多嘢出嚟噶啦。不過喺今次嗰、這個人民法庭裏面所講咧，就係話當咁多年嚟咧，做好多政府所擺出嚟咧，同原住民話要做嘅嘢咧，係好多嘢都未做得到。咁呢一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咁而監察翻政府就係話，要政府咧，你既然承諾咗要點樣係改變翻原住民嘅生活咧，咁就不如落實啲去做。嗱，原住民嘅生活有冇改變到咧？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喺過去嗰二三年裏面咧，其實改變咗好多嘅。而家我哋可以知道咧，喺原住民裏面喺加拿大嘅，無論喺省又好、市又好，或者聯邦又好咧。其實有好多嘅政策咧，我哋都需要經過原住民嘅好多嘅不同嘅步驟咧，能夠佢哋握手咧，先可以做得到嘅。尤其是喺我哋礦產業方面咧，我哋都要知道啦。若果係去到經過原住民地區，佢哋唔握手嘅話咧，你哋都唔使諗啦。咁所以你話原住民佢係咪仍然係好似係百幾年前咧係受到欺凌咧？亦都我睇唔到咧。而家呢個係事實嚟嘅。再睇翻咧，有好多嘅教育方面咧。在原住民咧，亦都有好多人喺一個高喺大學啊畢業啊，甚至乎係有好多嘅高學歷啦。咁過去我哋嘅其中嘅國會議員咧，唔好意思啊，我忘記咗名啊，亦都係一個原住民咧，係出色嘅人士。咁所以咧，你話原住民係仍然係受到欺凌咧，我哋係可以話 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就 不可以这样讲啦。但是唯一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希望从历史的教训里面呢不可以再将原住民呢是当为一个二等公民，甚至乎是其他是欺凌的对象。咁以一个裁决来讲，我只不过话可以是提醒翻我哋喺联邦政府里面对于原住民咧，仍然有好多嘢做到不足嘅。
18: 今次咧就参加聆讯咧，联邦政府冇参与。咁啊，根据传媒向呢个政府查询咧，就冇一即时嘅答复啦。咁但系咧就根据联邦政府某个部门咧就发言人透露啊，佢话联邦政府正系同呢啲幸存者、原住领袖嘅社区同埋家庭合作，推动呢个疗愈工作嘅处理历史不公平，促进和解嘅。咁佢哋都承认咧就系、寄宿校是加拿大殖民歷史中可恥的一頁，他痛苦遺產至今仍然影響全國各地，這樣說。事實呢就加拿大的確在這方面正如剛才你提及很多、即和解、啊、還有一直進改進、啊、還有簽署、啊、等等的。不過呢、他們認為呢目前2015年的真相和解委員會提出94項行動似乎呢未有、落實他執行的。問題就是起碼現在加拿大承認過往他的錯誤，現在呢就沒有繼續有類似咁嘅人權嘅問題同埋種種滅絕嘅問題，咁啊比較起碼就即係終止咗依樣嘢，只不過歷史遺留落嘅問題咧，加拿大係應該去處理嘅。咁法庭都認為咧，加拿大咧必須承擔呢個法律、道德同埋政治嘅責任嘅。咁樣睇嚟咧，我哋加拿大本身聯邦政府咧都做好多工作嘅嘢嘅。咁希望咧逐漸大家雙方和解咧，就能夠咧就推動我哋加拿大嘅無論經濟好，同埋咧就即係種族之間咧個和諧咧就非常之重要嘅。仲有30秒，你點睇法咧？
19: 嗱，相信咧30秒就冇噶啦。咁我覺得咧依一個嘅個裁決咧，對於我哋嘅政府咧係只係起咗警惕嘅作用。但是呢就不希望呢再增加更多的賠償了，因為已經在加拿大政府呢對於原住民補償呢已經做了很多了。
18: OK， 今天時間差不多，明天清早是這樣先，拜拜。
0: 由華星假期舉辦的12天長江三峽、武漢、重慶、成都、世紀六洲號豪華遊船，去年反應非常熱烈，口碑再度，林國安和160位團友回來都大讚吃好住好玩得好。
1: 華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厲，在10月11月都有團出發，特別為華僑之星的聽眾重金增加最新的慶余宴、宮廷宴及皇庭表演，體驗帝王享受。在10月11號這團更有詐騙照妖鏡主持陳建邦隨團出發。
4: 大家好，我是陳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公园局将会在星期一就一项试点计划进行投票。该计划建议在今个夏天特定大型活动和音乐节期间，在指定范围豁免公园禁烟规定，即是设置指定吸烟区。现行温哥华市的政策自2010年起全面禁止在市内公园和海滩吸烟。报告指出，大型公众聚会，尤其是音乐节和户外演唱会，违规吸烟的情况十分普遍。调查显示，37%的音乐节参与者有吸烟习惯，是一般公众的2倍。报告亦都列举市民常见的规避手法，包括在洗手间吸烟、隐藏电子烟和走去较隐蔽的角落等。此前有2间分别在 Sunny Park 和 Jericho Beach 举办活动的公司提出申请，要求在特定区域允许吸烟。报告认为将吸烟和电子烟的使用限制在设立有围栏和清晰标志的指定吸烟区，配合适当执法和公共卫生法规和罚款，有助减少违规行为，同时让大部分场地保持无烟环境。若果计划获批，活动主办机构将会自行承担费用和负责筹备指定吸烟区设施。 报告强调，推进今次的试点计划并不代表市府支持或者认可吸烟文化，而是基于计划预期带来的实际效益。报告亦都指出，其他城市例如是素里、基隆那、卡加里等，都已经在大型活动中采取类似的做法。因为人手关系， Mission 纪念医院急症室在昨晚关闭整晚至今早八点。张日良报道。
6: Mission 市纪念医院急症室在星期日晚关闭了一整晚。飞沙卫生局表示，急症室由星期日下午五点开始持续关闭到星期一早上八点。在关闭之前，经已到达急症室的患者在晚上十一点医生下班之前仍然会得到诊治，之后就要去到其他医院。今次临时的关闭是由于医生人手不足。卫生局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在服务中断期间，受过急症培训的护士将会继续在现场，为有需要基本护理的入院者提供基本支持，协助转诊或将有紧急需求的患者转送往邻近医院。卫生局期间并建议公众遇到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时候要拨打911，患者会被送往最近而且是合适的医疗机构。在急症室关闭期间， Mission 医院所有其他服务是照常。在今个月初，急症室曾短暂缩短工作时间，只在早上八点至下午五点期间会接收病人。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8: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第一日访问活动，他在首都阿斯塔纳入住的酒店同一众代表团成员大合照。李家超向他们表示，今次是代表中国香港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他亦都会同对方的政府官员会面，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相互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香港代表团有40几位香港商贸与专业界别的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他们大合照之后，随即同哈萨克投资局以及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举行经贸与投资机会圆桌会议。与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会后说，双方都觉得在多个领域都能够合作。哈萨克亦都计划今个月中派人到香港举办研讨会介绍商机。李家超同代表团之后到访聚焦科技和初创发展的阿斯塔纳枢纽，以及专为商界投资者而设实施普通法制度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报道。
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哪里避暑啊？
11: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0: 真系免费嘅？
11: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11: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1: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6: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7: 食保济丸啦、
26: 啊！晕车浪、想呕啊！
27: 食保济丸啦、
26: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27: 食保济丸啦、
26: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7: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9: 各位听众早晨，6月1日星期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0年后再度踏足加拿大。 真是十年人事几翻身。王毅再度以中国外交部长的身份访华，其实都挺戏剧性的。他本来已经从外长的职位退了下来，但因为接任的外长秦刚出了问题，王毅临危受命重出江湖再做外长。十年之后再有机会以外长身份来到加拿大公干。加拿大方面，总理由杜鲁多就换成卡尼，外长就由迪安换成了阿南德。但最大转变的不是人事，而是加中两国关系。十年前在杜鲁多领导下的自由党政府盲目走意识形态路线，对美国亦步亦趋，期间并发生了孟晚舟事件，导致加中关系跌至谷底。当年王毅在两国

在他先后和外长阿南德和总理卡尼的会面中，气氛都是相当正面和融洽。卡尼对王毅说，四个月以来加中各层级的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加方愿和中方一道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渔业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打实两国关系基础。王毅就回应说，卡尼访华令中加关系校正航向，重归正轨。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环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的期待，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其实加中两国在某一些问题上面仍然是存在分歧的，不过在目前要合作搞好经济的前提之下，大家都暂时将这些分歧放在一边，以自说自话的方式向各自的国民交代。王毅重申了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他在跟阿南德会面的时候强调，国与国之间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尊重加方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加方也都坚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落到实处。阿南德就回应说，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同时加方认同双方应该求同存异，并继续通过对话增进理解，消弭分歧。不过加拿大外交部事后又说，阿南德和王毅以坦诚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讨论了广泛的议题，包括人权和强迫劳动的问题。我就认为阿南德提及人权和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回应本国那些反对加中复和人士，包括联邦反对党、保守党近期不断抛出的批评，说自由党政府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加拿大人的所谓传统价值，不再对中国说民主人权。我认为所谓新疆的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和其他国家安全、能源过剩等等，都只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合力炮制抹黑中国的谎言而已，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下的人为制造恐慌。近年中国政府对全球百几个国家实施旅游免签证，外国游客可以实地深入到中国边远省份旅游参观，中国用事实让外国人知道他们以往从媒体获得的中国印象都是伪造的。然而这些谎言在西方世界已经深入民心，包括在加拿大那些不愿意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的人，仍旧相信中国没有人权、没有自由，到处都是强迫劳动，随时都有无理被拘捕的可能。加拿大自由党政府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看法，故此在跟中国改善关系的同时，亦都要象征式地拿些问题出来讲一下。我就真的很怀疑卡尼年初见习近平和早两日在渥太华见王毅，是否真的有谈及这些所谓加拿大人关注的问题。即使有，我相信亦都只是轻描淡写，点到即止。中方亦都深明西方国家的政治套路，只要不涉及中国的红线，就继续保持各自表述蒙混过关了事。王毅今次访加总体来说是以经贸合作为主，避谈敏感问题。阿南德在跟王毅会谈的时候亦都表示，加中经济关系非常重要，加拿大将致力增加对华出口，目标是在2030年将对华出口增加 50%。 王毅则向阿南德大派定心丸，说在中加关系持续前进的基础上，加拿大要在2030年将对华出口增加 50% 不成问题，甚至达到增加 100% 亦都可以。根据统计数字显示，近年加中双边贸易额已经开始回升，2025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达到1204亿加拿大元，比前一年增加了 4.9%， 主要得益于加拿大出口到中国大幅增长了 13.8%。 中国占加拿大国内商品出口的比重仍然只占 4.6% 的低水平，即使五年内增加一倍，占加拿大的出口亦都只占 10% 左右。加拿大同中

0: 加拿大出口中国的是以能源和农副产品为主，东部省份出口龙虾和油菜籽，加上钢铁和铝材，西部呢真是以亚省的石油和 BC 省的木材，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至于中国对加拿大的出口呢，汽车零件、工业机械和消费品近年呢都大幅增加，故此加拿大改善和中国贸易关系，大部分省份都是表示欢迎。不过近日呢，我们仍然听到不少对加中改善经贸关系泼冷水的声音。有人说加拿大目前出口去中国只占总额不足 5%， 即使增加一倍到 10%， 相对于美国市场占 76% 的高比例，亦都只是很低的水平。加拿大不应该转向中国市场而激怒美国。我认为这些说法是鼠目寸光。总理卡尼年初时候说过，加拿大应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绝对依赖，未来十年要将对非美贸易额增加一倍。对中国贸易只是非美贸易的其中一环，加拿大会加强对欧洲和东亚的贸易。如今非美贸易只占加拿大出口四分之一，增加一倍即是去到一半。这个不等于就放弃美国市场，因为地理和文化关系，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始终是重中之重。然而面对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扩大非美贸易，包括加强对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的交易，这个方向是绝对正确的，亦都符合加拿大整体的利益。故此我对自由党政府致力改善加中关系的大方向是完全表示支持。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2: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又嘢玩，
1: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2: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3: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4: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5: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4: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6: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5: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7: 公打公，反抢公。
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0: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1: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30，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14: 雪糕车啊！
15: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8: 练成诀。
16: 节目主持梁烟成，
19: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喺离开中国嘅时候，接受霍士新闻嘅专访都话咧，向中国台湾出售价值120亿美元嘅美国武器问题咧。是会暂时搁置啊，他就提出呢推迟这个决定呢完全取决于中国，而且呢将他视为是谈判中一个非常强大的筹码，即是呢台湾呢毕竟只是一个筹码而已，那么跟中国谈的时候呢，只要中国给美国足够的好处，那么就对台湾呢那些的军售等等就会不再进行了。咁啊，到2026年5月23日，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咧喺参议院听证会度表达，就暂停咧系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咁啊，揾个理由讲就系话咧，因为美国要针对伊朗啊呢一场嘅史诗怒火行动，咁啊由2026年2月底对伊朗开战以嚟。美国已经消耗太多的那些精准的导弹和呢、防空拦截弹等等、所以呢现在库存太紧张了，为了保持呢前线作战的需求，美国呢必须优先补充呢、自身的军备库存、因此呢就被迫、暂缓对台的军售计划。这个讲法当然对赖清德等啊，嗰啲台独分子系一个啊晴天霹雳嘅讲出嘅真相啦。咁啊，其实美国以特朗普成个战略考虑咧，佢的确系想走回门罗主义嘛，所以佢系一个当奴嘅门罗主义嘛，即系特朗普嘅门罗主义咧，就系、是、以美洲啊作为佢嘅主要嘅地缘政治控制嘅。地方，咁咧唔系再全球啊，由美国控制啦。因为全球美国控制翻啊太多嘅钱，而且咧度度咧啊都系遭遇到咧，系如果想要压迫人都会遭遇好强烈嘅抵抗，连伊朗佢都打唔赢啊。咁啊，所以美国咧其实系正在考虑咧，而家国力开始有限，欠债累累。咁又要咧嚇，係喺全球位置咁龐大嘅軍力，而軍隊其實士氣一路低，啊，佢啲航空母艦成日著火，咁都懷疑根本係啲軍人啊專登搞出嚟咧，啊，使到航空母艦唔好守喺前線，美軍根本唔想打啊咁，咁有好多美軍咧就要去睇心理醫生，即係話咧個心理有問題，所以想退出軍隊，因為你如果真係同伊朗打仗咧，都會死好多人。假如特別出陸戰的部隊呢，將會是傷亡慘重的，縱使贏都會傷亡慘重，而且不保證贏，因為伊朗很大，山又多，連阿富汗都打不贏，你要打得贏伊朗的確不容易的，你可以在戰場上拿到優勢通過空軍，但是你不用陸軍出動始終就不能壓服伊朗，但如果你真的出陸軍和全伊朗的人民的打，始終他連越南、阿富汗都打不贏，伊朗的更加是沒有保證的。所以特朗普都小心，不要經常去花錢做一些無謂的事。所以不如集中力量在伊朗的談判上拿到更多的優勢。但如果這個時候賴清德這些感人，就是以前蔡英文經常去港台獨港到一個火位，就引起這個中國呢是用武力解放台灣，美國是完全沒有能力呢去救台灣的。其實美國都在太平洋做過很多次的軍事推演， 咁以中國現有嘅武器，特別咧係上一次中國嘅大閱兵表現咗佢嘅武器能力咧，美國都計過。美國幾隻航母艦嗰啲戰鬥群，如果喺太平洋繼續耀武揚威，以為想讓中國係嚇到中國咧，佢根本而家係打唔贏中國嘅。一到近岸嘅時候，中國嘅導彈非常之多嚇。咁而且中國本身都有三隊嘅航空母艦戰鬥群。中國的飛機的續航力而家有空中加油機，中國有預警機，有各種嘅雷射武器咧，可以整低咧啊嗰啲嘅嗰啲無人機啊等等。咁所以咧，其實呢個軍事推演裏面咧，美國咧要知道咧，如果真係同中國打，又會好吃虧嘅，仲弊過同伊朗打啦，係咪？咁打嚟做乜啫？咁你為咗個台灣有保咩嚇？咁台灣個保喺邊度啊？呢個係原初美國咧係要侵佔太平洋，作為控制太平洋嘅一個帝國主義要求。嗱，美國咧本來咧佢只係想講美洲嘅事務，特別到門羅總統嘅時期，都唔想諗住咧係成為世界霸主嘅。咁但係到老羅斯福嘅時期咧，美國國力係好強大，而且咧佢勢力咧就可以咧係出去咧係侵佔呢個夏威夷。夏威夷本來獨立國，但係俾美國人搞啲類似顏色革命式嘅方式咧，其實嗰顏色革命就係美國商人喺夏威夷搞出嚟嘅咧。啊，咁啊，美國商人都好多有槍，咁就可以對嗰啲係仲係土人型嘅軍隊啊，即係佢都足夠同佢打。咁但係咧，即係如果嗰啲夏威夷軍隊贏美國商人，美軍就出戰艦，咁就逼佢咧防翻啲商人。咁結果咧嚇就。最後捉埋個女王，咁於是夏威夷就歸入咗美國去控制，跟住美國又控制埋關島，嗱呢啲冚唪唥都係帝國主義侵略咧，跟住控制埋菲律賓添，因為西班牙同美國打，西班牙輸咗，割讓埋菲律賓，菲律賓應該宣布獨立啊，自己選咗總統，有自己嘅軍隊，但係咧美國就以呢個條約去搶奪菲律賓咧，當然菲律賓軍亦唔會夠美軍打啦。於是咧，搶咗咧夏威夷關島同埋咧係菲律賓，然後咧喺呢個清朝後期啊，美國咧其實都不斷咧喺十九世紀已經去探測台灣，想將台灣據為己有。但由於台灣已經成為中國一省，佢冇辦法咧係強搶。咁而且咧發生內戰嘅時期咧，美國冇能力去搶台灣。咁但係咧日本咧。卻係咧通過甲午戰爭咧嚇，喺十九世紀後期咧擊敗呢個清政府咧，就以割讓台灣咧俾日本咧成為佢嘅一個嘅要求，佢戰勝嘅要求。咁台灣就歸咗俾日本，咁日本就同美國喺太平洋爭霸，咁搶埋菲律賓嚇，咁想向關島嗰邊去咧，就想登陸中途島，但係中途島之戰咧就。日本咧係輸咗咧，咁美軍咧打完日本之後，就控制日本，順便控制埋台灣。咁啱啱蔣介石退兵去台灣咧，美國本來想唔理佢，但係後來咧韓戰爆發咧，咁美國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將台灣歸入美國控制範圍之內。但係台灣仍然咧，佢名義上係叫中華民國啊，咁即係話咧，佢係一個中國之下嘅一個省嚟嘅。是中華民國當時蔣介石宣稱佢擁有全中國，不過你而家退守台灣，咁所以呢個叫一個中國啊，係台灣係咁講，中國大陸嘅感覺，於是後來就叫做一中國表，就係咧大家都成一個中國係個共同點啊共識，咁因此晚啲國表嗰度晚討論，可以將佢合成一個真正一個中國。咁而美國咧喺要同中國建交嘅時期咧。就係開始咧，要就同中國咧係講清楚咧，台灣係中國嘅領土啊！呢個亦係非常嘅重要咧，就係美國咧當中嘅興起嘅時候咁美國係要承認咧係台灣咧係中國領土嘅。咁主要咧就係1978年中美建交公佈就係、是、然之後咧就到1979年嘅建交公布咧就正式生效咧，就係、是、所有美國嘅軍隊要撤離台灣。 同埋咧係廢除咧共同防禦條約。咁美國同台灣冇共同防禦條約㗎，廢除咗㗎。咁咧改用台灣關係法咧，就提供武器咧俾台灣咧係可以即係保護自己咁。咁啊，到1982年列根總統搞個817啊公佈咧，就將台灣咧已經係承認咧係台灣應該走向和平解決啦。呢個係美國原本立場。咁咧，而但係咧，列根嗰時仲係即係繼續埋武去俾台灣，話唔使俾中國知道。一到特朗普啊，被問起呢個嘅啊條約咧嚇，即係呢個所謂啊列根總統嘅啊呢個台灣關係法咧，咁佢係好耐之前噶啦，咁即係而家可以唔使跟啦嚇。嗱咁咧，即係話台灣係美國一路想控制，但係咧而家同中國強大到，如果佢控制台灣，就要同中國打仗咧。特朗普好清楚嘅嚇，唔會為台灣出兵打仗。
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4: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4: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4: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2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1: 我姓潘啊 ，Lawrence， 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由6月1日开始，赚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将获加薪到每小时18.25元，升幅配合通胀水平，并适用于一般最低时薪。劳工厅指，同样加幅适用于特定最低工资类别，包括是住宅管理员、留宿家居助理、留宿营地负责人和建工计农场工人。加幅适用于使用应用程式的网约车司机及送递员特别最低工资。该个工资标准经由2024年9月设立了。由6月1日开始，网约车司机及送递员实际接单工作时间最低时薪每小时21.89元。特定人手收割农作物工人最低工资就在10月31日按相同比例上调。自2017年以来，省政府一直定期渐进式提高最低工资。省府强调，经济增长与公平工资息息相关，最低工资的升幅一直同全省整体薪酬同步增长。于过去5年，本省平均时薪上涨近26%。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投票选出新党领，在星期6，该党的党领大会上公布选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Kelly Lynn Finley 出任党领。选出新党领还不到24小时，省保守党的党团展示出基本团结的姿态。不过有其他政界人士和政治分析人士就担心 Finley 的民粹主义和右倾的政治风格可能会疏远了党内中间派系。今次合共有5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的党领职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 Friendly 被问到如何团结该党，之前党内经历长达3个月的激烈党领竞争，期间充斥着人身攻击和意识形态分歧，不少省议员亦都支持其他 Friendly 的竞争对手。 Friendly 在活动中在记者面前向党团呼吁，问到他们是否愿意留下来。他身后的省议员高呼是愿意并且鼓掌。本身是律师出身的前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 Finley 之前质疑竞选对手 Peter Milovac 的妻子的原住民身份是否在和解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令到 Finley 备受批评。其中更加包括一些之前曾经在前总理哈柏政府任职的联邦内阁议员。不过 Finley 表示自己和 Milovac 一直在沟通。在选出党领之后， Milovac 坚称自己不会离开，并表示党团应该团结。 Finley 另一个面临重大决定，就是应否邀请6名早前被开除或退出党团的省议员回归省保守党。他敬意表示不会单方面做出任何决定，并将会与党团协商。 加拿大邮政局与工会的劳资纠纷持续两年多之后，邮政工人工会会即将得知他们是否能同资方达成新的临时协议。工会星期一会公布投票结果。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大约55,000名成员在4月20日开始投票，表决一项为期5年合约，内容包括是前两年分别加薪 6.5% 和 3%。加拿大邮政局与工会长期以来就工资和邮政服务结构改革问题争执不休，在整个谈判过程里面，工人们多次举行罢工。双方同意在工会成员进行投票期间不会进行任何罢工或停工行动，但工会亦都是有投票，会决定他们一旦拒绝协议之下会否进行罢工。大约60%的工会理事会成员表示支持这项新的集体合约协议，说合约能够保障工人安全，但工会主席就呼吁成员拒绝接受协议，认为会削弱工人的权利和薪酬。在上星期五，邮政局报告说，由于正在推进解决持续财困的改革，今年第一季度他们的税前亏损经已降到2.05亿元。加拿大食物银行表示，随着越来越多人从事打散工或者兼职工作，加拿大的就业保险制度经已无法满足日益广泛而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该组织在其最新的贫困状况报告指出，劳动力市场经已转向兼职、临时和合约工，而就业保险金 EI 仅服务于那些拥有稳定全职工作而且受雇于单一雇主的日益萎缩的劳动力群体上，是不合时宜。加拿大食物银行行政总监 Kristen Brexley 表示，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家庭难以应付高昂的生活成本，过时的就业保险制度是加拿大经济韧性面临最大威胁之一。报告指出，就业保险金的资格认定是问题的核心，制度要求劳工在固定的期限外累积一定的数量工时才可以受保。不过报告指出，有些不规律的工作时间、多份工作和合约工，使得这些拥有稳定工作的人也都难以获得就业保险金资格，这个或许会面临更大收入不稳定的劳动力群体排除在外。联邦就业保险金 EI 是弥补失业人口的经济困境，以支付平均每周受保收入的55%左右的金额。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经已指示以色列军队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的代希耶地区目标。港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根据多间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已经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博福特城堡是黎南的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和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动态。以军发布的照片显示，有以军士兵进入博福特城堡并巡逻。以军发表声明说，行动已经持续几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在上述区域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像声明，表示已经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里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博福特岭，下一步将会扩大对原本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又说，攻占博福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时报认为，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以黎在四月中旬宣布的停火已经基本失效。英国外相顾尔卫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又说真主党亦应该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雅德库尔亦表示极大担忧，指出虽然以色列拥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如果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黎巴嫩部分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并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环境变得更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是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传媒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4: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2: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4: 阿唐通渠是拥有政府执照的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还是免费估价添的。
2: 睇嚟今晚我都是要去买餸煮饭啊。
4: 梗系，等我打60483935537俾阿唐通渠啦，是83935537啊。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刚个星期五，我顶住35度摄氏的大太阳，下午两点几入到中文大学。我一日出席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的盛会。实际上近年来，我已经是深出简归，很少去出席类似的场合。但什么的盛会，即是值得我呢？哇，山长水远，哇，顶住大太阳都入到中大去出席呢？这个是一个的

0: 就去纪念一位我尊敬的文坛的前辈，一位的世伯叶灵凤先生。叶灵凤呢是在江苏南京人，他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很杰出但很有争议性的人物。年轻时他从事文学工作，1925年加入了创造社，后来就名列左翼作家联盟的最早成员，不过没多久又被除名，因为他和这个鲁迅先生曾经是一度的不战交互，尽管他年少轻狂，所以亦都是未能够在当时来讲是好像鲁迅一样的齐名。但是我们看回他的才华，即是他的文笔，他的思考，其实绝对是当时一位极度出类拔萃的人物。当然我们认识在那个时代真的很多优秀的艺坛文坛的杰出之士，但凌峰先生他是身兼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还有他是藏书票家，还有一位很杰出的编辑人才。其实凌峰就在后期就来了香港，在香港期间他仍然是参与很多的文化活动，而一段很长时间他就星岛报业任职这个副刊星座的主编，都是我对他另一种的关系，因为我都是出身星岛报业的。事实上他当年到香港呢，咁亦都睇见他是能够尽量发挥他的才华，同埋他讲好优厚的一种文人的底蕴。他在罗便臣道有一间大屋，当时住罗便臣道的屋呢都是2000-3000尺，间屋呢就成为了很多南来文人，特别是落魄文人一个聚集的地方。凌凤先生是重情重义，所以罗便臣道的业者就成为了一个一帘风雨尽是故人这样的情况。他的大宅除了是可以令到很多落魄的文友可以在这里、能够、暂住啦，可以在这里、有饭开啦，好特别。那间大宅是藏书破万卷的，因为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翻译家、小说家、新闻家，所以他又很爱读书。当时很多的后起之辈都在叶家这个大书房里面呢去打书钉，哇，因为在这里以前不是那么多图书馆，又不是那么多的书室，去哪里看书呢？就是去叶灵凤的大宅了。当时有位年轻人在大公报做翻译的，哇，这个年轻人很爱读书，他一有时间去到叶宅去读书，由于书又不可以外借，因为他不是图书馆，于是他每看一本书看到上下呢，像张纸就夹喺度啦，我就睇到啦，我听日又嚟，我再睇过。对嘅年青人就系大家好认识嘅金庸先生。哇！我虽然知当年嘅叶灵凤、罗便臣道嘅叶家大宅，即系嗰种嘅文人嗰种嘅气质，唔单止系聚集咗好多南来嘅落魄文人，亦都系造就咗好多嘅年轻嘅文人。喺个时代能够具备叶先生咁嘅豪情情意嘅人呢係实在不多嘅。我刚才讲到我同叶灵凤先生有一个好特别嘅恩怨，就係、大家都喺星岛报业任职过。不过就佢喺1973年呢因为眼疾呢佢就退休。我哋1977年呢先加入呢个星岛。不过当时我加入星岛之后呢亦都系睇返好多星岛嘅掌故。我认识咗两位嘅前辈嘅高人。一个系外号特级校队的陈梦珍先生，一就是叶灵凤先生，两个都是当时呢报业的奇才。可能我就生得后生啲呢，冇机会同啲两位巨人呢系共事。不过有一个好特别嘅因缘，就系原来我读嘅中学，我嘅同班同学系叶灵凤嘅仔。而我的家姐就是她的女儿的同班同学，就是说呢我两姊弟同她两姊弟呢都是曾经呢在同间中学呢咁就读过，咁感情也都是相当深厚。所以今次我能够被邀请出席今次这个盛会呢， 这种的双重的姻缘，第一姻缘就是我是星岛的故人，第二就是呢我是叶家的故友。可惜我当年呢就不认识，哇原来他的仔我的同学，他的父亲就是叶凌凤，屋企呢好多书睇嘅。哇如果我早年认识佢呢，我一定呢都成为叶家大宅一位打书钉嘅年轻人啦。咁啊时间好快好快过咗啦。今时今日係能够喺内地一啲嘅有心人不断去整理返呢叶凌凤嘅著作。特别内地有位法官呢，今次呢佢亲自嚟香港呢主持呢呢个嘅展览的开幕礼，作个专题演讲。这位的出身于内地司法界的，亦都好喜欢文学的朋友啊，亦都是特别呢是巨细无遗去介绍叶凌凤的一生。咁啊哇睇返整个的展览啊，为期半年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这段时间返嚟香港，而你又认识叶凌凤先生，或者你过去听过他的名字等等呢，不妨呢都是去中大图书馆去睇睇今次艺林揭叶凌凤于飞嘅展览啦。
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3: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6: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稳永安，电话604-880-7888。
4: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7: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 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4: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alth，
7: 首席赞助 Emmer King Projects，
4: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ma Wood Flooring。
7: 购票查询778-320-3252。
8: 知天下事
5: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8: 主持李杰之。
9: 还有不够两个星期就举行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比赛了。上星期五 BC 省政府也都如期公布了他们到目前为止预计的收支数字。今届温哥华市是一共举办7场比赛的，预计的开支由2025年6月估计的6亿8500万增加到7亿2900万，即是说每场球赛的开支大约是1亿0400万。多伦多是另一个举办今次比赛的加拿大城市，他们估计每场的开支是6300万。收入方面呢，预计是5亿9500万到6亿1500万，主要就有2亿1600万是来自联邦的税款，还有酒店税和来自举办世界杯球迷嘉年华以及温哥华市政府的收入。省府估计会因此亏损是1亿1400万，但是预期在2026到2031这五年代国民的生产值会增加10亿，因为游客增加和会带来了2亿的税款收入。讲了这一大笔的数字，省府无非就是要告诉省民知这次是一盘蚀本的生意，但是指望未来几年是有进账的。目前在温哥华市的 Science World 科学馆，拱形的馆顶已经装设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足球，在 Robson 街的温哥华艺术馆亦都布置了世界杯的装饰，给公众是影相打卡留念。 今次最大型的一个与众同乐世界杯的节目就是在 PNE 太平洋国家展览馆喜士定公园内，大家可以在大草地或者在园内的大荧幕齐齐看比赛，同埋免费欣赏音乐表演。在 Granville Island 亦都有免费睇世界杯比赛嘅派对，亦都有大荧幕，户外咧有1000个座位。既然我哋花咗公帑啦，所谓洗湿咗个头，大家不如系尽兴。喺今个月嘅11号到7月19号世界杯举行期间咧，咪等温哥华市变成一个充满乐趣嘅城市 ，Fun City 啦。今日我想同大家讲嘅新闻咧，就系上星期法庭嘅一宗判案。被告男子嘅英文名字燕央 Derek Chan 咧，我哋翻译成陈啦。37岁嘅住喺温哥华岛 Sandwich 市。Sandwich 市咧就系一个人口11-12万嘅城市，距离省府 Victoria 维多利亚市大约系8分钟车程噶。呢个 Derek Chan 男子被控4项罪名。包括在他人应该有私隐的场所秘密摄录影像，出于性目的观察和摄录影像，制作儿童色情物品，以及将偷拍的内容上传到国际网站传播开去。还有一项被告就是违反保释条件，这个也是他后来再次被捕和扣留的原因。案件的严重性是在于他涉及受害人的人数是相当多的。就警方确认有652个女性和女童受害。警方暂时只是联络到40人。是本国有史以来起诉涉案人数最多的一宗偷窥案件。法官是判被告入狱4年半。Sandwich 市警方最早就在2024年1月在一个社交网站发现一批秘密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之后是展开调查。同年4月警方去到被告在 Sandwich 的家，搜出数以千张照片和28条视频，全部就是在2017年4月到2023年11月这6年期间拍摄的，而明显片中人是毫不知情。警方是当场拘捕 Derek Chan。 警方发现这些照片和视频 90% 是偷拍女性裙底，有12-15张就是女更衣室偷拍的，有5张在住宅的窗外，其余都是在沙滩偷拍。涉案的女性有64个是未成年人。这些照片和视频已经上传到国际网站，警方虽然已经要求删除，但相信要彻底清除几乎是不可能的。今次亦都并非是被告 Derek Chan 第一次犯案。2019年6月他曾经在一间叫 Forever 21的时装店更衣室偷拍女性被定罪。当时他同法官解释，他说他拍摄过20次左右，但已经全部删除视频。又话偷窥俾佢一种快感，就好似喺铺头偷食朱古力一样。法官判佢入狱60日，首行为18个月。佢嘅口水同血液需要存入国家嘅 DNA 数据库。仲有一个缓刑嘅条件就系禁止佢再进入我哋省内任何一间 Forever 21嘅时装店。有刑事检控律师认为这一类偷窥案件是非常罕有。今次法官判他4年半不算重，可能法官是考虑到其他因素。的确被告已经不是初犯，再犯涉案严重，受害人数多，偷窥不单是在公众的地方，还有在受害人的家，被告是从窗外偷拍的。法官判被告入狱4年半，但是2025年1月他被捕和扣留，扣除了这段时间，即是说被告在2年半后就可以出狱了。至于警方为什么迟迟未有向公众公布信息，等大众是有所防范呢？警方是未有解释，只可以推测 警方对这对案件搜集证据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要确保足够的证据一张被告入罪。但若果让公众可以提高警觉，或者可以减少受害人的人数，有受害的女性向法庭提交叫受害者影响陈述说明，他们以书面的形式向法庭描述案件对自己造成的身心伤害，等法官在判刑的时候作为参考的。有受害人说，现在他们在公众地方缺乏安全感，外出的时候会周围观察，看看有没有摄录镜头，个人都神经紧张，觉得失去尊严和私隐，更加担心自己的照片和视频仍然在网上流传，有朝一日家人或者朋友会看到，是感到羞辱。法官已经作出裁决，这类案件的受害人很难申诉，除了是透过民事审裁处申请强制删除网上的照片和视频之外， BC 省在去年10月通过的私密影像保密法，受害人是可以通过简单程序追究侵权者的责任，索取赔偿，最高是75,000元。事实上，法官裁决的时候可以考虑受害人无辜受到侵害造成的焦虑和不安。在警方已知的652个女性当中，只是确认到40人，即是说还有很多是未确认，甚至可能有更多受害的女性。量刑的目的不单是谴责犯罪行为，要有阻吓力，防止再犯，亦都防止他人会模仿，保护公众，亦都要承认一对受害者的伤害。法官对被告 Derek Chan 4.5年的裁决，相对652个受害者，都令人不禁怀疑是否足以达到量刑的目的吧。今次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杰之。
10: 知天下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1: 嚟幸运海鲜酒楼饮茶，俾我喺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12: 茶市朝早开10点，点心全日供应，2:30前点心车自选点心，2:30至8:09点心即叫即蒸。
11: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仲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仲俾客人跳社交舞。
12: 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50几位。
11: 外卖熟送同各式烧味，价钱实。为又美美，
12: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13: 恩语同路人，
14: 我哋嘅嘉宾系利恩弟兄。
15: 咁但系我太太咧就好奇妙，佢讲咗，佢话你系应该要去嘅，因为神将你一生嘅嘢，你所学嘅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喺呢个 project 上面。咁即系神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就应承咗去呢个 project 嗰度去服侍。咁呢个系一个喺平壤北韩嘅首都嘅学校。
16: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7: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上昼10点。
17: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9: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0: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9: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0: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9: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0: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9: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Mission 市纪念医院急症室在星期日晚关闭了一整晚，菲沙卫生局表示，急症室由星期日下午5点开始持续关闭到星期一早上8点。在关闭之前，经已到达急症室的患者在晚上11点医生下班之前仍然会得到诊治，之后就要去到其他医院。今次临时的关闭由于医生人手不足， 卫生局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话，在服务中断期间，受过急症培训的护士将会继续在现场为有需要基本护理的入院者提供基本支持，协助转诊或将有紧急需求的患者转送往邻近医院。卫生局期间并建议公众遇到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时候要拨打911，患者会被送往最近而且是合适的医疗机构。在急症室关闭期间， Mission 医院所有其他服务是照常。在今个月初，急症室曾短暂缩短工作时间，只在早上8点至下午5点期间会接收病人。满地行银行边毛经济学家指出，在2026年 FIFA 世界杯预料将会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带来小幅度的增长，但相关增长仅属于短期，而且幅度有限。方乐林报道。
0: 满地可银行边姆首席经济学家 Doug Porter 表示，大型体育赛事或者娱乐活动确实会带来实际经济效应，主要透过旅游和酒店餐饮，但是外界不应该对其影响抱有过高期望。这个只是一个因为额外消费而出现的短期升幅，而且通常规模相对温和。边姆发布的报告估计，世界杯带来的旅游收益介乎10亿至50亿元。本地居民额外消费就预料达5亿至15亿元。整体而言，这些支出可望令加拿大季度 GDP 按年化计算上升约 0.1%，影响主要集中在将会举办赛事的安省和 BC 省。Porter 表示，在加拿大经济过去一年几乎停滞不前的背景下，任何增长都值得欢迎。报告亦都指出，美国将会是今次世界杯中从旅游消费获益最多的国家，但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同样会受惠，酒吧和餐厅的消费预料都会上升。不过边无强调，只有国际旅客带来的支出才属于新增收益，因为本地居民的消费大多只是从其他时间或者其他活动转移过来。边无认为，世界杯最强的经济效益在于带来短期需求刺激，而非作为长远经济增长的基础。此前，世界杯主办方一直强调赛事可以带来庞大经济效益。BC 省政府在去年就表示，赛事在未来五年可带来超过10亿元的旅游收益。不过上月联邦预算监测机构指出，主办世界杯的总开支将会略高于10亿元，当中包括各级政府拨款。而13场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举行的赛事，平均每场成本约为8200万元。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3: 香港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称，当局正在审批六家交易平台虚拟资产牌照申请，强调除非获豁免，否则从事任何虚拟资产交易、托管、提供意见或管理服务均需要发牌。港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 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现时有13间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有6间交易平台申请者仍在审批中。陈浩廉表示，市场上有不同机构根据现行制度提供虚拟资产相关服务，至5月底提供虚拟资产交易、托管、提供意见及资产管理服务的持牌法团合共超过230间。他强调，当计划拟定监管制度生效时，只有持牌人士只可以从事相关业务，不设过度安排。强调制定生效日期时，会考虑市场反应和适应程度。当局正制定相关立法建议，目标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条例。有议员关注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部分申请审批时间过长，可能令市场有担忧。证监会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叶志恒回应指，随着审批经验更丰富，相信处理牌照亦会更有效率。但他强调，未必越多牌照就越好，香港要考虑市场容量和守住质量，担心会有申请者混水摸鱼，打乱香港市场。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ckland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的，达到80%满额，之后航班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特别留意，晏昼2点钟和4点钟达到90%满额，其他相对是比较松动。相反方向方面，Swords Bay 翻返嚟 to Auckland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钟，又系有60%满；下一班船12点钟咧达到80%满噶。公众需要特别留意，其他船系正常。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12:10嘅，达到80%满，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2:25，但系有一半满噶。相反方向 ，Langdale 翻返嚟 Horseshoe Bay 码头， 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达到九成满的，想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1点15分就有七成满。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9: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八八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4: 更好消息，
1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25: 自形自美十点钟，
26: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7: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8: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9: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30: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日是六月份第一日，大家的心情如何呢？是啊是啊，这两日会热一点，去到星期三四一日会凉一点的了，不要啊，不要被天气影响啊。但是呢日光日白呢，你觉不觉得现在呢很开心的，好早天光，也都好晏才天黑，我很喜欢的。六七八月呢基本上呢我不怕热的，我就很喜欢。不过呢当然呢大家千祈千祈呢就不要是喝不够水，因为天气比较干燥，没有雨落之余呢，也都个气温呢是偏高啦，有时是不是，而且个湿度又不是真的很高，所以大家好好地保湿，不单止是我们的喉咙要湿润，而且呢就是皮肤方面呢喝多少少水，还有呢就是最重要呢就是不要说猛猛整整，你一猛整呢就更加热的。以前呢成日大人都说心情自然凉啊，咁小佬嗰个时候都唔明嘅，咁鬼热仲心情自然凉，其实唔係真係话你会好凉，而係你唔好咁呼吸急促好猛整，你将个呼吸係放松放松心情，每一日其实都有好多好窝心好开心嘅消息嘅。早个礼拜好似

事呢？因为他最终在今年的一月份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哇，这个小老哥呢经过几个月的康复治疗，上个礼拜六就开始回家了。而他的亲人和同学仔呢，就是得悉这个好消息之后呢，纷纷提前呢在他屋企准备了一个 party 啦，欢迎他呢是战胜病魔回来，就是那只呢一开对门大家嗌 surprise， 哇惊喜嘛，那些这样的 party 啦，其实都很开心的。嗱，这个细路哥啦 ，Maverick 咧，佢基本上唔系咁容易系过到每一日嘅，因为佢之前咧系病情好反复，为咗尽快要得到心脏源嘅消息啦，喺过去近两年咧一直都喺多伦多嘅儿童医院度，即系两个钟头车程范围里边咧系住嘅，咁直到系今年嘅1月30日咧。醫生就通知佢屋企人咧，哎呀，好啦好啦，揾到咧合適啊 Maverick 嘅心臟啦，呢、這個小心臟可以安排佢咧就接受呢個移植手術啦。老實講，我唔係佢屋企人，我又唔識佢，聽到呢個消息，個心都要暖一暖啦，係咪？咁喺呢個 surprise party 啦，歡迎佢翻到嚟喺愛德華王子島嘅屋企嗰度咧個儀式上邊，親朋好友共聚一堂咧就不在話下啦。細路哥同埋啲家長咧都喺門前咧舉牌歡迎啊，手上邊揸住歡迎 Maverick 安全翻到屋企，即係手術成功啦，翻到嚟呢個開心嘅情景啦。咁又見到啲細路哥，哇！歡迎自己咁開心，九歲啫嘛，梗係好興奮啦，都好開心咧，能夠翻學校同啲朋友仔一齊玩啦。你諗下，由一月份至到而家六月，差唔多成半年。都住在多倫多兒童醫院成兩個鐘頭車程範圍之內的地方，咁同自己屋企啲屋企人又即係可能屋企人就好親嗰啲爹哋媽咪陪住佢啦，或者點樣，但係同學校啲同學仔話曬冇見咁耐，梗係開心噶嘛。仲要開心係因為自己好翻啊嘛，係咪？可能以前心臟差咧，跑都未必跑到啦。咁所以咧，呢個細路哥話：哎呀，我好開心啊，翻學校。而佢嘅爹哋媽咪都話佢。等呢一日等得太耐了，真的很开心，一直很努力地去做 rehab， 即是那些复健，找可能有些治疗师啊，一些物理治疗师都帮他啊之类的。而这个欢迎仪式也都为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因为他们成功挑战病魔呢，真真正正去到终点站了，已经不用再跟病魔再搏斗，希望他继续身体健康，每日都过得开开心心。

0: 每一年咧，大家報税嘅時候咧，有冇用過政府嗰個 Dropbox 啊？嗰啲叫做投遞箱嘅 Dropbox 啊？因為 CRA 咧，其實喺今年報税結束季節之前啊，咁就係已經講咗啦，會關閉咧全國各地用嚟報税同埋繳税嘅幾廿個嗰啲 Dropbox 嗰啲投遞箱啦。咁其實交通省嘅消息就係話，全國咧之前咧係有成45個嗰啲投遞箱運作緊嘅，咁而加拿大人都可以喺呢啲攞到啲提交啲報税表啦、俾錢啊、繳費啊之類啦，同埋其他文件。咁但係咧，加拿大稅務局曾經講過咧，用呢一啲嘅投遞箱 Dropbox 嘅納税人咧，而家越嚟越少咯喎。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方式基本上咧就係會喺過去六年間咧係降咗成78%喎，咁又係，咁咪冇人用我嚟做咩呢？如果要計起上嚟，2024至到2025年嘅年度咧，係用咗大約即係有成43萬人咧，就抌咗43萬份落去啦咁樣。而投遞過程咧，呢啲咁嘅投遞箱咧，而家亦都面臨咧係處理延誤啦，又或者俾人偷啊，俾人爆竊啊，點知啊，同埋破壞啊，好多安全隱患。咁於是其實喺而家就六月啦，咁基本上就喺上個月咧，5月28號咧，就即係透過最後一批咧係投遞箱遞交的文件，5月28號截止之後咧，之後用戶就一定咧要用電子申報啦，郵寄又或者係親身去到加拿大的郵務公司去辦理方式。咁即係話2025年報税報完啦，咗係咪？咁如果大部分咧，如果大家都係4月30號就報完啦，咁但有啲可以係5、6月噶嘛。總之5月28號已經除呢日之後咧，唔會再有機會咧喺俾大家去有個 Dropbox 啊。嗱，而家我覺得佢話有40幾萬咁少咧，係用呢個投遞服務咧，我覺得係唔係最重要嘅原因？冇錯，最重要嘅原因咧就係驚俾人偷。其實有好多嗰啲唔好話報税呢啲啊，有好多人咧喺嗰啲信箱度咧，就係比較可能隔攝啲嘅信箱咧，嗰啲又冇閉路電視啊，冇 CCTV 看住啊，冇得重睇咧，真係有人偷信嘅。仲要係咧，好想係偷到一啲咧係信用卡公司寄嚟啊，又或者係政府寄嚟嗰啲公函啊，有多啲個人資料咧，啲人就偷噶啦。嗱，你估個個可以做黑客咁叻咩？識得去 hack 嘢係咪？咁其實我哋每次買嘢嘅時候，好多時佢都問你攞係 email 啦，攞電話啦，係咪？咁所以有時咧，你無啦啦你都收到一啲嘅資料咧，係點佢點會知道我啲地址啊？咁樣其實就係好多時而家今時今日就好多 email 啦，係咪？好多啲廣告電郵啊，人哋將你嗰啲資料賣俾佢嘅咯。咁所以有時咧，我就話有啲朋友都咁講嘅，佢哋都係咁做嘅。你自己收主要嘅電郵咧，係用一個 email。如果你出到去買衫啊、買鞋啊、買嘢啊、買電器啊 whatever 咧，你要俾問你攞電郵咧，你就俾另外一個電郵啦。咁即係譬如呢個電郵專係用嚟做呢啲買嘢啊嗰啲咧，就起碼俾人 hack 咧都唔會 hack 入你自己主要嗰個電郵。呢個係好多年前咧就我已經開始做呢一樣嘢，但最衰咧，人哋問你嘅電郵咧，你就好不其然講咗自己個私人電郵俾人聽，咁之後你再改咯，再改翻佢咯，記得咪改咯，唔記得都冇辦法，係咪？咁所以就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啦。咁如果大家有買嘢嘅時候，用一個唔係俾假電郵佢，唔係隨口噏，嗰個電郵都係屬於你嘅，但呢個電郵就唔係同你平時用開處理所有嘅文件啊、之類啊嗰啲電郵咯。咁呢一個希望大家有用啦，因為呢個係好多時都用得着的一个方法来的。
1: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2: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咧请美容阁嘅 Daisy 啦，同我哋推介下咧有咩好嘅品牌咧系可以俾我哋扮靓用啊。Daisy 你好啊
3: ，Justine 早上，大家听众你哋好啊。咁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咗日本品牌资生堂啦，做咗个好大型嘅开放日。咁嗰几日咧，我哋亦都邀请咗佢个皮肤专家嚟做个日本和式按摩啦。咁好多朋友咧，原来我发觉喺温哥华生活嘅中国，我哋嘅爱靓嘅女士咧，好中意日本嘅产品嘅和式按摩同埋佢嗰啲产品嗰个效果啦。因为通常日本产品咧，佢啲配方啊同埋嘅成分咧，真系好啱我哋亚洲人肌肤，特别针对到面色比较偏黄啲啊，或者潮水啲，或者 血水嘅肌肤系好好噶。咁、
0: 嗯、
3: 所以我哋继续日本品牌啦，就系嚟紧咧，我哋就呢、這个同呢个黛柯 Décolleté 咧做紧，将会做一个好大型嘅开封日。但开封日之余咧，我都想推介佢一个最新嘅神仙水、哦。
0: 嗯，
3: 神仙水即係個精華水咧、嗯，其實同一般嘅收縮水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如果我哋基本上咧潔膚完通常一定會搽保濕水啊、嗯、或者收縮水咧、
0: 嗯，
3: 就係可以幫我哋咧喺潔膚之後毛孔擴張咗咧，第一可以修護翻我哋嘅毛孔啦，同、
0: 嗯、
3: 埋令到我哋跟住搽嘅精華素或者面霜係更加吸收。而呢個黛柯 Décolleté 嘅叫做 Youth Powder 咧，就係、是、一個非常之強嘅一個活性嘅保濕水嚟嘅，佢、哦、裏邊咧有豐富嘅 liposome 即係活細胞嘅微脂肪。
0: 嗯、
3: 再加埋咧，佢有豐富嘅元素咧，就可以幫助我哋修護翻我哋毛孔特別粗大嘅肌膚，同埋容易過敏嘅肌膚咧，修護得好好。而且咧，會喺晚間用嘅時間咧，佢將我哋一啲比較過敏啲啊，同埋比較缺水啲嘅肌膚咧，修復得更加完美咯。
2: 咁即係話用完爽膚水之後就搽佢咯喎。
3: 冇錯，譬如我哋搽完我哋嘅爽膚水之後咧、嗯，可以直接落呢個神仙水，先至加精華素。但係有啲朋友咧就中意清爽啲咧，譬如我哋喺日間或晚間咧搽完我哋嘅面霜咧，都可以輕輕拍上個面度咧、哦，都可以令到我哋皮膚更加之有個水潤嘅感覺，同埋咧特別敏感嘅肌膚係好好噶。嗱，譬如有啲朋友如果佢皮膚比較薄啲、敏感啲咧，好多時個頸咧就好容易會有一啲我哋所講嘅紅紅啊。同埋好痕癢啊，甚至乎好乾嘅。咁、嗯、而呢、這個神仙水，因為佢裏面咧係好有呢、這個保濕嘅功能，同時間咧佢有一個活細胞嘅 liposome 嘅微脂肪咧。第一，佢一搽落個肌膚咧，佢會滲透落我哋嘅皮膚嘅底層咧，散發一啲活細胞嘅水分落去、
0: 嗯，
3: 令到我哋皮膚可以充水啲，咪冇咁容易有乾紋同埋會鬆弛嘅現象咯。同埋佢最好咧就係、是、眼部都用得㗎。咁、
0: 哦、
3: 譬如我哋眼部嘅魚尾紋啊，或者皮膚比較乾燥啲咧，都即時可以滲透得好啲。咁變咗我哋一般敏感肌肤啊，干嘅肌肤，甚至乎有暗疮嘅肌肤咧，佢都有一个叫做 repairing 嘅作用，即系修护嘅作用。咁变咗咧，尤其是 T 松位好多容易，好多时会毛粗大啊，有黑头嘅肌肤咧，系非常之啱用咯。
2: 同埋好多朋友咧，我相信而家已经系年轻化咗啦，用呢啲系任何嘅护肤品牌咧，咁相信年轻一族咧，亦都方便用咯呢啲。
3: 其实而家我哋保养肌肤都唔分任何年纪噶啦，而且我哋而家好多青春期嘅人士或者青少年咧，第一成日唔够瞓啦，或者好少处理我哋嘅肌肤咧，好多时啲皮肤咧就变咗比较粗糙啲嘅，同埋好多时佢哋化妆咧就懒得落妆，或者落妆唔干净咧，都容易会有粉刺啊或者有黑头嘅现象。咁所以咧呢、這个神仙水咧。是用来补救我们一般比较受损的肌肤，或者比较一些疲累的肌肤回复得很有光泽和很有水润的感觉。那这个神仙水真的是百搭的，无论男士尤其是他们喜欢剃须的人士，剃完须他搽在一些剃完须的地方，第一没那么赤痛，第二也可以保湿功能是非常之渗透。所以呢这个全新的神仙水叫做 Youth Power， 我会绝对是会介绍给大家咯。
2: 我覺得係父親節其中一個幾好嘅送禮佳品喎嚇。
3: 係啊，因為眨下眼咧，過多一個星期咧就到父親節啦。咁、我覺得送份禮物俾爹哋都係非常好嘅、
0: 嗯。
3: 因為其實男士咧，佢哋保養肌膚係需要嘅，但係咧佢哋又唔知點樣買，又唔好意思自己去買。咁好多時我哋太太或者女朋友可以負責呢個責任咧、
0: 嗯，
3: 就可以買支呢個神仙水俾佢，我嚟剃完鬚啊、
0: 嗯，
3: 或者洗完面就咁拍上個面度咧。第一又唔會油膩、
0: 嗯，
3: 第二滲透好快，同埋一種天然嘅光澤喺度。咁我覺得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送禮嘅一個產品嚟。咁、喺黛柯里面除咗有呢个神仙水，当然有佢嗰个大热嗰个叫做紫苏水啦。咁其实呢个紫苏水呢係专系针对俾一啲青春期有暗疮同埋特别多黑头嘅肌肤係好好㗎、
0: 嗯。
3: 因为紫苏叶嘅功能呢就有消炎、鎮靜，同埋可以咧幫助我哋嘅暗瘡咧愈合得非常好。嗱、
0: 嗯，
3: 譬如如果佢嗰輪好似青春期啲女士啦，會容易生暗瘡嘅，同埋咧好多時好多油脂咧，咁、我哋可以教佢咧，潔膚完之後咧就攞個棉花。倒一啲出嚟敷喺我哋暗瘡嘅地方，
0: 嗯、
3: 或者咧係會毛孔粗大嘅地方咧。第一，佢亦都可以幫我哋收細毛孔啦。
0: 哦、
3: 第二咧，亦都可以幫我哋調節翻個油脂分泌冇咁多嘅喎。咁、如果當我哋油脂分泌冇咁多咧，就冇咁易生暗瘡，同埋咧嗰啲瘌咧就唔會咁易咁深咯。
2: 其實咧喺呢方面咁啊。如果啲人唔係問，咪搽好多嘢喺塊面度。
3: 嗱，其實我哋肌膚都有唔同嘅部位嘅、
0: 嗯、
3: ，T 松位咧就通常比較油啲，毛孔粗啲。但係我哋面旁兩邊咧，通常就比較缺水啲、乾啲。嗱、
0: 哦，
3: 好似有啲係中乾性嘅皮膚，但係佢間唔中都會有暗瘡、
0: 哦，
3: 或者佢個鼻頭係好容易會出油脂、有黑頭嘅咧，我哋就可以用呢個紫蘇水，淨係搽個 T 字的部位，两边就可以用一些保湿水，或者我们刚才所说的神仙水都可以啦。是 okay、但是我们用面霜的时间就可以选择性用一些、水溶性啊，或者是、T 松特别啱用的控油的、面霜，而我们面庞两边就搽一些比较滋润一点的面霜都没问题。
0: Okay、
3: 当然啦，我们真的自己要懂得去选择，同埋我们专业美容师一定给一些推介大家去决定咯。好像我们女士的周期呢，每个月可能我们月头和月尾的皮肤都很不同的、所以我们是针对性去处理到同埋调节到我哋嘅肌肤咧，就唔会有咩大问题噶。
2: 咁仲系见到一支咧，啊个包装又系好靓嘅吓，同 Liposome 同平时紫色细细支嗰支有咩分别咧？
3: 嗱，呢个 Liposome 嘅咧，亦都系一个 Liposome 嘅营养水。咁其实日本人咧就好兴多个程序嘅，咁通常咧就系洁肤完收缩水咧就会先乳后水。咁佢哋系惯咗用软敷咗先再吸收水分嘅。咁、而呢一个 Liposome 嘅 liquid 咧系比较油润啲嘅活细胞里边嘅微丝囊嚟嘅。咁同头先嗰个神仙水有少少唔同，头先嗰个咧系水啲嘅，呢、这个系 liquid 化啲，即系比较油润啲，
0: okay.
3: 就系俾我哋增强埋我哋嗰个活细胞个功能，令到我哋个新陈代谢好啲，同埋去黄系特别好嘅。
0: 哦，
3: 譬如我哋本身佢黛安里边亦都有一个 Liposome 嘅精华素啦，有面霜啦，有眼霜啦，同埋有呢个水配合。咁如果大家中意用一啲比较微脂囊嘅水溶性嘅东西咧嘅产品咧，呢个就好配合到嘅，同埋亦都系俾任何肌肤用都得、当然啦，我哋用嘅时间系 mix and match 噶，即
0: 系
3: 好似我哋每日食饭有唔同嘅餸，俾我哋去调配。咁我哋咧有时譬如我哋嗰轮M 嚟之前咧，通常多暗瘡多油咧，咁我哋可以用个紫苏水啦。譬如我哋嗰轮捱夜比较残啲、攰啲咧，我哋可以用个神仙水啦。但系我哋一般咧，如果我哋想皮肤咧系有一个活细胞，令到我哋咧冇咁易潮水偏黄咧，我哋就可以用呢个 Liposome 嘅 liquid 啦，就比较油润啲嘅。咁其实咧，我哋过多两个星期咧会有一个好大型嘅event 啦，系一个茶聚咧，就特别邀请咗佢喺 New York 咧，就有两位皮肤专家，特别咧系研制黛安里面的活细胞的 Liposome 的元素、就会来做一个很大型的讲座。咁到時咧，我哋會有啲特別嘅 event 咧，我就會通知我哋嘅三言嘅聽眾啦，同埋我哋嘅新知舊語咧嚟參加我哋呢個聚會。因為今次呢個聚會咧，亦都係代我 Decolte 咧第一次嚟到我哋温哥華同大家做呢一個咁大型嘅開放日。同時間咧，其實喺北美嚟講咧，我哋美容國亦都係獨家咧代理呢個代我 Decolte 噶。咁到時咧，我哋會有一啲特別嘅講座同埋特別嘅 event 咧，會通知大家。咁我亦都咧預備咗好多好多唔同嘅 sample 啊，同埋一啲特別版咧俾大家嚟試用嘅，咁如果有咩諮詢咧，大家可以打電話俾我嘅，我哋美容個專線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
2: 咁啊，期待咧聽 Daisy 咧遲啲嘅推介啦，同埋我哋嘅 segment 嘅。咁唔該曬你，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偈啊 ，Thank you Daisy。
3: 好，
2: 拜拜，
3: 拜拜。
1: 美的傳說 Legend of Beauty 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特約贊助。
4: 享誉国际尊贵日本化妆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5: 而家购买资生堂产品，除享有折扣优惠外，仲送 Shiseido 名贵护肤品全套，
4: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让你嘅肌肤回复紧致、亮丽及弹性。
5: 推广限时举行，折扣优惠万勿错过啦！
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讲法，春天小朋友生长的速度是其他季节的两倍呢？其实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些非常有权威的研究可以证明到春天比其他季节是更加适合小朋友生长的。不过人类的正常生长又的确是具有季节性的。一般的确是在春季和夏季的生长速度是会比较快的。我们加拿大曾经有过一项研究，咁就调查咗8至18岁嘅儿童及青少年啦，结果就显示男孩子喺夏季嘅生长比率咧，占咗全年总生长量嘅67%啦，而女孩子咧亦都占咗有60%，远比冬季嘅生长速度咧系快好多噶。 而另外在丹麦也都曾经有过一项研究，整理了是8到11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季节的变化。结果就发现1月到4月，即是春天，身高增长的速度是达到全年最高的。而中国的专家在2005年到200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结果就显示8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增长是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的，而最佳的增长季节就是春天。而3岁的幼儿身高增长的最佳季节就是春天和秋天。至于增长速度最慢的季节就是冬天了。

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1: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形自美十点钟 Coffee or Tea， 你喜欢喝咖啡还是喝茶？想都不用想，我一定讲茶，因为我很喜欢喝奶茶，但我又不是说港式奶茶那种，太削了，我的胃又受不了，我是少少茶多多奶，是鲜奶那种花奶呢，我知道没什么益的，但是呢就加很多鲜奶呢就好很多的。其实有很多朋友呢，如果你说每天喝咖啡和茶，基本上如果是亚洲人来说呢，都是很多人都喜欢这两样东西，西人朋友都会喝咖啡和茶的，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喝得啱呢？究竟会不会带来一些除了提神醒脑，还对健康有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呢？首先从骨骼、心血管、肠道、脑部去到减压，其实要分析茶和咖啡的功效究竟哪样啱你喝呢？听听专家讲什么。研究发现，成日喝茶的朋友可能比喝咖啡的朋友更加没那么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因为最近针对了一个是有10000名的65岁或以上的女性，哎呀，终于找些女性来做研究了，可以。就是10年来这个研究就是指出，每日喝茶呢，他们的髋关节的骨质密度原来是略高于不喝茶的朋友的，而咖啡适量饮用也都当然无害啦。但是如果你是咖啡狂迷，每日喝超过5杯的呢，尤其 是对有饮酒习惯的女性呢，可能会降低你的骨质密度的。而专家建议，每日喝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总摄取量不要多过3杯。茶含有少量咖啡因，但是呢就它是有类黄酮啦，是吧，可以对这个骨质的代谢是有帮助的。咖啡和茶都含有多酚，大家都成日听的啦。但这些植物呢，这是叫植物化合物呢，是肠道的益菌食物来的，可以帮助你降低发炎啦，改善血糖和代谢健康。咖啡方面呢，它的多酚啊，就是没错，个含量通常是高过绿茶的，而绿茶的多酚又高过红茶，甚至乎咖啡还含有 1.5 克的可溶性纤维，即是说吃了整个橙的纤维量的，咖啡喝东西都可以有纤维，真的很厉害，支持肠道健康。所以为什么有些朋友呢，喝完咖啡就想去洗手间，就是很 No.2 那只，不是只是 去 No.1。 而呢茶呢，尤其是绿茶呢，就含有呢是抗氧化多酚，而且呢会改善血管弹性，降低血压。而另一方面，原来咖啡呢都有抗氧化功效，而茶的资料略略显示对心血管有轻微的优势，不用斗了，其实咖啡和茶呢都不会饮坏你的，除非你每天喝超过5杯呢，那就另计。而咖啡含有咖啡因大概是茶的2倍啦，想都想到啦，这样东西是不是，那说明咖啡的咖啡因肯定高一点，而有助呢是提升短期专注力，提升短期的记忆和短期反应力，但是喝太多你就会手震心跳的啦。而咖啡和茶呢都会降低呢是这个是神经退化风险，可能帮到少少啦，是预防阿兹海默症，又或者是帕金逊症的。而 而茶咧同埋咖啡，其實兩樣都唔係會有啲咩危險，只不過咧係睇邊樣好啲啫。好，轉頭翻嚟同你講咖啡有其他咩嘅效益啊？

0: 好，继续同大家讲讲咖啡有咩其他嘅健康效益啦。咖啡可以抗炎同埋抗氧化。咖啡含有多种嘅植物化合物，能够抵抗自由基同埋慢性发炎。第二，有机会咧系降低糖尿病嘅风险。而家讲紧系黑咖啡，唔加糖唔加奶嗰一只吓。有好多项研究咧就显示，规律咁样饮用咖啡，就算系 decaf 啦，冇咖啡因嗰只咖啡咧，但系冇糖冇奶嘅，就可以降低二型糖尿病嘅发生率啦。咁而喺保护肝脏方面咧，原来都有机会咧系减少肝硬化嘅风险，特别系咧高风险嘅族群咧饮咖啡都有少少帮助嘅。咁而第四就系降低癌症风险。研究发现咧，咖啡饮用者罹患肝癌啦、结肠癌嘅风险咧系有机会降低。第五咧就系心情同埋心理健康啦。原来适量嘅咖啡咧系可以降低忧郁同埋焦虑嘅风险嘅。而第六咧就系减少坐得耐啊一个嘅负面影响。而咖啡咧可以缓解咧长时间嘅坐姿啦呢啲咁嘅慢性疾病嘅风险嘅。咁而咖啡嘅饮用建议咧就系每日两至四杯为最好啦。而孕妇话你千祈咧，如果怀孕千祈唔好多过两杯。避免咧系晚间饮用，千祈咧就尽量要记住，少啲加糖，少啲加奶精，甚至乎系鲜奶咧，都系就咁饮好过啦，就唔好加落咖啡度啦，就少啲饮啦。必要时咧就拣啲冇咖啡因嘅版本啦吓。好啦，讲到咖啡有咁多好处，绿茶有咩优势啊？第一，都系会抗炎抗癌。绿茶咧含有呢个 EGCG 同埋多酚，有机会系降低多种嘅癌症风险。第二咯。保护心血管这个方面的健康，可以减低胆固醇，又或者是减少高血压，或者是中风的机会，或者叫风险。第三，脑部健康很重要的，因为茶氨酸和多酚可以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和我们的专注力，降低认知的衰退的风险。而第四，原来骨骼的健康有机会是提高骨密度，降低是骨质疏松的风险。但是很多人就说不要喝那么多啊，太多咖啡太多汽水，尤其是汽水会令到你骨质疏松的嘛。好了，第五了，绿茶有什么好处呢？是血糖控制，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大家知道一型糖尿病可能是有些遗传又或者是与生俱来的，而二型就有时是后期的第二型。那还有就是第六有什么好处啊？减低和抗焦虑。刚才也有的，咖啡都得噶，就呢个茶氨酸咧，同埋头先又咪有个多酚嘅，有啲放松效果，缓解你嘅压力。第七，抗老化同埋皮肤保护。抗老化减少一啲嘅皱纹，要维持我哋嘅肌肤弹性，绿茶可以帮到你啦。体重管理，可以促进咧就系脂肪分解同埋代谢。其实我都几中意饮日本嗰只绿茶咧，几好味嗰啲，即系 matcha 咧吓。咁而绿茶嘅饮用建议咧，就系每日唔好超过六杯至七杯啦，咁上下啦。如果系你喂紧 B B 咧，哺乳期嘅孕妇，唔系孕妇啊，系孕妇嘅大肚啦，哺乳期就系妈咪噶啦吓，新手妈咪生咗出嚟噶啦，最好咧就控制喺六杯以内，唔好多过六杯。而抹茶粉咧，我咪讲啲 matcha 咧，抹茶粉咧就每日千祈唔好超过两至四茶匙啦。避免用过量的糖，同唔好加咁多奶精，因为咧可能会抵消嘅健康效益噶。讲到呢度，再问多你一次 ，coffee or tea， 其实呢两样都冇问题嘅，只要你唔好太多糖，唔好太多奶精啊，或者添加剂啊，咁就会有益噶啦。小心咧就系记住控制喺六杯以内啦，唔好饮太多。咖啡更加唔好饮多过五杯，记住啦。
1: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2: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2: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3: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3: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4: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5: 自营至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6: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Hello， 大家好，我哋要去旅行啦。咁首先咧，请缤纷邮轮嘅其中一位顾问 Cannon 同我哋倾下偈先。Cannon 你好，
7: 张经理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啊，又缤纷邮轮嘅 Cannon 啊。
0: Cannon 啊，咁今个星期咧，要带大家去边个地方去旅行咧？有咩好嘅推介？
7: 系啦，咁今期嘅缤纷马上游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充满异国风情啦，啲嘢食非常之正嘅日本嘅呢个九州港岛就系长崎啦，系啦。咁讲到长崎咧，佢喺日本上嘅历史上面咧系地位非凡嘅。喺呢个江户时代嘅时候咧，日本实行咗呢个长达200年嘅呢个锁国嘅政策啦，佢系严禁嗰啲外国人出入咁样嘅。而当时全日本唯一获批准开放同呢个西方欧洲人做生意嘅港口咧，就只有长崎。咁當時政府喺碼頭附近啦，人工起咗個小島，扇形嘅小島，叫做出島。咁喺隔離呢度，隔離呢個荷蘭嘅商人咁樣嘅。咁因此長期好早就已經融入咗呢個西洋文化噶啦。而我哋去日本周街都見到嗰啲咖喱啊、朱古力啊，甚至好出名軟綿綿嗰啲長崎蛋糕，全部都係當年由荷蘭人經呢個長崎碼頭帶入去呢個日本咁樣嘅，係啦。咁而家喺長崎呢個海濱區起得非常之現代化啦，咁啊充滿曬呢個好多露天嘅 cafe 啊，大家一落船咧就可以一邊喺度吹海風，一邊可以喺度品嚐好正宗嘅長崎蛋糕，真係超到飛起
0: 嘅。好好啊，因為好多時大家去到日本咧都會揾好多好嘢食啊，係咪？
7: 係啊，所以呢度其實非常之適合我哋，特別係温哥華，我哋咁中意享受嘅人係啦。咁嚟到長崎啦，除咗感受呢個碼頭嘅歷史啦，仲有幾個世界級嘅景點嘅喎。咁首先千祈唔好錯過呢個叫做道佐山夜景啦，佢係被譽為呢個世界新三大夜景之一，同呢個香港嘅太平山夜景係齊名嘅。咁就但係要坐纜車去到山頂，可以360度睇曬成個長崎港呢個萬家燈火嘅浪漫嘅景色咁樣嘅。如果同情侶一起去呢，就一定要去埋嗰個叫做哥拉巴園啦。咁哥拉巴就係當時一個英國商人嘅名嚟嘅。咁呢度有一群就住喺山坡建成嗰啲好精緻嗰啲西洋建築。咁傳說裡面啊，嗰個石磚有兩塊心形石頭，咁揾到佢嘅人咧就會得到呢個幸福嘅。咁最後可以去埋呢個日本最古老嘅呢個叫做眼鏡橋啊，係一個拱形嘅石橋嚟嘅。咁當呢、這個拱形的橋墩倒影在水面的時候，它就 好像一副眼鏡一樣，非常得意，很適合你去拍照。
0: 我以為你鎖橋掛了眼鏡在這裡。不
7: 是，它形狀像眼鏡。okay. 聽完是不是很想立即去呢？我們今天這個繽紛馬上遊就為大家精選了一隻皇家加勒比郵輪的、叫做海洋領航者 Navigator of the Sea。咁呢只船咧喺2019年又翻新過啦，咁佢啲設施係好新淨嘅。咁今次介紹呢個亞洲嘅風情假期之旅啦，會喺呢個2027年2月13號出發嘅，咁會展開呢個13日嘅行程嘅。咁佢個遊輪就喺新加坡嗰度出發啦，中途就停靠呢個香港啊、台灣基隆啊、 跟住帶你去暢遊呢個日本嘅長崎啊、熊本同埋呢個鹿兒島嘅。咁、最後就抵達呢個東京，喺東京嗰度落船啦。咁一個行程咧就其實玩曬亞洲好多熱門嘅城市㗎啦，完全都唔使搬行李嘅。咁價錢方便啦，性價比都係極高嘅。咁正船價內艙房每位只需要198包税啦。而如果想輕輕鬆鬆睇埋呢個海景嘅陽台房啦，咁只需要3098包税，絕對係不容錯過嘅。咁因為而家係呢個早鳥優惠嘅緣故啦，對比一下而家船公司內艙房外面已經賣到成2400幾嘅船價，呢、這個價錢真係非常之性價比係超高嘅。同埋呢個價錢，你而家即刻預訂，我哋會免費送埋一晚新加坡嘅航前酒店啦，等大家可以提早一日到呢個新加坡休息，第二日就好精神飽滿咁樣上船啦。咁另外咧，我哋仲會提供多個呢個岸上遊嘅行程啦，俾大家自由選擇，包括兩日嘅新加坡航前遊啦、岸上觀光遊啦，同埋兩日嘅東京嘅航後遊咁樣嘅，等大家可以玩得更加盡興。咁如果聽得太快 miss 咗今期內容咧，有興趣了解多啲詳細行程嘅話，即刻致電我哋嘅6043598228。6043598228，揾我哋資深嘅遊輪顧問團隊了解。我哋有三間門市啦，分別係列治文 Upland Center 2樓、賓納別麗晶廣場1樓同埋温哥華 City Square 城市廣場1樓嘅，亦都要密切留意住我哋每日喺 Facebook、WhatsApp 同埋微信 send 出嚟嘅第一手獨家資訊。
0: 嗱，記住呢個電話啦，6043598228，3598228。今日唔該曬你嘅介紹，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偈。Thank you, Cannon， 拜拜。
7: 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Jack Cannon。各位聽眾朋友，我哋下期再見。
6: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游轮专家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8: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万吨星神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号出发。
3: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8: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0: 好啦，网网中差唔多时候同你讲拜拜啦。咁啊，听朝早咧嘅自营节目十点钟会由安怡主持，约定大家喺下个礼拜一6月8日再同你见面啦。到时见，拜拜。
1: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享誉国际尊贵日本化妆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联同美容国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3: 而家购买资生堂产品，除享有折扣优惠外，仲送 Shiseido 名贵护肤品全套。
2: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让你的肌肤回复紧致、亮丽及弹性。
3: 推广限时举行，折扣优惠万勿错过啦！
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系今日喺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中国外长王毅访加会见咗总理卡尼同埋外长阿南德。雙方強調推進加中新型戰略伙伴關係，兩個關係是否會因此回復正常呢？阿南德期望加拿大對華出口量在2030年前增加 50%， 王毅就說可以增加 100%， 這個可能嗎？加方提及關注中國人權，王毅就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中的核心，這些分歧會否影響兩國的經貿合作呢？歡迎致電604-267-1320同嘉賓陳敏玲、陳喬文一齊討論。
2: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7: 哇！雪糕車啊！
8: 唔該，我要一個靚哥身地。
9: 冇問題，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最好就加埋電影、電視嘅影視主題曲巡禮啦。
9: 好啊，想試多啲用靚哥做嘅心地甜品，記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同星期六嘅下午5:00，靚哥心地日明都會為你精心拍錄製噶。
10: 恩語同路人，
11: 我哋嘅嘉賓係利恩弟兄。
12: 咁但系我太太咧就好奇妙，佢讲咗，佢话你系应该要去嘅，因为神将你一生嘅嘢，你所学嘅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喺呢个 project 上面。咁即系神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就应承咗去呢个 project 嗰度去服侍。咁呢个系一个喺平壤北韩嘅首都嘅学校。
13: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4: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1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毫准时交租噃。
15: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4: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的权利同责任等等。
15: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3: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上昼11:00。
3: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7: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8: 当时得令斑点虾店内特价，
19: 斑点虾供应期有限，要食快手。
18: 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元，堂食外卖均可。
19: 营业时间由下昼4:00到凌晨1:00。
18: 占士小厨喜事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我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枫树岭发生凶杀案，枫树岭码头附近一带星期六晚有大批警员到场调查。凶杀案调查组 IHIT 今日公布事件初步详情，指枫树岭皇家骑警在当日傍晚7:00接报，在 River Road 近 Port Hardy 附近一带人打斗，警方到场后发现一名28岁男子身受重伤，情况危殆。虽然急救人员即场进行抢救，但呢名男子最终当场证实死亡。皇家骑警其后要求 IHIT 接手调查。 调查人员相信事件属于有针对性的个别案件，死者同疑犯是彼此认识。阿协话：现阶段相信案件与帮派活动无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探员正向目击者录取口供，以了解冲突发生前的经过同埋相关细节。警方呼吁任何掌握线索的人士致电18775514448联络阿协，或者电邮去到 iheatinfo@rcmp-grc.gc.ca 提供线索。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的文件，指亚省政府正在研究三条穿越 BC 省北部的新输油管路线，作为兴建大型原油出口管道计划部分。另外，该文件亦都首次披露项目可能选择的位置。文件显示，多个位于省北岸的港口曾被列为潜在方案，相关资料在今年春季闭门咨询期间曾向当地社区领袖展示出来。此外，亚省政府正在研究第四条经省南部通往大温地区港口的路线方案。至今，亚省政府除了表示希望兴建一条原油管道，但并没有公布太多的项目细节，只是知道计划每日可以输送100万桶原油，并最快会在2027年希望动工。文件重点列出三条北部路线，其中一条由 Fort McMurray 附近出发，向西伸延至到 Fort St. John， 最终抵达 Prince Rupert 以北130公里的 Observatory Inlet 偏远地区。另外两条路线就爱文顿东北面的 Fort Saskatchewan 附近起步，穿越洛基山脉之后向西伸延，其中一条稍向北，终点设在纳苏格湾，另一条就继续向西，分支连接 Kitimat 和 Prince Rupert， 部分路段与 Ambridge 过去遭到否决的 Northern Gateway 输油管计划相约。文件亦都显示，另一批考虑中的港口包括在 Stewart 和 Grassy Point， 两者位于本省最北端沿岸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港口选址均位于联邦北岸邮轮禁令适用范围，目前是禁止大型邮轮进出该个水域。加拿大商业议会能源特别顾问指出，本省原本可以选择成本较低的北部路线，但现时方案似乎刻意途经较支持输油管的港口发展社区。他认为有关路线主要基于政治考量而非经济效益，虽然建设成本可能会较高，但是希望减少后期的阻力，从而节省时间和整体开支。目前仍未确定亚省政府最终会选择哪一条路线，有份参与咨询的人士透露，相关方案经已多次修订过。香港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表示，累计入住过渡性房屋总人口超过39,000人，截至今年四月底，整体项目入住率平均大约87%。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0: 截至今年四月底，过渡性房屋整体入住率平均大约87%。减破房制度今年三月开始推行，房屋局表示，市区及扩展市区的过渡性房屋项目有空间预留一定数量的储备单位作应急之用，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将这些单位偏配给有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户。储备单位居住期限为3个月，期间需要缴交同过渡性房屋甲类或者乙类租户相同的租金，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无持有物业，住紧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区域服务队及房屋局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先后审批后，证明有迫切居住需要，再推荐给房屋局辖下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中央统筹处理。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关注完成整个程序要几耐，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预计储备单位一星期可以编配。当局估计储备单位最高峰的时候最多可以有大约180个储备，已经就安排征询过渡性房屋的营运机构，计划下个月1号落实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 Tawas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下一班选是中午12点，第一是有60%，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2点和4点达到90%。相反方向由 Sports Bay 返回 Taw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2点，大约是有70%，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跟着 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达到90%，如果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2点25分，大约是有45%。相反方向方面， Langdale 返回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15分，大约是有70%。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7: 哇，雪糕车啊！
22: 唔
0: 该，我想要一个靓哥新地。今日主打推介是什么啊？
4: 游老板尝靓哥新地甜品的时间啊！今日的主打推介继续有那些年的成名曲，带来更多不同歌手的成名作品。
22: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其实什么才是真实而恒久的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0: 燕凤鸣乐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1: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0: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纳帕斯剧院举行。
1: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d 湖站，行几分钟就到。
0: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0: 夏雨有好介绍，
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

0: 五臟，提升免疫力，幫助睡得好，自然改善秘敏、咳嗽和氣喘。康道，你今日吃了没有？
1: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六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2: 各位业主留意了，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的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的理财策略还行不行得通呢？对你的日后资产部署又有什么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着20多年的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号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7 或上网 elitewmg.com。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master.com。
4: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5: 继续翻嚟靓歌新地节目，今日嘅主题仍然有那些年的成名曲，同各位分享不同歌手嘅成名作品。跟住落嚟，邝美云呢一首歌咧，就希望对方再坐一会，唔好咁快就走人啦。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斟香浓嘅酒，怕你心中误会。但系一杯清淡嘅茶，你又可曾领悟？

跟住落嚟呢首啊，2004年推出嘅可以堪称为网络嘅神曲，咁曾经咧红遍两岸三地，亦都获得好多个大奖噶，更加令到作曲兼填词人杨臣光都一夜爆红。呢首嘅国语歌里面有一句歌词都几洗脑嘅，就系、是、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主唱咧系黄启文嘅。

在80年代，香港涌现了不少的乐队组合，其中 Raiders 乐队有不少代表作，例如以下这首《别人的歌》更唱出不少歌手的心声的。

0: 由华星假期举办嘅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旧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十月十一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齐畅游长江三峡。
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 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全部都系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3: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有念珠菌有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3: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药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4: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星期四休息。
5: 享誉国际尊贵日本化妆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1: 而家购买资生堂产品，除享有折扣优惠外，仲送 Shiseido 名贵护肤品全套，
5: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让你嘅肌肤回复紧致、亮丽及弹性。
1: 推广限时举行，折扣优惠万勿错过啦！
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新闻提要，
9: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由6月1号开始，赚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将获加薪到每小时18.25元。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成员在星期一早上公布，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新的集体合约，结束超过2年的劳资纠纷。伊朗因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有上海民众申请签注，希望到金门了解人文历史和欣赏海峡风景。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0: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0: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
1: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拍。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Thank you。 首先登场的主题曲是出自 TVB 经典电视剧《今生无悔》，剧情峰回路转，恩怨情仇、爱恨缠绵共演一路，由黎明、温兆伦、周海媚、邵美琪主演，主题曲有王杰的《今生无悔》。
2: 你是个杀人凶手，你想得到田雪太的遗产，但有一份血型的化验报告出了来，落在红手上，你怕红攞上，所以你杀人也
3: 好东西。这样都被你想到，你痴啊？
2: 份报告在我那里，
3: 你有证据你咪去做我咯，去报警啦，等我踢爆你好唔好啊？你呢个大信封嚟嘅啫，你冇料到噶，晴朗，我同你由细玩到大，你有几多料我好清楚，你夹呢条尾想点我亦都好知道，你根本冇证据，
2: 你点解要嚟啫？你惊啊嘛？
3: 你心有事，系啊，我真系好惊，我好惊死啊！我惊死嚟到嘅时候睇唔到你做戏啊！我好惊你唔做戏俾我睇啊嘛，晴生。看在我和你这么多年老友，我告诉你一份验血报告在我那里，帮我一早已经消除。阿红是我神，田鼠太也是我神，你的打火机都是我屈你的，你咬我告我啊，我一点事都没有，我天是帮我不是帮你的，死仔，
4: 你令我不见了，我用你十倍还给我。

0: 凡儿，你要唔要走啊？
1: 你唔好再讲，我已经决定咗。
0: 你唔可以走噶，你俾多少少时间我，志乔可以好快好翻噶啦。
1: 你舍得咩？佢为咗你受伤啊，你一世都放唔低佢噶。
0: 咁你又舍得咩？你舍得离开我，舍得放弃呢一段感情咩？你舍得？我唔舍得。
1: 咁而家唔到我唔舍得。
0: 好，你望住我，你望住我讲，你话唔再爱我，我就俾你走。你讲啊！你望住我讲话唔中意我啊！
1: 你冇逼我啊！
0: 你讲啊！
1: 你冇逼我、啊。
0: 你讲话，你唔再爱我，你讲。
2: 沈文仪，你可以咁做？
0: 志乔，唔可以咁对佢噶！志乔，听我讲啊！我中意嘅系文仪一个，听我解释。
2: 原来你一直呃我，我唔要再见到你哋。
0: 志乔。

0: 最后一首歌曲是出自电影《停不了的爱》，讲一位年轻有为的医生和风尘女子的爱情故事。同名的主题曲由雷安娜和彭健新演绎。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歌新地啦。拜拜。
1: 那个男人是谁？
2: 通街都是男人，我都不知道你是
1: 什么。你还不认？他送你回家，你还锡他一啖先上楼。
2: 是啊，他是我男朋友啊。
1: 那你又不告诉我？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知啊？你是我谁？你知不知啊，我识了3年了，人家今天要走了，他叫我跟埋去，但是见他年纪大我几多的了，我怎么会喜欢他？但他真的对我很好的嘛，是这样礼貌上成一啖而嘛，你使乜咁紧张啫？
1: 我想我喜欢了你啩。
2: 昨晚嬲到睡不着呢。
1: 对不住啊。
2: 点罚你先？
1: 你喜欢点我都会答应你。总之听完你话。

0: 可以同你去美国。
1: 我读得书少，我同你班朋友喺埋一齐，我就好似系企鹅咁，我根本就配唔起。
0: 咩配唔配得起啫？你估而家系古老十八代咩？你以前系点我唔介意，我亦都唔理，我系冇阶级观念噶，你明唔明啊？
1: 你而家冲咗上嚟又识咁讲我，到你冷静嗰阵，你睇你会唔会咁谂啊？我好自量嘅，我唔想你将来后悔。你读得书多，你社会地位高，你年纪比我大，但系其实你见嘅世面够我多，你唔够我承受。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0余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5: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6: 欢迎收听楼房物业通识。今日我想用一个比较实用、贴地啲嘅角度咧，嚟同大家讲解有几个非常重要，但系又经常被误解嘅分契物业管理嘅问题啦。嗱，我哋第一个讲嘅咧就系个 Strata Council 业主委员会，跟住我哋就会讲嗰个 Pops Vote， 即系个授权投票啦。跟住第三样呢，我哋就会讲大型维修工程嘅招标同埋个报价规则。而第四样呢，我哋就会讲当呢个业主係不断否决一啲1/4议案嘅时候，咁个业主立案法团係可以点样做呢？咁究竟係一啲乜嘢人可以係出任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嘅委员呢？嗱，根据分契物业法第28条第一节里面就讲过咧，可以担任业主委员会委员嘅人士咧，基本上咧系有三类嘅。第一样嘢咧就当然系一个注册业主啦，第二就系代表公司业主嘅个人啦，第三就系话根据分契物业法第147或者148条，被业主转让有权参选业主委员会权利嘅租客。除咗我刚才所讲嘅三类人士之外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可以喺个周年大会里面咧，系透过修改附例，容许我哋头先所讲嘅三类人士以外咧，其他嘅人士成为个业主委员会嘅委员嘅。嗱，呢个系包括咗好似系业主嘅配偶啦。除此之外咧，业主立案法团亦都系可以透过修订个附例，根据分契物业法第116条，有权就某一个分契单位登记留置契嘅单位咧。咁呢个单位嘅业主或者任何人呢，就唔可以利用嗰个分契单位嚟到去参选业主委员会委员，或者係继续留任呢个业主委员会嘅委员啦。有听众朋友就问啦，喂 ,Aaron 啊，我见过有啲业主立案法团呢，佢哋投票个结果呢係有啲係.3啊.4嗰个票数嘅。咁究竟每一个单位係有几多票嘅呢？根据个分契物业法咧，每一个住宅单位基本上咧都系有一票嘅，咁呢个咧就唔论个单位嘅大小啦。嗱，除非根据个分契物业法里边咧已经系有另外嘅定定嘅投票权咧，就会有唔同啦。咁呢个咧基本上就系一啲非住宅用途嘅分契物业里边咧就会有嘅，譬如好似我哋有啲商住嘅单位啦，个商业部分咧有一啲商铺咧。佢可能咧就冇一票嘅，可能得0.几个票嘅啫。我哋刚刚讲到咧，就话个业主立案法团系可以修订个附例，等一啲争管理费嘅业主咧就唔可以去投票啦。咁但系话虽如此啦，嗱，个业主立案法团如果系需要涉及一啲需要80%投票，或者系需要一致通过投票嘅事项嘅话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咧，纵使间呢一个分契单位嘅业主系争钱嘅话咧，咁佢都系可以进行呢个投票嘅。 我哋头先讲过咧，就基本上喺个住宅单位里边咧，每一个住宅单位都系有一票啦。咁亦都有啲情况就话，当我哋喺一个投票嘅时候，如果正反双方嘅票数都系同样嘅话咧，嗱、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咧，其实就可以修订一个附例，等嗰个主席或者系副主席咧，系可以作第二票咧，以作最终嘅决定嘅。咁我哋英文叫做系 tie-breaking vote。即是说一个决定性的一票了。我们讲了一个单位是究竟有多少票啦，那我们就要讲一下究竟有些什么人是可以去投票的呢。那这个理所当然啦，如果是好像我们刚才这样讲、有个单位的注册业主啦，一个代表公司的人啦，又或者一个获授权的租客啦。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三个之外呢，其实呢另外还有一种的人士呢就可以去投票的。那这个呢就是讲这个单位的按揭银行啦，或者按揭人啦，那就是我们简称叫银主啦。但是他们这个投票呢当然是涉及限于个保险啊、维修啊、财务或者其他影响按揭保障的事项里面。但是在他去投票之前呢，这个按揭公司他一定呢就是要通知个业主立案法团，他是要保留他的按揭人的投票权啦。除此之外呢，这个按揭人呢就不能够就解散法团的议案去投票啦。法例亦都讲过呢，如果是有权投票的人他是未满16岁的话，那他这个投票权呢只是可以由他的父母或者是监护人来到行使这个投票权的。分契物业法里面亦都有定明呢，如果有权投票的人士因为未满16岁以外的原因而没有能力是作出一个决定的能力的话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的投票权呢只是可以在法律上获得授权的代表来到帮他进行这个分契单位事务的人去行使的。我们讲到投票呢，那我一定是要讲到一个叫授权书，英文叫 POPS。 根据个分契物业法呢，有权投票的人士他是当然可以自己去亲身投票啦，或者他是透过一个代理人，一个 POPS vote 去到去帮他投票的。有些什么情况底下先可以由个代理人去代他投票呢？那当然呢就是要做一份委任代理人的文件啦，即简称叫 POPS。 当个业主立案法团他们是发出召开大会的通告的时候呢，通常都会结附一张授权书的。那这个授权书呢，那就要讲清楚相关单位的地址啦，个业主的名啦，他授权的人啦，譬如话佢授权阿 A 嘅，但如果阿 A 唔得闲嘅时候咧，咁佢可能咧就会授权阿 B 啦。咁亦都要讲明咧呢个授权书嗰个限制啦。譬如话系一次性，只系适用于某一个特定会议嘅授权书啊，定系话系一个时间性嘅授权书啦。咁究竟有啲乜嘢人系可以出任一个代理人呢？嗱，其实基本上咧系任何嘅人士咧，都是可以出任这个代理人去代个业主去投票的。除了个业主立案法团的雇员啦，为法团提供管理服务的人啦，即是个经理啦，或者在个规例底下可以限制的人士啦。这个获得代理权的人士呢，可以行使任何人可以行使的一切权力啦，这个是包括投票、动议、和议、参与讨论，除非这个授权书里面是有一个写明的限制。其实在授权书方面呢，亦都有好多争议嘅。好多时呢，喺一啲楼宇里面，我哋有啲热心嘅人士啦，咁佢哋往往呢係去同啲业主联络啊，咁攞得好多嘅授权书。咁亦都有啲人会质疑呢，话阿某某佢攞咗好几十张嘅授权书喎，咁个会议个投票咪佢玩晒囉咁样。其实呢，喺现行嘅法律底下呢，是没有一个限制授权书的上限的。最主要就是获得这个授权书的人士，他一定是真诚地拿到个业主的授权书，而这个授权书上面呢也都是一定要有业主的签署作实呢，才是可以正式生效的。有没有想过呢，有些情况就是一个单位如果个业主是没有办法联络得到，又或者某些原因个业主根本上就不在我哋大温地区嘅话，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有某一个单位佢係冇人係行使佢个投票权，呢个业主立案法团或者係呢个利害关系人呢，係可以向个最高法院申请一个命令，委任公共监护同埋受托人或者係其他任何嘅人士代呢个单位嚟到作出投票啦。如果係申请係涉及需要 80% 嘅投票或者係一致通过嘅事项嘅话，而个法院佢係信立 冇人可以就呢个分契单位作出投票嘅话咧，咁呢个法院咧就必须作出呢个委任公共监护同埋受托人去同呢个单位作出投票。喺现行嘅分契物业法底下咧，亦都有一个平衡嘅机制嘅。佢里边就讲过咧，当喺一个业主大会上边有少过法团50%投票权嘅人士通过嘅四分三议案咧，除非个业主立案法团系有合理嘅理由，相信咧需要即时行动嚟到确保个安全或者系防止一个重大损失嘅话咧，否则嘅话咧，法团唔可以喺投票之后一个星期内咧系执行个议案所通过嘅事项啦。嗱喺投票之后一个星期里边咧。如果个法团里面是有不少过25%投票权的人士，他们可以透过一个书面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是召开一个特别会议去重新考虑这个决议的。这些这样的要求，即是英文叫 petition， 是必须由提出要求的每个业主是签署。当个业主立案法团在收到这个 petition， 即是要求的话，除非是有一个合理理由相信是需要即时行动来确保个安全或者是防止一个重大损失的话呢，如果不是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就不可以执行这个决议的。法团在收到这个要求之后个四个礼拜之内呢，是一定要召开这个特别业主大会。那个主席可以无需在召开个业主委员会的情况底下呢，而来到去召开这个特别业主大会的。在个特别业主大会上面呢，需要重新考虑的决议案呢，必须是列为个议程的第一项，并且需要在处理其他已发出通知的事项之前呢，是先行处理的。我们有些业主立案法团呢，他是修改了个附例啦，譬如如果当他在开会之后半个钟头或者是几耐个合法人数不够的话呢，那在场的人士呢，就可以合法地进行一个会议啦。但是如果在这个请愿底下，如果业主大会召开之后未达这个法定人数的话呢，那这个会议呢就不能够进行的。那跟住呢，我们就讲一讲那些大型维修的工程啦，譬如好像我们换屋顶啊、外墙。那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规定一定要招标的呢？根据现行的分契物业法呢，是没有明文规定呢一定要拿几多份报价的。但是呢，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原则啦，就是第一就是这个业主委员会它有一个受托的责任，英文叫 fiduciary duty。 那他们的行事呢，他必须要证明他们是尽个合理的努力，还有帮这个法团呢争取最好的价格和方案。所以在一个实际上来讲呢，一般的业主立案法团呢都会去拿最少两到三份的报价啦，同埋要拿一份专业的顾问报告啦，譬如好似话一个外墙工程师，就是 building envelope engineer 的报告啦。如果唔系嘅话呢，个业主系可以向个民事审裁处或者系个法院呢挑战呢个业主委员会呢系唔合理咁样去用钱啦。嗱，另外一样嘢呢，我哋就讲到个专业报告呢系非常咁关键啦。譬如好似我哋做一个屋顶嘅重置啦 ,rewoofing, 或者系个 building envelope， 如果系冇工程顾问报告，而我哋只系凭个 contractor 个报价就做嘅话呢，咁呢个呢系极容易系被挑战到嘅。如果有一啲必要嘅工程，但系个业主系不断咁样否决一啲四分三嘅议案嘅话呢，咁个法团系可以点样做呢？嗱，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呢系可以向 BC 高等法院呢申请一个命令，咁呢个系根据个分契物业法第173条，这个法院呢可以在业主反对之下呢批准个法团进行个工程和征收费用的。但是条件就是说呢，个法团要证明呢这个工程是必要的 necessary， 对个建筑的安全保养呢是很重要啦，个业主是没有合理的理由去反对啦，而个延误呢就会令到个情况恶化的。咁呢个法院呢就会帮呢个业主去做一个决定啦。你讲到呢度呢，今日嘅时间亦都係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再同大家继续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中午新闻专辑。
9: 首先是本地新闻，本省由六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本省由6月1日开始，赚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将获加薪到每小时18.25元。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成员在星期一早上公布，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新的集体合约，结束超过两年的劳资纠纷。伊朗因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有上海民众申请签注，希望到金门了解人文历史和欣赏海峡风景。
10: 加拿大新闻
11: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9: 首先是本地新闻。本省由6月1日开始，赚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将获加薪到每小时18.25元，升幅配合通胀水平，并适用于一般最低时薪。劳工厅指，同样加幅适用于特定最低工资类别，包括是住宅管理员、留宿家居助理、留宿营地负责人和建工计农场工人。加幅适用于使用应用程式的网约车司机及送递员特别最低工资。该个工资标准经于2024年9月设立了。由6月1日开始，网约车司机及送递员实际接单工作时间最低时薪每小时21.89元。特定人手收割农作物工人最低工资就在10月31日按相同比例上调。自2017年以来，省政府一直定期渐进式提高最低工资。省府强调，经济增长与公平工资是息息相关，最低工资的升幅一直与全省整体薪酬同步增长。于过去五年，本省平均时薪上涨近26%。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投票选出新党领，在星期六，该党的党领大会上公布，选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Kelly Lynn Finley 出任党领。选出新党领还不到24小时，省保守党的党团展示出基本团结的姿态。不过有其他政界人士和政治分析人士就担心 Finley 的民粹主义和右倾的政治风格可能会疏远了党内中间派系。今次合共有5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的党领职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 Finley 被问到如何团结该党，之前党内经历长达3个月的激烈党内竞争，期间充斥着人身攻击和意识形态分歧，不少省议员亦都支持其他 Finley 的竞争对手。 Finley 在活动中在记者面前向党团呼吁，问他们是否愿意留下来。他身后的省议员高呼是愿意并且鼓掌。本身是律师出身的前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 Finley 之前质疑竞选对手 Peter Milovac 的妻子的原住民身份是否在和解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令到 Finley 备受批评，其中更加包括一些之前曾经在前总理哈柏政府任职的联邦内阁议员。不过 Finley 表示自己和 Milovac 一直在沟通，在选出党领之后， Milovac 坚称自己不会离开，并表示党团应该团结。 Finley 另一个面临重大决定，就是应否邀请6名早前被开除或退出党团的省议员回归省保守党。他敬意表示不会单方面做出任何决定，并将会同党团协商。温哥华公园局星期一审议一项动议，建议在 Barack Inlet 大幅限制甚至全面禁止水上电单车。方乐林报道。
12: 温哥华公园局将会就一项动议进行投票，建议大幅限制甚至全面禁止个人电动水上交通工具在 Barack Inlet 布勒内湾行驶。上个月有一只灰鲸遭到水上电单车撞击，事件引发公众强烈愤慨，有人在网上发起联署，呼吁限制水上电单车在温哥华鲸鱼出没水域行驶。截至星期日下午，联署已经收集超过8000个签名。海洋官员表示，涉事灰鲸碰撞之后状况似乎良好，但是指单凭肉眼难以准确评估它的实际状况。公园局主席 Tom Digby 星期一提交公园局审议的动议，要求委员正式通过政策立场，倡议禁止或者大幅限制高速个人电动水上交通工具在布勒内湾和公园海滩附近水域行驶。由于公园局对水道并没有管辖权，动议将会要求人员研究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在其管理的设施内阻止或者限制水上电单车的使用，例如竖立告示牌或者是开展公众教育。至于加强水上交通工具的监管措施，就需要加拿大运输部、渔业及海洋部和温哥华飞沙港口局等相关机构的配合。若果动议获通过，公园局亦都呼吁上级政府将布勒内湾列为城市海洋保育及管理区。 Debbie 指出，世界各地多个主要城市已经积极禁止个人电动水上交通工具，包括域多里、圣胡安群岛和澳洲悉尼，认为温哥华在这个议题上已经落后于时代，需要加快步伐。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温哥华公园局举行试点计划，在大型活动设置指定吸烟区。方乐林报道。
12: 温哥华公园局将会在星期一就一项试点计划进行投票。该计划建议在今个夏天特定大型活动和音乐节期间，在指定范围豁免公园禁烟规定，即是设置指定吸烟区。现行温哥华市的政策自2010年起全面禁止在市内公园和海滩吸烟。报告指出，大型公众聚会，尤其是音乐节和户外演唱会，违规吸烟的情况十分普遍。调查显示，37%的音乐节参与者有吸烟习惯，是一般公众的两倍。报告亦都列举市民常见的规避手法，包括在洗手间吸烟、隐藏电子烟和行去较隐蔽的角落等。此前有两间分别在 Sunny Park 和 Jericho Beach 举办活动的公司提出申请，要求在特定区域允许吸烟。报告认为，将吸烟和电子烟的使用限制在设立有围栏和清晰标志的指定吸烟区，配合适当执法和公共卫生法规和罚款，有助减少违规行为，同时让大部分场地保持无烟环境。若果计划获批，活动主办机构将会自行承担费用和负责筹备指定吸烟区设施。报告强调，推进今次的试点计划并不代表市府支持或者认可吸烟文化，而是基于计划预期带来的实际效益。报告亦都指出，其他城市例如是素里、基隆那、卡加里等，都已经在大型活动中采取类似的做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成员在星期一早上公布，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新的集体合约，结束超过两年的劳资纠纷。代表大约55,000名加拿大邮政员工的工会表示，有85%的会员投票支持为期五年的新协议，当中包括首两年分别加薪6.5%和3%。工会指，大约86%乡郊和市郊邮件递派员支持协议，而市区员工支持率更加达到89%。加拿大邮政与工会多年来一直就薪酬待遇和邮政服务架构改革存在分歧，谈判期间工会曾多次发起罢工及工业行动。加拿大邮政总局行政总裁 Doug Ettinger 表示，对投票结果感到满意，认为新协议可以为邮政服务带来稳定发展，并有助重建公众对邮政系统信心。在之前工会进行投票期间，双方同意在工会成员进行投票期间不会进行任何罢工或停工行动，但工会亦都是有投票，会决定他们一旦拒绝协议之下会否进行罢工。大约60%的工会理事会成员表示支持这项新的集体合约协议，说合约能够保障工人安全，但工会主席就呼吁成员拒绝接受协议，认为会削弱工人的权利和薪酬。在上星期五，邮政局报告说，由于正在推进解决持续财困的改革，今年第一季度他们的税前亏损经已降到2.05亿元。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几乎所有加拿大学校排名都有下跌。方乐林报道。
12: 世界大学排名中心星期一公布最新排名，几乎所有加拿大大学的排名都下跌。加拿大有38间上榜大学，当中有37间排名较去年有所下跌，只有一间大学保持排名。多伦多大学仍然是加拿大排名最高的大学，位于全球第23位，同去年持平。McGill 麦基尔大学跌一位至28位，而卑斯大学 UBC 就从第48位跌至第49位。世界大学排名中心主席 Nadim Hassan 博士表示，加拿大大学的衰落反映了多年来资金不足以及社会对于科学和教育这些公共资源的重视被削弱。他表示，加拿大大学正面对多重压力，包括提供高质素教育、吸引并留住人才，以及大规模产出高质量研究。麦克森指出，这些问题不只是属于学术界，而是国家问题，因为加拿大高等教育体系的削弱将会损害科学发展、创新能力以及国家的长远未来。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可能唯一潜在病因是精神疾病，受访者对此界线的犹豫情绪日益增加。联邦政府2021年引入将标准扩展到取消了可合理预见死亡这个必要条件，支持安乐死死亡比率有所下降，特别对于是否允许仅限于精神疾病为原因而实施安乐死的方面，公众意见更出现严重分歧，有43%的人表示支持，39%的人反对，另外有20%人表示并不确定。调查结果表明，加拿大人在原则上仍然普遍支持安乐死，但如何划定界线问题上，民众的分歧日益加剧。受访的加拿大国民不仅关注精神疾病是否符合安乐死的资格，还关注进一步扩大安乐死范围之前，是否经已落实充足的住房、残疾人士支持和医疗保健体系。数字话，达到3/4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要证明因为身心障碍申请安乐死的人经已能够获得足够的住房、收入支持和残疾相关照顾等。另外有43%有信仰的加拿大人对本国每年安乐死死亡人数增加感到担忧，而在无宗教信仰的受访者里面，有关比例跌到25%。另外，国民越来越关注将精神疾病纳入安乐死的条件，加剧民众对应否允许安乐死的分歧。距离世界杯开幕不到两个星期，多伦多警方表示捣破一个出售翻版世界杯产品的集团，有两人因为涉嫌售卖冒牌足球商品被落案起诉。警方形容今次行动检获的假冒足球相关产品数量属于加拿大历来最大宗同类案件。多伦多警察局副总司令 Robert Johnston 在星期一于记者会上表示，警方一直主动打击大型体育盛事期间常见的犯罪行为。调查显示，有人利用球迷对足球运动的热情经营大规模冒牌商品销售牟利。根据警方的新闻稿，案件源于代表加拿大反假冒网络的 Lipskin 律师事务所提出举报，警方在上月展开调查。调查人员其后追查至墨西哥加市一个货仓，发现大量怀疑冒牌商品，包括球衣、旗帜和球帽等，并相信有关货品供应于当地的零售商店出售。警方合共缴获超过16,000件假冒商品，涉及国际足协、 Nike、 Adidas、 Puma 等知名品牌。警方估计检获的货品黑市价值超过350万元。有两名疑犯，分别一名来自安省 Milton 的41岁男子和一名来自墨西西加的62岁男子，两人被落案拘捕，被控一项涉及超过5,000元诈骗和多项与诈骗及售卖假货的活动有关。满地行银行边毛经济学家指出，在2026年 FIFA 世界杯预料将会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带来小幅度的增长，但相关增长仅属于短期，而且幅度有限。方乐林报道。
1: 满地可银行边姆首席经济学家 Doug Porter 表示，大型体育赛事或者娱乐活动确实会带来实际经济效应，主要透过旅游和酒店餐饮，但是外界不应该对其影响抱有过高期望。这个只是一个因为额外消费而出现的短期升幅，而且通常规模相对温和。边姆发布的报告估计，世界杯带来的旅游收益介乎10亿至50亿元，本地居民额外消费就预料达5亿至15亿元。整体而言，这些支出可望令加拿大季度 GDP 按年化计算上升约0.1%，影响主要集中在将会举办赛事的安省和 BC 省。Porter 表示，在加拿大经济过去一年几乎停滞不前的背景下，任何增长都值得欢迎。报告亦都指出，美国将会是今次世界杯中从旅游消费获益最多的国家，但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同样会受惠，酒吧和餐厅的消费预料都会上升。不过边无强调，只有国际旅客带来的支出才属于新增收益，因为本地居民的消费大多只是从其他时间或者其他活动转移过来。边无认为，世界杯最强的经济效益在于带来短期需求刺激，而非作为长远经济增长的基础。此前，世界杯主办方一直强调赛事可以带来庞大经济效益。BC 省政府在去年就表示，赛事在未来5年可带来超过10亿元的旅游收益。不过上月联邦预算监测机构指出，主办世界杯的总开支将会略高于10亿元，当中包括各级政府拨款。而13场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举行的赛事，平均每场成本约为8200万元。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的文件，指亚省政府正在研究三条穿越 BC 省北部的新输油管路线，作为兴建大型

0: 原油出口管道计划部分。另外，该文件亦都首次披露项目可能选择的位置。文件显示，多个位于省北岸的港口曾被列为潜在方案。相关资料在今年春季闭门咨询期间，曾向当地社区领袖展示出来。此外，亚省政府正在研究第四条经省南部通往大温地区港口的路线方案。至今，亚省政府除了表示希望兴建一条原油管道，但并没有公布太多的项目细节，只是知道计划每日可以输送100万桶原油，并最快会在2027年希望动工。文件重点列出三条北部路线，其中一条由 Fort McMurray 附近出发，向西伸延至 Fort St. John， 最终抵达 Prince Rupert 以北130公里的 Observatory Inlet 偏远地区。另外两条路线就爱文顿东北面的 Fort Saskatchewan 附近起步，穿越落基山脉之后向西伸延，其中一条稍向北，终点设在纳苏格湾，另一条就继续向西，分支连接 Kitimat 和 Prince Rupert， 部分路段与 Ambridge 过去遭到否决的 Northern Gateway 输油管计划相约。文件亦都显示，另一批考虑中的港口包括在 Stewart 和 Grassy Point， 两者位于本省最北端沿岸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港口选址均位于联邦北岸邮轮禁令适用范围，目前是禁止大型邮轮进出该个水域。加拿大商业议会能源特别顾问指出，本省原本可以选择成本较低的北部路线，但现时方案似乎刻意途经较支持输油管的港口发展社区。他认为有关路线主要基于政治考量而非经济效益，虽然建设成本可能会较高，但是希望减少后期的阻力，从而节省时间和整体开支。目前仍未确定亚省政府最终会选择哪一条路线。有份参与咨询的人士透露，相关方案经已多次修订过。加拿大食物银行表示，随着越来越多人从事打散工或者兼职工作，加拿大的就业保险制度经已无法满足日益广泛而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该组织在其最新的贫困状况报告指出，劳动力市场经已转向兼职、临时和合约工，而就业保险金 EI 仅服务于那些拥有稳定全职工作而且受雇于单一雇主的日益萎缩的劳动力群体上，是不合时宜。加拿大食物银行行政总监 Kristen Brexley 表示，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家庭难以应付高昂的生活成本，过时的就业保险制度是加拿大经济韧性面临最大威胁之一。报告指出，就业保险金的资格认定是问题的核心，制度要求劳工在固定的期限内累积一定的数量工时先可以受保。不过报告指出，有些不规律的工作时间、多份工作和合约工，使得这些拥有稳定工作的人也都难以获得就业保险金资格，这个或许会面临更大收入不稳定的劳动力群体排除在外。联邦就业保险金 EI 是弥补失业人口的经济困境，以支付平均每周受保收入的 55% 左右的金额。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滑滑嫩嫩的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3: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4: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6: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7: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9: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0: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9: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0: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9: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1: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 伊朗因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港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2: 以色列近日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且控制博福特领，下一步将会扩大对原本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又说，攻占博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又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义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罪行持续升级，考虑到黎巴嫩停火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之一，伊朗谈判团队已经暂停透过调解人和美国方面进行对话和交换文本。另外，伊朗和地区抵抗阵线已经制定计划，要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惩罚以色列和他们的支持者。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仍未收到伊朗通知暂停同美国谈判，美方将会保持沉默，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但并不意味着美方会再度去伊朗投下炸弹。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他对伊朗仍然有足够的筹码，又指伊朗想等几耐，他都可以等几耐，暗示不介意等待德克兰同意双方都接受的协议。特朗普也在社交平台贴文说，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话，以方不会派军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建议奉命召会他，并通过高级别代表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非常良好的沟通，真主党同意停止射击，即以色列和真主党都不会攻击对方。特朗普又说，和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地推进。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经已指示以色列军队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的代希耶地区目标。港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13: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根据多间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已经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博福特城堡是黎南的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和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动态。以军发布的照片显示，有以军士兵进入博福特城堡并巡逻。以军发表声明说，行动已经持续几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在上述区域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像声明，表示已经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博福特领，下一步将会扩大对原本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又说，攻占博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0: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4: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5: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5: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6: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4: 广东烧腊李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5: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 号，电话778-737-1700。
17: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5: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7: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八年计划，李 丽娥都会提供最好的选择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8: 那就不要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给他啦。
17: 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19: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0: 那你就一定要试一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9: 套房超大又靓，还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没问题，
20: 加上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和晚晚新鲜出炉的曲奇，
19: 还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和超 relax 的 SPA
2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定生意，
19: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 Zip Line 任你玩，
2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看灰熊、钓深海鱼，
19: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9: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6: 即刻预订出发啦！
2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有上海民众申请签注，希望到金门了解人文历史和欣赏海峡风景。港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1: 试点恢复上海居民报团去金门和马祖又或者自由行的措施四月底已经开始，上海民众 Oven 随即申请签注，他说想去当地了解人文历史，坐船欣赏海峡风景，出入境盖印亦都可以用作留念。金门一间民宿负责人刘先生说，政策推出之后，有大陆的接待旅行社人员查询住宿和接载服务，他说欢迎所有旅客来到金门玩，除了带动生意，提升金门旅游形象，亦都相信有助两岸人民交流，减少矛盾。台陆委会日前话，截止到五月中，有13人次的上海居民跟旅行团到金门。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黄建文认为，政策推出初期，民众或者抱有观望态度，以致反应相对慢热。他认为大陆方面可以考虑恢复更多城市到金门和马祖旅行。黄建文相信，到暑假等旅游旺季，会有更多上海民众去金门和马祖旅游。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shington 去到 Victoria Swatsb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点嘅，大约系有60%满嘅。晏昼之后嘅2点航班咧，大约系有80%满。3点比较松动，4点咧达到90%满嘅，其余位置系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tsby 翻翻嚟 to Washingt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点经已完全爆满嘅啦，再下班要等到2点。大约有6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嘅航班咧，大约达到80%满，其他系比较多位置。何处俾佢咧？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2:25，大约系有50%满，其余位置十分松动。相反方向，靓迪翻翻嚟何处俾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1:15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3:35，大约系有60%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0: 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攻啊攻，快抢攻！
4: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4: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5: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6: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7: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在大温地区揾冷暖器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器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 下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哋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哋提供有效嘅策略，唔好错过呢一个讲座啦！时间系18号星期四晚上6:30，列治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俾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5: 听众朋友你好，又系曾明光咧，喺呢度同大家喺空中见面啦。咁啊，嚟紧呢3分钟咧，希望能够同你分享一啲发人心省嘅一啲嘅故事。相信人人都希望能够得到财富，但有冇谂过，如果有一日你真系成为咗巨富嘅时候，我哋人生啊又会点样样咧？嗱，喺葛培里先生即系 Billy Graham 所写嘅一本书《与神和好》里边，有一件真实嘅事件，就系喺美国芝加哥湖滨嘅大餐厅最豪华嘅客厅里边，坐咗当时美国最有声望嘅8位富豪。第一位是世界最大钢铁公司的总裁，另一位是世界最大百货公司的董事长，第三位是经营小麦生意的最大资本家，第四位是纽约的股票交易所主席，第五位是美国总统府的顾问，而第六位就是国际银行的总裁，第七位是华尔街最大商店的主人，最后一位是拥有某种专利事业的人。嗱，呢八個人聯合起嚟嘅財富咧，比美國國庫嘅財產啊仲要多。佢嘅名字喺當時每個美國學生都係耳熟能詳嘅。通常啲人咧都以佢哋嘅成功作為年輕一代嘅典範啊。不過經過20年之後，事情又點樣咧？鋼鐵公司嘅總裁斯華伯一貧如洗，需要靠借貸度日。經營小麥嘅資本家戈頓喺國外身亡，而且是負債累累。咁紐約股票交易所的主席韋特利在監獄裏面服刑，國家顧問巴錄因為患了重病才能夠得以大赦出獄，但出獄冇幾耐之後咧就離開世界。嗱，華爾街的大商家李化某、國際銀行總裁庫尼沙同埋專利事業的擁有人顧魯吉都先後自殺身亡。世界的財富原來是不能夠俾人有一個生命的保障，亦都唔能夠俾人帶嚟生命嘅滿足。相機大王摩達結局同上面嘅富商巨子差唔多，佢雖然擁有無數嘅財富，但係人生缺乏樂趣，最後到咗晚年都係選擇自殺身亡。正好就應驗咗耶穌基督所講嘅：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咗自己嘅生命，又有乜嘢益處呢？好，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先，再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Ever Swat, Jing Chang Hessing Yatsup Hung Hung Dong Kigan, Hakung Kong Joseph Lang, Chu Chok Ye Hate, Fong Lam Bodo.
3: Abbotsford 阿伯斯福警察局表示，交通执法局在星期日展开长达10个小时的执法行动，期间共扣押11架超速车辆，平均不够一个钟扣押一架。被截停的车辆中包括一名送外卖的司机，在时速限制50公里的路段上以时速117公里行驶。警察局在声明中说，如果你今天还在等外卖的食品杂货订单，而且想知道为什么那么久都未送到，这里就是答案。警察局话，超速的行为在当日在全市各处普遍出现，严重威胁道路上所有人的安全。至于那一批外卖的最终下落，目前仍然不得而知。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投票选出新党领，在星期六该党的党领大会上公布，选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Carolyn Finley 出任党领。选出新党领还不到24小时，省保守党的党团展示出基本团结的姿态，不过有其他政界人士和政治分析人士就担心 Finley 的民粹主义和右倾的政治风格可能会疏远了党内中间派系。今次合共有5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的党领职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 Finley 被问到如何团结该党，之前党内经历长达3个月的激烈党领竞争，期间充斥着人身攻击和意识形态分歧，不少省议员亦都支持其他 Finley 的竞争对手。 Finley 在活动中在记者面前向党团呼吁，问到他们是否愿意留下来，他身后的省议员高呼是愿意并且鼓掌。本身是律师出身的前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 Finley 之前质疑竞选对手 Peter Millerberg 的妻子的原住民身份是否在和解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令到 Finley 备受批评，其中更加包括一些之前曾经在前总理哈柏政府任职的联邦内阁议员。不过 Finley 表示自己和 Millerberg 一直在沟通，在选出党领之后 Millerberg 坚称自己不会离开，并表示党团应该团结。 Finley 另一个面临重大决定，就是应否邀请6名早前被开除或退出党团的省议员回归省保守党。他敬意表示不会单方面做出任何决定，并将会同党团协商。在香港，中华煤气表示有加价压力，与能源和物价因素有关，正与同当局讨论加幅。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煤气公司是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是石老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老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60%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经已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价格。煤气上次加价在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说，煤气有加价压力，正是同当局磋商。他表示公司在2006年同澳洲签订25年长约，采用照付不二原则，预先定好气价，至今累计为客户节省超过200亿元的燃料费，合约将会在2031年到期。他预计上半年的用气量按年下跌 3%， 原因是气温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至于酒店和餐饮用气录得轻微升幅，商业用气量仍然受北上消费影响，期望全年跌幅收窄。煤气公司目前有超过200万个用户，本港正是积极发展北部都会区。公司预计当北都落成，区内新增人口150万人，为公司增加大约50万用户。公司正在北都铺设管网。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中国外长王毅访加，会见了总理卡尼和外长阿南德，双方强调推进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两个关系是否会因此回复正常呢？阿南德期望加拿大对华出口量在2030年前增加 50%， 王毅就话可以增加100%，呢个可能吗？加方啊提及关注中国人权，王毅就强调台湾问题系中国核心中嘅核心。呢啲分歧啊，会否影响两国嘅经贸合作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陈敏玲、陈乔文一齐讨论。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哇，你间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哪家做的？
9: 家福扫过门窗咯。
8: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9: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7: 离千里厨房夏日有优惠，
9: 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每位汤底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7: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每位汤底另计。
9: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在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7: 千里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4点。
9: 千里厨房本来俾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
10: 烟凤鸣乐剧团诚意呈现《月韵悠扬戏曲情乐曲》演唱会，
11: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10: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昼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纳帕斯剧院举行。
11: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d 湖站，行几分钟就到。
10: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1: 月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究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 减二单利息大幅改为 P 加二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号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

0: 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讲法，春天小朋友生长的速度是其他季节的两倍呢？其实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些非常有权威的研究可以证明到春天比其他季节是更加适合小朋友生长的。不过人类的正常生长又的确是具有季节性的。一般呢的确是在春季和夏季的生长速度是会比较快的。我们加拿大曾经有过一项研究，就调查了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结果就显示男孩子在夏季的生长比率占了全年总生长量的 67%， 而女孩子也占了有 60%， 远比冬季的生长速度是快很多的。而另外在丹麦也曾经有过一项研究，整理了是8至11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季节的变化，结果就发现1月到4月即是春天了，身高增长的速度是达到全年最高的。而中国的专家在2005年到200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结果就显示8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增长是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的，而最佳的增长季节就是春天，而3岁的幼儿身高增长的最佳季节就是春天和秋天了，至于增长速度最慢的季节就是冬天了。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啊。
4: 阿爸阿妈系我啊，
5: 阿女喺欧洲点啊？
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8: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器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6: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有悭电，仲有补贴。
8: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0: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0: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 加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3: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 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2: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alth。
3: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2: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ma Wood Flooring。
3: 购票查询 778-320-3252。
2: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的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4: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凡，电话604-908-8822。
5: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6: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5: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5: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ang Yilang, Bodo Saman. Mission Sikilim Yun Gapting Sat Hai, Sing Yat Man Quan Pay Joan Sing Man, Face Away Sung Biu Si, Gapting Sat Yang Sing Yat Lanza Um Dim Hoi Chi, Chi Jo Quan Pay Do, Sing Yat Jo Sang Badim, Hai Quan Pay Chi Chin, King Yi Total Gapting Sat Yuan Se Hai Man Sung Sat Dim Yi Sang Ha Ban Chi Chin, Ying Yin Wu Dak Do Chen Chi, Zia Jo Yu Hudo Kila Yi Yun。今次臨時的關閉是由於醫生人手不足。衛生局一份書面聲明裏面說，在服務中斷期間，受過急症培訓的護士將會繼續在現場，為有需要基本護理的入院者提供基本支持，協助轉診或將有緊急需求的患者轉送往鄰近醫院。衛生局期間並建議公眾遇到危及生命的緊急情況時候要撥打911，患者會被送往最近而且是合適的醫療機構。在急症室关闭期间 ，Mission 医院所有其他服务是照常。在今个月初，急症室曾短暂缩短工作时间，只在早上八点至到晏昼五点期间会接收病人。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成员喺星期一早上公布，以压倒性嘅票数通过新嘅集体合约，结束超过两年嘅劳资纠纷。代表大约55,000名加拿大邮政员工嘅工会表示，有85%嘅会员投票支持为期5年嘅新协议。當中包括首兩年分別加薪6.5%和3%。工會指，大約86%鄉郊和市郊郵件遞派員支持協議，而市區員工支持率更加達到89%。加拿大郵政與工會多年來一直就薪酬待遇和郵政服務架構改革存在分歧。談判期間，工會曾多次發起罷工及工業行動。加拿大郵政總局行政總裁 Doug Ettinger 表示，对投票结果感到满意，认为新协议可以为邮政服务带来稳定发展，并有助重建公众对邮政系统信心。在之前工会进行投票期间，双方同意在工会成员进行投票期间不会进行任何罢工或停工行动，但工会亦都是有投票，会决定他们一旦拒绝协议之下会否进行罢工。大约60%的工会理事会成员表示支持这项新的集体合约协议，说合约能够保障工人安全，但工会主席就呼吁成员拒绝接受协议，认为会削弱工人的权利和薪酬。在上星期五，邮政局报告说，由于正在推进解决持续财困的改革，今年第一季度他们的税前亏损经已降到2.05亿元。香港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表示，累计入住过渡性房屋总人口超过39,000人，截至今年4月底，整体项目入住率平均大约是87%。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截至今年四月底，过渡性房屋整体入住率平均大约87%。简朴房制度今年三月开始推行，房屋局表示，市区及扩展市区的过渡性房屋项目有空间预留一定数量的储备单位作应急之用，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将这些单位编配给有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户。储备单位居住期限为3个月，期间需要缴交同过渡性房屋甲类或者乙类租户相同的租金，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无持有物业，住紧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区域服务队及房屋局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先后审批后，证明有迫切居住需要，再推荐给房屋局辖下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中央统筹处理。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关注完成整个程序要几耐，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预计储备单位一星期可以编配。当局估计储备单位最高峰的时候最多可以有大约180个储备，已经就安排征询过渡性房屋的营运机构，计划下个月1号落实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中国外长王毅访加会见了总理卡尼和外长阿南德，双方强调推进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两个关系是否会因此回复正常呢？阿南德期望加拿大对华出口量在2030年前增加50%，王毅就说可以增加100%，这个可能吗？加方提及关注中国人权，王毅就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中的核心， 呢啲分歧啊，会否影响两国嘅经贸合作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陈敏玲、陈乔文一齐讨论。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8: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9: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7: 温哥华车城 Ming 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9: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0: 本拿比例精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2: 大家好，我是超良。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3: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2: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3: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2: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13: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12: 黄锦清
13: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3: 慧言轻音系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

0: 慧言听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0: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3: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3: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2: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4: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6: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5: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昼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6: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5: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6: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7: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6: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6: 咁正
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6: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7: 大家收听。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一间装修公司请帮工，一间装修公司请帮工需要自备车，查询电话778-881-1688 778-881-1688。温哥华东区一间餐馆请炒镬，温哥华东区一间餐馆请炒镬，查询电话604-376-7611604-376-7611。一间肉食公司请包装工人、杂工同埋司机，一间肉食公司请包装工人、杂工同埋司机，查询电话604-254-3688604-254-3688。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佛经有句名词叫做天龙八部，究竟天龙八部是怎解的呢？天龙八部是佛门维护佛法的部众，他们是佛陀的常随众，所以每一部经典都提到天龙八部的，他们都是

0: 先讲天，天即系天人，梵语 deva。天系清净、光明、圣洁嘅境界。呢度所指嘅天系欲界地居天嘅天人，喺一般人嘅想象之中，天系非常崇高嘅境界，认为人死后生到天国系最理想嘅地方。但系以佛法嚟讲，天道系六道之一，天、人、阿修罗、饿鬼、畜生、地狱。相对嚟讲，天道虽然系身份好高，但系仲未脱离六道轮回。一旦天福享尽，有五须上现嘅时候，依然系要轮回六道嘅。不过天人只有快乐，冇人间嘅种种痛苦。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所求所愿立刻可以满足嘅。八部嘅第二咧系龙啦，梵语 naga。中国古书称龙为四灵之一，四灵系麒麟、凤凰、乌龟同埋龙。龙系非常灵异嘅，善于变化，能够变大变小，甚至变有变无，种类好多。有守护天宫嘅天龙，守护龙宫兴风作浪嘅海龙，守护宝藏嘅藏龙，腾云驰雨嘅雨龙。法花经讲有八大龙王嘅。龙嘅福报好大，但系业障亦好重。修行人由于嗔心重、脾气大，会堕落为龙嘅。天龙八部嘅第三系夜叉，梵语系 yaksa， 意思系行动迅速嘅鬼，分为地行夜叉、空行夜叉同埋天行夜叉三类嘅。相传释迦牟尼佛成道嘅时候，地行夜叉转告空行夜叉，而家悉达多已经正道成佛啦，咁又由空行夜叉转告天行夜叉，再转告四大天王，最后辗转传到他化自在天嘅魔宫，魔王胆战心惊，恐惧不已嘅。夜叉分为两种，一种系食人嘅恶夜叉，另一种系维护佛法嘅善夜叉。例如《如骑掩口》里面所介绍的面言大士相貌，虽然是可怖，但是是观音菩萨示现的善夜叉来的。天龙八部第四部是乾达婆，梵文是 Gandhava， 中译为沉香、食香或者香神。他们以香味为食，本来是都利天主，即是帝释天座前的咒乐师。因为帝释天仍然爱着五欲，喜欢音乐的，只要焚起一支香，乾达婆就开始起乐。传说乾达婆时常住在须弥山之南的金刚窟中，能够在虚空自由飞行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政府推出第一个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针对原住民同少数族裔嘅社群系统性歧视问题。张日良报道。
6: 省政府推出首个反族裔主义行动计划，针对原住民和少数族裔社群在获取政府服务时候面对的系统性障碍，制定2026至2028年具体行动及可量度目标，涵盖医疗、公共安全、教育及气候应对等范畴。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李沙玛表示，虽然政府近年来经已采取多项的措施，但不少居民在使用公共服务时候仍然面对族裔歧视等不公平的待遇，当局有必要透过具体政策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公义问题。计划部分内容根据法例收集的资料制定，数据显示外籍临时工、国际学生、新移民和从事网约车、送货等零散工经济的少数族裔人士较容易遭受到剥削及不公平对待，原因包括语言障碍、经济压力和对自身权益认知不足。为改善有关情况，省府将加强监管移民顾问，检讨海外专业资格认证制度，同埋检视外籍临时工同埋零散工从业员嘅劳工保障。 与此同时，政府亦会消除入息和残障援助计划中的障碍，并提供更多清晰易明的多语言资讯和支援服务。当局表示，有关措施有助提升工人对自身权益的认知，改善就业稳定性和薪酬待遇，并确保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科技能以符合道德的原则方式去使用。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5: 其他的消息，苏里市上个星期五发生伤人案，警员到场射杀一名疑犯。警方上个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接报，开伦公园附近一座的建筑物发生伤人案，到场发现两个人遭刺伤，疑犯已经逃去。警方其后在附近发现一名男疑犯，双方对视，期间警方开枪射中疑犯，送院后证实不治。事件中两个人受伤，其中一个人在现场不治，另外一个人要送院。综合凶案调查组表示，遭枪杀疑犯是一名65岁男子，两名受害人里面一名55岁男子是伤重不治，他同疑犯同住该栋的建筑物，另一名受害人是一名35岁女子，住在隔邻的建筑物。初步相信两宗伤人案是疑犯所为，没有其他疑犯。警方继续进行调查，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温哥华公园局系进行试点计划，在大型活动里面设置指定的吸烟区。方乐林报道，
7: 温哥华公园局将会在星期一就一项试点计划进行投票。该计划建议在今个夏天特定大型活动和音乐节期间，在指定范围豁免公园禁烟规定，即是设置指定吸烟区。现行温哥华市的政策自2010年起全面禁止在市内公园和海滩吸烟。报告指出，大型公众聚会，尤其是音乐节和户外演唱会，违规吸烟的情况十分普遍。调查显示，37%的音乐节参与者有吸烟习惯，是一般公众的两倍。报告亦都列举市民常见的规避手法，包括在洗手间吸烟、隐藏电子烟，以及走去较隐蔽的角落等。此前有两间分别在 Sunny Park 和 Jericho Beach 举办活动的公司提出申请，要求在特定区域允许吸烟。报告认为将吸烟和电子烟的使用限制在设立有围栏和清晰标志的指定吸烟区，配合适当执法和公共卫生法规和罚款，有助减少违规行为，同时让大部分场地保持无烟环境。若果计划获批，活动主办机构将会自行承担费用和负责筹备指定吸烟区设施。报告强调，推进今次的试点计划并不代表市府支持或者认可吸烟文化，而是基于计划预期带来的实际效益。报告亦都指出，其他城市例如是素里、基隆那、卡加里等，都已经在大型活动中采取类似的做法。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5: 由于人手的关系， Mission 纪念医院急症室在昨晚关闭，到今朝八点才重开。张日良报道。
6: Mission 市纪念医院急症室在星期日晚关闭了一整晚。非洲卫生局表示，急症室由星期日下午五点开始持续关闭到星期一早上八点。在关闭之前，经已到达急症室的患者在晚上十一点医生下班之前仍然会得到诊治，之后就要去到其他医院。今次临时的关闭是由于医生人手不足。卫生局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话，在服务中断期间，受过急症培训的护士将会继续在现场，为有需要基本护理的入院者提供基本支持，协助转诊，或将有紧急需求的患者转送往邻近医院。卫生局期间并建议公众遇到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时候要拨打911，患者会被送往最近而且是合适的医疗机构。在急症室关闭期间， Mission 医院所有其他服务是照常。在今个月初，急症室曾短暂缩短工作时间，只在早上八点至到下午五点期间会接收病人。CHMB AM 320华侨之声崔玉兰报道。
5: 满地可银行经济学家表示，2026世界杯预料将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带来小幅的增长，不过相关的增长属于短暂，而且幅度有限。方乐伦报道。
7: 满地可银行边姆首席经济学家 Doug Porter 表示，大型体育赛事或者娱乐活动确实会带来实际经济效应，主要透过旅游和酒店餐饮，但是外界不应该对其影响抱有过高期望。这个只是一个因为额外消费而出现的短期升幅，而且通常规模相对温和。边无发布的报告估计，世界杯带来的旅游收益介乎10亿至50亿元，本地居民额外消费就预料达5亿至15亿元。整体而言，这些支出可望令加拿大季度 GDP 按年化计算上升约0.1%， 影响主要集中在将会举办赛事的安省和 BC 省。 Porter 表示，在加拿大经济过去一年几乎停滞不前的背景下，任何增长都值得欢迎。报告亦都指出，美国将会是今次世界杯中从旅游消费获益最多的国家，但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同样会受惠，酒吧和餐厅的消费预料都会上升。不过边无强调，只有国际旅客带来的支出才属于新增收益，因为本地居民的消费大多只是从其他时间或者其他活动转移过来。边无认为，世界杯最强的经济效益在于带来短期需求刺激，而非作为长远经济增长的基础。此前世界杯主办方一直强调赛事可以带来庞大经济效益。BC 省政府在去年就表示，赛事在未来五年可带来超过10亿元的旅游收益。不过上月联邦预算监测机构指出，主办世界杯的总开支将会略高于10亿元，当中包括各级政府拨款。而13场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举行的赛事，平均每场成本约为8200万元。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by 的航班84%车位已经是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70%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7%车位满，晚上8点就79%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9%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5分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0%车位已经是满，另外下午4点45分的一班船就55%车位满，傍晚6点05分就68%车位满，至于晚上7点05分就66%车位满，晚上9点25分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伊朗因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香港电台记者王伟培报道。
8: 以色列近日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且控制博福特领，下一步将会扩大对原本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又说，攻占博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会在叙利亚。
5: 中港台方面，中美两军上个星期四到星期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以及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的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以及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以及抵近侦察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的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的保持强劲。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香港最新经济状况，陈茂波说，因应外围环境等因素，政府维持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 2.5% 到 3.5% 的预测，而受国际油价影响，今年基本以及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的预测分别向上修订，去到 2.5% 以及 2.6%。在财经方面消息，美股三大指数创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以及标准普尔500指数连升8个交易日，市场继续关注美伊的和谈进展。道琼斯指数一度升至51161点，创新高，收市报51078点，升46点，升幅近0.1%。纳指系高见27190点，收市报27086点，升114点，升幅0.4%。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曾经升至7617点，收市报7599点，升19点，升幅近0.3%。Nvidia 发布新款的晶片，进军 AI 代理个人电脑市场，股价高收超过6%。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今年秋季起，戴尔、惠普、微软、联想等将陆续推出使用新晶片的个人电脑，刺激戴尔急升近11%，惠普升超过8%，同 Nvidia 合作开发新晶片的微软就升超过2%。而晶片股就个别发展，高通是急跌近9%，英特尔跌近5%，不过美光科技升近

0: 1320天气报告。
1: 2026年嘅6月1日啦，星期一下昼3:12啦吓，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主要会多云嘅，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13度，落雨机会有20%，日落时间9:09。听日星期二咧预测就阳光普照啦，最高气温咧就回升翻上摄氏嘅25度啊，落雨机会有10%嘅。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三就是多云间中有阳光，星期四咧就有阳光，不过间中有云层。去到星期五咧就主要有微雨噶咯噃。嗱，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5度至到21度之间嘅，落雨机会最高60%啊。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24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系19度嘅，相对湿度68%。
0: 1320马路情报。
1: 咁啦，嚟到星期一下昼3:13嘅嗰个时段啦，吓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咧。嗱，先讲呢、這个马斯坦道嘅南行方向咧，现时咧你见到车辆咧都几频繁下吓，而家咧就向住呢个 Stevenson 啊99号公路南行嗰个方向咧，现时就过去咧系都几繁忙下嘅，有车龙嘅咧南行嘅方向咧，见到咧已经系塞到去 Blundell Road 嗰个天桥附近噶啦。好啦，咁另外咧就係麗佳橋啦，麗佳橋北上咧都係個熱門地點嚟噶啦，就係喺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嗰度開始見到有車龍同埋慢駛嘅情況出現嘅。咁呢個係講緊北行嘅方向啦，南行嘅方向咧就喺北端橋面咧就非常之繁忙噶，咁所以咧嗰邊咧就唔係話有大塞車，不過咧係嗰啲車輛多嘅時候咧變咗你係比較慢啲嘅啫嚇。好啦，咁其他嘅公路条包括有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现时就见到第六路转上去呢个91号公路东行嗰方向咧，已经见到系排晒队啦。咁有机会咧见到个车龙咧系塞到落去东行嘅方向嘅车龙咧系塞到去 Shell Road 嘅天桥下边噶啦噃，嗰度要留意一下啦。咁除此之外，卡斯特路出嚟之后向住1号公路进发咧，亦都系开始繁忙，车多。因為那邊咧就係由呢個Mountain Highway 嗰條 Highway 嗰條高速公路咧落嚟嘅。好啦，咁喺另外咧就講緊史丹利公園嗰頭咧，現時去到呢個嘅 Linesgate 橋嘅北行方向咧多車，南行嘅方向咧現時都幾煩啊嚇，因為點解啊？因為咧喺呢個 Linesgate Bridge 嗰、那個北端嗰邊咧。在 Taylor Way 落嚟之後咧，就開始見到有車龍啦，因為嗰度係樽頸嘅位置啊，因為有好多條線嘅行車線咧，都係向住呢一個獅門橋咧南行嘅方向，而南行嘅方向咧淨係得一條線嘅啫，咁所以咧嗰邊係有塞車嘅情況咧，已經係非常之嘅普遍啦。咁請各位咧要留意一下啦。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 ，Queensborough 橋啦，同埋 Stoller Watson 橋咧。已经是车多的了，不过暂时未去到大西塞的情况出现的。那都是那句，天气不错，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2: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3: 食保济丸啦、
2: 啊！晕车浪想呕啊！
3: 食保济丸啦、
2: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3: 食保济丸啦、
2: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3: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风，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4: 真系免费嘅，
2: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4: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一，是2026年的6月1日。

0: 咁啊，下昼嘅3:17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跟我拍档就系 Bosco 杜广胜嘅 Bosco， 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Bosco， 头先你喺咪后同我讲话，你个 weekend 都俾人哋自码诈骗你喎。
1: 系啊，
0: 点样诈骗你啊？你讲下俾大家听下。
1: 大家一齐分享啊，可能啊我自己仇口多啦，所以啊特别啊成为咗。
0: 咪先，你咩仇口多先？你有几多仇口啊你？
1: 因为嗰啲人讲，烦佢系最好噶，烦阿 Bosco 啊，
0: 好
1: 系啦，咁啊点啊？我啊瞓觉瞓到夜晚大约啊11:00几、12:00，有电话打落我嗰度，咁我电话实开噶，点解啊？因为好多时啲租客啊，佢有乜嘢头晕身热啦，或者咩水浸啊，我都要即刻要救佢噶嘛，咁啊，所以我电话一响嗰阵时即刻听。跟住一听嗰把声音啊，就好雄伟嘅一个声音话俾佢听，我哋系 Vancouver Police， 佢话俾我听。佢話而家咧喺你嗰個大廈，咁啊嗰個叫 Marine Gateway 嗰個大廈嗰度啊，上邊嚟講啊就28樓嗰度啊，我要你開門俾我咧就上去，即係用個 phone 俾我上去。我啊話我點解要俾我俾你上去啊？咁啊，佢話因為你係啊 counselor， 所以嚟講咧我而家咧就誒、啊、即係要請你喺度幫手咁。我話你點解用我個電話嘅？我話佢係啊，因為咧我企喺門口嗰陣時啊，嗰啲人撳唔到28樓，因為每人自己嘅 phone 咧，淨係撳翻自己嗰層噶嘛。咁佢哋嗰啲人咧就話：佢話你揾阿 Bosco 啊，佢係我哋嘅 counsel， 咁啊，所以嚟講咧，佢可以幫到你上28樓，即係例如咁啊。咁佢打電話，所以我打電話俾你，咁啊唔該你嚟啊，即係撳28樓俾我上28樓嗰度。咁嗰陣時咧，我真係奇一奇怪。我第一樣嘢，警察你有嘢，你唔係問我噶，係嘛？咁我唔係好唔得閒，我都係其中嘅一個 owner 嚟啫嘛，係嘛？咁於是我即刻同佢講，我話你咁啊，嗱，有嗰、那個即係、就是、management company， 請你同 management company 傾一傾，叫佢哋啊派人落嚟俾你撳28樓，去幫助嗰、那、一個即係而家有問題嗰個家庭啊咁啊。佢話你咁啊，喺邊度揾到啊？我喺門口嗰度啊，有個大牌啊，就貼咗喺度噶。你咧就話嗰間 ABC company 咧，你打電話俾佢就得啦。咁跟住嗰個人咧就收咗先。個喂高冇人聽喎，佢話你啊 Bosco， 唔該你啊，就嚟同我撳28樓啊。咁我話冇人聽啊，我話我咁啊，我同你打啦。咁話俾佢聽啊。咁佢話好啊，你同我打，我一打有人聽喎。我跟住話俾佢聽，我話有個差佬叫我撳28樓俾佢，佢話打電話你冇人聽喎。咁佢話咩唔係啊，我哋有人喺度啊。跟住我電話都冇打翻轉頭俾嗰個警察，因為咧你就算打你都打唔到噶，因為佢嗰個係 no caller ID， 任何 no caller ID 啊，大家都打醒精神，因為事無不可對人言。如果 no caller ID 咧，即係話咧佢淨係想我打電話俾你，你有咩嘢咧追蹤唔到佢，咁啊所以啊我係冇睬佢。咁佢再打翻個電話俾我，我話但係嗰度有人啊，佢話而家佢即刻有人嚟幫你手啊。你喺度等緊佢啊！如果你緊唔到佢咧，你再打個電話咧，佢嚟幫你手啊！咁啊，佢冇聲出，咁啊收咗電話。咁啊，所以由此睇嘅後嚟咧，我發覺有一樣嘢咧，我再打咗問嗰個差佬有冇打電話俾你啊？冇喎。咁第二日朝頭早，我問翻管理處，我話有冇人琴晚黑話報警，例如喺28樓有人有事，要警察上去嗰度，所以佢打電話俾我。有冇人咧？咁樣啲香即係温哥華警察要咁樣做，佢冇人咁樣做過。
0: 嗯，
1: 咁啊經過呢樣嘢，我即刻咁啊，哇！喺第一 no call ID， 第二樣嘢原來係冇打，淨係打俾我嘅，叫我撳28樓，例如咁啊。我相信呢樣嘢，我撳咗嗰陣時咧，可能我麻煩。
0: 你個 floor 係可以 remove 嘅咩？
1: 啊，我唔係，我要去撳。
0: 你要去撳，
1: 係啦，我個 floor， 但係我 floor 咧可以上任何一層噶嘛。
0: 嗯，
1: 因為我係其中嘅一個，即係話。即係嗰個
0: 業主
1: 係啦，冇錯，委員會啦。咁啊，原來咧就冇幾耐聽見啦，就有一個啊喺屋企啊，俾嗰啲著曬警察制服嗰啲人入去打劫。你有冇聽過呢個啊？
0: 冇。
1: 你有冇聽過啊？
0: 冇。
1: 哎呀，嗰個啊又話我係警察，入去個屋裏邊打劫，仲打傷咗人添。咁啊，結果嗰個人咧走咗，而家仲未拉到嗰個假冒警察。
0: OK。
1: 佢而家咧分分鐘，如果我哋真嚟開門俾佢，佢嗰度會然後大喝一聲，28樓，佢例如啊，入去裏邊嗰個室嗰度啊，話警察，你嗰度有事，打開道門，跟住佢衝咗入去嗰陣時咧，嗰個咧就我孭曬啦，因為我撳28樓俾佢， 所以任何你哋大家听见有人假冒差佬，而家好多啊！佢话上边一层楼或者入你屋啊，你开都唔使开。嗱，咁啊，点样可以能够避免咧？第一样嘢，将个责任咧即刻卸薄。例如佢要话去嗰个大厦几多楼，你叫佢打电话俾管理处，实有管理一个牌啊，就钉咗喺门口嗰度啊，佢打嗰、那个啊。如果佢话打唔通冇人听啊，你我就即刻打一次。有人聽，咁跟住嚟講啊，證明嗰個人係車大炮。
0: OK， 好，Bosco 咧就講咗活生生嘅例子俾大家聽，咁大家聽完之後咧，就應該有所警惕啦。呢啲嗰啲賊黨咧，就無所不用其極，扮警察又有，扮呢個稅務局嘅人員又有，扮政府嘅RCMP 嘅亦都有嚇，所以就大家要清楚留意。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係聽聽眾朋友電話。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4: 利息终于回落了，
5: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4: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4: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6: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hhsr.ca 查询。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咧有柯先生啊，同柯生倾偈先。Hello， 系咪柯生啊？
7: 喂，系啊。
0: 喂，你好，你好，柯生，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我咧就咁样嘅，上个礼拜咧我就收到咧CLA。又是 send 个 text， 佢系点咧？佢就即系话六月到啊，政府就会派嗰个咩 food， 即系食品食物啊 subsidy 嗰、那个嗰、那个唔知几百蚊嗰个嘛
0: ，grocery 啊，
7: 佢就咧 send 过嚟咧就话咧我哋咧就有你个 file， 不过咧就唔系，佢话佢 missing 一啲 information， 就叫我咧就咧就 click 嗰个 link 就去。填翻曬所有嘅資料咁樣，咁啊呢啲聽得你哋有節目多都知道啲一啲係詐騙啦，係咪？咁我想打電話上嚟之後就話俾大家嗰啲聽眾聽，不論係新嚟新移民又好，喺度啲老華僑又好，總之咧好似阿邦主你話齋。政府咧根本就唔會 send 短信或者打電話俾你嘅，最多啊 send 個 send 封信俾你嘅啫，係咪？係咁啊，希望大家小心啲啦。
0: 好多謝你，多謝你 ，thank you， 柯生，多謝 ，thank you， 拜拜，
7: 拜拜，
0: 拜拜，好有心嘅一位聽眾啊嚇，話俾大家聽咧，你唔好你嗰啲啊，逢係你收到呢啲咁嘅資料嘅話咧，你就當佢一於冇到啊 ，boss 講名句嚟噶，一於係睬佢都傻啊。因為那些其實是假嘢嚟噶，因為而家有很多的情況之下咧，佢哋係冒用了一些機構嚟對佢募捐啊，或者係呃你錢啊成嘅，所以咧呢個咧，大家留意一下嚇。604-267-1320啊，歡迎打一打電話上嚟咧，一齊分享一啲嘅詐騙嘅信息。好，電話裏邊有阿 May 啊，同阿 May 傾下偈先。Hello， 係咪阿 May 啊？
8: 係啊係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啊 May， 請講啊。係。
8: 我咧就咁樣啊！我個仔咧就收到咩麵包咧就49蚊嘅，咁但係佢咧就要我個仔打嗰、那個即係嗰個 Visa 卡個即係嗰個户口啊個户口俾佢喎，咁我哋唔敢打，我想知道嗰啲觀眾有冇咁嘅情形咧？
0: 我唔係好明點解要佢打個 Visa 卡嘅户口咧？阿美，因為
8: 唔係 Visa 卡，唔係 ，sorry 講錯，佢個户口啊，户口嘅 number 落去，
0: 打佢個户口 number 落去，咁佢嗰封
8: 係啦，佢嘅意思話，佢嘅意思話打個户口落去，佢就係過四啊幾蚊俾我哋，
0: 係49.11係咪？
8: 是啊，我哋唔敢打啊。
0: 嗯，你嗰个电邮咧，李伟公子收到个电邮咧，佢嗰、那个因为如果佢系佢而家你话嗰啲系用电子 transfer e transfer 俾你嘅，咁你个仔咧去申请嘅时候咧，可能俾低咗个电邮地址佢啊，咁佢哋咧就将嗰啲钱咧会打个电邮地址咧就去俾你个仔仔。如果你个仔本身系有 auto deposit 嘅话咧。基本上你是不需要理會的，但是如果你沒有 auto deposit 呢，那他打了你一按了那個掣，他應該是有個銀行有他的資料，就告訴你現在是這間麵包的代理人有49.11要打下去你的戶口上的，那 你如果你不給那個、即是你不按那個 account number 他不知道的，還有他有沒有個、密碼給你、
8: 我的
0: 掣
8: 就按了下去，按咗落去之後咧，佢就話：叫我個仔咧就撳即係佢個銀行户口嘅 number 俾佢。
0: 係。
8: 咁我哋唔敢撳咯，我覺得好似唔係幾合理咯。
0: 唔係啊，因為如果佢係冇自動 deposit 咧，佢係入唔到錢落去你個仔嘅户口嘅。咁你個仔永遠都係只係個電郵通知你話有個咁樣樣嘅interact 嘅 transfer 俾你嘅啫。咁你一定要你佢有個密碼俾你噶嘛，係咪？嗰、那個你撳咗個密碼，即係嗰啲錢。
8: 冇啊，冇密碼，淨係叫我個仔打嗰個銀行嘅户口嘅號碼俾佢。
0: OK。
8: 咁我哋覺得好似唔係幾啱，所以我打電話上嚟問下其他啲觀眾係點樣咯。
0: 唔係，因為如果嗰個係親自嚟自 Verita 嘅，叫你個仔仔睇清楚嗰、那個麵包，即係殺上去賠償嗰個麵包嗰個代理嘅公司叫 Verita， 應該由佢哋發出嗰個電郵。Verita，V-E-R-I-T-A 呢間嘅公司，咁就應該係真嘅，應該係真嘅。其他嗰啲你就唔可以當佢係真噶啦，其他嗰啲咧又要叫你打揀咗邊間銀行啊，又要剩咧嗰啲一定係假噶啦。佢話叫你淨係打個銀行户口個 number 咧就應該 OK 噶啦。
8: 係明白。
0: OK。
8: 好啊，咁唔該曬你。
0: 唔好咁講。
8: OK， 拜拜。
0: 拜拜。係啊，我其實呢個49.11，你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好多朋友咧都覺得你個電郵俾我究竟安唔安全啊咁？其實我哋喺早幾日裏邊咧，喺我哋上個星期有啲聽眾都打過嚟噶啦。如果嗰個電郵發俾你係有呢間叫 Verita 嘅咧，佢係呢個代理噶嘛，佢代理發嗰個電郵出嚟俾你，係可以 notify at 呢個嘅internet transfer 跟住又話多即係咧，呢個係真嘅，呢個就唔係假嘅。咁所以佢叫你打個銀行户口嘅，真係點解咧？因為你啲錢你唔俾佢户口，佢入唔到落你嗰個户口度噶嘛。
1: 不過那幾蚊我寧願不要了，費事俾佢玩咁多嘢啊！我試過佢叫我你打埋個曲落去，我嗰陣戇居居喎，即係連我自己
0: 唔係。如果佢
1: 曲都打
0: no， 如果佢打到要你去揾嗰個嘅即係邊一間銀行咧，咁嗰個就問題大啦。但係如果你打你個户口嘅話咧，因為你嗰個銀行咧嗰個户口已經知道係邊間銀行㗎。譬如你是哪間銀行的呢，你打個 transit number 那些，他就知道了，因為他知道，因為每一間銀行自己的 code 都不同的嘛，所以呢阿美又不用擔心，主要他是收到這些正式的 notify 的電郵是 from Verita 呢，你不用擔心的，這個是真的。
1: 好，我們去那幾元我入，我留回他洗了，我都發現自己來說冒險
0: 不用你告訴我，我幫你入了之後
1: 我們再多謝本主，你真的幫得我。
0: 我們去廣告回來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3: 万事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2: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4: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2: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14: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5: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14: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2: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今日咧就系仍然有小弟陈建邦之外咧，我拍档啊 Bosco 杜广盛啊，啲朋友话听下 Bosco 啊，揸车就听噶啦 ，Bosco 你几劲啊你？
1: 因为你喺度
0: 啊，因为有唔系听下刘小姐嘅电话先吓 ，Hello 系咪刘小姐啊？
17: 系啊，
0: 系请讲啊，刘小姐。
17: 我有一个个案咧，想同你哋倾下。
0: 好啊。
17: 因为咧，我响旧上个月 April 14日咧，我就过去呢、這个温哥华咧，就系、是、呢个金钟楼嗰个叫做金杏堂中医诊所。咁我就去见呢个医生咧，就系、是、女人嚟嘅。佢咧就系、是、话佢奇难杂症都得嘅咁。我就去那里见他呢，我就告诉他呢，我有这个盗汗的问题，还有最近我精神都不好，我又医生家庭医生说我有忧郁症，那他又摸默这样 就说我们这里呢就是用那些叫做粉那些药不是用即是那些传统嗰啲药，即系正式药嗰啲。
0: 嗯，
17: 你明吗？
0: 嗯，即系嗰啲唔系传统西药，又唔系中药。
17: 佢就唔系中药，佢系啲粉嚟嘅，即系可能佢话系即系中药嘅磨成粉。
0: 哦 ，OK。
17: 咁样你就唔使煲，佢就要嚟冲嚟饮嘅。
0: 哦 ，OK，OK。
17: 哦，咁我咪见佢咁啊，佢又摸下脉，最多系冇五分钟。佢就摸完咪就話：我開啲藥俾你啦。
0: 嗯嗯。
17: 啊，你都係幾嚴重噶啦，咁樣。咁好啦，咁我啊，我一心都係嚟想見下。咁佢開佢就話：1300元。啊，一種藥咧就係、是、呢、這個係出汗嘅。一種藥咧，另外一聽咧就係、是。for 你啲憂鬱症嘅咁，佢係咁多，我都冇、我碟帶咗300元 cash 過嚟，就話你話唔收 cash， 咁你我問佢可唔可以收 credit card， 佢又話唔收，咁啊冇辦法啦，咁 end up 就係用咗呢個 e transfer， 就俾咗錢，就攞咗5盒。嗰啲粉、就係話憂鬱症嘅、一盒咧就係、是、貨出汗嘅。咁我問佢：咁呢啲藥有冇藥方啊？咁我都知道 是什么东西在里面，是磨成粉，
0: 是
17: 那他就说没的，这些就是我不是教书，我是开了给你，你看都看不明白这些是什么药来的。那我觉得他是不是有些就是不合理啊，
0: 嗯，
17: 那我你不开就是譬如有什么当归啊，那我都懂得，就是他都说没有药方在那里，没有 ingredient 的，
0: 嗯，okay。
17: 那这个女人呢，我觉得她呢就第一我觉得她很贵，有诈骗，
0: 嗯，
17: 第二她要我买成是一个月的用一个月的，
0: 是，
17: 那我回来试了之后呢，因为我是四月14号去，
0: 是
17: 15号回来就开始吃，吃了之后呢我反而呢就还犀利了一点，还严重了一点，这个出汗的问题，
0: 是，
17: 那我打电话过问他怎么样，因为是这样有知有副作用，哦，那，
0: 嗯，
17: 那他就说不紧要的，你 keep 食啦，唔系话一朝一夕得噶。咁我都听佢讲，我话咁又系 keep 食啦。咁就食咗佢一樽，就系三日嘅份量。
0: 嗯。
17: 但系咧，一啲好转都冇。
0: 嗯。
17: 咁我咧就觉得奇怪，如果系咁，嗯，我就问佢：你又冇啲可唔可以俾个药方俾我睇啊，
0: 嗯？
17: 究竟我食紧乜嘢落肚咧？咁，
0: 嗯。
17: 他说没的，你不懂看的，那么你说是不是属于一个诈骗，这样收了我不少钱，1300元，
0: 是吃一个月的量，
17: 所以我就想
0: 1300元是吃
17: 这些听众或者一些人，
0: 得啊，Mayor，多谢你分享一下，我想知道他收你1300元是不是吃一个月的份量来的，
17: 是他说是一个月的份量，就是for忧郁症，那个出汗的就是三日，但我 finish 了三日，还有那个忧郁症我吃了一樽，那就是七日到了，
0: 是，
17: 他给了五盒我，
0: 五盒可以吃足一个月那么多，挺紧要，
17: 是啊，但是他吃到我有副作用，我就不敢再吃下去了，是不是？
0: 咁你话俾佢听你有副作用啦，咁佢点解释啊？
17: 佢就系话你 keep 食啦，唔好担心啦。你诶呢啲病唔能够话
0: 诶
17: 即刻好嘅咁。
0: 明白，明白。
17: 咁我又觉得佢系咪喺度拖我咧？
0: 嗯 ，okay。
17: 因为我觉得已经系俾咗唔少钱。
0: 嗯嗯。系，okay，
17: e-transfer 有证有据俾佢嗰度1000元。
0: Okay。
17: 另外我俾咗
0: 300元
17: 系 cash， 咁嘅 total 1300元。嗯，
0: OK。佢有冇开翻张收据俾你证明系收咗你1300元？
17: 系啦，佢就冇开，我就话咁攞翻张收据啦，收条啦，咁问佢，佢话冇噶，咁喎。
0: 哦 ，OK。
17: 佢话冇噶，咁我嗰阵时知道佢梗系，即系我慢慢翻嚟谂下，先知道自己都系即系太过信任人啦，即系收据都冇，但系我喺嗰个 email transfer。应该是当是证据啦，
0: 是应该是证据，没错，
17: 给他那个药，他那个诊所，
0: 没错没错没错，at least有1000元那个证明你是出了给他，你是出了给他私人名，还是那个药房的名字？
17: 是药房的名
0: 字，okay，
17: 这个药房的名
0: 字 OK， 不要说了，May，啊，我们不希望将那些保号的名字讲出去，刚才你已经得得快得正，我 stop 不到你，我们大家明白你讲那个的情况就可以了，OK，最重要我问你那个收据那里，他有没有给他私人名字，还是给他公司给他药房名字，要给药房名字的话呢，就是说他都是叫做呃不到你的，因为他是药房收的嘛，是
1: 不
0: 是，OK，我明白阿妹你嗰个问题啦，我明白晒你嘅问题啦，咁或者我哋听啲听众朋友有冇分享或者成啦，好唔好啊？多谢晒你先，阿妹吓，多谢你电话。
17: 啊，咁你我想问下，你我呢个 case 可唔可以用即系即系用我或者揾啲法律用 即係同佢，即係話你好俾翻啲
0: 呢個可以，
17: 我咪俾翻啲錢我咯喎。
0: 得嗱，呢得，我哋一陣間同你分析個 case， 或者你暫時我哋有第二個電話喺後邊等緊。不過我一陣我會分析你個 case， 睇下俾啲乜嘢嘅 idea 俾你。
17: 好啊，我 hold 住條啦。
0: 好，多謝你，多謝你電話先嚇。OK， 我哋好簡單講阿 May 呢個 case 咧，我就覺得。佢开药方俾你 ，Bosco，、你觉得你嗰啲药方收咗之后，你会点做咧？
1: 我啊唔会食啊，点解咧？因为有阵时佢讲唔得。
0: 你俾咗1,300佢，唔食，
1: 我就直情带嗱呢件事啊发生咗喺我朋友身上面。佢问过我个 Bosco 啊，嗱我嗰次咧就咁样，即系话啦，佢又冇收，佢系收500啫。咁我佢问 Bosco， 我应该继续？我话你好聪明噶，第一样嘢你唔好俾钱先，第二样嘢你问嗰啲有经验嘅唔是。我告诉你听不好，即是不用给。我说你最重要的一件事，你看过西医，你的家庭医生，问他这些的做法是怎样，可能告诉家庭医生听很方便的，你吃两粒那些这样的他连来搞定，你什么要给这么多500元呢？结果这个朋友呢就没有说这么冲动，即刻给了500元，到最后他现在他好了，他用他西医而已，他有佢淨係買咗啲錢啦，頭尾都唔使40藥。
0: 明白明白。嗱，我自己睇法咧，阿 May， 或者你話係咪咁快去揾律師啊，或者成日咪告佢有欺詐成分咧？你比較係難咧喺呢個初階段咧入到去嘅。首先佢俾你啊，佢唔係冇嘢俾你啊嘛，佢有埋嗰啲藥嘅盒粉俾你啊，仲話俾你聽咧係一個月啊嘛，1,300啊嘛。或者你如果覺得你係覺得你係食咗係有副作用嘅話咧，你應該係記錄低你嗰個副作用嘅情況，然之後你再揾另外一位嘅醫師睇下你嘅症。是跟住你话俾佢听，你话你有呢啲咁嘅药系由另外一位嘅医师开，你唔需要讲名嘅，因为你讲咗名咧，人哋有顾忌。你唔讲名咧，反而人哋可以即系俾啲即系比较 honest opinion 俾你。咁你睇下你嗰啲药粉，等嗰位嘅医师判断一下。如果个医师系有经验嘅，佢睇到之后佢话啊呢啲系真系有呢啲咁嘅功能，不过有啲咩副作用？佢噏到个副作用同你发有咁嘅有咁样嘅情况咧，咁。第一位個醫師開呢個藥方又未必係欺騙你，未必欺詐，所以你咁快去揾律師去做呢樣嘢咧，就係太過急躁啦。你應該先將啲藥粉咧，係唔係你可以再揾個另外一位嘅醫師？你先去睇咗個醫另外個醫師之後，然之後你話俾佢情況，咁個醫師會點樣同你去分析望聞密切之下，咁你就將你喺第一位醫師所聽翻嚟嘅同佢印證一下。咁我覺得咁樣咧，反為係會令到自己咧冇咁容易咧，係代入咗去一啲錯誤嘅一啲嘅睇法。
1: 同埋咧，有陣時呢啲嘢就唔好咁快去定，即係俾咗1,300，絕對唔好。因為你就算俾800-900，我都未必肯俾。
0: Okay.
1: 都要問多兩個人士。你如果咧俾咗嗰陣時咧，好多時一啲財咧就走咗出去咧，未必你咁容易攞
0: 到翻嚟。冇錯啦，通常你第一次睇嘅醫生咧，冇理由去
1: 冇理由1,300嘅，我絕對唔相信。
0: 咁可能因為可能佢信得佢頭先咩話佢信啊嘛，係咪？
1: 嗯。
0: 不過呢個係我哋頭先所分析嘅一啲嘅做法啦，未或許你可以自己再參詳下。找朋友大家坐低倾下啦吓，
11: 系
0: OK， 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8: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9: 下午3:45。
18: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0: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0: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7磅包3食。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0: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阿 Billy 哥嘅 Billy， 哇，呢轮 Billy 好红啊 ，Billy， 阿 Billy 你好 ，Billy，
23: 系你好啊，帮主啊，
0: 系、哎、呀。
23: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请讲。
23: 见到 Bosco， 你好，
1: 你好，你好，
23: 今日又有一单新嘢系喺我身上啦，
0: 又系喺呢度身上啊，
23: 想打电话上，系真系嘅，咁啊，佢呢个系中学，又系搵我做录影，咁啊，而家每一次有人打电话嚟咧，我 automatic 会录低噶啦，咁啊，你听听佢又系搵我做录影啊，
0: 系
23: 啊，咁啊，佢打定电话就唔系约我今日，约我听日。 我知道咧，佢就会听日会再 call 我嘅。你听听个录音啊。
1: 好啊。
3: 我地址我等一下发给你。
23: 那你要你学校在哪里？你告诉我就可以了。我
3: 就是温哥华联合中文学校。
23: 哦，中文学校 ，OK。
3: 是啊。
23: 是哪里的？是在 Burnaby 还是在温哥华？我要
3: 走。温哥
23: 华。要温哥华，我。你李会长讲话吗？李会长广东。我的国语不好。啊？
3: 你讲的我听得懂，听得懂，可以可以。
23: 系啊，系咪温哥华噶？
3: 嗨嗨嗨嗨嗨！
23: 好的，那
3: 再来一下。嗯嗯。
23: 像我
3: 还温哥。那应该下午三四点了。
23: 三四点哦，都可以。
3: 哦，就是过来我学校，就是商量一下，就是看一下嘛，毕业典礼那一天就是怎么拍摄嘛，还有那个价钱怎么样？
23: 哦。
3: 因为有好多学生都要，都要拍嘛。
23: 因为我系专门做录影制作噶咋。我唔影相嘅喎，你肯定系用录影啊，录像还是拍照？
3: 录像。拍照的话，有另外的那个拍摄师拍的。
23: 嗯，那好。
3: 嗯
23: 那你电话联络怎么样？这样子联络你啊？
3: 就是我这个号码，我等一下把我的名片还有那个地址发给你了。
23: 好。好。系啦 ，hello，
0: 系喺度
23: ，hello，
0: 喺度，
23: 系啊系啦，咁咧佢就而家就打咗个底俾我，我知道佢听日会揾我嘅
0: ，OK，
23: 听日我再跟进啦，
0: 好，
23: 佢肯定会，要我买啲乜嘢我唔知道，今日唔起咗希望咪
0: 藏
23: 咗啦 ，OK，
0: 好，
23: 如果真系跟进俾人知道下佢究竟
0: 好啊好啊好啊
23: 个笼，好唔好啊？
0: 好啊，咁听日等你电话，听日再等你电话，听日再等你电话，多谢你 Peggy，
23: 系啦系
0: ，OK，thank you thank you Peggy， 多谢 thank you。前天睇下 Bosco，
1: 系啊，啲成假嘢嚟噶。我而家我都收到话86138024030386就喺中国打过嚟噶。呢度咧，我接过打个电话翻去啊。佢话你留言啦咩嘢？佢话俾我听，我想你系租屋噶，我想嚟睇租屋。咁啊打咗呢个电话俾我。咁于是啊，我就话你随时嚟睇都得，我等你咁啊。咁佢话我一阵间嚟啊，咁啊，不过佢话你可唔可以同我做啲嘢啊？我做啲咩嘢啊？咁啊，佢话我有啲嘢要买，佢话你帮我手买啲嘢啊。我话买你个头啊，拜拜。
0: 啊，好嘢吓，不愧系我哋照妖镜嘅主持吓。好，电话里边有阿力喺度 ，Hello， 系咪阿力啊？
4: 系啊，
0: 系阿力，请讲啊，力。
4: 我想讲嘅咧就系嗰个面包嗰张支票嗰度咧，
0: 系
4: 好奇怪咧，就系我 check 个电话咧，就系佢系啱嘅。
0: 嗯，
4: 咁但系佢 hit 入去嗰阵时咧，佢问嘅嘢咧就系话，你自己拣边间银行，咁啊成个 list 俾你拣银行。
0: 系，
4: 咁你拣咗银行之后咧，佢就叫你填个银行嘅 account number 俾佢。
0: 系啊系啊，
4: 然后之后咧，佢就叫你填个 account 嗰个密码俾佢。
0: 系啊。
1: 是啦，不要填密码，你说得对。
4: 那个密码是我的 account 密码来的嘛，如果给了你
1: 不要填了，我中了招就是因为我填了。
4: 你填哦，咁但是不填呢，就大家都 hold 在这里
0: 了。
4: 是啊，但是我 check 过呢，那份 email 又真的，就是关公司又真的。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不知道是他们行政上面设计错误，还是真的有人诈骗诈到这么。
0: 咁真系咪啊？嗱，你嗰、那个你嗱你收到嗰个电邮，你系肯定嗰个电邮系一个真嘅电邮嚟噶啦，系咪？
4: 啊，系佢列咗啲嘢咧，我打个即系打个电话同埋 check 过佢嗰啲 email 地址啊，电话号码嗰啲都系真，
0: 系
4: 咁，但系我系冇真系打电话过去同佢倾偈。
0: 啊，系
4: 咁，但系系即系喺网上 check 佢，佢话呢个系真电话，亦都系真 email 地址。
0: O K，
4: 咁个 email send 过嚟又好似系好正统。
0: 我知道，但系你有冇 check 过佢嗰、那个？sender 即系佢寄件人嗰个嘅 original 嘅电邮地址啊，
4: 系啦 check 过
0: ，check 过，系咪就系嗰间公司嘅地址啊？
4: 应该就系嗰间公司。
0: 唔好话应该，因为因为咧，如果你话
4: 因为我冇
0: 啫，
4: 你讲
0: 啊，因为咧，你话唔好话应该，因为有好多时咧，佢哋有啲诈骗嗰啲咧，就系你嗰个 sender 咧，即系个寄件人咧，佢俾个名咧，好似系嗰个代理人公司，实质上嗰个电邮地址唔系嗰间公司嘅，所以你一定要好清楚，你要揾到佢嗰个 original 原来嗰个寄件人个地址系咪就系呢一间嘅代理。公司是發這些的、即是賠償的錢給那些、申請人的，因為你一定要 make sure 你那個電郵、sender 用個右click 用個老鼠仔的右 click 它之後呢，它整個 original 的電郵地址呢在會你的窗口彈出來給你看的，那你去 verify 它是不是那個的、公司發出這個電郵給你的。
4: 我 check 了就是的，
0: 你 check 了是的了嘛，
4: 他 check 了是
0: 如果你 check 咗系嘅话，
4: 但系去到嗰度佢要我攞 account 密，要攞我个 account 密码嗰度，我就觉得你即系呢度系唔知佢边个出错，定系我哋了解错误咯？
0: 嗱，
4: 即系依餐，
0: 因为咁嘅，如果你哋原本系冇呢一个 auto deposit 嘅话咧，一般嚟讲吓，人哋如果 e transfer 俾你咧，佢一定要有一个密码俾你嘅。有一个密码俾你嘅，
4: 佢俾我啫嘛，唔系我俾佢噶嘛。
0: 就佢俾你，唔系佢俾咗你密码，你如果你要去你入咗去你个户口，佢问你啊嘛。咁而家 sender 俾你嗰个密码或者佢嗰个 code word 系乜嘢，你要打入去你先至知噶嘛，明唔明啊？系咪？因为如果你唔俾个密码，嗰啲钱咪攞唔到咯。佢冇俾到你，佢有嘅其实。有个听众咧，我喺呢度话俾你听，有个听众咧就打咗个电邮过嚟，佢哋攞到钱啦。咁佢话嗰个密码咧，亦都有埋俾埋佢嘅。我谂呢个应该系一个公开嘅密码嚟嘅。等我睇先吓，佢系好似系2626啊。等我睇先吓，2626，因为佢话佢攞到嘅。等我睇先吓，或者我阵间收到话俾你听，我睇紧嗰个嘅来电嗰阵时，佢俾我嗰个资料嘅，我系睇到嘅。佢话有嘅，佢话可以有呢个嘅密码俾低佢，咁佢就可以claim 到钱嘅。系佢因为佢系用好似头先你咁讲，佢要去银行嗰度揿嗰个嘅 account number， 咁佢先入到去佢个户口度嘅。嗰啲钱啊，
4: 因为佢问，我就系谂紧就系我俾 account number 佢，又要俾埋我个密码，佢咪唔合逻辑咯。
1: 唔合逻辑，我话俾你听，因为我中过招啊嘛。我话俾你听啊，我中过招噶，系啊，所以我将嗰件啊冇咗17000，好在我追得翻咋。因为佢净系要啊，嗱，佢系话系啊，嗱，阿力啊，佢嗰件事点发生啊？就系话喺我身上面啦。佢夜晚黑有个嘢，佢话你喺呢个 account 度攞咗钱 ，boss 哥。咁啊，而家嚟讲咧，就要即系话。我要嘅啊，你系啱唔啱？呢一位先生叫 Frank， 例如啊，咁我话冇一个叫 Frank 喺我攞得 account 嘅钱，咁于是我啊即刻嚟讲啊弹翻过话俾佢听冇，你同我湿佢，咁佢话我同你湿咗啊，但系咧佢话我要将啲钱啊而家喺佢嗰度啊攞翻嚟俾你，咁我话谂住发达啦，咪梗系俾翻我，佢话你个 account number 几多？我话 account number 1234，密码几多？5678，我打完之后。跟住第日發覺冇咗17000，嗰度先至俾佢嚼。所以你唔使打你個密碼。後屘我問銀行，佢話如果你真係俾人呃錢嘅話，真係你淨係打 account number， 你唔使打密碼。密碼係你自己嘅，你唔好俾你個密碼任何人，連我哋銀行你都唔好俾。
0: 嗱，阿力啊，我有個聽眾咧，佢就話佢收到電郵咧。就係、是、收到49.1元由呢個店嗰啲麵包嘅賠償嘅，佢話咧佢要去打個 internet 嘅 password 咧係2026啊。
4: OK，
0: 呢個係呢個係當陣時我記得佢係有登過出嚟嘅添嘅，殺上嗰啲咧佢 send 得俾你嘅話咧，嗰、那個密碼係2026咧。就是應該冇錯嘅，因為佢個先生就已經 claim 咗個49.1元啦。佢都係好似類似你咁情況，因為佢唔係 auto deposit 啊，因為你嗰啲唔係 auto deposit 啊。如果你係自動，如果你係自動入數嘅話咧，啲人一打咗個 email 俾你，佢會將嗰啲錢自動入咗你嘅户口度，你就會收到個通知 ，interact 通知你話咧呢間嘅公司麵包公司咧 send 咗49.1元落咗你嘅户口度啦，咁樣樣嘅。
4: 嗯
0: 如果你冇、
4: 啊，
0: 你
4: 系啦，得唔得？如果唔得啊，无谓冒险啦。
0: O K， 咁你可以睇睇有冇听众朋友，值
4: 得。
0: 睇下有冇听众朋友同你类似嘅情况啊，我睇下佢哋会唔会有啲消息过嚟，好冇？ 多谢晒你先，Nick，多谢你电话先，thank you，拜拜，拜拜。好，跟住有陈生啦。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5: 喂，
0: 哎，陈生到你啦。
5: 哎，你好啊，罗主。
0: 哎，你好，你好。
5: 有一样嘢咧，即系我想回应一下，正话嗰位女士，即系讲起话中医嗰度噶啦。
0: 系。
5: 啊，我就想讲讲，佢所讲就话咧，同嗰啲传统嘅药唔同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因为近期咧，我哋喺即系大湾地区咧，有一间公司啊，系台湾公司嚟嘅。他们是专门做负责将那些我们所说的皮粉加工成就是粉剂，这个当然就是要来去满足一些就是说无时间煲药那些人，那些又不是假药来的应该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喂，他不给这个药单我，那我又想问一件事，就是说即是我们这里呢就挂了一件事，就是我们看惯西医的。因为西医每种药咧开樽药俾你咧，里边有一张说明书嘅，讲明里边嘅成分。但系中医嚟讲咧，系佢开药汁俾你嘅时候咧，原则上佢有义务或者系又或者有可能会话俾你听，嗱我落嗰啲乜嘢乜嘢乜嘢咁样，系咁有可能会咁讲。但系咧就唔可以俾个药单你嘅。喂，如果呢啲系我哋祖传嗰啲秘方，咪俾晒你，咁我咪。食西北風啦，係咪？即係咁樣講。
0: O K。
5: 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話有一樣嘢啦。Rich 文嗰邊咧都有個醫生，我唔敢講人哋係咪詐騙你啊，定係乜嘢？就好簡單嘅啫。好多啲客咧去睇完咧都有咁嘅講法嘅。不過黐線㗎，一開藥咧，咁你都起碼試下我啊嗱，我呢個藥試下得唔得？開一劑兩劑先係咪？咁啊改藥噶嘛，幫你睇啊，因為。看中醫可能又有段時間的調理啦。
0: 陳生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 hold 住條線？陳生你可不可以 hold 條線？因為我要去新聞報告啊，你可不可以咁解 hold 住條線好唔好？
5: 我 hold 住。
0: OK， hold 住佢啊，唔該你，唔該你，唔該你，我哋去新聞報告先。
6: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啊。
19: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6: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的 P 减二单利息大幅改为 P 加二复利息计算，旧有的理财策略仲行不行得通呢？对你的日后资产部署又有什么影响？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的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号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27: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28: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27: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28: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0: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运动服装 Lululemon 创办人 Chip Wilson 喺针对其温氏豪宅估值过高嘅上诉中系胜诉。BC 物业评估上诉局在5月28日作出裁决，将 Chip Wilson 位于温氏 Palm Gray Road 的住宅2025年的估值由原先近8270万减到6440万，降幅超过1800万。原诉人指估值人员只是计算这个物业的地段价值以及建造成本，没有考虑到市场是否会有买家以该估值购入。上诉局说市场条件在估值中是不能被忽略。 其他消息， BC 保守党成员上个星期投票选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Carrie Lynn Finley 出任党领。张日良报道。
2: 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投票选出新党领，在星期六该党的党领大会上公布选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Carrie Lynn Finley 出任党领。选出新党领还不到24小时，省保守党的党团展示出基本团结的姿态，不过有其他政界人士和政治分析人士就担心 Finley 的民粹主义和右倾的政治风格可能会疏远了党内中间派系。今次合共有5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的党领席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 Finley 被问到如何团结该党，之前党内经历长达三个月的激烈党内竞争，期间充斥着人身攻击和意识形态分歧，不少省议员亦都支持其他 Finley 的竞争对手。 Finley 在活动中在记者面前向党团呼吁，问他们是否愿意留下来，他身后的省议员高呼是愿意并且鼓掌。本身是律师出身的前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 Finley 之前质疑竞选对手 Peter Millerberg 的妻子的原住民身份是否在和解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令到 Finley 备受批评，其中更加包括一些之前曾经在前总理哈珀政府任职的联邦内阁议员。不过 Finley 表示自己和 Millerberg 一直在沟通，在选出党领之后 Millerberg 坚称自己不会离开，并表示党团应该团结。 Finley 另一个面临重大决定，就是应否邀请6名早前被开除或退出党团的省议员回归省保守党。他敬意表示不会单方面做出任何决定，并将会同党团协商。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0: Abbotsford 警方在昨日的执法行动里面一共扣押了11部超速的汽车。方乐林报道。
7: Abbotsford 阿波斯福警察局表示，交通执法局在星期日展开长达10个小时的执法行动，期间共扣押11架超速车辆，平均不够一个钟扣押一架。被截停的车辆中包括一名送外卖的司机，在时速限制50公里的路段上以时速117公里行驶。警察局在声明中说，如果你今天还等着外卖的食品杂货订单，而且想知道为什么这么久都未送到，这里就是答案。警察局说，超速的行为在当日在全市各处普遍出现，严重威胁道路上所有人的安全。至于那一批外卖的最终下落，目前仍然不得而知。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30: 多伦多警方表示捣破一个出售翻版世界杯产品的集团。张日良报道。
2: 距离世界杯开幕不到两个星期，多伦多警方表示捣破一个出售翻版世界杯产品的集团，有两人因为涉嫌售卖冒牌足球商品被落案起诉。警方形容今次行动检获的假冒足球相关产品数量属于加拿大历来最大宗同类案件。多伦多警察局副总司令 Robert Johnston 在星期一于记者会上表示，警方一直主动打击大型体育盛事期间常见的犯罪行为。调查显示，有人利用球迷对足球运动的热情经营大规模冒牌商品销售牟利。根据警方的新闻稿，案件源于代表加拿大反假冒网络的 Lipskin 律师事务所提出举报，警方在上月展开调查。调查人员其后追查至墨西哥加市一个货仓，发现大量怀疑冒牌商品，包括球衣、旗帜和球帽等，并相信有关货品供应于当地的零售商店出售。警方合共缴获超过16000件假冒商品，涉及国际足协、Nike、Adidas、Puma 等知名品牌。警方估计检获的货品黑市价值超过350万元。有两名疑犯，分别一名来自安省 Milton 的41岁男子和一名来自墨西西加的62岁男子，两人被落案拘捕，被控一项涉及超过5000元诈骗和多项与诈骗及售卖假货的活动有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英良报道。
3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2%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就77%满，晚上8点每一班船就79%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9%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布鲁特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目标。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5: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根据多间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已经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博福特城堡是黎南的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和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动态。以军发布的照片显示，有以军士兵进入博福特城堡并巡逻。以军发表声明说，行动已经持续几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在上述区域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像声明，表示已经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里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博福特岭，下一步将会扩大对原本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又说，攻占博福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时报认为，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以黎在四月中旬宣布的停火已经基本失效。英国外相顾尔卫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又说真主党亦应该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雅德库尔亦表示极大担忧，指出虽然以色列拥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如果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黎巴嫩部分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并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环境变得更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是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传媒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30: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是从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个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说，为弘扬国际团结的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去到当地支援。在香港位于大坑有超过90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将会活化为香港首座文化别墅，预计今年底起向公众开放，并由2027至2028年开始举办展览、艺术家驻留等文化交流活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虎豹别墅采用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合东西方建造的方法，是香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例证，是香港几代市民的集体回忆。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5点。
8: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星期一嘅下昼4:10啦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99号公路嘅南行咧，去到呢个嘅 Stephen Highway 嗰个入口嗰度咧，因为佢有三条嘅南行线咧就开咗啊，咁所以咧现时嗰个嘅交通咧，南行线咧系比较松动啦，咁但系北行线啊惨啦。因为得一条北行的隧道线嘛，所以看到有车龙已经过了17路位那条天桥了。好了，我看到这里我都害怕，如果你驾车要北上的话，真的你最好转去第二道 Alex Fraser 桥啊，或者是其他的桥梁，因为肯定那里是塞得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卡斯特 Tunnel 出来之后呢，向一路公路的方向呢亦都已经是非常之繁忙，亦都是讲緊这个西门桥呢南行的方向上面呢，在 Taylor Way 落咗嚟之后，向住这个西门桥的即是上桥位嗰度去呢，是非常之繁忙，因为几条线得返一条线的通行，因为潮水式行车开咗啦嘛。 好啦，咁啊，呢街桥北上啊，唔使谂啦，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北楼都多车噶啦。咁啊，南行嘅咧就喺北端桥面咧就繁忙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九啊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已经系塞紧车啦，因为咧这个去呢个 New West 啊，去呢个 Surrey 嘅方面咧，靠呢条嘅 Main Road 喺 Richmond 嗰边过去噶嘛，九啊一。咁所以咧，而家已经见到咧喺第六路嗰边上去咧系已经塞紧车嘅。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仲有就系 Stoller Watson 啦。这个 Patrillo 桥的新桥和 Queensborough 桥是车多行车缓慢的，请各位记住一定要小心驾驶。
9: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还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0: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9: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0: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9: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和拍档就是 Bosco， 波叔杜港成，因为有些人说喜欢听 Bosco 揸车，我就一定听他的。
1: 不敢，多谢阿邦主。
0: 继续有陈生刚才讲一位听众看中医的时候遇到一些情况，听听这位陈生他有什么高见。陈生麻烦你，多谢你继续你的分析。继续你分析，多谢你。
2: 仲有一个问题呢，就正话讲起啦，就话即係关于其实而家好多啲嗰啲所谓嘅中医呢，
0: 是
2: 或者喺一啲心脏海美堡度挂诊啊，或者係自己开一个医务所嘅。咁但係呢佢有啲呢好有名㗎话，即係都，但係佢哋都系好得意嘅，即係唔会话帮你试下药嘅，一开就一个或者半个月啦，或者一个月啦个药咁。一般嚟讲，人一般都系一两剂药，一个星期试试，咁下个星期再睇，系咁嘅啫。
0: 系啊系啊。
2: 咁但系咧，正话呢位观众咧，呢位姐姐咧就冇讲明佢呢个中医喺边度揾嘅。咁你好难，即系我哋就又浮想联翩啦。你都直接唔去话有间嘢嘅嗰啲咁揾，咁你去点样同佢讲？即系或者同埋中药嘅嘢咧，有一个问题，唔好讲中药啦，西药都系啦。你去看完之后开嗰只药食咗落去未必好嘅，你唔到佢告嘅，你好老实啊，你告唔到喎，系嘛？西医啊，更加啲告唔到啦，即系你系虾中医就得嘅，即系咁讲。不过呢啲就即系我俾建议佢，最好就唔好去告啦。
0: 系，
2: 因为我俾咗药你啊嘛，你睇我嘅，同埋咧，即系喺一个真正嘅睇中医嘅角度嚟睇咧，一句说话啫，就系话，即系你睇得佢，你要信佢。西醫你都係噶啦，明知西醫睇完之後佢都未必好噶，咁你又信佢，你唔會告佢。咁但係中醫咧，你又唔係啊？我好懷疑噶，你要開張藥單俾我睇下，我要知啊，咁就有睇法啦。
0: OK，
2: 咁呢個係第一個，最後一個問題咧，我想講一講，正話講起話詐騙嗰度咧，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我見過，即係我自己親身經歷啦。有一次我喺個手機度咧就收到一個咁樣嘅所謂嘅短信咧，有電話又剩嘅，咁啊全部英文嚟嘅。意思就话咧，就话你而家咧，嗰、那个停车嗰个有问题，其中咧有一张告票，你未找钱，咁佢有条 link 喺度嘅，咁我睇一睇，我都即系我当时都唔系啲认真对待，即系唔好话即系求咁，即系就话佢诈骗啦。
0: 系，
2: 咁我谂啊，好似我都冇去即系边度停个车违法啦，咁好啊，呢个第一个，第二睇呢个电话吓死你喎，1-5328唔知几多，哇大佬咩电话嚟噶呢啲系嘛，即系根本上一睇就知道已经唔系嗰回事啦。即系所以即系呢个又提一提啦，即系大家边个都好，有阵时好多呢啲咁嘅嘢出现咧，即系
0: 冇错，
2: 唔使太惊。
0: 好啊，好啊，可以，多谢晒。
2: 带个放马过嚟得噶啦。
0: 好，
2: 好啦，唔该晒，
0: 多谢晒你陈生 ，thank you， 好，唔该你啊 ，thank you， 拜拜。好有心嘅一位陈生同我哋分析。Bosco 点睇啊？头先阿陈生嘅分析，
1: 我觉得陈生讲得非常好啊！佢话呢样嘢未必啊，佢话任何药都系啊，医生都系试一试噶嘛，冇理由你用1,300蚊买啲药嚟讲啊，叫你一路食落去，你嗰句真系华佗都唔使咁贵啊，就算103蚊啊，我都唔肯俾啊。好似个朋友个100多蚊啊，佢打电话问我，我话你梗系唔好俾啦，我话你睇一睇西医先。你如果你话平嘅呢个嚟讲啊，10元8塊或者20-30蚊啊，你就唔怕啫。而家去到100多蚊喎，我話你梗係唔好俾，睇你個西醫先。你費事係講嘅用呢樣嘢，而且未必夾你醫得好你。而家攞到1,300蚊，我更加覺得嚟講啊，我哋一定要冷靜，唔好自己啊將啲人真係咁抌咗出去啦。你收就比較麻煩啲啦。
0: OK， 嗱，其實陳生咧，佢分析嗰位聽眾睇呢位中醫嘅嗰個嘅睇法啦嚇，佢就話咧，其實冇需要咁樣樣嚟到去投訴佢。因為咧，中醫本身咧，佢哋嗰個行業咧，佢哋開嘅藥方咧，好可能係佢哋嘅家傳秘笈嚟嘅，啲秘方嚟嘅。咁我俾咗出嚟嘅話咧，咁會乜嘢會你知道曬我啲底啊咁？但係調翻轉頭去睇，就係話你嗰個藥方嘅名字你可以俾啫，但係你個份量你唔需要俾噶嘛。咁如果你俾出嚟嗰個嘅藥方裏邊，咁人哋睇過之後。即係知道係呢一啲咁嘅草藥或者中藥嘅時候，佢哋嗰個 懷疑的態度冇咁重咯，
1: 啱
0: 係咪啊？譬如你普通你去睇醫生，你睇喺好多啲古時嘅一啲嘅即係劇集又好點都好，佢都俾條秘方，俾條醫方你，我病俾個良方你，或者你跟住照執藥啦咁。
1: 絕對。
0: 咁所以基本上佢話我冇咁嘅藥方俾你咧，咁就有點而咧

0: 係牽強一啲。咁你可以知道你個成分裏面，你可能真係好複雜，你唔知道，但有幾樣重要嘅，你話俾佢聽係呢幾樣都有嘅。咁人哋個聽咗係咪會心舒服啲？我唔知啊，呢個我唔係中醫啊，我唔能夠代表中醫去講呢樣嘢啦，或者佢哋有佢哋嘅一啲嘅即係理論喺度咯。
1: 因為我哋睇下，我哋就算買嗰啲成藥啊，佢都有嗰一個裏邊嗰個成分喺度噶嘛，即係例如有啊淮山杞子啊諸如此類喺度噶嘛。
0: 係啦，
1: 佢竟然一啲都唔俾你，呢個唔可能噶。我就算買西醫的成藥啊，佢都話裏邊有乜嘢乜嘢嘅配方嘅喎，佢唔使講個份量或者點樣啊做喎，佢但係佢有嗰個成分啦，講俾我哋聽。所以講我哋成分咧係絕對需要啊，佢連成分講俾你聽，即係話佢冇成分。
0: 唔係，即係你嘅醫生可以解釋俾佢聽，我俾唔到你，但你唔好話冇啊咁一句咧。
1: 冇錯，
0: 即係你
1: 絕對冇啊，仲係收千三。
0: 即係你令到嗰個病人咧係有少少。挂心啊！
1: 冇错，百三蚊我都唔俾啊！
0: 我唔系话呢个中医呃佢啊，我只系话你讲得咁决绝嘅话咧，可能佢好心嘅话俾你听，我话俾你听，你都唔识噶啦，讲咁多俾你做乜嘢咧？咁
1: 系
0: 咪先？系咪？可能里边有一啲嘅物品咧，你听完之后你会惊嘅，咁佢咪唔讲咯？系咪？
1: 佢而家有噶，有一样嘅嘢就系将嗰啲中药啊，即系又变成粉，再研碎佢。
0: 系咯，
1: 系啊，有噶，再然后冲热水。
0: 冲剂啊嘛，佢用嘅冲剂。
1: 冲剂呢啲系有噶，但系佢有成分噶嘛。
0: 冇错啦。咁啊系啦，呢个我相信阿陈生有佢道理嘅，咁但系呢位听众如果觉得我系被有少少嘅即系点样嘅气，即系点样讲咧？唔好话佢欺骗佢，或者少少嘅唔系好详细嘅解释得咧，咁我哋有个误会喺里边啦。呢个主要都系沟通上面问题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3: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里边咧有施先生喺度嘅。啊 ，Hello， 施先生系咪？施先生
8: ，Hello，Hello， 你好，
0: 系你好，你好，请讲啊，施生。
8: 哦，仲话依家因为正话嗰个女士咧打电话关于嗰个中药方嘅问题咧，
0: 系
8: 根据呢个中医金灸局嘅条例咧。病人是有權知道他是吃什麼的、所以呢這條方他是有權知的、如果這個人是拒絕不給他的話、他是可以上去投訴
0: OK
8: 投訴中醫金融局來說
0: 明白
8: 好簡單的、這個、
0: 好多謝你電話好、啊、即是說呢頭先嗰位女士嘅聽眾打嚟，你話佢唔解釋俾你聽咧，你係有呢個嘅知情權，係可以去中醫醫學會嗰度咧，去提出一個嘅投訴，只限於喺呢方面嘅投訴。咁但係究竟仲有冇其他嘅需要咧，我就唔知啦。咁啊，聽下劉太有咩分享咯噃。Hello， 係咪劉太啊？係，
9: 劉太。
0: 係劉太你好，
9: 兩位好，
0: 你好。
9: 咁我都系想讲呢样嘢，因为我哋食任何嘢咧，我哋都有知情权嘅。比如你食个面包，面包里边有啲乜嘢，有冇花生，有冇乜嘢，所有嘅嘢都喺晒度嘅。
0: 系。
9: 咁譬如我唔食猪嘅，佢有猪油，咁我唔食得。
0: 系。
9: 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我佢啲嘢唔 list out 咧，我点知道我会唔会敏感啊？可能会敏感得好劲噶。咁所以咧，我摆入口嘅任何嘢咧，我哋都系有知情权，即系我。即系都系实际上同即系唔止系咪中药啊，系任何嘢都系有知情权噶嘛。咁所以话秘方呢样嘢咧，即系要交叉嘅。 唔应该存在话秘方。秘方咁你啲可以俾个秘方人哋食啫，人哋都唔知食咗啲咩嘢，会唔会有其他嘅副作用？系嘛？咁、我觉得依样嘢系唔成立咯。
0: OK，
9: 同埋仲有咧，就嗰、那个嗰、那个 bread。Brad Action Cast Action 那個呢，他有個電話的嘛，
0: 是啊，
9: 那就我想你都講了的了，可能
0: 是啊，我講過給他聽，我一會兒會再複述一次
9: 1833-419-4821，
0: 沒錯沒錯，
9: 是 Monday to Friday 9至6 Eastern Time，
0: 沒錯沒錯，
9: 1833-419-4821，其實他們都贊成你們用另外一個途徑，譬如說電話這樣去問，這件事是不是真实嘅咧，
0: 冇错冇错冇错，
9: 又系咪 fake 嘅或者点样样？
0: 系
9: 咁，我谂即系保障自己都好紧要嘅，因为你真系 e transfer， 如果你冇 deposit 嘅，你真系有嘢要填入去噶嘛？
0: 系啊系啊，
9: 你要去 respond 噶嘛？
0: 冇错冇错，
9: 实际上都应该系保障，
0: 好好提议，
9: 保障自己，
0: 好好提议，多谢晒你先，刘太，多谢你，拜拜。系啦，咁刘太分析得好好吓，我就啱啱想讲嘅就系、是。呢一個嘅頭先嗰位聽眾咧問啊，我收到過呢個咁電郵啊 ，notify 啊，我 assume 佢係呢個 notify at payments.interact.ca 啦嚇，咁你因為你唔係用呢個自動入帳啊嘛，咁所以咧佢一定係要你去一個個 page 度揀一個係你個銀行嘅户口，或者佢叫你打個 number 係你嗰個銀行嗰個 number， 你個 account， 咁冇問題嘅，你打個 account number， 個問題佢就話你要打個 password。你先入到去，因為你打個銀行嗰個 account number， 因為你又唔係登記咗咧，係直接入帳嘅話咧，佢係入唔到錢落去你個户口度，所以你一定要開咗個户口，即係開咗你個帳户，佢先入到去。佢仲要問埋你嗰個密碼噶嘛，就係佢哋俾出嚟嘅2026嘅密碼，佢會問你嘅，你要打2026，你先至可以攞到錢噶嘛。咁所以咧，嗰位聽眾咧，如果佢係擔心啊，好似阿劉太話齋，打呢個電話1833-419-4821，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咧，佢东岸咧已经系7点啦，咁所以你佢唔会有人接你噶，但系你可以喺听朝早6点钟啊，你听朝早6点钟打，佢应该9点钟嗰边时间咧系可以接到你电话嘅，因为佢哋系9点钟嘅嗰边嘅时间，我哋呢边6点钟开始到下午3点啊，你又可以。是啦，下午3点，我哋可以呢个时间咧，呢段时间打俾佢，咁啊睇下系话俾佢听，你收到个咁嘅系唔系咁样样？咁我相信可以解决到咧啊呢位听众嗰个烦恼啊！佢唔系话有啲就好似你话斋啊 ，Bosco， 嗰时系咁样，算啦，我唔要啦，唔系呢个问题，而系你系应得噶嘛，你系应得噶嘛 ，Bosco， 啊，你冇理由放弃佢噶，除非佢话嗰个真系有问题嘅，咁你先至会考虑唔要佢啫。咁啊，讲翻转头，头先咧，大家嘅意见咧，对于呢位听众揾呢个中医同佢去睇病嗰个嘅情况咧，咁就有两个睇法啦，一个就话可以去中医学医会去提出一个嘅投诉，咁啊两位几兄都系咁讲。咁头先阿刘太都讲得很好嘅，佢话咩秘唔秘方呢啲咁嘅嘢咧，即系只不过啲所谓系口语化嘅啫。其实而家好多药咧，基本上都系公开噶啦。咁亦都系好重要嘅，就系有啲人咧，可能食咗某啲药咧，系真系有敏感嘅。咁你影响到佢嗰个情况咧，又未必系一个好嘅交代系嘛。咁所以好多谢听众朋友。咁啊 ，Boss 有咩补充啊？
1: 佢嗰度啊，即系好似上次啊，咁我俾人哋喺嗰度攞咗钱啦。咁啊，就银行净系需要两样嘢啫。第一样嘢，佢只要我 account number， 例如我话俾佢听 account number 1234。跟住銀行咧就話我打個 number， 你然後將呢個 number 輸咗入去，我證明你真係呢個人，咁我咧就攞咗銀行個 number 輸入去5678，咁啊搞掂啦。咁啊佢銀行佢話你最緊要一樣嘢，你唔好俾自己個密碼 number 對方。佢話因為我哋銀行都會問你，佢話如果係對方要求你呢個 account number， 你自己嘅密碼對方咧係問你嘅，呢、這個一定係詐騙。
0: OK。明白，呢、這个一定是阿 Bosco 嘅经验嚟噶吓。好，咁啊，今日我哋嘅诈骗吊镜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唔该晒 Bosco， 好多谢听众朋友俾我哋好好多嘅资料啊，尤其是 Billy 吓，可能佢会有更进一步嘅资料，听日会同我哋倾下吓。多谢晒咁多位，咁啊要交咪啦，跟住落嚟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今日呢位嘅主持会同大家讲下，我相信啊离唔开一啲我哋新党领好多嘢啦吓。咁啊，等佢同大家交代啦。好，咁啊跟住落嚟嘅时事风云，请大家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同主持一齐分享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2: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735点，跌咗34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6.08，升4.4 ；Manulife 报52.25，跌4.8 ；TD Bank 报153.33，跌4.42；新加坡 Energy 报88.25，升2.08 ；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021点，跌2点。美股收市系上升。尽管国际油价显著上扬，不过在辉达推出全新个人电脑晶片带领科技股板块全线飙升的推动之下，美股三大指数再创历史新高。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079点，升46点。一些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24.3，跌6.85；可口可乐报78.64，跌3.7；亚马逊报261.26，跌9.38；Tesla 报415.88，跌19.9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087点，升114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6.31，跌5.75；Intel 报109.33，跌5.35；Microsoft 报460.52，升10.2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00点，升20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23，对港元系5.66，对人民币系4.89，对新台币22.62，对欧元系62.10，对日元系115.31。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4,506.3美元，跌86.7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盎司75.25美元，跌0.62美元；白金每盎司1,929.11美元，升8.92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55.25美元，升16.35美元。七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2.47美元一桶，升5.11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3: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4: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3: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4: 价钱又点啊？
13: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3: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4: 列志文604-231-8120。
1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7: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六月一号的时事风云，今天我哋两位嘉宾啊都系姓陈，哇，今日陈氏宗亲啊，咁啊系陈敏明 Sam Ming Sir，
22: 陈你哥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1: 陈乔文阿 Man，
23: 好，大家好。
22: 陈 Sir 好，
21: 咁咧，因阿黄师傅啊抱恙咁，所以今日啦，阿 Man 咧就
23: 俾我嚟顶档嘅啫，
21: 提供。好啦，今日要讲嘅新闻咧，就即系其实都系呢段时间里面咧，对于我哋华裔社区嚟讲咧，应该都系算系大新闻噶。因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咧，上星期咧就嚟咗加拿大，咁咧就系应呢个我哋加拿大嘅外长阿南德嘅邀请嚟呢个访问嘅。呢次咧佢10年。嚟啊！真係啱啱十年，係2016年嘅呢個六月咧，佢嚟嘅。咁啊就
23: 整整十年
21: 嚟到加拿大。咁但係咧就即係我形容咧佢呢十年咧就係十年人事幾翻身。十年之前咧嗰陣時咧就係佢係見呢個當時嘅總理啊杜魯多，同埋咧個外長叫做迪安。咁啊當時嘅時候咧就即係加拿大咧就正係咧不斷咁即係同呢個加中咧就有摩擦啦。咁啊稍後咧就拘捕咗孟晚舟，咁啊搞到咧加中關係就冰點。咁啊，但係王毅嚟嘅時候咧都係麻麻地啦，因為喺一個記者招待會上邊咧，有一個女記者咧，一個30歲嘅女記者咧就challenge 佢，就問嘅即係中國人權嘅問題。咁啊，俾阿王毅咧當面省到佢咧就即係立領咁。好啦，但係10年之後佢再王毅再嚟嘅時候咧， 家中關係可以話重新就一個新的開始啦。因為咧，我哋加拿大總理這個卡尼咧喺年初嘅時候咧就去咗北京，就同阿習近平見咗面。咁啊，雙方咧傾妥咗咧要建立一個佢新型嘅戰略夥伴關係啊！大家聽清楚，夥伴關係啊，唔等於美國嗰個叫做有建設性嘅穩定關係，呢個係夥伴關係，即係話我哋係都算 friend 嘅咁。咁咧仲咧就要主力咧要搞好呢個加拿大嘅同中國嘅呢個經貿。好啦，咁啊今次咧就真係啦，你睇得出咧，王毅喺同呢個卡尼見面，同呢個阿南德見面啦。都是主要傾呢個經濟為主，咁雖然咧有啲議題咧，大家都係各說各話咁啊。呢個阿南德咧又話咧，我哋加拿大咧仍然關注中國嘅人權啦。咁阿王毅咧就話咧，我哋咧即係台灣係我哋嘅呢個核心利益嘅核心啊。咁大家都係吹水嘅啫。即係我覺得啦，大家都係吹水嘅啫，根本將呢啲問題咧講下算啦，咁就放埋一邊。主要是講經濟問題，咁啊經濟問題方面咧，阿南德就話咧，而家喺嗰個目前咁嘅形勢之後咧，我哋希望咧去到咧2030年，即係差唔多五年四年幾五年時間啦，咁啊對中國嘅出口咧要增加50%咁。王毅話50%唔夠啊，如果即係要按照而家嘅趨勢咧，一倍都得，我去到咧一倍都得咁，咁咧就似乎咧就即係佢哋即係王毅今次嚟咗之後咧。咁啊，即係加拿大同中國之間嗰啲高層嘅接觸咧，就開咗一道門啦。咁啊，另外咧，雙方亦都同意咧，又設立啊，即係外長嘅戰略對話機制，即係話咧，經常要會互相溝通。咁咧睇上嚟咧，似乎咧，我哋咧即係卡尼去咗北京之後咧，加中關係真真正正係可以嚇，即係開始回暖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就討論呢個問題，大家對王毅你個訪問啊，同埋咧我哋加中關係咪真係有一個回暖嘅好嘅開始咧？不過咧，另外一個講翻呢個經濟問題，我哋而家加拿大咧，即係去中國嘅產品咧，就佔我哋加拿大嘅出口只係得4.9%啫。咁如果即係增加一倍，去到咧都未夠10%。咁啊，早兩日我聽到有啲聲音咧，就話咧，嘥氣啦！美國咧佔我哋加拿大嘅75%，咁你同中國增加到10%咧，即係根本係吹水即係杯水車薪，卡尼咧多餘嘅，做啲咁嘢多餘嘅，咁大家又覺得即係話我哋加拿大同呢、這個中國或者其他非美貿易增加呢個貿易額，呢個係咪多餘嘅咧？係咪等於我哋咧就係因為而家咧就我哋要親中而咧即係抗美咧咁？似乎又唔係噃，卡尼咧就頻頻咧都做落美國咧，希望咧呢個加美貿易協議咧都能夠傾得有一個成果出嚟。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討論一個話題，咁啊，王毅到訪加拿大。是不是象徵著加拿大和中國的關係真正開始回暖，同埋呢現在卡尼這個這樣的發展經貿的方法和中國加強貿易，會不會真的對加拿大整體利益來說是一個正確方向，對我們加拿大人呢是一個好的這個動向呢？電話604-267-1320，現在已經有兩個電話了，不過呢大家稍等，由我哋嘅嘉賓咧，就先講咗佢嘅意見先。好啦 ，Ming Sir， 你覺得咧，即係而家家中關係經過孟晚舟事件之後，十年啦，而家係咪真真正正可以我哋鬆一口氣，真係有一個回暖嘅機會出嚟？
2: 自從卡尼總理上台之後啦，年幾啦，卡尼總理，我覺得佢有一個非常有遠見、有眼光嘅人。你淨係睇佢嘅學歷同佢履歷啊，我哋有邊個即係國家嘅領袖啊？即係喺做嗰啲投資銀行做咁高級嘅，學歷咁高嘅，話兩個國家嘅央行行長，呢啲就係佢嘅經歷咯。有乜經歷啊？呢啲人睇嘅嘢咧係好唔同嘅。咁我覺得咧，美國既然係想吞併我哋，咁我要另謀出路噶嘛。
21: 嗯。
2: 咁啊，同埋大家都睇得到啊，我哋加拿大經濟事實上係不妙嘅。即使加尼總理上台咁年紀啦，我哋經濟唔見有好轉噶。咁但係因為過去嘅嘢積集太久啊嘛，嗰個唯一做到咩咧？我要擴大我哋嘅貿易，唔係我哋啲農產品，喂，我哋產能過剩噶嘛，芥花籽全部產能過剩，
21: 我哋石油都產能過剩，
2: 全部產能過剩，咁我哋要揾咩？揾出路噶嘛？好簡單，以木材嚟講，我哋啲靚木材，美國以前一個大廈，美國，咁佢又話唔買，咁我加我哋關税，喂，我哋 BC 省幾多木廠佢執笠啊？幾多工人失業啊？咁啊，卡尼就諗計啦，喂，佢點解要即係舊年嘅時候會走去歐盟？ 又要走去中國、走去印度、走去日本訪問咧，佢就係希望能夠將我哋嘅貿易擴大。嗱，好簡單啦，就如果你真係同中國講掂數啊，同日本講多做多啲生意，我哋軟木材出口增加咗，起碼對 BC 省嘅經濟都有貢獻啦，係咪啊？唔係嗰個失業攞救濟金啊，唔係咁樣噶嘛。咁當然啦，我哋對中國嘅出口係好細啫，唔夠5%。但係我哋同美國嘅貿易啊，嗱，卡尼冇講過，我哋同中國同日本做多啲貿易咧，就會減少同美國貿易。呢、這個唔係零和遊戲嚟噶嘛，個餅可以做大咗。冇錯，美國係佔咗70%幾對我哋嘅出口貿易。但係如果我哋嘅餅做大咗，美國嘅貿同我哋貿易額一樣嘅，但係我哋多咗，美國嗰個百分比就會降低。咁美國以後用呢個貿易嚟威脅我哋嘅力量係細咗噶嘛，就係、是、咁簡單嘅啫。咁、當然啦，我認為卡尼佢做嘅方向係啱嘅。但你呢左的力量不少的。好多人拖他后腿的。不过讲真的也不一定加拿大。好多我们的西方国家他做这些事情都很艰难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最不好的什么呢，我们两党政治呢本来的原意是好的。我们监察来到制衡对方的政党。但是现在我们变成一个叫否决政治。总之你哪个做的我就反对。不理你好定坏我就反对。例子太多了，我现在不得闲讲。但是如果我觉得即是我们觉得加尼现在做的啱，我们应该支持他。你可以有些杂音、但是你不要拖冧整行业。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出口去中国的石油只是占中国总石油占口的 3%。因为自从加强了横山输油管，我们去年年头开始，我们每日出口去中国的石油是30万桶。30万桶是占中国每日进口的 3%。對於中國每日進口1100万桶嘅能量嘅量嚟講咧，即係少到唔少嘅。中國話要買多，你唔好話 double 啊 ，triple 三倍到9%啊，都比沙特阿拉伯同俄羅斯賣俾中國有少好多。問題係我哋有冇咁嘅油管，有冇咁嘅碼頭，將啲油運去亞洲賣俾人，賣俾客仔嘅啫。即係係完全有可能嘅。但問題我哋做唔做啫嘛？嗱，呢條油管大家知道。啱啱同阿省講掂數，聯邦政府會即係出年會拍板起嘅，但係都唔知2023、2024、2023先起好，中間發生咩事冇人知嘅。我希望呢啲項目啊能夠持之以恆，唔好即係行一步退兩步。咁我哋原地踏步，咁我哋就窩可噶啦。
21: 咁啊，因為咧卡尼咧唔係話咧將呢個雞蛋咧就放曬喺中國呢個籃裏邊，根本就冇條件嘅。而喺一個上台嘅時候咧，佢曾經講過一句説話咧，我而家都印象深刻。佢就話要將非美貿易嗰個餅啊要做大一倍。非美貿易咧，即係如果你美國佔我哋加拿大75%-76%啊嘛，咁啊即係非美貿易，即係除咗美國之外非美貿易佔25%到嘛。如果做大一倍，咁咪啱咯。就而家中國一樣啦，做大一倍。嘅時候咧，就可能即係我唔講個餅大定細，可能都會達到去40%-50%啦。咁美國嗰個比例咧，可能跌咗落嚟啦。咁即係話咧，其實咧，即係話佢將嗰個餅做大一倍咧，唔係淨係對中國，佢係對歐洲、對其他嘅即係有興趣買我哋加拿大產品嘅國家都係咁樣做嘅。咁所以我覺得咧，我覺得呢個方向咧就係啱嘅。好啦，阿 Man， 你點睇咧？
23: 我好同意我哋兩個同事所講。加美墨的貿易咧，有喺度傾緊。據我所知，咁咧就好多人咧就有一個錯覺，以為咧啊，我哋加拿大咧過去咧有70%+我哋嘅嘢咧係要賣咗俾美國，甚至到咧有人話我哋嘅出口市場咧啊，差唔多要依賴美國。嗱，我括住依賴兩個字，你搞清楚。嗱，唔係我哋依賴美國嘅市場。是美國過去幾十年是呃了我們几十%的資源，你搞清楚，我再講一次，是美國呃了我們加拿大的資源，是几十%。所以現在今天卡尼是要將這個撥亂反正，將這個餅是拎回出來，不要再被美國揸住我們那條頸，我們要擴闊我們其他的市場，不要再將我們資源是給美國是冚唪唥攞曬去，但大家要搞清楚，唔好有呢個認知障礙啊！好多人就以為啊，我哋依家咧都啊輸咗70%-80% 嘅嘢咧，就去加拿大啊，去美國啦，所以我哋一定要係保護住我呢個市場，絕對錯誤。我話俾你聽，你係有認知障礙，千祈唔好講呢句嘢。
21: 好，咁啊，咦，用啲少時間，咁啊，聽一個電話先。咁啊，阿 John， 阿 John， 請講。阿 John，
3: 係你好，
21: 係請講。
3: 讲几样嘢啦。穿错啦。第一个问题，你头先讲话呢个93年签呢个美加贸易协议，冇人要攞住啲枪指住你个头话要签喎，系咪？咁签完之后，冇人攞住支枪指住你个头话，我要做到75%都系同美国做贸易嘅、哦。咁咁多年啦，30几年啦，造成呢个结果系我哋加拿大人本身自己定系人哋咧？我成日觉得一个问题，加拿大好多人都唔去反省下自己到底有冇去改善。第二个问题，原材料呢样嘢咧，我讲木材啦，点解温哥华 BC 省而家个木材业咁惨淡啊？我哋啲 regulation 唔得咯，我哋啲 regulation 限制，所以令到啲木厂生咯。美国南部嘅木材15年就可以收割，10年就收割，呢度嘅木材系要20年以上嘅。咁人哋个 turnover 已经快过你自己个政策都唔配合。咁呢个系赖人哋定赖自己啊 ？OK， 咁再且你哋即系觉得、啊、所有嘢都系人哋嘅错，我哋有冇好好检讨啊？自己我哋贸易政策呢，你话哦，同亚洲做贸易，我觉得 BC 省咁不如咁啦 ，BC 省应该有自己嘅啊，对直情入埋 APEC 对外嘅贸易，根本呢样嘢就已经系过时嘅制度。一个咁大嘅国家，每个省嗰个贸易情况都唔同嘅，有乜可能由一个中央政府去倾晒呢啲咁嘅贸易决定啊？唔可能。好啦，拜拜。
21: 好多谢你嘅意见。咁啊，处事时间
2: 唔系阿 John 啊？咩嗱？自由贸易协定咧系双方大家就系心甘情愿去签嘅。至于点样达成呢个结果咧，就系双方系自由贸易啊嘛。你愿意买，我愿意卖，就达成咁咯。咁你话加拿大系不思进取，当然有原因，唔系阿卡尼点会做啲咁大嘅改动啫？就觉得我哋俾美国做美国贸易咁大啦，但系而家调翻转头咧，系美国用呢个借口嚟威胁翻我哋。咁我咪要我哋要求生噶嘛？咁我要做一个改动咧。嗱，我完全明白加拿大里边国内咧好多嘢要改噶。你嗰个卡尼唔，如果我哋睇到你嗰个卡尼唔知咩？但系佢一年半载，你佢点改啊？啲陋习。中国改革开放成20年时间，真系见到少少成绩嘅咋。
21: 好，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继续讨论呢个话题，听大家电话。
4: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4: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19: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袋得少嘅魔咒。我哋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哋提供有效嘅策略，唔好错过呢一个讲座啦！时间系18号星期四晚上6点半，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24: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当日仲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的嘉年华会。你们的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25: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今日两位嘉宾陈乔文生同埋陈敏明生，我哋讲紧啊王毅访加，咁啊又同呢中国咧同加拿大咧见咗呢个总理卡尼同埋咧啊外长阿南德，似乎咧加中关系咧真系回暖啦。咁啊大家咧主要系倾呢个贸易嘅问题。咁咧就加拿大咧就希望咧就2030年之前咧就对中国嘅贸易咧增加1倍，啊唔系50%，咁王毅啦就增加1倍都得咁。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讨论呢个话题啦。咁而家似乎加中关系回暖，咁而家我哋加拿大發展去中國嘅市場呢個方向，大家認唔認同咧？咁係咪似乎頭先嗰個阿 John 咧就唔係太認同？咁啊，唔知其他意見，其他聽眾嘅意見係乜嘢？604 267-1320，跟住呢位系马太，马太请讲。马太喺咩度？
0: 系啊，陈国生、陈条文同埋陈敏明，你哋三个讲得非常好啊，而且我好支持你哋，因为你哋讲说话咧，系好持平、好公道嘅。就今朝咧，我亦都听到你哋柜台咧有讲王毅访问我哋加拿大，其实王毅访问我哋加拿大咧，真系我哋加拿大嘅光荣嚟嘅。咁另外咧，就上个礼拜咧，我就听到论声会谈啊，嗰位主持吕婉莹同埋嗰个廖长仁咧，就话中国嘅王毅咧就系、是、不请自来嘅，偷偷访问加拿大嘅。佢呢番说话咧，其实咧就系、是、唔持平。同埋咧，好容易誤導我哋啲觀眾嘅。我唔明白佢哋身為櫃台嘅主持同埋嘉賓，點解要用呢番説話去誤導我哋呢啲觀眾咧？真係你，我諗佢哋兩個都要自我檢討下先。咁咧，另外咧就因為呢次我認為王毅訪問我哋加拿大咧，就真係係。学你哋话斋，增加我哋大家嘅友谊、经济同埋和，造成我哋和暖嘅两国嘅和暖系好好嘅。咁咧就另外咧我就想讲好似有一次就唔知道又系对一个礼拜六唔知有个陈敏明、王乔、陈乔文同埋乜嘢，我唔记得咗边个主持嘉宾讲，就有个福姓嘅阿婆打嚟，呢、這个福姓阿婆我谂大众都知噶啦。
21: 好啦好啦，
0: 就
21: 差唔多啦，马太，因为咧你节嘅时间都多谢你意见，不过咧即系作为嘉宾主持咧，每个人有不同嘅观点啊，即系
2: 其他唔同意见，
21: 大家唔同意见啊，我唔会批评咧其他我啲同事如何如何啊。好，咁啊跟住咧就赵女士，赵女士请讲，赵女士，
1: 系嘉宾主持好，两位嘉宾好，就咁我对于呢一我嘅感觉咧。即係總之，我好贊成啊卡尼而家呢個做法。咁對於同中國開始呢個嘢咧，咁呢個問題咧就總之開始好過唔開始啦。我覺得就因為我覺得卡尼咧，仲每一件事根本眼點係喺即係為加拿大嘅，每件事都係。咁就算係你話美國嗰啲咧，我就好唔～認同啊，好似冇咗美國，我哋又要跪佢啊、拜佢啊、就佢啊、就到美國咩咁啊？等佢回心主意啦，減下啲關税啊，咁下氣咁做人，我唔想咁樣樣。係啦，所以我覺得我好贊成卡尼，同埋我好支持卡尼，係咁多啦。我講就係咁。
21: 好，多謝你。多謝你的意見，不過我也同意阿 Ming Sir 剛才講啦，即係話家中關係會咧，唔係人人想見到嘅，即係喺加拿大裏邊咧，根本係有好多阻力。呢個咧有待咧我哋大家即係如果而家我哋覺得呢個自由黨政府嗰個方向啱嘅時候咧，作為我哋國民咧，我哋應該
23: 支持佢啦。
21: 我哋
2: 為咗國家好啫嘛，
21: 係咯。
2: 其實我唔係話贊成啊，加拿大一定要增加同中國貿易。加拿大同任何國家增加貿易，我都開心。嗰時我哋經濟啊嘛，我哋多啲人做工，政府要收多啲税，點解唔好咧？
21: 好，咁啊，跟住又係阿張女士，張女士請講。
5: 係各位主持人，王毅先生嚟訪問加拿大係一件好事嘅。佢唔單止係講貿易嘅，我諗佢都有講呢、這個。Hormuz 嗰個海峽嘅開關啊、關關呢樣嘢，佢一定有講嘅 ，OK？ 因為佢都好中意將呢個 Hormuz 海峽開翻佢啊，咁樣對 China 嘅貿易同埋經濟係有幫助嘅。另一方面咧，我哋嘅總理 Carney 咧，佢係支持以色列嘅， 支持以色列咧，即系支持以色列去打仗。另一方面咧，我哋嘅总理啊，佢叫伊朗系恐怖分子。咁样你做总理啊，咁样搞法，即系同伊朗冇国际交易啊，即系冇国际嘅经济嘅交易，咁样有咩好啊？啊，有咩好啊？
21: 好，多謝你。不過咧，即係自由黨政府咧就有不同嘅呢個外交政策。我哋今日咧就唔係討論呢方面，我哋主要係討論咧王毅訪問呢個加拿大咧，佢喺呢個自由黨政府喺發展呢個對中國嗰個貿易方面嘅影響，大家認唔認同啫？好，跟住啊，曹先生請講。
7: 資深的主持人啊，陳先生您好。两位资深的陈嘉宾 Minister Manson 你们好。多年来中国和加拿大关系是恶劣到跌入谷底，这完全是加拿大的政治精英的仇中反中恨中的思维所造成的。特别是前总理无图的小多罗多完全对恶霸美国言听计从，配合邪恶的美国打击制裁中国。现任总理卡尼今年初到中国访问，这才使中加关系回暖。我真希望卡尼总理要有坚定的决心去排除万难，修复失落的中加两国以往良好的关系。这是我们身居加拿大绝大部分华侨所期望看到的结果。当然也会有极小部分的华侨是不希望见到中加两国和好，因为他们永远都是逢中必反、逢绿必黑的反贼、民族败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近日来访加拿大，主要目的是希望加强中加两国的关系。我绝对相信中国是真心真意要和加拿大建立更深层的关系，特别是在经贸方面能有更好的进展。加拿大一定要有自知之明，不可以干涉被中国认为是重中之重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还有南海问题，这样中加两国关系才会有光明的道路可继续的走下去。
21: 好，谢谢你啦，咁啊多谢啊曹生。不过咧，我都系要补充一句咧，头先有听众话咧，即系讲呢个话，有人话王毅今次嚟咧，静静鸡嚟啊，不请自来，这个系错嘅，这个肯定错嘅。因为根据呢个加拿大或者即系美国中国方面嘅讲法，呢次王毅系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嚟，
2: 国与国家嘅关外交关系唔会咁样嘅。一个外长出去拍门，我嚟咗啦，你几时见我啊？唔会系咁样嘅。
23: 我谂要大家搞清楚，国与国之间，我同意阿 Minson 同埋阿 Sunny 所讲，系好正式经过一个 official invitation， 又系外长用官嘅身份嚟到嚟访问加拿大，完全系一个正常。正当官式的访问，如果哪一个人告诉你那个是偷偷拍门去呢，那个人根本就有认知障碍，是讲错了东西告诉你。
21: 我不敢说他有认知障碍，而是他真的看新闻看得不清楚的。就是说根本白纸黑字讲明王毅是应这个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来的，你居然说他是静静鸡，即不请自来，那我觉得
23: 绝对没可能的事，
21: 绝对没可能的事。仲有少少時間，
2: 我再講阿王毅呢趟嚟咧，其實只係 follow up 嘅啫。係卡尼總理一月就去過中國，咁有啲嘢咧佢講好咗嘅，就唔好似特朗普咁一個框架就未落實。佢講好咗好多嘢，咁而家睇佢進度咯，咪嚟到睇下喂幾個月後咯，咁我哋嘅進度點啊？咁我阿能德咧就好緊張。第一件事，喂係咪加50%啊？你嘅我出口俾你，咁王毅放心。如果我哋跟住我哋過往嗰個明白佢去跟住規矩去做咧，唔止50%，100%都得。咁當然係中國係氹住我哋先啦。但係對中國嚟講係好事嚟噶嘛？因為首先嗱講能源先啦，中國嚟講佢要分散能源佈局，
21: 又係伊朗個問題。
2: 嗱，即係強如同俄羅斯關係咁好啊，佢進口嘅石油唔會超用俄羅斯嚟，唔會超過20%。呢個係底線嚟嘅。 因為點解佢驚？如果太多雞蛋放喺個籃度咧，有咩事嘅麻煩嘅。所以沙地阿拉伯10%啊，俄羅斯10%唔夠20%啊。
23: 中國特登咁做嘅，
2: 特登一定要
23: 特登咁做。
2: 正常嘅國家都會咁做，
23: 正
2: 常嘅生意都會咁做嘅。
23: 你唔好再 rely on 某一樣嘅嘢，完全可以。
2: 突然間有咩事，你咪跪咗喺度。好似而家你全世界冇咗波斯灣進口嘅石油，突然間全世界要搶食搶汽油站打交。嗱，咁中國嚟講。我如果在加拿大由3%增加到變6%、9%，絕對冇問題。對中國嚟講係有利嘅。
23: 基數低啊嘛，呢個基數係
2: 基數低啊嘛。
21: 好啦，咁唔好意思，咁因為咧，我哋要去五點鐘嘅新聞，翻嚟咧繼續聽呢個電話，同埋咧討論呢個話題。
8: 成為華僑之星尊貴會員第一輪抽獎已經圓滿結束，恭喜所有得獎嘅聽眾。電台會用 email 通知得獎者。
9: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噶啦。
8: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9: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0: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0: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0: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2: 恩语同路人，
15: 我哋嘅嘉宾系利恩弟兄。
26: 咁但系我太太咧就好奇妙，佢讲咗，佢话你系应该要去嘅，因为神将你一生嘅嘢，你所学嘅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喺呢个 project 上面。咁即系神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就应承咗去呢个 project 嗰度去服侍。咁呢个系一个喺平壤北韩嘅首都嘅学校。
2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一项民调显示，3/4嘅加拿大人系支持2016年最初引入安乐死嘅初衷，不过喺2021年扩大安乐死嘅定义，就令更多人系反对。张日良报道。
30: Angus Street 有民调表示，近77%嘅加拿大人支持2016年安乐死最初合法化之后引入嘅最初标准。有关标准包括可合理预见嘅死亡同埋。遭受到嚴重而且無法治癒的痛苦為理由可以進行安樂死。不過民調指，在過去10年期間，安樂死經已從一項範圍較窄的臨終關懷政策演變成加拿大最具爭議的社會倫理和政策議題之一。隨著適用範圍在2021年從可合理預見死亡擴展到可能唯一潛在病因是精神疾病，受訪者對此界線的猶豫情緒日益增加。聯邦政府在2021年引入將標準擴展到取消了可合理預見死亡這個必要條件，支持安樂死死亡比率有所下降，特別是對於是否允許僅限於精神疾病為原因而實施安樂死的方面，公眾意見更出現嚴重分歧，有43%的人表示支持，39%的人反對，另外有20%人表示並不確定。調查結果表明，加拿大人在原則上仍然普遍支持安樂死，但如何劃定界線問題上，民眾的分歧日益加劇。受訪的加拿大國民不僅關注精神疾病是否符合安樂死的資格，還關注進一步擴大安樂死範圍之前，是否經已落實充足的住房、殘疾人士支持和醫療保健體系。數字說，達到3/4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要證明因為身心障礙申請安樂死的人應已能夠獲得足夠的住房、收入支持和殘疾相關照顧等。另外有43%有信仰的加拿大人對本國每年安樂死死亡人數增加感到擔憂，而在無宗教信仰的受訪者裏面，有關比例跌到25%。 另外，国民越来越关注将精神疾病纳入安乐死的条件，加剧民众对应否允许安乐死的分歧。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9: 其他的消息，枫树岭在周末发生凶杀案，警方又公布更多的详情。张玉良报道。
3: 枫树岭发生凶杀案，枫树岭码头附近一带星期六晚有大批警员到场调查。凶杀案调查组 IHIT 今日公布事件初步详情，指枫树岭皇家骑警在当日傍晚大约7点接报，在 River Road 近 Port Hardy 附近一带有人打斗，警方到场后发现